岁月如歌。大家好，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的月在高速，我是为您带来好音乐的主持人小燕。在这个美好的上午，让缓缓流淌的音乐陪我们一起歌唱现在，谱曲未来。回到未来是马赛克乐队创作的一首融合电子 disco 与复古摇滚风格的歌曲。歌曲以1985年的旧金山为背景，通过时空穿梭、自由街头等意象，呼吁珍惜时间，追求自由与和平。复古及未来的哲学命题，在旋律中化作一场永不落幕的青春派对。戴上耳机，让灵魂在1985与未知的星河间自由穿梭吧。

首刘思涵演唱的《不特别的很特别》分享给大家。这首歌曲传递了积极向上的态度，鼓励人们勇敢表达自己，坚持自己的喜好和价值观。

0: like it a lot.
1: 焦麦琪的这首《藏进夜里，躲在光下》，这首歌送给刚刚在一起的你们，刚在一起的你们，充满甜蜜，十分幸福。那么，愿你们一直走下去。

作为90年代港乐代表作，《真想你知道》承载着独特的时代韵味。林忆莲充满叙事感的声线，搭配极具记忆点的旋律走向，瞬间将听众带回那个用卡带传递心事的纯真年代。

彭博演唱的《啷个哩个啷》，旋律轻快而富有节奏感，旋律中融入了一些民谣元素，使得整首歌曲更加具有亲和力和感染力。

全是爱是凤凰传奇在专辑《最炫民族风》中一次大胆的尝试，以很活跃年轻人恋爱的状态去写这首歌。杨卫林花与曾毅演唱的部分就像聊天一样，曾毅说一部分歌曲，杨卫林花来回答一部分，在倾诉间体会这暖暖的爱。

2003年后，韩红逐渐受到关注，多次获得各种年度最受欢迎女歌手奖和最佳女歌手奖，成为中国大陆最红的女歌手之一。韩红于2009年加入五空军政治部文工团。接下来，请大家收听韩红演唱的歌曲《醒了》。

在这神秘的音乐世界里，王大培的一次相遇仿佛是一场梦幻的旅程，等待着我们去探索其中的奥秘。现在就让我们跟随王大培的脚步，踏上这趟音乐之旅吧。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交通事故原因，交警通知京哈高速在盘锦地区608.3公里处辽中至台安收费站之间山海关方向主线截流。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0: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你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3: 《青鸟与诗》是一首充满诗意和情感深度的民谣歌曲，由余青演唱。这首歌曲通过丰富的意象和深情的叙述，表达了对未来的希望和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洛丽塔是一首充满浪漫与初恋情怀的流行歌曲，歌曲音乐风格轻快热情，结合了雷鬼曲风和电子舞曲的元素，使得整首歌曲极具动感和活力。
1: 第一次见

《蓝孩子》由苏运莹演唱，这首歌曲表达了对世界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歌手苏运莹用清新的歌声和简单的旋律勾勒出一个充满色彩和奇妙的世界，

2006年，飞儿乐队发行了他们的专辑《飞行部落》。整张专辑的收割阶段，阿庆为专辑写了70多首歌的素材，最终精选了风格多样的10首。下面要听到的这首专辑同名单曲《飞行部落》，由建宁老师亲自操刀，为了表现创作概念中来自美洲的印第安文化，还找来玻利维亚的民族音乐家一起合作，制作了4部混音版本。

一个人的朝圣是由徐大乐创作并演唱的一首歌曲，歌词深刻反映了现代人在生活中的迷茫与追求。

会再上演，做梦的醒来的沉默着躁动着，世界太大人会迷路，要么庸俗。

0: 好音。
1: 王凡瑞的这首《鼓楼先生》不仅在音乐上具有高度的艺术价值，更在情感上触动人心。对于追求独立、探索自我、心怀梦想的现代人而言，这首歌曲能够产生共鸣，提供力量与启示。孩子在我眼

去的深夜我想起的人是一首充满情感的抒情歌曲，它用简单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勾勒出深夜中那份深深的怀念与不舍，令人动容。

不想对你说谎，也不想让你慌张，可思念已无处安放，它一直在心底疯狂，想为你遮风挡雨，不让你掉下泪滴，陪你看着大千世界，感受着

也不想让你慌张，可思念你无处安放，它一直在心底疯狂，想为你遮风挡雨，不让你掉下泪滴，陪你看着大千世界。

0: EXO， 黑胶唱片以细腻的旁白开场，钢琴与黑胶底噪编织成一场倒带的回忆。主歌部分由每位成员轮流演唱，仿佛一张被反复播放的唱。音乐是触摸世界最好的语言，是来自心灵的诉说。音乐的魅力在于它的想象。
1: 北京时间9:00，
2: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3: 生活中，我们驾驶的燃油汽车大部分都采用水冷装置给发动机散热。原理很简单，水泵带动水箱内的冷却液在发动机内部循环，进而达到散热的效果。
4: 如果汽车的冷却系统出现节温器损坏、电子扇损坏、水箱亏水等情况，就会导致水箱温度升高至沸腾，出现俗称的开锅现象。
5: 此时汽车是无法正常运转的，严重的还会导致发动机损坏甚至报废。遇水箱开锅该如何正确处置呢？
3: 首先将车辆停靠在安全地点，最好是阴凉处，再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按规定在车后摆放三角警告标志牌，并注意观察周围来车。
4: 注意处置过程中有三件事不能做。
3: 第一，不能在停车后立即关闭发动机。
4: 此时如果关闭发动机，汽车的冷却系统也会停止工作，发动机的温度会迅速升高，可能会导致部件变形。
3: 正确做法是保持发动机怠速运转，并打开发动机舱盖加快散热，等待温度缓慢降下来。
4: 第二是不能立即打开水箱盖，因为打开水箱盖废水会喷出，可能会导致线路短路或者是人员烫伤。
3: 正确操作是等水温下降后，用湿毛巾垫住水箱盖慢慢拧开，过程中放出水蒸气再全部打开，注意避开加水口，以防热水喷出而被烫伤。
4: 第三

0: 安全请务必注意，遇水箱开锅时，一，应把车辆停靠至安全地点；二，打开发动机舱盖自然散热；三，待降温后补充冷却液；四，及时送检维修，排除故障。
1: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2: 都有些什么呀？
1: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2: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1: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2: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1: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2: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1: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2: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1: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2: 确实神奇啊。
3: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4: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5: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0: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6: 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
0: 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弄莲子，说耳语，思故乡，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7: 低头玩手机，低头打游戏，低头点外卖，低头买东西，不知今天星期几，不知刮风还是下雨，不知对面的你开心还是忧郁。
8: 现在我们还能理解低头两个字里的诗意吗？
9: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0: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9: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

0: 永续，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椅子椅子，我是窗子，你知道吗？王婶的表姑的孩子的妹妹的发小要结婚了。
2: 哎，他那个大嗓门全车厢都听见了。
1: 说起王婶，他儿子手机音响一直外放，简直太魔性了，
2: 整个车厢不得安宁，乘客都跟他吵起来了。
1: 本来各回各家，这一闹都搁一个派出所待着了，
2: 旅途劳顿，车厢又狭小又封闭，真是经不起各种噪音啊。
1: 好在城市轨道交通客运组织与服务管理办法实施了，大声喧哗吵闹使用电子设备外放声音的人都会被拉入黑名单。
2: 那咱俩可小点声吧，别回头一起被拉黑了。
3: 给音量做减法，给文明做加法，安安静静文明出行。
4: 出发前的每一步您都希望掌握在手中，那前方的路到底是畅通无阻还是拥堵难行呢？
5: 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实时播报沈山高速路况信息和改扩建工程进度，让您资讯尽在掌握，同时感受高速人的热情与努力，每一公里我们都在为您守护。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以及此刻正行驶在辽宁高速上的各位司机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各位好，我是陈宇。在新的一周周一上午这个时间，依旧是我准时问候各位啊。刚刚过去的周末，各位过得怎么样啊？就甭说了，除了这个出去玩天有点热之外，其他的没毛病。确实到了这个时候了，就是暑湿，哎，这种湿热潮乎乎的感觉开始逐渐的显现出来了啊。那孩子们呢，也基本上快要放假了，是吧？这大学也快放假了啊。可能大家伙外出游玩的计划都是已经准备好了啊。那如果说您外出自驾走向辽宁高速的话，您遇见任何的关于高速的问题，您解决不了的，您束手无策的，您呢可以随时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199，024961199啊。想了解实时路况呢，可以收听我们节目整点半点的路况播报，或者在抖音快手搜索辽宁高速，进入到官方直播间，也能关注到路况信息。欢迎大家随手给我们的官方账号点个关注啊。
1: 窗外有风雨，心中有晴天，气象信息。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是2026年的6月29号，周一，农历是5月15。今天白天啊，全省多云，阜新、朝阳、葫芦岛有小雨或雷阵雨。那气温较比昨天下降1到4度，最高气温是25到31度。沈阳、抚顺、辽阳气温偏高，各地早晨的最低气温大约是20度左右，西南风4级，体感比较闷热啊。那一直到7月1号，省内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中西部呢小到中雨，局部大到暴雨，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7月3号的夜间到5号，也就是这周五的晚上到本周日啊，辽宁的中东部地区有中雨，局部大暴雨，其他地区呢是小到中雨，强对流天气多发呀。所以说本周中期啊，降雨比较多，大多是集中在午后到晚间这个时段，所以各位外出一定要随身携带好雨具啊。但现在这个时候啊，不像头一段时间了，下完雨之后哎特别凉爽，有一种这个刚入秋的感觉，是不是？但现在没有了，这波降雨就是气温没有什么明显的波动啊，最高气温呢还是28到31度左右啊。这往后桑拿天开始来了，这个暑湿的感觉越来越强了，大家伙防暑防晒补水这几样工作都不能松懈啊。

0: 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深情叮咛。无论您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高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使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启动智慧的引擎，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1: 欢迎来到今天这一时段的高速小课堂，各位好，我是陈宇。每天的小课堂板块，我们都会和大家来介绍一些高速出行的小知识啊，各方各面的吧，基本上我们涉猎的还算是比较齐全的啊。那今天小课堂的上半节课呢，刚才还是结合着所说的这个天气情况来说，对吧？这本周部分地区这个降雨强度是比较大的啊。那么雨天在高速上行驶的时候，行车安全问题就非常重要。其实现在啊，不管说您买的是新车啊，基本上新车都有什么呢？就是这个智能驾驶啊，智驾，或者就叫做辅助驾驶，都是它啊。这个功能是愈发的普及了，能够减轻您长途行车的疲劳感。有朋友说呀，这有这玩意儿确实好用，尤其跑高速的时候，我这轻松多了啊。但是这功能不是说全天候都适用的，你像在暴雨啊、大雾啊这种恶劣天气之下，这个车载的传感设备啊是非常容易受到环境干扰，引发车辆失控啊，或者是功能直接不好使了，类似的这种安全故障的啊。如果说您平常开车的时候很依赖辅助驾驶的话，那在这样的天气当中，您的安全隐患是比较大的。多地的高速都曾经发生过多起雨天辅助驾驶引发的交通事故，比如说去年的10月2号，哎，十一假期，徐广高速的湖北随县段降雨天气当中，一名司机开启了高速的这个智驾功能行车，车辆在快车道超越半挂车的时候，这车突然间失控，就偏离车道了，以100迈的速度，直接奔着这半挂车就撞上去了。这司机呢，反应过来觉得不太对，但是想接管车的时候已经晚了。事故造成了2辆车受损，最终呢，小车司机承担全部责任。指定分心了啊，这司机指定分心了啊。要不然的话，这车但凡有点这个征兆的时候，他应该第一时间能反应过来啊。那无独有偶，去年8月份在山西的一场暴雨天气当中啊，一名司机也是开车的时候全程开启了车辆的辅助驾驶，以100公里的时速在高速上行驶，车辆呢突发侧滑，并且撞上了中央护栏。所幸这个司机比刚才那个机灵点儿，处置及时啊，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这也是再次印证了雨天你要是依赖辅助驾驶这个事儿，那它的安全风险是非常高的。那有朋友说这玩意儿怎么白天不是白天去了？晴天啊，这好使，那怎么这雨天就完了呢？原因啊，就是其实特别简单，就跟你让你雨天在外边走路或者骑车一样，这雨点子打在你的这个面前呢，你是不是看得模模糊糊的呀？那智驾这车载传感器它也是这样，下雨天、恶劣天气等等，它的感知能力是大幅下降的。雨天这雨滴呢会在摄像头的表面形成这个水膜，然后这个成像就模糊了，大幅降低了它对于车辆以及对车道的识别准确率，看不清了，对吧？你跟晴天肯定是没法比的，对吧？那暴雨天气下摄像头呢甚至根本就没法采集一些有效的画面啊，瓢泼大雨，这摄像头前面都成了这个水帘了，是不是什么都看不见了？那它有可能就会直接导致什么车道保持啊、高速领航啊这些功能的失效。同时呢，激光雷达容易将飘落的雨滴误判为什么呢？障碍物，然后频繁的触发紧急制动， 毫米波雷达啊，高级一点，虽然说能够穿透雨雾，但是它的分辨率不够，容易误判路面积水的反射信号，引发什么无故刹车呀、车身不稳呢这一系列的问题。其实现在市面上在售的这些所有的带智驾的车辆，它都在用户手册当中其实都有一个提示，就是大雨、浓雾、大雪、重度雾霾这些低能见度的恶劣天气情况下，辅助驾驶的系统性能会严重受限，没法达到像晴天一样的这种预设的使用效果，不可替代人工驾驶。但是有些司机朋友，哎，我车好，那个什么什么行车手册啊，用户手册啊，从来都不看。甚至有朋友就，我都开了十几二十年车了，我还买车，我还看这玩意儿，对吧？销售给我讲讲，我大概明白就行了呗。对吧？肯定有这样的朋友，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事儿还是不能疏忽啊，怎么也是重点提醒大家，夏天降雨频发，雨天路面比较湿滑，轮胎的抓地力大幅下降，在高速上行驶呢，容易出现水滑的现象，导致车辆发生失控啊、侧滑呀、甩尾呀，哎，这些情况。所以说各位司机朋友一定要牢记，雨雾、冰雪啊、车流密集、路况复杂的路段，或者说施工路段啊、高速的施工路段，您必须要谨慎使用，甚至我觉得最好就把这个智驾给它关了，你就直接就当这个车没有智驾，你就开就完了，好吧？还是不要完全依赖它哈，因为这个东西毕竟是一个行车辅助工具，它绝对不是自动驾驶。市场上现在在售的车辆基本上都是 L 二级的，那封顶 L 五，这还差一大截呢，是不是？什么时候说这 L 五了啊？这完全能够自动驾驶了，那时候咱们再说，另当别论。现在就着眼前的事说眼前的事啊。无论说天气状况好坏，是不是开启了车辆的智驾，您都必须要集中注意力，开车的时候啊，双手全程握紧方向盘，时刻关注着路况，随时准备着接管车辆，一定要摒弃掉那种就是智能驾驶能够全权替代人工的这个误区，守住高速行车的安全底线，好吧？

行，支架这事儿就先说到这儿了啊。接下来和大家伙分享一条高速资讯，也是一个关于施工的事儿。根据丹阜高速南分出口二号桥维修加固工程的施工需要，明天也就是6月30号开始到9月30号这三个月的期间，丹阜高速南分收费站沈阳方向和丹东方向的入口匝道、出口匝道全部封闭。那么走行丹阜高速沈阳方向受影响的车辆的，您需要在下马塘收费站下高速，绕行国道304线前往南分地区。丹阜高速丹东方向受影响的车辆呢，在桥头收费站下高速，绕行国道304线或者是桥界线和郭长线前往南分地区。那么本来想在这个南分收费站上高速的各位司机朋友，您就近在桥头收费站或者是下马塘收费站驶入丹阜高速啊。时间再强调一遍，从明天开始6月30号一直到9月30号，丹阜高速南分收费站沈阳方向丹东方向出入口匝道全部封闭。如果说呢，你有任何问题

不明白的想要咨询，欢迎您随时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99 024-96199。好了，各位，小课堂的上半节课呢，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了。接下来呢是课间休息，来听一首歌，歌曲之后我们继续来聊。

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进台。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5: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6: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7: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4: 手机电量剩余50%。
8: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4: 手机电量剩余20%。
9: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4: 手机电量剩余5%。
10: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8: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4: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8: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0: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11: 有人说学习太艰苦，找工作很困难，有人说生活太辛苦，人生没意义，人间不值得。
12: 你的心脏只有300克，每分钟却要泵送5升血液。
11: 你舒服地坐着，腰椎也要承受体重140%的压力。
12: 胃的厚度仅有3到5毫米，吃饱之后可以扩张到原来的数倍。
11: 你的身体有10万亿个细胞，平均每秒有300万个在完成分裂。
12: 为了支持你在世间的生活，你的身体非常努力。
11: 总该做点什么，和生命一同奋进。
12: 人间值得，总有一个个美好的瞬间，让你欣喜若狂，让你热泪盈眶。生活再苦再累，也一定要爱着点什么。有目标可追求，有梦想要实现，还有一些人要等。
11: 因为家人，所以值得；因为朋友，所以值得；因为爱情，所以值得；因为活着，所以人间值得。
1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4: 我。
1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1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4: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4: 我
1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5: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6: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5: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 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6: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5: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5: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17: 比赛马上开始，我们看到一号外卖骑手已经来到起点，好的，二号骑手也已到位，三号也蓄势待发，拿起盒饭包裹。
18: 倒计时开始，您需要在30分钟内完成派送任务。
19: 哎，我的外卖到哪儿了？
20: 马上马上。
19: 接单提示怎么显示你离我越来越远了？
20: 顺路又接了个单，嘿嘿嘿，放心放心，我抄小道肯定能到。
21: 哎，哥们儿，你这外卖都超时了。
20: 来了来了。
21: 对，
22: 喂，
21: 哎，
22: 你到哪儿
21: 了？
22: 快到
21: 了，
22: 快
21: 点，
22: 快
21: 点，真的快点，
20: 来不及了，得加快了。
18: 前方红灯30秒。
21: 喂
22: 喂
23: 喂
21: 喂，
20: 来不及了，不管了。
17: 一号骑手违规闯红灯，被红牌罚下。我们看二号骑手很快就要到了，哎呦，二号骑手怎么冲上了人行道，违规出局。三号怎么看不到了，哎呦，他穿梭在车流中，这太危险了。
3: 这是一次时间的比赛，更含一份温暖与关爱。
24: 喂，饭不急，你注意安全。
21: 哥们儿，开慢点儿，
20: 我马上就到，马上。
25: 别急，安全第一。
3: 你是骑手，忙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你成就别人的嘱托，也请守护好自己的安全。
26: 把速度放慢一点，让人生的路走得更稳一点。
27: 城市的清晨，车水马龙，今天的路是否依然通畅？
28: 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为您关注沈山高速周边城市及普通公路情况，上下高速城市间通行，我们实时播报，让您畅通无阻，安心出发。
29: 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深情叮咛。无论您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高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使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启动智慧的引擎，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好的，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高速小课堂。各位好，我是陈宇。接下来啊，咱们来说一说交通违法的典型案例吧。高速上啊，车流密集，机动车的车速非常快，那对于行人和非机动车来说是绝对的高危禁区，对吧？法律法规明确了，行人、非机动车是禁止上高速的，但是就有那么一些人，哎，漠视法规，骑着小电动强行闯高速啊。比如说最近深圳交警就查处了一起电动车违规闯入广深高速的严重违法行为，涉事司机面临拘留扣车的双重处罚，为所有的电动车骑行者敲响了警钟啊。近日有网友举报，一名男子驾驶电动车搭载他人违规驶入广深高速。作为连接广深两座城市的核心交通动脉，广深高速车流量大，车速非常快，所以说此处呢是根本不适合非机动车通行的。刚才说了，法律规定电动自行车、非机动车、行人是严禁驶入高速的。那这人怎么上来的呢？交警调查核实，这名男子在进入高速入口的时候，不顾工作人员的劝阻，执意的强行驶入高速。掌握了全部的违法事实之后，交警迅速锁定当事人，查扣违法电动车，依法对其作出行政拘留的处罚，实现了人车并罚。大家伙可能都听过这样一句话，就是开车铁包肉，对吧？骑车肉包铁，对吧？这电，尤其是电动车，它跟摩托车相比来说，这质量还差一点。车身防护啊比较薄弱，稳定性也差，制动性能也有限，完全它不具备高速快速路的通行条件。那当地呢，深圳也是明确规定，全市的高速路、快速路、高架隧道、立交路段全面禁止电动自行车通行。高速上车速普遍超过100迈，司机难以预判突然间出现的非机动车，非常容易引发追尾、刮蹭、撞击等严重的交通事故。除了违规闯高速之外啊，电动车超速改装骑行呢，也是同样风险非常高的。不少的车主啊，私自改装车辆提速，车速太快会大幅增加车辆的转弯离心力，骑行中非常容易出现侧滑、失控、翻车等险情。尤其是在高速、快速路的车流环境之下，一旦说你失误了，大概率会造成人身的伤害。在现实中呢，已经有多起电动车误入快速路失控撞击护栏，骑行人员摔倒受伤的事故案例，足以警示众人呢。但是有位朋友纳闷说，这个电动车它怎么就能上高速呢？它可能这个骑车人也知道啊，我不能上高速，但是它怎么上去的？其实很多电动车误入高速也好，或者说误入快速路也好啊，它基本上都开导航了，哎，导航模式它设置错了。大家伙骑电动车的时候，你要开导航，您一定要看清模式，一定要换为骑行模式。骑行的里边可能会分为自行车、电动车，会有这样一个分类，但是您千万别选这个驾车模式。你要知道你骑的是电动，你不是开的小轿车，你但凡这个打的是这个驾车模式的导航，那肯定就容易把你带到禁行路段当中去。同时呢，各地也是持续在开展电动车交通违法专项整治，严查闯禁行、超速、载人、逆行各类的违法行为，全力筑牢道路安全防线。所以说各位电动车驾驶人啊，或者骑行者，您要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认清非机动车的通行禁区，不要违规闯高速、改装、超速、违规载人这些危险行为，不要好吗？规范骑行，谨慎出行，守护好您自己和他人的道路通行安全。

来看一下听众朋友留言的问题啊。有司机问了，说我开私家车上高速，拉了几箱自己家种的菜去城里送亲戚，这算不算旅通？能不能免通行费？这么说吧，就是您开私家车拉着您家自己种的菜送给亲戚，这个是属于私人馈赠，哎，自用出行这是不能享受旅通免费政策的啊，还是要正常缴纳高速通行费的。这个政策的硬性条件是什么呢？跟您说一下啊，就旅通免费啊，它是国家为了保障农产品市场流通出台的一个货运扶持政策，必须要满足一些条件才能够减免通行费，好吗？首先呢，这个绿通优惠针对于货运车辆，你私家车基本上不是轿车就是 SUV 吧，对吧？但是它的行驶证的使用性质是什么呢？是非营运载客，你是客车啊，你设计用途是载人，它不属于货运车辆，先天上从根儿上来说它就不符合绿通车辆的准入条件。哪怕说你后备箱里边把菜都装满了啊，或者你装后排全是菜，载客私家车它也不在绿通减免的车辆范围当中啊，这是根儿，你要知道啊。再者呢，装载的标准就抛开车辆的用途不谈，那抛开车辆的性质不谈，政策呢还得要求鲜活农产品达到车厢容积或者是核定载质量的80%以上。你私家车它没有核定的载货吨位，我们就没法核验您是不是整车合法装载，达不到查验标准。这哪怕说您自己家种的菜它是属于我们鲜活农产品品种目录当中的鲜活农产品啊，货物品类没有问题，但是只靠着货物达标这一条满足，其他的刚才所说那些条件都不满足，也是没法走绿通免费的，好吗？所以说啊，避免产生纠纷，就是您就不要开着私家车拉货去走这个绿通查验了，耽误您的出行时间，好吧？你就走这正常的普通收费车道，正常缴费就行了。这是一个全国统一执行的政策，咱们辽宁的各个收费站执行的标准也都是一样的，不存在什么地区的尺度差异啊。

其实啊，我们其实挺想见到大家伙儿这种日常生活中可能会模棱两可的事儿，对吧？有朋友说大的政策我设计不到，我就是平平常常的上下班通个勤呐、啊，拉点东西什么的。但是有些高速政策，我心里边就是画魂儿，不知道是该整还是不该整，该做还是不该做。其实这些事儿啊，您叫不准的话，完全可以拨打024-96199。哎，您问一下咱们这个客服人员，我想干嘛啊？这个事儿能不能行？在高速上能不能够实现？能不能落实得了？然后我们这边，哎，给您一个完美的答复，您心里边就吃了定心丸了。要么行，要么不行，对不对？总比您在那儿硬猜强。好了，各位，那今天的高速小课堂呢，也要和您说再见了啊！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希望我们今天讲解的这些小知识、小内容呢，能够对您有所帮助吧。这节课就是这样了，各位，我是陈宇，下节课我们接着聊。

辽宁高速致蓝牌轻型货车驾驶员的一封信。近年来，因超载、超速、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引发的交通事故屡见不鲜，尤其是部分车辆实际载重远超核定标准，甚至达到十几吨，严重威胁道路交通安全。由于高速公路已全面实行按车型收费政策，蓝牌货车享受小型客车收费标准，这本是一项惠民利企的好政策，但一些驾驶员为追求经济利益，铤而走险，违法改装，大吨小标，长期超载运营，导致车辆制动性能下降，重心升高，操控稳定性变差。特别是在高速公路山区路段，坡陡弯急，横风频繁，一旦发生爆胎或紧急避让，极易造成侧翻、追尾等恶性事故，酿成人员伤亡悲剧。今年以来，全国多地接连发生涉及蓝牌轻型货车的重大交通事故，再次为我们敲响警钟。您所驾驶的车辆原本是按照小型车辆标准设计制造的，其底盘结构、悬挂系统、制动能力均无法承受长期重载运行，长时间高负荷运转不仅加速车辆损耗，更将您和他人的生命置于巨大风险之中。在此，辽宁高速向广大蓝牌货车驾驶员发出郑重提醒与倡议，守法运输，拒绝侥幸，出车必检，安全第一，文明驾驶，远离陋习，不开斗气车，不逞强抢行，保持平和心态。衷心祝愿您一路平安，一生幸福。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4: 也许有人认为汽车座椅上头枕的设计是为了提升驾乘舒适度，殊不知它与安全息息相关。
5: 交通事故中发生在人体头颈部损伤的占比较大，汽车发生追尾撞击时，因惯性产生的纵向冲击力会使驾驶人的身体突然被向前拉，而头部被向后拉再往前伸，这样的大幅度动作使头部难以跟上身体的运动，很容易导致人的颈椎损伤，甚至致人死亡。
4: 头枕的作用就是最大程度地保护驾乘人员的颈椎。
5: 在头枕的保护下，发生猛烈撞击时，头部和颈部同时会弹，头枕可承受头部的冲击力。与此同时，背部也靠在靠背上，头部、颈部、背部基本保持人体正常生理曲线，受伤的概率大大降低。需要格外注意的是，头枕位置过高，后脑只能接触到头枕的下缘部位，这样的缓冲作用微乎其微。头枕位置过低，颈椎会以类似鞭打的状态撞击头枕，
4: 可能造成颈椎折断，甚至威胁生命。
5: 可见正确调节头枕高度很关键。具体的做法是保持正常坐姿，再将头枕高度调至与头部齐平，或头枕中间柔软部位与耳朵上沿平齐，这个高度能在受到剧烈撞击时有效保护头部和颈椎。为了您的安全，请务必注意，在行车前依照正确方法将汽车头枕调整到与头部齐平的位置。即使是乘坐出租车或他人车辆时，也应注意根据自身坐高将头枕调整至合适的位置。

0: 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哈哈，飞抵辽宁，请问辽宁最有特色的风景是？
2: 沈阳一宫两陵，辉煌大气，彰显皇家风范。
3: 大连黄渤双海环抱，时尚浪漫，海鲜贼好吃，绝对的一级棒。
2: 千山峰峦叠嶂，古刹悠悠，让人流连忘返。
1: 哇，真不错，还有没有更有特色的？
2: 当然，
4: 欢迎乘坐沈阳地铁，前方到站中街站。
5: 抱小孩的大姐，来您坐我这儿。
6: 谢谢你啊，同学。
1: 大爷，请问新乐遗址怎么走啊？
7: 就在前面不远，不过要拐两个弯儿。这样吧，姑娘，我带你俩过去。
3: 先生，先生，留步，等一下，您的手机落餐桌上了。
2: 嗨，你看我这脑子。谢谢，谢谢了。
8: 酒店前台吗？我是昨晚302的客人，结账时忘要发票了。我已经离开辽宁，咋办呢？
9: 别急，女士，您留一下地址，我们给您快递过去。
10: 让助人为乐成为风尚，让你的行为举止成为辽宁最有特色的风景。
2: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11: 爸爸，今天路上的车可真多呀。
12: 是啊，今天是周末。
11: 爸爸，右边的车道一辆车都没有，你怎么不走呀？
12: 孩子，那是应急车道，也就是生命通道，是不能被随便占用的。
11: 生命通道？
12: 是的，有一次一位工人叔叔在工地上受了重伤，需要马上送到医院抢救，但是当时路上交通特别拥挤，应急车道上也全是车辆，救护车开不过去，结果那位叔叔愣是没抢救过来。
11: 啊，那位叔叔太可怜了。
12: 所以说应急车道是专供工程抢险、消防救援、医疗救护和执行公务的警车使用的生命通道，是绝对不能占用的。
11: 哦，我明白了。
13: 请勿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通道畅通。
14: 我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15: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16: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17: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18: 零点钟声即将敲响，宫殿外南瓜汽车里的仙女焦急地等着灰姑娘仙杜瑞拉。
11: 快一点，仙杜瑞拉。
19: 老鼠司机，我们快走，王子要追上来了。
20: 好的，仙杜瑞拉。糟糕，车爆胎了。
19: 啊，那怎么办啊？
20: 我先握好方向盘，尽量让车沿直线开，可别跟其他车撞了。
21: 我的魔法可能出了问题，你们别慌。老鼠，你轻轻地踩刹车，也可以带挡收油滑行，用发动机制动，让车速慢慢降下来。
20: 好的。
19: 太好了，车速慢下来了。
20: 我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然后把备用胎换上。
21: 记得打开双闪灯，车后面放个警示牌，省得后面的车撞上我们。
19: 啊，零点了，魔法要失效了，仙杜瑞拉，你要变回原样了，快走吧。好，谢谢你们帮我。
18: 汽车爆胎不要慌，减速停车求帮忙。
22: 我最大的本事啊，就是慧眼识人，而且一针见血。小王，邮件发了吗？
23: 哎呦，你看我昨天忙的给忘发了，我这就补上啊。
22: 一贯懒散，没责任心。
24: 各位领导，各位同事，今天由我来做第一个发言。
22: 切，好出风头。

0: 这件事有我的责任，可是你为什么不从我的角度想想？
1: 胡搅蛮缠，不讲道理。
2: 嘿，我怎么总感觉不到幸福呢？
3: 给别人贴上标签，却给自己种下苦果。少评判，多交流，在和谐的人际关系中获得幸福。
4: 生活不需要法官。
5: 每个忙碌的早晨，不只有车流，还有我们共同关心的点滴话题。
6: 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
4: 话题讨论从社会热点到身边故事，我们陪您聊聊心事儿，聊聊生活，让我们一起度过这段温暖的旅程。

0: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辽宁高速鲁王广播，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各位好，我是陈宇。现如今啊，在网上买东西先看测评已经成为很多人的习惯了，对吧？说实话我就有这习惯，总怕自己踩雷，哎，就要看一些专业的测评来说一说，什么牌子的比较靠谱啊，哪些牌子的是坑啊，甚至你要买个东西你会看多家的测评，对吧？你要买一款东西，比如说我相中了什么某某品牌的洗发水了，到这个什么各种社交平台上去搜啊，这个平台这个洗发水靠不靠谱，然后就会有很多的测评的这种视频出现嘛，对吧？但其实这各种视频博主啊，他们频频现身网络，其中有些人呢确实是专心搞测评的，那还有一部分人呢就是打着客观专业为消费者避坑的旗号，对什么食品呢、日用品呢、数码家电进行各种测评和对比。但是记者调查发现，在测评的外衣下藏匿着诸多乱象，那么这些测评究竟是不是消费者的避坑指南呢，还是精心设计的商业套路呢？在某社交平台上，一名自称是生物女硕士的博主发布了一个奶粉体外消化的对比视频。画面中啊，她分别冲泡了牛奶粉、羊奶粉，然后加上她自制的模拟胃液，仅凭借着奶液凝块多少、顺滑程度，就得出了羊奶粉优于牛奶粉的这样一个结论。看似专业的一个对比实验，在专家的眼中，这个实验它是漏洞百出的。专家说呀，这样一场看似中立客观的科学对比，本质上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品牌推广。先用对比实验建立一个权威的人设，然后呢制造羊奶粉优于牛奶粉的认知，之后再顺势引出合作品牌啊，我们这个牌子的羊奶粉啊富含什么多种什么什么什么啊，更利于人体吸收。之后就完成了从科普到带货的这样一个闭环转化。哎，你看吧，你想想你看过的测评是不是有这个套路的。记者发现，同类的母婴测评博主不在少数，有的博主的标榜是做了母婴博主7年、死磕营养学3年，借助显微镜画面、3D 乳黄金球等专业词汇啊，强行关联着脂质结构和宝宝吸收、大脑发育什么的。那这类测评呢，精准抓住了新手父母对孩子成长的焦虑，刻意制造只要你选错奶粉，那你这孩子完了，你耽误孩子发育了，对吧？你家长一听，哎，那不行啊，我宁可我不吃不喝，我也得给我孩子喝好奶粉呢，对吧？就抓住了这个心理，引导你去购买他们合作的产品，利用专业的信息差收割流量和销量。这是日用品，咱们再来看看其他的分类。一只几十块钱的紫外线手电能被短视频博主包装成什么呢？果蔬农残检测仪。只要果蔬啊，不管是什么各种各样的果子啊，水果蔬菜，只要拿这个灯一照，照出荧光的感觉啊，就是荧光剂那种感觉，那就判定这个果子上有残留农药啊，这个苹果打了工业蜡了。哎呀，你看这个蔬菜上，哎呀，这个叶菜上斑斑点点的全是残留农药啊。然后你看，哎呀，这菜没法吃了，我必须得整一个这玩意儿，要不然我吃菜我都吃水果我都不放心，对吧？那这种看似为大家把关的测评到底有没有什么科学依据呢？在这些视频当中，博主依靠着什么呢？制造食品安全焦虑，然后售卖同款紫外线手电来谋取利益。你要是不了解这其中的原因，你可能真就上当受骗了。专家说了，荧光和有毒有害物质不存在对等关系，它本身是存在着安全隐患的。所以说各位千万别上当啊，新的功能模块，然而呢它却刻意发电产品经营者 发布的测评视频使用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网络测评活动，画出了明显的界限。但是呢，这
1: 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儿。
1: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3: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4: 好，我们马上过去。
5: 什么情况？
4: 有辆大货车在高速路停车。
5: 看，那辆车就在前面，连警示灯都不开。
4: 同志，醒醒！
6: 啊，警察同志，怎么了？
4: 高速上不能随便停车，幸亏这会儿没什么车。
6: 哦，对不起，跑一夜的路太困了，就睡着了。
4: 一夜，超过四个小时就算疲劳驾驶。
5: 队长，刚刚接到队里的信息，这辆车昨晚超速行驶，而且你看这车，好像改装加长过。
6: 哦，我知道错了，下次注意，下次注意。
4: 下次，先说这次吧。疲劳驾驶、超速驾驶、违章停车、非法改装，合在一起，知道该接受什么处罚吗？
6: 警察同志，您通融一下吧。我这上有老下有小的，我……
4: 那就更得注意安全。交完罚款，去交通队学习吧。
7: 货车上路严守法，个人平安全家欢。

0: 他呀塞上过龙第十八掌，独门儿的酱料啊，醉人看比例活力啊，销魂高汤金金气运成风。
1: 怎么回事啊？
0: 混沌无邪那八方来个上个光，人间万事的和煦。

大家好，我是辽宁高速铁岭分公司铁岭收费站 ETC 网点工作人员王子。辽宁高速温馨提醒，近期一种针对 ETC 的新型诈骗正在蔓延，请大家务必提高警惕。不法分子会冒充 ETC 中心、高速管理中心、交管12123等官方机构，给您发送短信，谎称您的 ETC 绑卡过期，被暂停停用，需要点击链接才能重新验证。这条短信里的链接其实是危险的钓鱼网站。骗子的套路很清晰，第一步，用官方名义骗取您的信任；第二步，诱导您点击虚假链接；第三步，让您填写姓名、身份证号、车牌号、银行卡号、密码，甚至手机验证码；最后一步，一旦您输入验证码，您的银行卡资金就会被迅速盗刷转移，造成直接的财产损失。在此，辽宁高速郑重提醒各位车主：第一，陌生短信连接坚决不要点击；第二，收到 ETC 异常信息，一定要通过官方客服、正规渠道核实，不要轻信短信内容；第三，绝不随意泄露身份证、银行卡、密码和验证码等关联信息；第四，如果不幸遭遇诈骗，立即保存证据并报警，守护财产安全，从提高警惕开始。辽宁高速提醒各位司机朋友，谨防 ETC 钓鱼诈骗，平安出行，安心到家。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嘿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儿子，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8: 欢迎光临，请点餐。
6: 四干四鲜四蜜饯，3个甜碗4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8: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7: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8: 欢迎光临。
6: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8: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7: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8: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9: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6: 我有很多钱呢。
9: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10: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1: 没头脑，快醒醒，
12: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1: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8: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2: 2碗面。
8: 不再加点？
7: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3: 欣赏音乐，你最在意的是什么？好听与和谐。交通出行，你最在意的是什么？安全和速度。
14: 出发了。

0: 生活中每个人都是交通出行的参与者，无论是驾驶、乘车、走路还是骑行，像音符融入城市的乐章。
1: 早啊。
2: 早啊。
1: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3: 宝贝，过马路注意安全啊。
0: 红绿灯、斑马线、指挥家和休止符演奏着道路安全的交响乐，忙碌却和谐。可如果不遵守法规，就像超速、逆行、闯红灯、翻护栏，
3: 看着点儿，
0: 乐曲变成噪音，打破了城市和谐的旋律，也堵住了前行的路。
4: 事儿啊，
5: 怎么
4: 又堵上了？
5: 哎，什么时候能走啊？
0: 半分疏忽，一次侥幸，带来许多祸患。遵规守法，文明礼让，让每一次出行更安全。
1: 我到了，
6: 安全到达终点，请提醒乘客。
4: 这么快到了？
0: 遵守交通法规是最快速和最安全的到达。
7: 哟，金子，新车不错呀，倒一段呗。
8: 好啊，李哥，不过我可是新手，您还得多指导啊。
7: 没问题。哎，我说金子，你怎么穿高跟鞋开车啊？开车可不能穿高跟鞋，不然踩刹车和油门到不了位，那可就危险了。换了吧。哦，对了，换鞋的鞋千万别放在前座下面，要是滚到脚刹踏板下就麻烦了。
8: 行，听您的，我去后备箱拿备用鞋。哎呀，李哥，今天幸亏有你。
7: 等等，你这脖子上滴里啷当是项链啊，赶紧摘了吧。要是碰到急刹车，身体往前撞到方向盘上，这项链可成凶器了。
8: 哦，好的。坐好了，年内咱们走喽。
9: 女性新手莫紧张，规范驾驶保平安。
10: 来了来了。
1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1: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2: 是是，
1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2: 是你妈说的。
1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2: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1: 对呀，对对，
13: 遵规守法才安全。
14: 你爱父母吗？
15: 爱。
14: 你爱伴侣吗？
15: 爱。
14: 你爱孩子吗？
15: 当然爱。
14: 你爱自己的职业吗？
15: 爱。
14: 你爱自然吗？
15: 你爱明星吗？
16: 你爱旅行吗？
14: 你爱发朋友圈吗？
15: 我都爱。
14: 你爱你自己吗？
15: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抽出点时间关爱自己的身心，爱自己才能更好地爱一切。
17: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8: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19: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17: 嘿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20: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 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2: 早高峰的路上，最好的旅伴是那些贴心的小窍门。
4: 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为您提供实用的高峰贴士，安全通行，轻松出行，让每一天的行车都更顺畅。

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各位好，我是陈宇。在上一时段啊，咱们说了一下这个产品测评的事儿，接下来呢再来说一个网购的时候您可能会遇到的情况，就是那种特价的低价的特殊款。怎么特殊法呢？就是这些商品的外观和正规渠道款看起来没有任何的差别，只是包装盒上的商品溯源码被人为刮掉了。商家呢多以正品串货刮码规避渠道核查作为理由，简单的解释一下，那很多消费者呢抱着只要是正品就不影响使用的心态下单，但是很少意识到被刮去的不只是一串渠道追溯编码，更是官方真伪核验、售后质保、问题产品召回等一整套保障消费者权益的凭证。那么当刮码正品成为了不少网店引流走量的常规操作，这一类被抹去身份信息的刮码商品值得大家为差价来买单吗？记者呢在黑猫投诉平台以关键词刮码进行了搜索，可以看到有上百条的相关投诉。浙江的吴女士在某电商平台买了一款洗发水，收到货之后包装上的商品溯源码已经被刮除了，没法识别产品的真伪。武汉的张先生最近在电商平台选取酒水的时候，发现一款酒类产品线上售价远低于线下门店价格，咨询商家之后得知这款低价酒属于刮码的货品。记者在各大主流电商平台搜索之后注意到，刮码销售在美妆品类是最为常见的。一款市场价1530元的精粹水，在刮码拆除外包装之后，某二手交易平台仅售142元，这比一折还低了点啊。商家表示可以去专柜对比，如果说需要送人啊，如果说需要送人的话，可以免费发带包装的。与此同时，酒类、品牌服装、食品这些品类当中刮码销售的情况也非常普遍。一款1箱6瓶装的白酒在某电商平台价格是588，远低于品牌专营店1288的定价。商家解释，这个产品是宴席版，瓶盖可以兑换红包的兑奖码已经被刮掉了。一位电商平台的管理人员告诉记者，商家进行刮码销售主要是为了避开品牌方的溯源核查，隐瞒商品的真实流通渠道，从而规避品牌监管。比如说运动品牌的鞋子或者是包装上面会有二维码，可以溯源到具体的经销商，比如说品牌方控价不能低于1000块销售，有的经销商呢低于1000销售就会被处罚。但是平台又会要求经销商参加各种促销活动，这就导致他们必须得破价。那这种情况下又怕被品牌方抓，他就只能把二维码刮掉，或者说像以前有的鞋里边有芯片，会直接把这鞋垫拆开，把里边的芯片抠掉。如果被品牌方抓到低于固定价格销售的处罚，那是很重的，有些品牌呢会直接让经销商关店了。那么某化妆品公司区域负责人尹先生以自家的产品举例介绍，品牌为各区域代理商分配专属的溯源代码，严格禁止代理商跨区域销售货品。比如说品牌方让经销商打100万元拿货，货品标注北京专供，只能在北京售卖，遇到串货的可以直接举报，也是为了保障区域经销商的利益。如果说你把这货啊专供北京的你卖到河北去，就会被处罚，但是刮码之后溯源码失效了就能够低价售卖了。有的批发市场里边啥货都有，但是就是没有码，卖给谁都行，因为消费者他扫不出来。那么部分定价偏高区域的经销商为了快速的回笼资金，就会私自刮除商品溯源码低价售货。那这类刮码产品呢通常是不享受官方售后的，
美妆类品呀，美妆品类也是假冒伪劣产品的高发领域。一旦说刮码了，到底这东西是不是正品，你作为消费者是很难查证的。今年三月份，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当中，一起因为销售刮码商品所引发的商标侵权以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受到了关注。涉事店铺购进相关化妆品后，线上刮码低价销售，还在商品页面啊，店铺的页面突出使用涉标涉案的商标。品牌方起诉之后呢，法院认为商家既构成了商标侵权，刮码销售还属于不正当竞争，判决商家停止侵权，并且赔偿66万多元。那么刮码销售存在着怎样的法律风险呢？法官解释，我国法律对化妆品等特定类别产品的生产销售有着严格规定，溯源码背后承载的是商品生产流通等信息。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中规定，作为化妆品的相关经营主体，应当建立原料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和商品销售记录制度。溯源码也是化妆品企业记录商品生产和流通的重要方式。溯源码被刮去之后，将对市场整体的经营秩序造成一定的影响。法官表示呢，有不少店主认为刮掉溯源码只是规避品牌方查串货，不算违法。但其实即便说你所售的货品确实是正品，这类私自刮码跨区域转售的经营行为依然存在着触犯法律的风险。那对消费者来说，防伪码是验证商品来源和质量最便捷的方式。防伪码被刮去以后，会对消费者权益造成直接的影响。对企业来说，溯源码能够实现供应链的精细化管理，经销商的分级管理，也能够精准召回问题商品。对市场主体来说，监管部门发现商品存在着质量问题，可以通过溯源码追究相应经营者的主体责任，也能够及时防控问题商品的进一步扩散。法律专家认为啊，刮除防伪码之后，品牌官方系统是无法核验产品真伪的，消费者买到假货的概率会明显上升。电商平台顺应市场发展，通过技术手段建立相应的审验机制。法官提醒消费者，刮码销售往往以低价作为诱饵，在选择商品的时候不要单纯的关注价格因素。对于化妆品、婴幼儿食品等特定商品，还是要选择从正规的渠道购买。如果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买到了被刮码之后销售的商品，应当妥善保留相应的购物凭证，可以要求商家退换货。如果说和商家协商不成，也可以向电商平台来进行反映，要求平台介入处理商品的刮码问题，也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投诉或者是举报，或者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来来来，无醉不归啊！
1: 干杯！
2: 干
1: 杯！
2: 干！
0: 开启导航，
3: 请输入目的地。
0: 回家。
3: 当前位置距离目的地10.6公里，您将无法到达目的地。

0: 您永远无法到达目的地。
1: 怎么可能啊？哟！
0: 酒后开车，您无法到达任何目的地。

凌晨时分，一如往常麻木不堪的工作，从没停过的时针，明天的生活考验是否能通过。沿路街道的清晨敲起了他们行动的钟声，遍地凌乱到清静，偷笑入睡时他们个动身。早高峰暴雨中不小心他又倒地，他躲过了身体的伤害，但差评根本无法躲避。他试问自己箱子里的东西又能赚多少硬币，他的也只是试问，人通又跑向了哪里。路口的红灯下站着他们指挥的声音，他扶着步履蹒跚的老人，维护学生的队形。要迟到的老师

夏日下渐渐拥挤，早上焦急的老师此刻也终于下班，他长叹生活是不停追逐，不停翻越大山，直到了站他拦下了车，师傅开快点，我急着上班，他跑得过时间，跑不过命运的冷漠淡然，他是个医生，时而遗憾时而逆风翻盘，总装作若无其事，讲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平凡的人生我从没想过，为什么自己的生活要靠薪水和物质来掌舵，抬头看星星闪烁，为生活拼搏的蠢货，压力来临时的软弱，每晚情绪凋零散落，我只想抱自己而不是抱生活，需要的意志力在跟生活拼命的争夺，若是你是一笑而过还是翘起整锣鼓，做生活的主持，做的狂奔者。

大家好，我是辽宁高速铁岭分公司养护管理分中心高更辉。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高速公路施工路段通行知识要点。在高速公路施工路段，由于道路变窄、通行能力减弱等原因，需要驾驶人在驾驶过程中注意力更加集中，及时发现道路上的提示标志标牌，及时减速行驶。然而一些驾驶人在行驶过程中由于超速行驶、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等违法行为，使得驶入施工区域的车辆紧急刹车、紧急变道，导致了交通事故的发生。当施工路段发生交通事故以后，由于路面车道减少，通行车辆无法正常快速通行，又极易发生交通堵塞，遇有车辆故障及重大事故还需要街道通行，造成事故无法快速处理，容易造成次生事故。广大驾驶人仍需进一步的增强交通安全意识，遵章守法，文明驾驶。怎样安全快速的通过高速公路施工路段？第一，注意观察。对驾驶人来说，在驶入高速公路施工路段时，应当保持清醒的意识，密切注意路面施工标志，控制车速，掌握好方向盘，听从现场施工人员指挥。无人指挥时，应遵照标牌指示行车。夜间行车时，要注意红灯、爆闪灯或橘黄灯标志。第二，熟悉道路交通标志。驾驶人要掌握有关高速公路安全行车的常识，熟悉高速公路的各种交通标志，例如前方几百米施工，左侧或右侧车道封闭。第三，保持车距。在施工路段应与前车保持必要的安全行车距离，以免前车突然刹车，反应不及时造成追尾。第四，严禁超车。因高速公路施工路段只有部分车道供通行，导致道路变窄，所以行驶过程中尽量不要超车，超车极易造成刮擦事故。第五，减速慢行。驾驶人遇到施工现场标志时，一定要按限速行驶。施工时可供行驶车道变少，驾驶人一定要减速慢行，以免遇到紧急情况而酿成事故。第六，严禁疲劳驾驶。施工路段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缓慢，路面情况多变，要求驾驶人朋友保持清醒意识，精力高度集中，防止事故的发生。若驾驶人连续驾驶车辆超过四小时，需要驶入就近服务区休息一段时间后再行驶，杜绝疲劳驾驶。

好的，各位看时间，今天的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提醒大家，如果说你有任何关于辽宁高速的问题想咨询了解，您可以随时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服务热线024-96199，024-96199。想了解辽宁高速的实时路况，欢迎您在抖音、快手搜索“辽宁高速”，进入到官方直播间了解实时的路况信息。这时段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陈宇，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哈哈，飞抵辽宁。请问辽宁最有特色的风景是？
1: 沈阳，一宫两陵，辉煌大气，彰显皇家风范。
2: 大连，黄渤双海环抱，时尚浪漫，海鲜贼好吃，绝对的一级棒。
1: 千山峰峦叠嶂，古刹悠悠，让人流连忘返。
0: 哇，真不错！还有没有更有特色的？
1: 当然。
3: 欢迎乘坐沈阳地铁，前方到站中街站。
4: 抱小孩的大姐，来您送我这儿。
5: 谢谢你啊，同学。
0: 大爷，请问新乐遗址怎么走啊？
6: 就在前面不远，不过要拐两个弯儿。这样吧，姑娘，我带你俩过去。
2: 先生，先生，留步，等一下，您的手机落餐桌上了。
1: 嗨，你看我这脑子。谢谢，谢谢了。
7: 酒店前台吗？我是昨晚302的客人，结账时忘要发票了。我已经离开辽宁，咋办呢？
8: 别急，女士，您留一下地址，我们给您快递过去。
9: 让助人为乐成为风尚，让你的行为举止成为辽宁最有特色的风景。
1: 山海有情，
10: 这人还是很美，我用眼光去追。
11: 北京时间11点整，
12: 路况实时播报。
1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语音导航，请沿当前道路继续行驶。
9: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
3: 语音导航，请沿当前道路继续。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

我们就是想让您的生活更美好，旅游自驾的路上更舒心，谈天谈更多有意思的地方。您如果发现了一些适合的自驾游路线，或者在途中的一些问题，请您记好我们的联系方式，高速服务热线电话024-96-199，我们栏目组的热线电话024-8236-5523。希望今天我们的节目内容能够给您在以后的出行中带来一些帮助和有益的提醒。随着气温一天天升高，咱们身体的新陈代谢也跟着加快，这时候怎么吃才能既健康又舒服呢？接下来的节目，咱们就聊聊夏季饮食调理的那些事儿，从清淡饮食到水分补充，让科学饮食为您的夏日健康保驾护航。夏季气温逐渐升高，人体新陈代谢速度也会跟着加快，这时候的饮食调理对维持身体健康特别重要。首先要记住的是坚持清淡饮食这个基本原则，也就是说要少吃油腻食物，像油炸食品、肥肉这些要控制。同时，辛辣刺激性食物也要适量，不然容易加重肠胃负担，影响消化功能。不过要说明的是，清淡饮食不是完全吃素，而是在做饭的时候少油、少盐、少糖，尽量保留食物本身的营养和原味。夏天因为天气热，咱们出汗明显增加，这样体内的水分和电解质就会大量流失，所以及时补充水分特别关键。医学专家建议，成年人每天应该喝1500到2000毫升的温开水，才能满足身体对水分的需求。喝水的时候要注意少量多次，别一下子喝太多，不然会增加心脏负担。还有个小提醒，要少喝含糖饮料，这些饮料不仅不能有效补水，还可能让血糖快速升高，长期喝还容易引起肥胖等健康问题。让我们稍事休息，一起来听一首歌，音乐之后，精彩继续。

夏天食物特别容易坏，这可不是小事，关系到咱们的肠胃健康。接下来咱们就说说夏季食物储存和加工的那些卫生细节，让大家吃得安心又放心。夏天食物储存，生熟分开是第一条重要原则。建议用不同颜色的容器或保鲜盒来区分，生肉、生鱼，这些要放在冰箱冷冻室或冷藏室下层，熟食则放上层，防止生食物的汁液滴到熟食上造成污染。剩下的饭菜最好在烹饪后两小时内放进冰箱，冷藏温度要控制在4摄氏度以下。吃之前一定要彻底加热，保证食物中心温度达到70摄氏度以上，这样才能杀死可能存在的细菌。另外，剩菜最好在2-3天内吃完，别放太久。买食材的时候要挑新鲜没异味的，尽量去正规商超或农贸市场，别买来源不明的。蔬菜选叶片挺拔颜色鲜艳的，肉类选质地有弹性颜色自然的。夏天买容易坏的食物，最好用保温袋或冰袋保存，减少常温存放时间。外出吃饭要选卫生条件好、信誉度高的餐厅，看看卫生许可证和从业人员健康证齐不齐。路边摊的凉菜、生腌这些尽量别吃，尤其是海鲜、肉类这些容易坏的食物，常温下别放超过2小时。高温天气里更不能超过1小时，防止吃了变质食物闹肚子。说到这里，我们先去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

夏天天热没胃口，可千万别随便节食或偏食，这样容易营养不良。接下来咱们就聊聊夏季怎么吃才能保证营养均衡，让身体有足够的能量应对高温天气。夏季人体代谢加快，对蛋白质的需求其实更高了。建议适当多吃些瘦肉，像鸡胸肉、瘦牛肉，还有鲫鱼、鲈鱼这些鱼类，以及豆腐、豆浆等豆制品，它们都富含优质蛋白质，能补充出汗流失的营养，增强身体抵抗力。同时，新鲜蔬菜水果也不能少，它们能补充维生素和矿物质。蔬菜可以选西红柿、黄瓜、西兰花这些富含维生素 C 的水果，就挑西瓜、桃子、葡萄等时令水果，既能补水又能提供丰富营养。每天建议吃300到500克蔬菜，200到350克水果。主食方面可以适当加点粗粮，比如玉米、小米、燕麦、荞麦这些，它们富含膳食纤维，能促进肠胃蠕动，预防便秘。粗粮和细粮搭配着吃最好，像二米饭、玉米粥这样，既好吃又有营养。另外，三餐规律特别重要，别暴饮暴食，也别过度节食，早餐要吃好，牛奶、鸡蛋、全麦面包都是不错的选择。午餐要吃饱，注意荤素搭配，晚餐要吃少，以清淡易消化为主。就算天热没胃口，也别跳过正餐，可以少量多餐，保证身体得到足够的营养。先聊到这儿啦，下面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歌曲过后我们继续畅聊。

夏天不少人喜欢吃点凉的解暑，可生冷食物吃多了对肠胃不好。接下来咱们就说说夏季饮食的那些小讲究，从怎么吃生冷食物到如何调整烹饪方式，让您吃得舒服又健康。夏季天气热，很多人喜欢吃冰淇淋、冷饮、冰水果这些生冷食物来降温，但要注意适量。吃太多生冷食物容易刺激胃肠道黏膜，导致血管收缩，影响消化液分泌，可能会引起腹痛、腹泻、恶心、呕吐这些不适，脾胃虚寒的人更要注意。其实传统解暑饮品就很不错，比如绿豆汤、酸梅汤，既健康又能有效降温。绿豆汤制作简单，把绿豆洗净加适量清水煮到开花就行。酸梅汤则是用乌梅、山楂、陈皮等熬制的，能生津止渴、开胃消食。荷叶茶、菊花茶、金银花茶也是不错的选择，可以根据自己的体质适当喝。夏天吃饭要保持规律，定时定量，别因为热就不吃饭，可以适当调整进餐时间，比如早餐早点吃，晚餐晚点吃，但三餐要按时。吃饭的时候细嚼慢咽，别狼吞虎咽，这样能减轻肠胃负担。为了增加食欲，可以在烹饪方法上做点改变，多用电饭锅蒸、水煮或者凉拌，少用油炸、烧烤这些方式。食材上选些开胃的，像番茄、黄瓜、苦瓜这些，保证营养摄入，别因为不吃饭导致血糖波动，影响健康。夏天总觉得口干舌燥，这时候吃对食物能帮咱们清热解暑。接下来就为大家介绍几种适合夏季的解暑食材，看看哪款适合您的体质。夏季气候炎热，人体容易燥热口渴，这时候适当吃些清热解暑的食物特别有必要，绿豆就是很好的选择。绿豆汤能清热解毒，止渴消暑，大多数人都适合喝。煮绿豆汤的时候可以提前泡一两个小时，这样能缩短煮的时间。不过要注意，绿豆性凉，脾胃虚寒的人别喝太多。西瓜是夏天的时令水果，含水量高达90%以上，能有效补充出汗流失的水分和电解质，还有清热解暑、生津止渴的作用。西瓜里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番茄红素，对身体有好处，但西瓜含糖量不低，糖尿病患者要适量吃。苦瓜虽然有点苦，

却是夏季的好食材，能清热解暑，明目解毒。苦瓜做法很多，可以凉拌、清炒或者煮汤。凉拌的时候先用盐腌一会儿，能去掉部分苦味，再加点调料拌匀就可以了。不过苦瓜性凉，孕妇和脾胃虚寒的人要适量吃。冬瓜也是不错的选择，有利水消肿、清热解暑的功效。夏天吃冬瓜能帮助排出体内多余水分，缓解水肿。冬瓜可以煮汤、清炒或者做馅，像冬瓜海带汤、清炒冬瓜都是不错的家常菜。冬瓜几乎不含脂肪，热量低，适合想减肥的人吃。除了这些食材，荷叶茶、菊花茶、金银花茶也是夏季常用的解暑饮品。荷叶茶能清热利湿、解暑生津，菊花茶能清热解毒、平肝明目，金银花茶则能清热解毒、疏散风热。喝的时候要根据自己的体质选择，比如体质虚寒的人就少喝点菊花茶和金银花茶。总的来说，吃清热解暑食物要根据个人体质选择，别盲目跟风，这样才能达到最好的解暑效果。夏天高温天气里，老人、孩子、孕妇这些特殊人群的饮食需要格外用心。接下来咱们就针对不同特殊人群，说说夏季饮食该注意些什么，让每个人都能健康度夏。老年人夏天消化功能会减弱，饮食要选易消化的，像软米饭、面条、粥这些，别吃太油腻、太硬的，建议少量多餐，每天可以吃五六餐，每餐别太饱，减轻肠胃负担。同时要注意补充优质蛋白质，比如鸡蛋、牛奶、豆制品这些，维持身体正常代谢。儿童活泼好动，夏天出汗多，水分和营养流失快，要及时补充。家长要引导孩子不挑食，保证营养均衡，饮食要多样化，每天吃足量的蔬菜、水果、肉类和谷物，可以适当吃点绿豆汤、西瓜这些清热解暑的，但要注意适量，还要控制零食和含糖饮料的量，别影响正常吃饭。孕妇夏天饮食要特别小心，别吃冰淇淋、生鱼片这些生冷食物，以防肠胃不适影响胎儿。要注意饮食卫生，食材要新鲜干净，烹饪要彻底，可以适当吃些瘦肉、鱼类、蛋类和新鲜蔬菜水果，补充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满足自己和胎儿的营养需求。同时每天要喝足够的温开水，避免脱水。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慢性病患者，夏天解暑要控制盐分和糖分摄入。高血压患者每天盐摄入量别超过5克，别吃腌制食品和酱菜。糖尿病患者要少吃含糖高的水果和饮料，可以选草莓、柚子这些低糖水果。解暑可以吃绿豆汤、少糖、冬瓜汤，这些对病情影响小的食物，别因为饮食不当让病情波动。高温作业人群长时间在热环境下工作，出汗多，蛋白质和电解质流失快，要适当多补充，可以多吃瘦肉、鱼类、豆制品这些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同时补充钠、钾等电解质，适当喝淡盐水或运动饮料，还要注意饮食规律，别空腹工作，防止中暑。总之，特殊人群夏季饮食要根据自身情况调整，科学合理的饮食才能更好地适应高温天气，保持身体健康。谈天谈地不如游山玩水，这里是一路自驾。大家好，我是子宁，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中，在路上的时间自然少不了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让好听的歌曲也来陪伴着我们吧，把这首许志安演唱的烂泥送给大家，我们一会儿再见。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同学们，我们玩个游戏，听声音猜答案。第一个，呜呜，呼哧呼哧呼哧，
3: 不知道。
2: 第二个，哐当哐当哐当哐当，
3: 猜不出来。
2: 第三个，嗖嗖，刷刷刷，欢迎乘坐复兴号。
3: 哦，我明白了，这是蒸汽火车、电气火车和高铁。
4: 80年代，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5: 九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6: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个半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7: 欢迎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4: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5: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4: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5: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8纵8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8: 中国高铁，领跑世界。
9: 语音导航，请沿当前道路继续行驶。
10: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
11: 辽宁高速致蓝牌轻型货车驾驶员的一封信。近年来，因超载、超速、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引发的交通事故屡见不鲜，尤其是部分车辆实际载重远超核定标准，甚至达到10几吨，严重威胁道路交通安全。由于高速公路已全面实行按车型收费政策，蓝牌货车享受小型客车收费标准，这本是一项惠民利企的好政策，但一些驾驶员为追求经济利益，铤而走险，违法改装，大吨小

0: 标，长期超载运营，导致车辆制动性能下降，重心升高，操控稳定性变差。特别是在高速公路山区路段，坡陡弯急，横风频繁，一旦发生爆胎或紧急避让，极易造成侧翻、追尾等恶性事故，酿成人员伤亡悲剧。今年以来，全国多地接连发生涉及蓝牌轻型货车的重大交通事故，再次为我们敲响警钟。您所驾驶的车辆原本是按照小型车辆标准设计制造的，其底盘结构、悬挂系统、制动能力均无法承受长期重载运行，长时间高负荷运转不仅加速车辆损耗，更将您和他人的生命置于巨大风险之中。在此，辽宁高速向广大蓝牌货车驾驶员发出郑重提醒与倡议，守法运输，拒绝侥幸，出车必检，安全第一，文明驾驶，远离陋习，不开斗气车，不逞强抢行，保持平和心态。衷心祝愿您一路平安，一生幸福。
1: 语音导航，请沿当前道路继续行驶。
2: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一路自驾》，我是主持人子宁。跟随着我们的节目，带着您在路上欣赏美丽的风景，品味各种风味的美食，感受各种不一样的人生色彩。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带大家四处走一走，找一找好玩的地方。请您记好我们联系方式，如果您在高速路上遇到什么困难的话，可以拨打高速服务热线电话024-96-199。同时，栏目组的热线电话也请您记好024-823-65523。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吉林市的地标建筑临江门大桥。这座横跨松花江的交通枢纽，不仅连接着城市的南北两岸，更承载着吉林市发展的记忆。下面，我们就来了解这座大桥的建设故事和设计特色。吉林临江门大桥位于吉林省吉林市城区中部，横跨松花江干流，是连接城市南北区域的重要交通枢纽。上世纪90年代，随着吉林市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南北方向的交通拥堵问题越来越突出，市政府决定在临江门区域建设一座现代化桥梁，来缓解交通压力，促进两岸经济交流。大桥在1995年正式建成通车，全长约680米，其中主桥长330米，引桥长350米，桥面宽度25米，设计为双向四车道，两侧还各设有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主桥采用双塔双锁面预应力混凝土斜拉桥设计，两座桥塔高72米，呈门形结构，共设有128根斜拉锁，分两侧对称排列，形成扇形结构。这种设计不仅确保了桥梁的承重能力和稳定性，还赋予了桥体简洁流畅的现代美感。建设过程中，工程团队克服了松花江冬季严寒、江水湍急等自然条件挑战，采用先进的挂栏施工技术，确保了工程质量和进度。作为吉林市的标志性建筑之一，临江门大桥通车后，极大缩短了昌邑区与船营区之间的通行时间，从原来的40分钟缩短到15分钟以内，日均车流量达2.3万辆。 成为连接城市南北的交通主动脉。先聊到这儿啦，下面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歌曲过后我们继续畅聊。

欣赏完临江门大桥的雄姿，我们再来看看这座建筑如何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设计师们巧妙的色彩运用和四季景观设计，让这座桥梁不仅是交通枢纽，更是城市的一道亮丽风景线。临江门大桥的设计充分体现了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的理念，桥体主体采用纯净的白色作为主色调，这一色彩选择是经过设计团队多次调研论证的，既与吉林市冬季冰雪景观相呼应，又能在夏季与松花江的碧绿江水、两岸的苍翠树木形成鲜明对比，营造出清爽明快的视觉效果。为确保桥体长期保持美观，施工时采用了耐候性强的氟碳涂料，这种涂料具有优异的抗紫外线和抗腐蚀性能，能有效抵御北方严寒气候对桥体的侵蚀，同时减少了维护成本。冬季来临，当气温降至零下20摄氏度左右，松花江面上的水汽遇冷凝结，在桥体钢索和栏杆上形成晶莹剔透的雾凇。此时的临江门大桥仿佛披上了洁白的盛装，桥塔与斜拉索上的雾凇千姿百态，有的如玉树琼枝，有的似银菊绽放，在阳光照射下闪烁着钻石般的光芒，成为吉林市冬季最具代表性的景观之一。许多摄影爱好者会特意早起，在日出时分捕捉这一难得的美景。

进入夏季，松花江水位上涨，桥下江水滔滔东流，两岸的垂柳、白桦等树木枝繁叶茂，形成一条绿色长廊。傍晚时分，桥上的 LED 灯光次第亮起，白色桥体被柔和的暖光勾勒出优美轮廓，与江面上的粼粼波光交相辉映。市民们喜欢在饭后沿着江边散步，或在桥畔的清水平台上乘凉，感受江风带来的清凉。

作为城市重要的交通动脉，临江门大桥每天迎接着成千上万的行人和车辆，它如何改变了吉林市的交通格局，又为两岸经济发展带来了哪些影响？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临江门大桥承担着连接城市昌邑区与船营区的重要功能。昌邑区作为吉林市的商业和物流中心，集中了大量商场、批发市场和物流企业。船营区则是传统居民区和行政办公集中地，分布着众多政府机关、学校和老旧小区。大桥的建成直接打通了南北方向的交通动脉，极大缓解了此前依赖吉林大桥造成的交通拥堵问题。据交通部门统计，大桥日均通行车辆约2.3万辆，行人流量超过5000人次，在早晚高峰时段，每小时车流量可达3000辆以上，有效分流了吉林大桥30%的交通压力。为保障通行安全与效率，大桥桥面设计为双向四车道，中间设有1.2米宽的隔离护栏，两侧分别规划了1.5米宽的非机动车道和2米宽的人行道。人行道采用防滑彩色地砖铺设，并安装了造型简洁的钢制护栏，护栏高度1.1米，间隔30厘米，设有反光条，既保证了行人安全，又不妨碍观赏江景。桥上每隔50米设置一盏节能路灯，采用 LED 光源，夜间照明亮度均匀，照度达到30勒克斯，为夜间通行提供了良好条件。大桥的建成通车不仅改善了交通状况，更有力促进了两岸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桥南的船营区依托交通优势，近年来新建了多个商业综合体和特色街区，如临江门商业广场、松江中路美食街等，吸引了大量商户入住。桥北的昌邑区则拓展了物流配送范围，降低了企业运输成本，促进了电商产业发展。我们先聊到这里，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0: 除了交通功能，临江门大桥周边还形成了一个集观光、健身、休闲于一体的城市公共空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临江门大桥风景区，看看这里有哪些值得一游的好去处。临江门大桥风景区以大桥为核心，整合了周边的江滨公园、沿江健身步道和休闲广场等设施，形成了集观光、健身、休闲于一体的城市公共空间。整个景区占地面积约15万平方米，其中江滨公园沿松花江绵延2公里，采用自然式布局，巧妙融合了江南园林风格与北方地域特色。公园内设置了多个功能分区，包括花卉观赏区、安静休息区、儿童游乐区和运动健身区。各区之间通过蜿蜒的原路连接，沿途点缀着假山、喷泉和雕塑等景观小品。公园内种植了丰富的乡土植物，共有各类树木30余种，花卉50余种。春季，山桃、连翘竞相绽放，粉色和黄色的花朵点缀在嫩绿的枝叶间，吸引众多市民前来踏青赏花。沿江健身步道全长5公里，起点为临江门大桥西侧，终点至松江中路，贯穿整个江滨公园。路面采用环保透水材料铺设，其中1.5公里段特别设计为塑胶跑道，适合跑步和快走爱好者。步道两侧每隔300米设置一处休息亭，亭内配备长椅和手机充电接口。沿途还设有10个观景平台，每个平台都有不同的主题，有的突出江景，有的面向大桥，为游客提供多角度的观赏体验。休闲广场位于大桥北侧，面积约8000平方米。广场中央矗立着一座名为“江桥共舞”的不锈钢雕塑，高6米，造型灵感来源于大桥的斜拉索和松花江的波浪，象征着吉林市与松花江相依相生的关系。广场周边安装了12套太阳能座椅和8组智能健身器材，每天早晚都有市民在此进行太极拳、广场舞等文体活动。临江门大桥风景区不仅是市民日常休闲的好去处，也是外地游客感受江城魅力的必到之处。这里四季有景，活动丰富，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里的四季特色和未来规划。临江门大桥风景区既是吉林市市民日常休闲的重要场所，也是外地游客感受江城魅力的必到之处。据景区管理处统计，每年接待游客量超过200万人次，其中外地游客占比约35%，尤其在节假日期间，日最高接待量可达5万人次。景区的最佳游览时间为春季4月至5月和秋季9月至10月。春季，松花江解冻后江水清澈，两岸树木抽出新芽，气温保持在15至20摄氏度之间，非常适合户外踏青赏花。夏季，荷花池内大片荷叶亭亭玉立，粉色荷花随风摇曳，池边设置的木质栈道可供游客观赏拍照。秋季，元宝枫、五角枫的叶子变成鲜艳的红色和黄色，层林尽染，成为市民拍照打卡的热门地点。即使在冬季，雪松、云杉等常绿树木依然挺立，为银白色的世界增添一抹绿色生机。冬季的雾凇景观是景区最具特色的亮点。每年12月至次年2月，当气温降至-15度以下，且江面有雾气时，大桥和岸边树木就会形成壮观的雾凇。最佳观赏时间为清晨6点至8点，此时雾凇最为饱满，随着太阳升高会逐渐脱落。景区为此专门开设了雾凇预报服务，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提前一天发布观赏指数，方便游客安排行程。为进一步提升游览体验，景区正在实施多项升级改造工程，计划引入智慧景区管理系统，实现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路况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给我拿个纸巾。
5: 好。
4: 还多拿点，多拿点。
5: 行。
6: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4: 多拿点，多拿点，
7: 再来一张。
8: 哎，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4: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0: 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1: 身在路上，心已远方。当窗外的风景匀速展开，让声音为你打开另一片天地。这里有动人的故事，新鲜的思想，也有旅途的遐思与生命的对话，让每一公里都成为抵达内心的里程。一路书香，与你共赴一场思想的远行。

车轮向前，思绪驰骋，欢迎进入一路书香，这里没有堵车，只有畅快的阅读旅程，分享好书，在高速奔流中安顿你的好奇与时光。无论远方是故乡还是他乡，让知识成为你最好的同行者，锁定频率与好书同行，一路书香，让旅程更有深度。

0: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6月29日，星期一。此时此刻，一路书香又和您见面了。读一本好书，就像和一个品德高尚的人谈话，滋养心灵，丰盈生命。在一切道德品质之中，善良的本性在世界上是最重要的。看完《灿烂千阳》，才明白，深入骨髓的善意才是一个人最高贵的体面。
1: 傍晚时分，女人忽然走进泥屋，她吓坏了头顶的蝙蝠，蝙蝠从泥屋的一头飞向另一头，扑动的翅膀像翻动一本书。屋外一阵风吹过来，吹得野草波浪般起伏，柳树枝条沙沙响，在破旧的墙壁上投下弯弯曲曲的影子。

与家庭、友情、信仰的感人故事。胡赛尼介入女性的事物，绝望、苦难的世界，同时又以希望、救赎和爱来治愈所有的伤疤。玛丽亚姆是不被认可的哈拉米，也就是私生女，她善良、勇敢，却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凄凉一生。莱拉出身优渥，却同样被卷入生活的漩涡，被迫在苦难中成长和蜕变。原本毫不相干的两个女人，因为一场战争，从此有了宿命般的交集。罗素说，在一切道德品质之中，善良的本性在世界上是最重要的。每个布满灰尘的面孔背后，都有一个灵魂，而善良是栖息于灵魂中的不朽。纵观玛丽亚姆和莱拉的一生，不难发现，深入骨髓的善意才是一个人最高贵的体面。一，苦难是生活的必修课。玛丽亚姆的母亲娜娜曾是富人扎里勒家里的女佣，因为怀上扎里勒的孩子，娜娜被赶出家门，流离失所，栖居尼屋。玛丽亚姆出生之后，扎里勒每周四都会来尼屋看望母女二人，并顺手为玛丽亚姆置办礼物。父亲的到来成为一束光，照亮玛丽亚姆混沌的天空。但卑微的出身为玛丽亚姆一生涂上悲凉凄惨的底色。15岁这年，玛丽亚姆决定离开尼屋，追寻扎里勒。玛丽亚姆本以为扎里勒见到女儿会十分喜悦，但等待她的却是扎里勒的避而不见。父亲的态度令玛丽亚姆十分懊丧，尽管不情愿，玛丽亚姆还是被司机送回尼屋。那时玛丽亚姆还不知道自己的生活即将天翻地覆。离开扎里勒，玛丽亚姆回到尼屋，风吹柳条，玛丽亚姆一眼就看到了娜娜的尸体。玛丽亚姆选择离开，这让娜娜崩溃绝望。这个苦命的女人选择用自刎的方式结束悲惨的一生。失去母亲之后，玛丽亚姆被迫嫁给40多岁的鞋匠拉希德。婚后前几年的生活，玛丽亚姆还是觉得幸福美好。好景不长，接连7次的流产让玛丽亚姆的处境急转直下。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之后，拉希德对玛丽亚姆更加怨恨和疏远。被打被骂成了玛丽亚姆的日常。拉希德经常找借口来殴打他，甚至辱骂唾弃。接二连三的遭遇摧残玛丽亚姆的健康，也透支玛丽亚姆的善良。扎里勒不管不闻的姿态更令玛丽亚姆的处境雪上加霜。命运的悲怆大抵相同，但玛丽亚姆的经历更让人心疼。丈夫嫌弃，父亲冷漠，母亲离故，生活扼住玛丽亚姆的咽喉，逼得她退无可退。但坚韧善良如玛丽亚姆，她在孤独无依中向下扎根，在寂寞无助中高昂头颅，终于她等来了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莱拉。巴夫说，并非每一个灾难都是祸，早临的逆境常是福。经过克服的困难不但给了我教训，并且对我们未来的奋斗会有所激励。成年人世界的一个真相，人生无常，苦难经常，好像刚过了一道坎儿，又迎来一道高墙。谁都逃不过这个宿命，但是总有人逆风飞翔，绝地反击。不论现实多么残酷，心怀良善，不屈行进，就抵得住岁月的雨雪风霜。二，善恶是人性的抉择。

因为战争，莱拉先失去了两位哥哥，又痛失父母。拉希德发现莱拉，并把她从废墟中挖出来，接回了家。一个月后，莱拉从一个男人那里得到噩耗，她的恋人塔里克被炸身亡。失去一切的莱拉，未来陷入一片黑暗。这时，拉希德开始刻意接近莱拉，频繁示好。出于女人天生的警觉，玛利亚姆曾在某天深夜劝说莱拉离开，但是莱拉决定留下来，她要嫁给拉希德。莱拉的举动深深刺痛玛利亚姆，也让彼此之间的关系降至冰点。直到有一次，他们因为寻找一个搅米饭的长勺而争吵，存在于两人之间微薄的窗户纸瞬间被捅破。玛利亚姆以为他和莱拉将老死不相往来，但生活总让人始料未及。莱拉生下女儿阿兹莎，拉希德变得更加不满和暴躁，他时常嘲讽两个女人，对玛利亚姆更是变本加厉。莱拉不像玛利亚姆，她每次都要反抗拉希德，拉希德十分不爽，积怨加上怒气，他把愤怒的火苗迁移到玛利亚姆身上。但是这一次，就在拉希德抽出皮带的瞬间，莱拉向他扑过去，成功地拖慢拉希德走向玛利亚姆的脚步。玛利亚姆逃过一难，并重新审视和莱拉之间的关系，两人的关系日渐升华，从陌生到熟悉，从疏远到亲近，转变成一种心心相惜的友情。玛利亚姆也从阿兹莎身上萌生出久违的母爱，她会亲切地抱阿兹莎，任凭阿兹莎在自己的怀里打滚儿，直到一场火灾搅乱整个家庭的平静。火灾之后，拉希德几乎每天都在家，他打阿兹莎耳光，踢玛利亚姆，看莱拉也不顺眼。失去生存来源，如何填饱肚子，很快成为他们生存的关键。虽然他饱受拉希德的毒打，但是莱拉和孩子们让玛利亚姆看到希望。为了不让全家饿死，玛利亚姆主动寻求扎里勒的帮助。为了这个家，他选择放下对父亲的憎恨。作家鲁先生在《善良的报酬》一文中说，善良的人是不讲报酬的，但是生活对于善行的回报却在我们的世界上时刻发生着。善良其实很简单，一次帮忙，一句安慰，一个微笑，都会让他人如沐春风。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因果轮回，未来某天，你付出的善意会以另一种形式回到你的身上。三，最高贵的体面是心怀善念。日子向前走，人也被裹挟着无法停歇。塔里克奇迹般地站在门口时，莱拉有一种恍如隔世的错觉。一瞬间，莱拉恍然大悟，原来那场生离死别只是拉希德导演的一个骗局。莱拉揭穿了拉希德多年前的一个阴谋，而同时拉希德也撕破了莱拉多年前的一个谜。阿兹莎并非拉希德的亲生骨肉，莱拉是为了塔里克的孩子才嫁给了拉希德。二人爆发激烈的争吵，争吵中拉希德挥起皮带对着莱拉抽过去，打得莱拉鲜血直流。莱拉也不服软，扯着拉希德摔倒在地上，相互扭打。拉希德双手扼住莱拉的脖子，莱拉的脸色已经变紫。见状，玛利亚姆鼓起勇气冲出屋子，在工具棚屋中抓起了一把铁锹。这一次，玛利亚姆使尽浑身力气，高高举起铁锹，对着拉希德狠狠地砸下去。拉希德死了。玛利亚姆劝说莱拉带着孩子离开，去投奔塔里克。为了保护孩子，

0: 玛丽亚姆选择一人承担所有。天一亮，玛丽亚姆主动投案，甘愿沦为阶下囚。直到生命的尽头，玛丽亚姆都没有后悔自己开始的选择。她出身低贱，是一根杂草，是一件人们不想要的东西。但当她即将离开这个世界时，她是一个付出了爱，也得到了爱的女人。战争结束之后，莱拉和塔里克参与了叙孤院的重建。莱拉听从了玛丽亚姆的召唤，她抛弃了仇恨，投身到战后重建的工作。莱拉又一次怀孕，她和塔里克决定，如果是女儿，就唤她玛丽亚姆。看过这样一句话，在上帝向人类揭示美好未来的那天到来之前，人类的全部智慧可概括为以下几个字：等待和希望。玛丽亚姆历经无数磨难，终向死而生，将生的机会留给她爱着的莱拉和孩子们。莱拉继承玛丽亚姆遗志，带着爱和憧憬奔向灿如千阳的绚烂国度。玛丽亚姆的生命将以另外一种方式延续，爱永不消逝。灿烂千阳这个名字很美，它来自于一位名叫赛伊伯的诗人的诗句。人们数不清他的屋顶上有多少轮皎洁的明月，也数不清他的墙壁之后那一千个灿烂的太阳。玛丽亚姆如流星照亮莱拉的天空，在他的世界短暂停留，稍纵即逝。历经苦难而活下来的莱拉选择将玛丽亚姆刻进灵魂深处，此生不忘。两个同病相怜的女人，即便遭受生活的毒打，依然心怀善念，向阳而生。人这一生，不是在经历苦难，就是在去往苦难的路上。我们无法延伸生命的长度，却能拓宽生命的宽度。积善成德，圣心备焉。善良是一个人最高贵的体面，哪怕岁月染上尘埃，长出苦难的斑驳，我们也要心怀善念，蓬勃地活在此时此刻。往后余生，愿我们都能与善良结伴，走过寒冬的凛冽，迎来暖春的朝阳。
1: 车轮向前，思绪驰骋，欢迎进入一路书香，这里没有堵车，只有畅快的阅读旅程，分享好书，在高速奔流中安顿你的好奇与时光。无论远方是故乡还是他乡，让知识成为你最好的同行者，锁定频率与好书同行，一路书香，让旅程更有深度。

0: 重温汤姆叔叔的小屋，我读懂了小说隐匿于政治外衣下的生存智慧，那就是一个人最大的本事不是你能做到多少事，而是不把自己当回事。
1: 著名作家马原说，一辈子读过一本经典和没读过一本经典的人生完全不一样。在世界文学丛林里，经典名著有很多，但能影响到一个时代历史进程的却属罕见。其中斯托夫人的代表作《汤姆叔叔的小屋》便是当之无愧的佼佼者。书中斯托夫人借由黑人汤姆颠沛流离的一生，描绘了美国南方黑人的悲惨境遇，揭露了奴隶制度的黑暗与罪恶。该书一经问世，便被翻译成数十国语言，在全美掀起一股废奴主义浪潮。然而，不同于寻常的废奴文学小说，在书中，斯托夫人不光描写黑人受压迫的惨状，还着重刻画不同庄园主的观念和思想。众生相中，有人因高人一等的身份，在虚无缥缈的优越感中迷失本心，也有人凭借发自内心的谦卑和尊重，赢得他人的敬。

0: 养育爱戴。刘慈欣说，弱小与无知不是生存的障碍，傲慢才是。重温汤姆叔叔的小屋，我读懂了小说隐匿于政治外衣下的生存智慧，那就是一个人最大的本事不是你能做到多少事，而是不把自己当回事。一个人最大的愚蠢，盲目性优越。故事发生于19世纪美国南北战争前夕，当时的美国南方主要由白人统治，棉花种植是他们的主要经济来源，从非洲运来的黑人及其后代则沦为他们的廉价劳动力。主人公汤姆便是生活在这种恶劣环境下的一名黑人，在经历了一路的辗转流离后，他最终被交易到麦格里手里。麦格里是位极其残忍的农场主，在棉花收成的季节，为了防止黑人偷懒，他将两名体格强壮的黑人山宝和坤宝提拔为监工。可没想到山宝和坤宝却因此滋生出强烈的优越感，明明都是被剥削的一方，但他们却占着手中的特权，到处耀武扬威，装腔作势。只要看到有人没采到足够的棉花，或是有谁让他们觉得不顺眼，他们便会挥起手中的皮鞭狠狠打到对方身上。在看到农场新来了一名长得漂亮的女黑人后，他们蛮横地用武力把她掳走，肆无忌惮地破坏别人的婚姻和家庭。在强行把对方占为己有后，山宝更是心安理得地命令他替自己干活。他们以高高在上的姿态打压着身边每一位能打压的人，仿佛自己才是这片农场的真正统治者。认知心理学上有个达克效应，指的是能力不足的人会有一种虚幻的优越感，误认为自己比真实情况优秀。就像书中的山宝和坤宝，因为无知错把位置当本事，沉浸在特权带来的优越感中无法自拔。殊不知在农场主麦格里看来，他们不过是自己管理农场的两颗棋子，一旦监工的位置有更好的人选，两人随时会被弃如敝履。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曾说，一个人绝不会仅仅因为用憎恶的眼光看待世人就能显出他的优越。说到底，所谓优越感不过是一种畸形心态，并不代表你真的高别人一等。内心浮浅的人才会为自己见过某位高人，去过哪座大城市，吃过几家高级餐厅而沾沾自喜，继而打压身边不如自己的人。但正如这世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每个人的优势也总有不对称的地方。生而为人，没有谁比谁更高贵，所有优越感其实都只来源于无知。优越感越强，人生路越窄。汤姆的第二任主人是圣克莱尔先生。和大多凶残的农场主不同，圣克莱尔并不歧视黑人，他认为他们同样拥有充沛的情感和思想，并身体力行地善待家中每一位下人。但他的妻子玛丽太太却与之截然相反。他出身于富贵家庭，婚姻生活美满，并且有专人伺候，本该是庄园里最幸福的人。可他却时常唉声叹气，抱怨身边没有人真正关心他。而这一切都源于他习惯性踩低别人抬高自己的优越感。他一边心安理得地享受着蓄奴带给他的好处，一边大言不惭地将自己包装成黑人的救世主，认为黑人一旦脱离他的管制，就很快会因懒惰的生存观念而灭亡。他为了婚后自己能得到更好的伺候，强行拆散了女仆一家，并将女仆带走，却在一天夜里偏头痛发作时，因女仆睡得太沉而没有及时察觉后，怒不可遏地指责对方的自私，并在事后将这一切归咎于他对待下人过于宽厚上。当圣克莱尔试图阻止他拆散女仆一家，并让他尝试换位思考时，他竟冷笑着说，黑人不可能有我这样丰富的情感。 然而，在旁人看来，真正依赖别人、自私自利且麻木不仁的，恰恰是埋怨这一切的玛丽太太自己。久而久之，丈夫看透她的嘴脸，不再认真听她抱怨，下人习惯了她的无理取闹，开始对她敷衍了事。就这样，玛丽太太受困于内心的优越感，慢慢将自己活成一座孤岛。反观我们生活中，也难免会碰到像玛丽太太这样的人。西餐厅内，有人站着自己懂点西餐礼仪，对不熟练的顾客阴阳怪气；社交场上，有人站着自己出洋留过学，说话总要刻意夹带着英文；职场当中，有人站着自己资历深，在新人面前卖弄术语，故作高深。有网友精准描述这类人的心理特点：拥有优越的条件并不使他们感到满足，因为他们追求的并非优越本身，而是如何显出自己比旁人优越。于是踩低捧高成了他们的本能，居高自傲成为他们的习惯。但人和人之间的相处从来都是双向的，往自己脸上多贴一块金子，旁人就会黯淡一分。时刻彰显的优越感就像一束强光，给不了旁人温暖，只会让人觉得刺眼。学会收起居高临下的傲慢，克制心里的优越，才能聚拢更多的人心，人生道路才会越走越宽。人最大的本事是不把自己当回事。在玛丽太太看来，唯有用武力才能驯服庄园里的所有黑人。圣克莱尔却不同意他的观点，为此他向玛丽讲述了他成功驯服一名黑人的故事。有次他前往兄长阿尔弗雷德的庄园拜访，撞见兄长正追捕一名逃脱的黑人。据阿尔弗雷德描述，潜逃的黑人名叫西皮奥，身材高大，力大无比，而且他对自由的渴望极其强烈。因常年潜逃，他曾被多次倒卖。阿尔弗雷德自以为能用武力降服西皮奥，于是将他买下。没想到才过去几天，西皮奥就把监工打翻在地，逃离了农场。这让阿尔弗雷德勃然大怒，但圣克莱尔却认为这一切都是阿尔弗雷德的错，并打赌自己能驯服西皮奥。很快，他们一伙人带着猎犬追上了西皮奥，但西皮奥拼死抵抗，没人能够靠近，直到有人开枪把他打伤。为了防止众人在胜利的冲动中误杀西皮奥，圣克莱尔挡住了猎狗和追捕人，并宣称这是他的俘虏。之后，他从阿尔弗雷德手中买下西皮奥，将他带回自己房间，给他铺了张舒适的床，为他包扎伤口，亲自照料他。等西皮奥完全康复后，圣克莱尔又为他签署了一张自由证书，让他可以去他任何想去的地方。但令人惊讶的是，曾多次潜逃的西皮奥竟毫不犹豫地把证书撕成两半，说什么都不愿意离开圣克莱尔。即便后来圣克莱尔患上了严重的传染病，西皮奥仍坚持守在他身边，无所畏惧地服侍他，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事实上，不论在财富、名声，还是地位等各方面，圣克莱尔并不比他的兄长或其他农场主高贵，但他却能让桀骜不驯的西皮奥死心塌地地追随他。这一切源于他能够放下高高在上的优越感，以平等的姿态真心对待处境不如自己的西皮奥。想起知乎上曾有人问，如何判断一个人是否值得交往？有个高赞回答说，只去看他如何对待地位比自己低下的人，因为对强者尊敬崇拜是人性的本能，但对弱者的体谅和慈悲才是人性深处的光辉。当一个人见过大千世界，经历过人生起落，就更能意识到自身的渺小，清醒认识到所有的成绩和辉煌都只是一时的，唯有先放低姿态，学会俯身处事，才能积蓄力量挺身做人。就像爱因斯坦所说，当你看不起任何人的时候，你就离失败不远了；当你看得起任何人的时候，你离成功不远了。 一个人最顶级的修养，是在高处时人能心怀谦卑，克制优越。汤姆叔叔的小屋不仅是一篇反奴隶制的长篇小说，更是一部揭露人性的生存哲学。书中面对妻子对下人的指责，圣克莱尔曾说，如果我们处在他们的位置，未必有他们做得好。很多时候我们会由于处境的优越，在无意间滋长内心的狂妄和傲慢。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4: 清蒸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5: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6: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7: 点我，点我，
4: 点我，点我。
7: 番茄牛腩，
4: 香酥鸭，
7: 留下人，
5: 蒜蓉菜心。
4: 哎呦，你别压着我。
3: 吃吃吃，别停啊！
8: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4: 那打包吧。
3: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5: 唉，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4: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9: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1: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0: 身在路上，心已远方。当窗外的风景匀速展开，让声音为你打开另一片天地。这里有动人的故事，新鲜的思想，也有旅途的遐思与生命的对话，让每一公里都成为抵达内心的里程。一路书香，与你共赴一场思想的远行。

车轮向前，思绪驰骋，欢迎进入一路书香，这里没有堵车，只有畅快的阅读旅程，分享好书，在高速奔流中安顿你的好奇与时光。无论远方是故乡还是他乡，让知识成为你最好的同行者，锁定频率与好书同行，一路书香，让旅程更有深度。

0: 金钱往往能让一段亲密关系现出原形。而张爱玲的文章《雷峰塔》就深刻领悟到，原来金钱是一段亲密关系的试金石，爱与不爱，真诚与否，一试便知。
1: 常言道，人生如梦，人生非但如梦，还苦短，却偏又夜长梦多。就像张爱玲在《雷峰塔》里写道，她的日子过得真像一场做了太久的梦，可是她也注意到年月也会一眨眼就过去了。有些日子真有时间都压缩在一块儿的感觉，有时早几年的光阴只是梦的一段。这是张爱玲移居美国后用英文写成的作品，这是一个出自孩童视角的悲哀故事，一段如梦似幻的如烟往事。这也是她以自己童年与青年时期的经历为原型，揭露身世谜团、家族荣枯的自传性小说，被誉为民国版《红楼梦》。一个人活到老，所念所想、放不下、忘不了的，大概还是小时候的故人与心事。从真假难辨的童年琐事中，可以读到传奇人物更多的传奇与人性的深邃。小说主人公叫沈琵琶，出生在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

父亲沈于熙前清遗少，身上有纨绔子弟的习气，将祖上遗产坐吃山空，又觉得自己怀才不遇。母亲杨露仕宦之家的千金小姐，眼窝深陷，五官轮廓分明，混血儿般的美丽容颜，且有一颗追求自由的心。杨露和沈于熙的结合可谓门当户对，却缺了最重要的情投意合。两人尚年幼，双方父母定下婚约。长大后的杨露不愿意，母亲就以情感绑架的方式逼婚。不忍伤了母亲的心，她最终嫁给了沈公子。对于丈夫，杨露没有很深的感情，有的只是体谅和委曲求全。她有时想，如果丈夫当初娶的是别人，夫妻感情很好，她大概不会像如今这样颓废。为了结婚而结婚，能长久吗？夫妻感情不和的家庭里长大的孩子能快乐吗？沈琵琶四岁时，母亲抛下她和弟弟沈凌和小姑子结伴出国去了。琵琶成长过程中，母亲常常缺席，不曾拥有，没有落差，也就无所谓失去。杨露、沈于熙离婚后没多久，她娶了别人。俗话说，有了后母，亲爸变后爸。在复杂的家族里，小小年纪的琵琶体验到了血缘至亲的伤害，男女之间的龃龉，还有人情世故的幽微。书上写，他的快乐是这样的少，家不像家，父亲不像父亲。最不能接受的是，在后母挑拨下，琵琶遭到父亲毒打，被关押进阁楼。半年后得了一个空档逃离出去，父亲那个传统陈腐古墓式的家，他再也没有回去。从那一刻起，他对本就没有多少温暖与温存的家再无留恋。现实中，突发的战争、疏离的亲情，奠定了张爱玲苍凉的生命底色。她说，乱世的人得过且过，没有真的家。有一次看情感调节类节目，夫妻二人并无原则性问题，对孩子的教育方式存在分歧，为之争吵，搞得家庭氛围很压抑。主持人孟非的开解带来警示，最好的家庭关系的示范是夫妻感情，给孩子看书看至理名言，都不如让子女看到父母的恩爱。父母的婚姻模式是孩子家庭观的范本，会从中受到润物细无声的影响。张爱玲的两段婚姻都不甚理想，更谈不上完美，弟弟张子敬更是一生未娶，孤独终老。倘若他生长在幸福之家，也许不那么能够洞见人性，也很难成为心思细腻的作家。如果可以快乐地活着，谁愿意在生命中刻下伤痕呢？张爱玲无疑是天才，三岁背诵唐诗，七岁写小说，九岁为选择音乐还是美术作为终身事业而犹豫。可他不会削苹果，不会补袜子，不会用洗衣粉洗衣服，缺乏待人接物的常识，还是路痴。他从小用功读书，是个学霸，按照计划中学毕业后将去英国读书。然而战争打乱一切计划。雷峰塔中，杨露生在旧时代的传统家庭，却是一名思想独立、追求平等的新女性。她注重对女儿琵琶的教育培养，教女儿各种小事，包括削苹果的不同方法，一圈一圈。

0: 要到最后皮也不断，这是中国式的。先把苹果切分成四瓣，这是外国式的。他告诉女儿，人的相貌是天生的，举止仪态靠后天养成。这位开明的母亲认为，女人的依靠不是男人，而是自己的一技之长。人的一生一转眼就过了，所以要锐意图强，免得将来后悔。这种人生态度让他格外在意对孩子未来的规划。他问琵琶，长大了想做什么？回答是画画。于是买回水彩、蜡笔、素描布、图画纸、纸夹，让琵琶每天练习。琵琶看了一部电影，讲一位画家贫困潦倒，女友弃他而去，这让他大受触动，又决定将来做音乐家。因为音乐家不用受苦，可以在金碧辉煌的音乐厅演奏，母亲便送他去学钢琴。他教导琵琶，决定了学什么便要一心一意，这将是一生一世的事情。不管学什么，将来做什么，最好谋一个学位，以后才有一个依靠。只要有机会，女孩子和男孩子一样，都可以出人头地。她大字型坐在织锦小沙发上看书，双脚挂着一边椅背，钢琴上一瓶康乃馨正怒放，到处都是鲜花。陆用东西两个世界的复利来装潢房子，他拿嫁妆里的一套玻璃框卷轴做炉台屏风，绣的四季风景。这是琵琶的一部分童年，也是张爱玲记忆中一笔温馨的掠影。琵琶有过海阔天空的梦想，除了画画和钢琴，有段时期又决定想学画卡通影片，打算把中国画发扬到美国去。他想在上海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他还想周游世界。张爱玲有句名言，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培养孩子的一技之长，何尝不应趁早？光阴飞逝，不论做什么，早做决定，及早开始。后来的张爱玲没有成为画家，也没有成为音乐家，却成为民国四大才女之一。回首之前所走的每一步，原来都没有白费。我喜欢钱，因为我从来没有吃过钱的苦，只知道钱的好处，不知道钱的坏处。关于金钱观，很少有作家像张爱玲这样坦率直言。实际上，这段话隐含着一个前提，那就是自己做事赚来的钱才能花得心安理得。小时候，他站在烟铺前，向父亲开口要钱去付学钢琴的费用，等了很久很久，也没有得到回应。此种难堪，很多年过去，依然让人耿耿于怀，无法忘却。小说中的琵琶也需要忍受这样的磨难，每一次向父亲要钱，他总是心虚，因为他明白坐失山空的父亲对钱不够用怀有一种恐惧心。最终为了讨得父亲的欢喜，他决定放弃学琴，以便为父亲省下一笔钱。他觉得自己这样做相当于送给父亲一份大礼。父亲动手打他，表面上看是因为他不尊重后母，说到底还是为了钱的缘故。他打算出国留学，要一笔不小的开支，这等于减他们十年阳寿。从父亲那个家逃离出来后，他只能投奔母亲。母亲愿意栽培他， 在钱财上做出很大的牺牲。虽然是自愿，却又始终抱有怀疑，怀疑自己的牺牲到底值不值。他责怪女儿浪费钱，自己却在这儿省这省那，为此唉声叹气。这是琵琶的遭遇，也完全是张爱玲的亲身经历。张爱玲散文中写过，上中学时向母亲要钱，一开始觉得这是亲切有味的事，可在母亲自身的窘境中为她的脾气磨难，琐碎的难堪最终毁了她对母亲罗曼蒂克的爱。后来她宁可走路去补课，也避免开口向母亲要钱乘公交车。琵琶并不想要钱，可是要他在金钱与时间择其一，他丝毫没有迟疑。人生苦短，他从小就知道。他决定学习画卡通片，同样是为了钱。他了解到这是高收入的行业，背后的根本原因是他希望自己能够在让母亲失望后还可以坦然面对。人性往往经不起考验，亲情有时会败给钱财。对此，心思敏锐的琵琶深有体会。现实生活中，张爱玲从童年创伤与至亲磨难中获取一份深刻的领悟，能够爱一个人爱到问他拿零用钱的程度，那是严格的试验。雷峰塔是西湖边的一座宝塔，是小说中仆人讲述的神话故事，也是张爱玲笔下父权的象征与母爱的隐喻。书上写道，女儿总是复制母亲的悲剧，无止无歇，与张爱玲还加上了对母亲的不信任，雷峰塔于是轰然倒塌。一座宝塔的倒塌绝不会在朝夕之间，一段情感的幻灭是因为攒够了失望。心理学家认为，幸运的人一生都被童年治愈，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幸或不幸都是一个人的命，我们无从选择，等着别人治愈不如趁早自渡。人生路上来来回回，兜兜转转，始终在命运的掌心之中，可至少还可以遵循自己心中的方向出发。就像离家出走的沈琵琶，就像笔耕不辍的张爱玲。
1: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每个人都是自己生命故事的书写者，而在这漫长的旅途中，我们往往背负着各式各样的皮囊，它们既是保护我们免受风雨侵袭的盾牌，也是束缚我们心灵引发无尽痛苦的枷锁。
2: 不知从何时起，痛苦成为了人们的口头禅，有人说上班很痛苦，有人说生活很焦虑，还有的直言活着就是受罪。人为什么会痛苦呢？怎么走出痛苦之城呢？蔡崇达在他的代表作《皮囊》中，用14个温情而残酷的故事，解剖了灵魂和皮囊的本质，也回答了痛苦的根源和消除痛苦之道的命题。这本国民读本如一盏明灯，把事情和人心照射得一览无余，也照亮了人们生存生活之路。尤其是书中阿泰、文展和厚朴三人的生活面貌，或轻盈通透，或好高骛远，或迷失幻象，成为了我们每一个人的镜子。他们的人生谁没有经历过？他们的皮囊谁没有拥有过？他们的灵魂谁没有追求过？当我们真正读懂了这三个人的故事，也就会发现生活的真相。人这一生，痛苦来自欲望，管控好欲望，才能活出更好的自己。阿泰是蔡崇达外婆的母亲，一个很牛的人，活了99岁。他牛在除了长寿，一辈子始终是个明白人。 他明白怎么断舍离，如何过好满足而幸福的人生。蔡崇达的外婆50多岁突然撒手，阿泰白发人送黑发人，家人们怕他想不开，轮流看着。阿泰却不知道哪里来的一股愤怒，嘴里骂骂咧咧，一个人跑来跑去，一会儿掀开棺材看看女儿的样子，一会儿到厨房看看祭祀的贡品做得如何。他看到有人杀鸡不利索，就一把抓住那只鸡摔死在地上，这不结了，别让这肉体再折腾他的魂灵。那场葬礼阿泰一声都没哭，在回答蔡崇达的疑问时，他笑着说，因为我很舍得。阿泰曾经好几次把蔡崇达年幼的舅公扔到海里让他学游泳，舅公差点溺死，邻居们骂他没良心，他却冷冷地说，肉体就是拿来用的，不是拿来伺候的。阿泰90多岁的时候还坚持用缠过的小脚从村里走到镇上老家，家人每回想雇车送他回去，他总是异常的生气，坚持慢慢地挪回去。他对蔡崇达淡淡地说，如果你整天伺候，你这个皮囊不会有出息的，只有会用肉体的人才能成才。他去世时留给蔡崇达一句话，死不就是脚一蹬的事情吗？从此之后我已经没有皮囊这个包袱，来去多方便。阿泰用超然淡定的态度度过凡尘俗世，留下了那么多睿智之言，做了那么多精彩之事，扔儿子到海里游泳，断掉了取舍的纠缠，女儿葬礼未哭一声，舍弃了无用的情绪，面对死亡豁达乐观，离开了悲观的心态。阿泰没有被肉体和各种欲望的污浊给拖住，对他而言，纷繁世界不过是身外之物，皮囊之欲不过是羁绊之绳，为此而折腾和痛苦，不值得。他始终秉持舍得生活观，保持了灵魂的清爽和心灵的满足，活出了从容淡定的人生。梭罗曾言，一个人的富有程度与他能舍弃之物的数量成正比。一个人幸福与否，就看他的断舍离，敢断敢舍敢离，才能克服诱惑，抛却烦恼，远离痛苦，轻松生活。不舍不得，小舍小得，大舍大得，能舍之人必是智者。真正厉害的人都懂得对自己的欲望断舍离。文展是蔡崇达小时候的玩伴，长有兔唇，是一个有生理缺陷的人，但他天赋极好，读书不错，学习成绩呢一直出类拔萃，而且少有大志，人生梦想是嘴边的常用词，自我感觉更是有天命的人。他坚信自己能够出人头地，挣脱穷乡僻壤，摆脱缺陷人生，创造出自己想象的美好生活。只是他的胃口和梦想越来越大，越来越脱离自己实际和社会现实。他从9岁开始整理历史事件，决心在18岁前完成中国历史大纲，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他计划把整理的中国历史大纲运用于作文，以提高分数，以备未来公务员考试之用。他锚定的学业目标呢，是读重点大学或者省城的重点中专。他还提前训练自己的领导力，以便入学后呢，当上学生会主席，由此增加和各单位接触的机会，从而寻找到好工作，留在大城市生活，并进一步寻找发展机会。对于这些持续加码的梦想呢，文展无比自信，郑重地宣告，因为我想我是天才。果然他不负众望地考上了福州的重点中专，去到了他渴望的大城市，他的父母似乎也看到了他光宗耀祖的未来。然而他接下来的追梦步伐呢，不得不止步于现实的墙壁。他因为兔唇常常被同学们取笑，为此常和同学打架，受到了学校的警告，偏执倔强的性格也让他处处受创，前途暗淡。如果他适时改变心态，调低目标，抛弃海市蜃楼，尚能柳暗花明。但他始终不愿舍弃那些镜中花水中月，依旧野心勃勃地想干大事儿，筹划一个大计划，计划成了将打败所有人对我的质疑，让老家人以我为傲。可想而知，狂妄的文展最终碰的是头破血流，不得不靠母亲托关系回到镇里的广播站当了一名电工。 此时的文展，生活已经把他雕刻成很瘦很黑，头发枯枯的，不太愿意和人说话的样子。而且工资不高，找不到对象，和同事关系呢也不好，日子很不好过。几年后，他不得不再次出走，找到一个小村里维护发射台，从此隐入尘烟。文展曾是光芒万丈的别人家的孩子，却因为欲望离谱，反被欲望反噬，沉沦深渊。其实当天才二字从他嘴里脱口而出的时候，他就不见得是天才，应该是欲壑难填的魔鬼了。叔本华曾说，生命是一团欲望，欲望不满足便痛苦。多少人为了伺候自己这副皮囊，层层加码追逐名利，最终身陷囹圄，倍尝痛苦。人这一生，所求有度，过则成灾。学会节制欲望，减少奢望，明白内心真正所需，才能取悦自己，修得知足，收获幸福。真正成熟的人都懂得保持平常心，踏踏实实做好眼前事，步步为营，追求心中梦。厚朴一出场自我介绍时呢，就自带光环。我姓张，叫厚朴，来自英文 hope， 然后生怕别人不懂，就再次骄傲地宣布名字的含义。这种自我标榜的介绍方式呢，只是厚朴奇葩人生的一方面。当学友们都在忙着找实习，为生存问题忙碌时，厚朴呢却怀揣各种理想，要过多彩人生。我要我的世界分分秒秒都精彩，最好现在就开始精彩。我要谈一次恋爱，最好马上破处。我要组建个乐队，最好再录张专辑。我要发表一些诗歌，最好出本诗集。他组建了旨在改变世界、改变自我的乐队，为之取名“世界”，一副青春无敌的样子。他一口气报名参加了吉他社、街舞社、跆拳道社、诗歌社，一副八面玲珑的姿态。他一周呢换三个女朋友，在上课时把老师从课堂里轰下来，跳上讲台唱自己的歌，并对自己的行动美其名曰想尝试世界的各种可能。他脑子里藏着很多世界，满嘴的梦想、青春和热血，对这些虚无缥缈的梦幻他用力的追索，全然不顾自己有无时间和精力。然而生存现实和自我期待的差距太大，他到底活出了什么样子呢？人们不会崇拜没有任何实在东西的人。厚朴毫无音乐基本功，创作的歌词呢笨重而机械，演唱也是声嘶力竭，毫无美感，非常难听，没有给人留下任何印象。其他的诸多梦想也因为分身乏术和能力有限，竹篮打水一场空啊。他还因为一些不检点的行为，接连受到了学校停止助学金、禁止入党的处罚。厚朴的形象迅速崩塌，逐渐变得无人问津，最后被学校勒令休学乃至除名。他的父亲无奈领他回到小山村当了一名老师。而当蔡崇达再次见到厚朴时，是在他的葬礼上，他因为一种怪病自杀了。厚朴乱七八糟的青春和躁动不安的灵魂就此毁灭于杂念缠身的皮囊。他的悲凉结局无非是欲望膨胀的太多，最终迷失于狂热的幻象，走进了生命的死胡同。梁晓声说，你不可能在一生中把所有好东西都占为己有，你只能够获得其中的某一种而已。你不但要问自己到底要什么，还要问自己多少才是够。生活里诱惑太多，很多人什么都想要，被欲望裹挟着四面出击，徒增人生负累，产生精神内耗，迷失奋斗方向，最后呢一事无成，什么都得不到。与其被物欲绑架，在贪婪中迷失和自毁，不如专注一事，做到极致，行稳致远。真正的智者都懂得放弃杂念，给生活做减法，走好轻松快捷的奋斗之路。周国平说，一个人只要肯约束自己的欲望，满足于过比较简单的生活，生命的疆域会更加宽阔。阿泰、文展和厚朴三个人三种不同的人生疆域，其实就是普通人管控欲望的不同活法。阿泰一生欲望做减法，深谙舍得之道，活出了极致人生。 文斩和厚朴欲望做加法、做乘法，遮蔽了理性和良知，

0: 以至于走了歪路、死路，结局凄凉。
1: 开卷有益，既可品读文化之味，亦能洞见人生之道。朋友们，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4: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5: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6: 汽车自燃发生的概率较低，一旦遭遇，容易手足无措。自燃不仅可能导致车辆受损，更严重的可能危及生命。
7: 通常人们认为只有夏天汽车才会发生自燃，其实任何季节都有可能发生，因为引起汽车自燃的原因呢，与环境温度并没有太大关系。
6: 汽车自燃事故多为发动机舱内着火，发生自燃的原因之一是电路老化引起短路。电路老化或绝缘胶皮破损、接头虚接都会造成短路起火。另一个原因是油路老化导致漏油起火。发动机舱内一些渗油漏油的情况没有被及时发现，一旦温度升高，渗出的油液容易被引燃，造成车辆自燃。
7: 可见定期对电路油路进行检查，及时发现隐患，就可以消除自燃的风险。但是万一发生自燃了，该如何处置呢？
6: 通常自燃初期，气味或烟雾最先传出，行驶途中如果闻到烧焦烧糊的味道，或发现前机盖有烟雾散发出来，应立即靠边停车熄火，同时切断电源，戴上手套或垫上隔热的东西，拉起发动机舱盖开关，打开前机盖，用灭火器从缝隙向发动机舱内进行喷射灭火。
7: 灭火时请务必注意，不要把前机盖全部打开，
6: 因为大量空气进入会引发轰燃，令火势更难控制。如果火势太凶猛无法控制，人员要尽快远离车辆后再拨打火警电话求助，以确保人身安全。
7: 小客车没有强制配备灭火器的要求，但是出于安全考虑呢，建议驾驶人随车携带这种小型灭火器，一旦发生自燃可以立即使用。
6: 汽车自燃通常事发突然，燃烧后火势蔓延迅速，如处置不当十分危险。为了您的安全，请务必注意。一、行车时应留意车辆状态，发现异常及时停车断电。二、如火势较大无法自行处置，应第一时间远离着火车辆后再报警请求救援。三、日常注意车辆保养和检查，防患于未然。
8: 哎呀，我新买的电动自行车还在楼下呢，我去把它推上来。
9: 哎，等等，
8: 媳妇儿，你怎么下来了？让我把车推进去。
9: 不行，电动自行车不能进电梯。
8: 为什么？
9: 为了安全，电动车进电梯引发的火灾还少吗？一旦起火，瞬间就爆燃，人在电梯里跑都没处跑。
8: 啊，这么严重？那我就把电瓶拿上来充电。
9: 也不行，电瓶在家充电也有可能爆炸。
8: 那就拉根线下去充电。
9: 拉线充电和在家充电一样，没有充满自动断电保护，而且这电线暴露在室外，风吹日晒雨淋的，容易漏电短路。
8: 外面充电又得花钱。
9: 给你。
10: 正确使用电动车，养成好习惯，排除大隐患。
11: 现在直播防御性驾驶技术大赛，这项技术要求有5点：预估风险、放眼远方、引人注意、留有余地、顾全大局。
12: 2号选手避开了闯红灯机器人，
11: 这是选手在预测安全隐患。
12: 啊，3号选手转弯时撞到逆行的大货车了，
11: 他没有放眼远方，用时速乘以4来估算距离，如果速度每小时100公里，就要看400米远。
12: 看，2号选手在。

0: 对雾气慢反射形成白茫茫的一片，还有您离前面的车太近了，大雾天一定要与前车保持距离，多踩刹车，勤按喇叭。
1: 不瞒您说，我第一次碰上大雾天，经验不足，下次一定注意。
0: 雾天行车一定要慢，能见度不够就要减速慢行，更不能超车，不然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1: 哎，是，这个很重要，谢谢您了。
0: 那我们就接着上路了啊。
2: 前方高速已经封闭了。
3: 你去那边的临时停车场歇会儿，等雾散了再上路吧。
4: 得嘞，安全第一。
5: 增大车距，多鸣笛，雾天慢行别着急。
6: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
7: 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清又白，
6: 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8: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9: 6块3算您6块，好吃再来。
1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哇，
11: 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1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3: 哎呦，包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14: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15: 我是大白菜。
16: 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17: 哎，警察同志，我的车可是新的呀，怎么就着火了呢？
18: 同志，先别着急，人比车重要，你们没事就好。
19: 亏我们手脚利索，不然就惨了。
17: 你们反应还挺快，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说说什么情况？
16: 就是开着开着，突然闻到一股特别刺鼻的胶皮味儿，还有噼里啪啦的响声。
17: 对，然后我就赶紧把车开到了路边的阴凉地儿，熄了火。
19: 然后我老公就把我们都轰下了车，他还让我赶紧打119报警。
17: 幸亏火势还不算大，我看车前盖在冒烟，估计是发动机烧了，就赶紧打开前盖往里喷灭火剂。
16: 掀开引擎盖还是很危险的，空气对流可能会加大火势，你应该打开一条缝再往里喷灭火剂。
13: 哎呀！
19: 那这次真算是万幸了，车辆路上遇自燃，冷静处置，保平安。
5: 姐夫好，
11: 小明来了，快进来。你们交警啊，就是辛苦，你姐心疼坏了。
5: 可不，今天刚处理完一起事故，有辆渣土车为了避让违章超车的出租，冲上马路牙子，撞坏了9辆车。
11: 哎呦，
19: 出租怎么违章超车呀？给你姐夫说说，他平时也老爱超车。
11: 那车就是强行从右车道超车，右边超车盲区多大呀！
19: 老公，你好好听听。
7: 我超车多讲究啊，前车速度快，从来不超。超车前打左转向还鸣笛，你们就放心吧。
11: 姐夫，我还得提醒你一点，好多司机超车以后习惯马上回行车道，其实这样不安全，应该在超车道行驶一段距离再打右转向灯回行车道。
19: 你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啊，我记住了。
9: 瞻前顾后，观察好，鸣笛打灯，把车超。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生活是一场美丽的旅途，偶尔会遇到一些小插曲，但在有事您说话，我们和你一起化解那些突如其来的难题，倾听您的问题，解决您的困难。

0: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我们的有事您说话节目，各位，我是大齐，
1: 我是莹莹。
0: 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哈，今天是星期一。那么刚刚我就回头一看，看见了我直播间外面又是阴天了，太阳公公又不知道去哪了。我觉得他应该是翘班的。来吧，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是这个周一啊，那么今天白天呢，全省多云，阜新、朝阳、葫芦岛是有小雨或雷阵雨。清晨啊，像今天早间大连的北部啊、鞍山、本溪、丹东以及黄海北部啊，局部也是出现了大雾、浓雾的这种情况啊，出行需要谨慎一些哈。那么今天呢，气温较昨天下滑1到4度，最高气温25到31度。
1: 是的，那沈阳、抚顺、辽阳呢这几个地方气温还是比较偏高的。那早晨的最低温呢都已经达到了-20度，西南风呢是4级，体感还是比较闷热的。所以说呢，沈阳、抚顺、辽阳的朋友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暑的准备。那一直到7月1号，咱们省内呢是多阵雨、雷阵雨，中西部呢是小雨至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并且呢是伴随着这个短时的强降水，像什么雷暴大风啊、冰雹啊之类的。那7月3号的夜间呢，到7月5号，辽中东部中雨，局部呢是有大暴雨的。
0: 没错，那么其余的区域啊也是小到中雨，强对流天气也是多发。本周的中期降雨啊也是比较多的，集中在这个午后到晚间，就是您的这个下班点啊。那么务必要随身好携带好雨具。降雨期间气温啊也是没有明显的回落的，最高气温在28到31度之间，桑拿天来袭，防暑降温啊仍然是不可松懈的。真的，28到31度再加上雨，哎，这又湿又潮，仿佛各位去到了汗蒸房啊。那么哎，长时间在户外工作的这些司机师傅们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欢迎各位来收听辽宁高速运营公司为大家精心打造的广播节目《有事您说话》。无论您是遇到了道路的突发状况，还是对高速的服务有任何的疑问或者建议啊，大家都别着急，我们在这里呢也是为大家一一解答、答疑解惑。如果您在高速行车的过程当中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地方啊，也是欢迎各位啊随时的来拨打辽宁高速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99，024-96199进行咨询。
1: 是的，我们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拨打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024-8236-5523，024-8236-5523，跟我们进行沟通和互动，和高速畅行有相伴，开启今天的交流之旅吧。
0: 来吧，来关注一下辽宁高速最新的路况消息啊。根据丹阜高速南分出口2号桥维修加固工程的施工需要，从明儿起啊，也就是6月30号一直到9月30号啊，丹阜高速南分收费站沈阳方向和丹东方向的入口匝道、出口匝道全部封闭。在此啊，也是温馨提示各位哈，走行丹阜高速沈阳方向受影响的车辆呢，需要在下马塘收费站来驶出高速，绕行国道304线前往南分地区。丹阜高速丹东方向受影响的车辆，在桥头收费站来驶出高速，绕行国道304线或桥解线或郭长线前往南分地区。那么你驶入高速的车辆啊，就近在这个渝桥啊，在这个就近桥头收费站啊，或者说下马塘收费站来驶入高速。那么如果说有不明白的事情，可以咨询辽宁高速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199，024-9199，了解实时的路况信息。
1: 这个信息的话大家真的掌握一下，尤其是现在 这么热，很多朋友呢，我身边很多朋友啊，都是趁着休息呀，或者是什么时候不忙了，有因为有在州内休息的嘛，他们就会选择像这种本溪呀、丹东啊这些地方去避暑、去露营。所以说呢，如果说大家伙有这个趋向的，想往这个咱们本溪去的，南分这边去的，一定要注意一下这边路况啊，整整三个月呢。
0: 哎、没错啊，那么其实去本溪地区还好啊，可以走这个小市啊，或者说这个本溪北啊、本溪下、药都本溪都是没问题的。但是我觉得去哪不方便了，去这个本溪的这个冒险公园，
1: 嗯
0: 啊，就是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可以看那个玻璃栈道啊，可以玩这个空中漂流，这个北溪这个大峡谷。去这儿的听众朋友们，您就得提前的下高速了哈，然后走行我们的地方公路，直接导航前往。

0: 来吧，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第一条的司机留言哈。这位听众说，想问一下，近期有没有施工的路段啊？想要出去玩啊，提前知晓一下。确实，您问的这个问题啊，我就想问一下，您是今天出去玩还是明天出去玩？
1: 人家不说了吗？近期吗？
0: 近期那明天也叫
1: 今天才周一，你就准备近期去玩了？
0: 没毛病啊，
1: 我才翻过来，
0: 没毛病啊。明天周二和周三，大西和王雪都休息啊。
1: 你这个打算的太早了，但是多数人都不是这个时间休息。
0: 那有很多的人啊，这个休息的时间啊，跟正常的这个工作也不太一样，尤其像我们这个职业是吧？一到节假日，您别说休息了。啊，这想搁家多睡一会儿都不行，都得正常上班，是不是？那既然您问到了哈，也是跟您说一下，确实啊，有几个地方是有这个施工封闭的。首先啊，我们这个来关注一下这个大连和本溪地区，是吧？具体的通行情况是 G15 的山海高速，从即日起一直到7月9号的24点 ，G15 沈海高速299公里加500米至303公里加300米海湾北路段，沈阳至大连方向封闭施工。沈阳至大连方向的车辆需要借对向两车道行驶，大连至沈阳方向的车辆在右侧两车道正常通行。从即日起一直到6月30号啊，也就是明天的24点。这个已经开通了哈，这个 G15 的沈海高速啊，这个营城的至这个周水子机场站啊，这个有半幅是已经这个这个解除封闭了哈。那么往返的车辆可以提前的这个绕行一下这个地方的公路。第二个就是刚刚大齐跟大家说的啊，从这个明儿起一直到9月30号啊，这个我们的丹佛高速南分收费站的出入口匝道已经全部封闭施工。那么预计的工期呢，一直到9月30号。在此期间啊，您要是去往这个南分地区，可以就近的在这个下马塘啊，或者说这个桥头收费站来驶离高速，走行我们的地方公路，然后再到我们的南分地区。
1: 嗯，是的呢，那在这些道路封闭期间呢，如果说真的大家有这个出行需要，一定要提前的去规划这个走行路线，提前做好准备。那如果说呢，大家伙儿真的要往这边走了怎么办呢？咱们可以提前的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99024-96199来咨询一下实时的路况信息。当然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节目呢，每逢整点和半点都有最新的实时路况来播报给大家。哎，还记得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吗？
0: 024-823-6523，024-823-6523啊，打电话直接找大学，是不是？他离电话比较近。
1: 哎，这行。

0: 掌柜的，听说你买了辆新车。
1: 是啊，小郭，宁一会儿还要把它送去改装。
0: 你想对车做啥呀？
1: 首先，改装音响是必须的，低音炮才是王道。
2: 拉倒吧，装了低音炮，你还能集中注意力开车吗？再说了，万一有紧急情况，别的车摁喇叭，你都不一定听得见。
1: 老白，那你说我来个大包围改装咋样？就是把车身的外观都改成独家设计的款式。
2: 最好不要，有的大包围改装要拆保险杠，万一跟别的车撞了，又没有保险杠的保护，人和车可能都会报废哦。
1: 我的身啊，那给车加装一个酷炫的尾翼总行了吧？
2: 别小看一个尾翼，要是装得不好，汽车平衡会出现问题，高速行驶时会很。
3: 高速公路应急道，如何使用要知道，遇事不慌打右灯，安全停靠能自保，紧急停靠应急道，开启双闪当警报，车后150米警示标志摆放好，无端占用应急道，罚款200还是小，若是挡住救援路，耽误人命才最糟，紧急情况谨慎靠，一般情况别占道，生命通道最重要，交通规则要记牢，要记牢。
4: 我就停这儿了，从这儿去商场进就是有点挡道，你赶紧下。
1: 行。
5: 哎呀，
1: 没事吧？
5: 哎呀，撞胳膊了。哎，你怎么在这儿开门下车呀？你
6: 什么情况啊，兄弟？
5: 哎呀，前面这车突然开门把我给撞了。哎呀，还好我骑得慢。
6: 您下车前倒是先看一眼后视镜啊。
1: 不好意思啊，都怪我开门前没注意。
4: 嗨，我一着急忘了提醒你从右边下。
1: 是我疏忽了，应该先开一条小缝，这样别人就知道有人要下车了。
6: 这行车道哪能停车呀？您得靠马路牙停。
4: 您说的是，这位兄弟，要不送您去医院看看吧。
5: 没事，下回啊，哎呦，我也得注意这路边停的车，特别是这刚停下来的车。
7: 停车开门先观察，右边下车保平安。
8: 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9: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10: 扣款成功，
11: 划船机到货，
10: 扣款成功。
11: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苦断肠啊。
12: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贷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10: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13: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14: 病人需要马上转院。
15: 哎呀，
16: 堵车了，
1: 堵车了。
11: 出门晚了就要迟到，我急。
14: 老同学聚会就差我一人没到，我着急。
17: 第一次去见未来丈母娘，这路上堵的，我很着急。我要见重要客户，
18: 我要接孩子放学，
11: 还赶不上飞机了。
19: 我们能走应急车道吗？
20: 不能。
11: 为什么？
15: 应急车道，是供工程抢险、消防救援、医疗救护或民警执行紧急公务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除非发生交通事故或故障无法行驶，需要停车等待救援，社会车辆能在应急车道内临时停放，否则禁止驶入或在车道内停留。
16: 知道了，着急，很着急，都不能占用应急车道。
0: 快快
9: 快
0: 快快
9: 快快快
0: 快！
14: 抢救及时，病人已脱离生命危险。
0: 太好了，
9: 谢谢你，大夫，谢谢。
15: 应急车道，路上的救援和生命通道。流出应急车道，请让生命先行。
18: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19: 嚯，您这什么武器啊？
18: 不懂了吧？
19: 啊，
18: 这叫烟锅子。
19: 这也能成传家宝？
18: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19: 是啊，
18: 打我爷

0: 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1: 嗨，祖传老烟枪啊！
0: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白的，翡翠嘴绿的。
1: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
0: 怎么了？
1: 那得多黑呀！
0: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1: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0: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1: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0: 哦，那我戒，我戒，我戒了还不成吗？
1: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呐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0: 我明白，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1: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早戒早轻松。
2: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3: 挂掉。
2: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4: 删除。
5: 删除。
2: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6: 不信。
2: 来源不明的链接，
4: 不点。
2: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4: 不说。
5: 不说。
2: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7: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8: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9: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8: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9: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8: 哎，我真的。
9: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8: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9: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0: 问您个问题，您吃饭文明吗？
11: 我文明啊，不浪费粮食，不巴结嘴，吃着自己的还不忘给别人夹菜。
10: 那您用公筷吗？
11: 公筷，筷子还分公母。
10: 别打岔，公用的筷子，自己的筷子，现在大力提倡使用公筷，
11: 不太容易普及。亲亲热热的正吃着饭呢，突然一用公筷，肯定觉得你太矫情了，那这不是明摆着嫌弃人脏吗？
10: 您看，大家都用公筷夹菜，用自己的筷子吃饭，多好！不但不是嫌弃，更是一种对亲朋好友健康的关爱。
11: 那熟人呢？都知根知底儿，就不用公筷了吧？太见外。
10: 其实啊，一旦大家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吃得放心安心，关系就更融洽了。
11: 不过您不觉得这公筷太麻烦了，用着用着就分不清了？
10: 这都不是事儿。现在啊，讲究是一菜一公筷，一人一公筷，还有公筷比普通的筷子长，很容易分辨。
11: 得嘞，您把我所有的顾虑都打消了，打今儿起啊，我们全家吃饭都用公筷。
10: 用公筷不见外，一双公筷健康常在。

0: 生活是一场美丽的旅途，偶尔会遇到一些小插曲，但在有事您说话，我们和你一起化解那些突如其来的难题，倾听您的问题，解决您的困难。
1: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有事您说话，节目是由辽宁高速运营公司制作播出，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如果您在高速行车的过程当中啊，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地方，欢迎各位随时来拨打辽宁高速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99 进行咨询，也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了啊，024-8236-5523 024-8236-5523，与我们进行互动沟通。来吧，我们再来关注接下来的司机留言。这位听众说，我的车啊是两轴黄牌的货车，行驶证核定的这个载重是15.8吨，拉绿灯是以行驶证为准还是以18吨不超过5%为准？
2: 当然是以咱们的行车证为准了。
1: 没错。
2: 哎，目前来说呢，咱们的两轴货车都是以这个行车证上的总质量去核定说的您的车货总重，所以说呢，大家伙一定要看一下自己的这个车辆跟您这个车辆是什么样牌什么颜色的牌照没有这个关系啊，大家一定要按照这个行驶证上去看。那一看您问这个问题呢，就是说肯定是个绿通
1: 新
2: 手，
1: 没错。
2: 哎，除了说咱们拉绿通呢，除了说这个重量以外呢，咱们这个车型也是有要求的。首先第一个就是得是这个普通的货车，
1: 没错。
2: 你像拉这个大件的这种低板大挂车，那是肯定不行的啊。
1: 再有就是我们这个家用的这个私家车、小轿车啊 ，SUV 这种您拉绿通也是不行的。
2: 哎，是的，一个是车型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个重量问题。
1: 嗯、
2: 再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大姐？
1: 再有呢，还有我觉得再有应该有俩问题。
2: 嗯，
1: 第一个问题就是。就是您拉的这个产品啊，得是在我们绿通目录内的产品。
2: 哎，对，
1: 是不是？
2: 嗯
1: 啊，再有一个就是您得符合我们车辆核定载质量啊，或者说车厢容积的80%以上。您装这些东西，您得超过80%，这个时候才算是合规的。
2: 其实这个的话，大家伙都能做到。最不容易做到的是什么呢？
1: 嗯、
2: 就是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运输品类，
1: 嗯、
2: 它一定要是对的。还有一点呢，就是它是新鲜的。
1: 嗯、
2: 你像腐烂、冷冻、
1: 粘
2: 尾，
1: 哎，这个深加工，
2: 哎、对
1: 是是，
2: 这些都是不能够进入到这个绿通里边的。比如说，咱们说个例子吧，
1: 嗯、
2: 最近。这个天气，大家伙爱吃点粘苞米吧？
1: 嗯，热乎的粘苞米嘞，10块钱6个、
2: 哎。是的，但是你看这个粘苞米呢，它也是分为什么样的？分为就是说这种刚掰下来的、劈下来的、
1: 嗯、
2: 带皮儿、
1: 带
2: 叶儿的，
1: 带叶儿。
2: 哎，这种的呢，咱们运输到车辆上、运输到货车上，您可以正常的去走行这个绿通。
1: 嗯，
2: 但是呢，如果说它已经被塑封了，
1: 冷冻了，是不是？
2: 哎，对，塑封进去了，塑封到塑料袋里了、
1: 嗯对对对。
2: 还有这种煮熟的、
1: 嗯，
2: 就是运输去卖的，那这种的就属于深加工了，它就不能够，即使是运输的是这个粘玉米，但是它被深加工了、被塑封了、被煮熟了，都不能享受这个绿通政策了。
1: 没错，就像我们搁这个超市一般买的这种塑封的这个水果玉米、甜玉米，哎，带这个真空的，不好意思，就是不行的。
2: 对，
1: 啊、
2: 带塑料袋了啊。
1: 再有一个，比如说现在。莹莹桃哎，算不算绿通？
2: 那必算呢，
1: 是不是？那咱冬天是不是一般咱东北市场都有卖什么呢？就这个冻的黄桃，而您回家这个做罐头，这种就不行的。
2: 对，因为你看这个黄桃呢，它如果是新鲜的，确实它不太好，容易去运输。
1: 嗯，
2: 但是呢，它做完这个桃瓣以后，你看，首先剥皮了，
1: 嗯，
2: 然后去核了，
1: 嗯，
2: 再接着冷冻了。这就已经经过3次的这个加工了，都已经输入到深加工范围内了。
1: 哎、是是，
2: 但是呢，大家伙也不用说，哎呀，那这么紧张，那我这也不知道我运输的对不对，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2: 哎、可以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呢。
1: 嗯，024-96199来咨询一下。
2: 哎，
1: 是
2: 的，还有一个最直观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在辽宁高速沿线的每一个收费站，它的外广场是在哪儿呢？
1: 嗯、
2: 就是咱们 往这个高速去，但是呢还没有上高速，这一段的柏油路上它有一个很大的金属的绿底白字的金属牌，这上面呢就是目前来说的话这个绿通品种目录，所以说呢大家如果说是新手运输绿通的，还不太确定自己这个拉这一车合不合格的，咱们可以这样拍一个照片，然后呢放在手机里面，哎，下次接货的时候看一眼，哎，榴莲不行，那我不能走绿通了，我得要这个运费，哎，桃子行，那我就可以走绿通了，对不对？
1: 没错。哎，我想问一下哈，那么就是如果说啊，我拉的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我有点这个形容不好，比如说我拉的是苞米，我拉的是这个桃子，我搁一起行不行？
2: 那你得看都新鲜不？
1: 都新鲜，
2: 那当然可以了。
1: 而且就这个重量也是不错的，也是符合的，这是没问题的，是不是？
2: 对，
1: 没错哈。

0: 来吧，再来关注下一条的司机留言。这位听众说啊，沈南高速有很多隧道群，进出隧道前遇到了强光晃眼，瞬间看不清路了，到底应该怎么操作？确实，
1: 哎，
0: 尤其是这个时间段，是不是这个天儿？
1: 嗯，确实是。现在呢，阳光还是比较强的，而且呢，这个隧道本身在高速公路上，其实它就是一个驾驶的一个痛点和难点。很多新手朋友遇到驾驶这个隧道的时候，他会有一点点怕。为什么怕呢？从这个隧道里面出来，走到这个强光下，确实眼睛当时有一种致盲的感觉。
0: 嗯，
1: 那如果说想要怎么操作，最简单的第一步就是咱先配个墨镜。
0: 哎，没错，或者说偏光镜也是不错的啊。
1: 嗯，
0: 首先各位，我们第一步干嘛呢？莹莹刚才说了，这是墨镜，对不对？这只是我们辅助的一个作用。
1: 对，
0: 其实我们开车一定要提前的减速，控制好您的车速，是不是？
1: 嗯，
0: 这才第一步啊，一定要预留足够的这个我们的这个与前车的之间的距离啊，或者说这个速度，接近隧道入口的时候啊，咱提前的松开油门啊，轻点点刹车。一般我们这个隧道内都会有这个提示啊，这个前方隧道请降低速度，一般都是80左右哈。
1: 嗯，
0: 这个具体的还是以这个隧道的提示牌为准。
1: 对，
0: 将我们的车辆平稳的降至隧道规定的限速之内，同时主动的拉大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那么遇到了这种强光致盲啊，短暂的影响判断和操作的，充足的车速余量和安全车距能够有效的来应对突发的情况，规避追尾啊、剐蹭啊等等这些事故的风险。
1: 哎，确实是，咱们即将行驶到这个隧道之前呢，都会有这种提示牌，降低速度，打开车灯。那这个车灯呢，咱们就要开了，但是随便开哪个吗？并不是。
0: 嗯，
1: 在这个隧道里面呢，全程是禁止使用远光灯的，因为这个近光灯呢，它是最有效的，能够照亮隧道内的这个路面，同时呢，能让这个前后车辆能够清晰的，就是判别一下你这个行车位置。如果说你开这个远光灯呢，反而加剧了明暗的这个反差，会进一步的加重眼部的眩目、视线模糊的这些问题，
0: 嗯，
1: 这个行车危险就提高很大了。
0: 没错。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巧用啊这些遮阳的设备，比如说我们这个太阳镜，我们的遮光板，是不是平稳啊？这个适应光线，遇到了强光直射眼睛的时候呢，及时的放下我们的这个车内的遮阳板哈，那么来这个遮挡直线的光源，同时呢，保持视线的平视前方的这个路面，切勿直视阳光以及光源的区域，最大的程度哈，减少光线的刺激，缩短眼部啊这个事物的适应时间。这个日常行车呢，需要保持这个挡风玻璃的清洁，及时的来清除玻璃的划痕呐、污渍啊，避免光线这种折射、散射加重的视线困扰。但是在这里，大齐我觉得有必要提示一下各位，咱这个遮光板啊，不单单是能放下来，
1: 嗯，
0: 而且还能向您的左侧或右侧进行移动。
1: 嗯，是的。
0: 啊，那么遇到这个夕阳的时候，我们把这个遮光板可以这个拉下来之后，然后靠近我们的挡风，这个我们的主副驾驶这个玻璃上，这也可以有效的来帮我们遮挡一部分的光源。
1: 是的。那如果说您在开隧道的时候，这些工作呢咱都没做，已经出现这个强光晃眼、暂时看不清的路况的情况下，怎么办呢？哎，千万别慌啊，务必要双手紧握好这个方向盘，保持车辆呢是直线行驶的，一定要在这个固定车道上行驶，不要来回晃，也禁止您呢也禁止您急刹车、随意的变道、超车、猛打方向盘，因为这些来说呢，对于大家伙开车都是很危险、很危险的。那这个短暂视觉，它的盲区呢，时间可能会有长有短，所以说呢，大家还是要平稳的控制这个车辆，等到眼部适应了这个光线以后，咱们再恢复正常的行车操作。大家一定不要慌啊。
0: 哎，没错。最后呢，也是温馨提示一下各位啊，沈南高速的隧道群啊，连接比较密集，而且有的距离也是比较长的哈。除了进隧道遇到强光隐患之外呢，驶出隧道的时候同样也会遭遇强光刺眼的问题，请大家驶出隧道的时候不要立即关闭车灯啊，这个突然提速啊，保持平稳车速，缓慢的适应外部的自然光，行车的途中呢，始终保持专注，谨慎驾驶，严守交通规则，平安通行高速路段。

0: 文明启程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4: 正确调整汽车驾驶人座椅，不仅可以缓解驾驶疲劳，更能降低行车风险。
5: 首先应调整座椅前后的距离，坐在座椅上右脚完全踩下制动踏板，调整至右腿膝盖略微弯曲时为最佳距离，这样既可确保踩刹车时准确到位，又能为腿部留空间，方便在制动踏板和加速踏板之间灵活切换。座椅位置过于靠前会导致膝盖弯曲太大，影响驾驶操作的灵活度，过于靠后驾驶者可能无法完全踩下制动踏板，影响刹车效果。第二步，应调整座椅靠背的角度，把右手手腕搭到方向盘最上方，左手调整靠背只贴合后背的位置，确保肩膀和肩胛骨能自然地和椅背接触，背部受力均匀，且手臂能舒适灵活地操作方向盘。第三步，应调整好座椅的高度，方法很简单，使驾驶者眼睛的水平视线位于前挡风玻璃中部上方，略微偏高一点即可。
4: 正确调整座椅位置能够提升驾驶人操作的准确性和灵活性，在意外情况下能降低伤害程度。
5: 为了您的安全请注意，在行车前确保座椅的前后距离、椅背角度和高低视线均调整至最佳位置。
6: 来来来，无醉不归啊！
7: 干
6: 杯！
8: 干
7: 杯！
8: 干！
6: 开启导航，
9: 请输入目的地。
6: 回家。
9: 当前位置距离目的地10.6公里，您将无法到达目的地。您永远无法到达目的地。
6: 怎么可能啊？哟！
9: 酒后开车，您无法到达任何目的地。
10: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11: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1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3: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
14: 烧烤吃太饱，
13: 早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14: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15: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1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儿。
14: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16: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17: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18: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19: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0: 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2: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3: 好，知道了。
2: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3: 好好，我知道了。
2: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3: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2: 可是，
3: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4: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3: 哎，接。
1: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3: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1: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5: 饭菜都要凉了，
3: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5: 你到哪儿了？
3: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1: 你见过深夜晚归

0: 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当时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我不喜欢，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4: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3: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4: 不喜欢，不喜欢，
3: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4: 凭什么干涉我的？
3: 你爱喜欢不喜欢？
5: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0: 开车门分为几个步骤？
6: 开门咋下车呀？
0: 每次下车前，您都怎么做？
6: 还是开门
7: 下
6: 车
7: 下车吗？
0: 错，开车门小动作有大讲究。
6: 那该怎
8: 么办呢？
0: 请等一等。
9: 已到达本次导航终点。
0: 等等。
9: 本次行程结束，请提醒乘客带好随身物品下车。
0: 等等。
10: 爸，我到了，您就停这儿吧。
0: 等等。
6: 等什么嘛？
0: 无论您是驾驶员还是乘客，下车前请等一等，观察周围环境，确保安全，再开车门。
7: 看了，边上没人，也没车，
0: 还得看看车后面。
11: 哦，好。哎，还得扭头往后看，很容易忘记啊。
0: 所以要养成正确的开车门习惯，用离车门较近的手握住把手，用离门较远的手开启门锁，这样就会自然转动头部向后看。
12: 我试试。果然视线不一样了。
0: 这样微微开启车门，观察车辆后方，确认没有其他车辆或行人经过，再完全打开车门下车。
7: 开车门还真是有讲究啊。
6: 是啊
11: 是啊。
0: 等一等，看一看，就可能避免一场危险。开车门要小心，看得见才安全。

生活是一场美丽的旅途，偶尔会遇到一些小插曲，但在有事您说话，我们和你一起化解那些突如其来的难题，倾听您的问题，解决您的困难。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有事您说话，节目是由辽宁高速运营公司制作播出，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如果您在高速行车的过程当中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地方，您都可以随时的来拨打辽宁高速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99 024-96199，也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啊，024-8236-5523 024-8236-5523，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来吧，继续关注下一条的司机留言。这位听众说啊，我下高速之后把车停在了

0: 收费站广场上开着双闪，人坐在车里等朋友，会不会被罚？我想知道您在哪个广场，是内呀还是在外呀？
1: 你不单说是那个，就是你等人、
0: 啊、
1: 你在广场上的还是干啥呀？
0: 是呗，
1: 你就直接把车开到咱们那个连高速收费站，它有一个办公区域，你停在里边多好啊，那里边停车场地方还大、
0: 哎、
1: 然后呢，如果说真的就像大齐刚才问的一样，你是停在内广场还是外广场了呀、
0: 嗯、
1: 要是内广场呢，人家来回有车，是不是你也不安全，万一给你刮上呢？
0: 没错。
1: 要是外广场呢，咱们现在连云高速是什么样呢，就只要您在外广场停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立刻上前问您是不是需要一些帮助。
0: 嗯，
1: 我觉得啊，有的时候就真的是爱人和艺人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哎，要是说的性格大方的说啊，没事，我就在这儿等会朋友，那咱也不能说啥，让您在这儿待一会儿呗。
0: 没错，
1: 但是我们也会劝诫您啊、
0: 哎、对对，
1: 进到咱们那个停车场里去，因为这块也危险、
0: 嗯、
1: 车下来，嗯，要是哎，没开好，给你刮了蹭了，你本身等朋友是件挺开心的事儿、
0: 嗯、
1: 因为这点小刮小蹭你耽误心情了也不好。
0: 没错。
1: 哎，如果说是那种内向的人，人家工作人员一问，自己不好意思了，
0: 脸红了，绷不住了，是不是、
1: 哎、走了，你看你朋友出来还找不着你、嗯、所以说呢，我还是建议大伙儿，咱就直接啊把这车开到咱们的工作区域里、
0: 嗯、
1: 你上那儿等着去，安全。
0: 没错，再有一个也好找，是不是？您直接告诉您这个朋友啊，我就在这个您出口啊，出一般出口这个出收费站右面就是咱办公区，一般都是 对不对
1: 、嗯、
0: 那你就告诉我在办公区里面等着呢，你直接进来吧，这样还好找您，是不是、
1: 哎、对。而且呢，就像刚才大齐说的，说我这脸红了我走了，那也许说您走的这条路再往前，它可能就到地方公路了，它可能会有一些什么限停啊、
0: 嗯、
1: 是不是抓拍呀？
0: 对
1: 呀、
0: 啊，你这等一会儿人100块钱没了，是不是？
1: 是我有点不值当了。所以说呢，如果说有事儿想等，哎，就到收费站的这个工作区域把车开进去，
0: 嗯，
1: 稳稳当当等着，没有危险还没有风险，
0: 嗯，
1: 哎，多好。
0: 没错啊，何乐而不为呢、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而且也会让您的朋友更快更好的来找到您。
1: 对，你要实在不行等累了，对不对，我渴了，进收费站你喝点水也没事儿。
0: 没事儿，对啊，上个厕所，你就像莹莹好上厕所，那到咱收费站这个工作区上个厕所，是不是？
1: 收费站就给我拉黑。
0: 就是这个辽宁高速收费站禁止莹莹上厕所，是吗？
1: 开玩笑的啊，开玩笑的，大家伙要上厕所的话去啊。
0: 不是，大家伙随便去，只是拉黑他一个人而已哈。
1: 哎呦，不能这样啊，明天我就把我所有照片都收起来。
0: 来吧，咱再跟大家关注下条的司机留言。这位听众说，想从本溪自驾去葫芦岛星城看海，
1: 嗯，
0: 走高速从哪个出口下离滨海浴场最近？首先，
1: 嗯
0: 啊，你为啥要去星城看海呢？
1: 那人家就得意星城呗。
0: 看看现在的本溪这个什么，就是这个大山里面，哦，这个露营地，这个小河沟、小河口多火呀！自家的地儿到那儿，你看多好。
1: 咱不是找茬啊、哦
0: 嗯，
1: 就说大齐、
0: 嗯，
1: 你审题了吗？人家从本溪出来、嗯，老家待够了，出去溜达溜达，看看不一样的风景。
0: 就好比一件事，就是咱这个，我现在就不想搁翔待着，我就想去本溪这个小河口这个露个营，是不是？
1: 现在你这
0: 个
1: 心思啊，我们现在都已经看出来了。就是这个事儿了，
0: 是不是？有记得在网上有一句话说的好吗？就是您出去玩为啥呢？就是去别人待够的城市去看看。
1: 事儿是这个事儿啊，但是咱先给人解答这问题、
0: 嗯、
1: 现在这朋友呢，他就想去这个葫芦岛星城去看海，去这个海滨浴场。
0: 嗯，
1: 咱先说这个，然后呢再用大齐这么多年游山玩水这种丰富的经验，给大家伙再介绍一下其他的一些旅游地方啊。
0: 就是听完莹莹说的话，觉得这个大齐特别不靠谱了。
1: 我可没说啊，我可没说。
0: 大家都这么想的呀？
1: 那我可不知道。
0: 知不知道？咱先说这个他走行的路线，你知道吗？
1: 咱先说这个行程啊。
0: 嗯嗯，选择这个京哈高速，
1: 对
0: 啊，第一定要往这河北方向走。
1: 那当然了，一会儿干到黑龙江去了，
0: 要不然到沈阳了也行啊。这个往这个星城车站，然后您下高速就可以了。这也是离我们这个星城这个海滨浴场啊是最近的。 路线呢也是最为畅通的出口，也是往返景区的最佳选择。和兴隆收费站啊下这个高速，然后这个您一直走就能到这个龙回头的浴场，
1: 嗯，
0: 特别的近，
1: 哎，大概也就十几分钟吧，反正是挺近的。这条路呢，嗯，怎么说呢？为什么推荐这条路啊？
0: 嗯，
1: 第一个路况非常开阔，
0: 没错。
1: 然后呢，这个道路标识很清晰，沿途的车流呢也比较平稳，而且景区的这些周边配套啊，像什么停车场啊，还有一些充电桩啊，都是很充足的，大伙停车也比较方便。
0: 没错，没错。其实各位啊，您从这个兴城高速这个下道之后啊，到这个海面浴场，还会遇到了一个景区，
1: 嗯，
0: 它叫葫芦山庄。
1: 啊
0: 啊，葫芦岛产什么？
1: 产葫芦，
0: 是不是？我记得我第一年去葫芦岛，就是我第一次去葫芦岛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兴城下的高速。
1: 嗯，
0: 然后我去这个兴城有个叫 CBD 体育馆的，它就在龙回头的附近啊。然后我去那儿是因为这个工作需要，我去那儿去采访。然后我就走啊，下高速，我看，哎，有个葫芦山庄，我说这里面都是什么呀？我是特别好奇，然后我就把车开进去了。结果接的都是葫芦，然后我特别有意思啊，然后当时我还发了个这个朋友圈，爷爷我在哪里？
1: 哎，不单是那样啊，可能咱们去的时间差比较大。
0: 嗯，
1: 当时我去的时候，葫芦山庄是有种植的葫芦，然后里边也有那个艺人在表演。
0: 啊，那我没有，我去的比较早哈，
1: 是杂耍
0: 啊，对，我去的比较早，都是葫芦，然后各种葫芦，
1: 对，
0: 然后我就发了个朋友圈，爷爷我在哪里？
1: 你看没，就说这个大旗成天游山玩水，一点都没去说他，对不对？
0: 就像我，你不是说你去过吗？
1: 我去过，这都多少年了，我是带孩子去的。
0: 但是你带不带孩子？我去的时候还没有杂耍呢，
1: 嗯，
0: 是不是？
1: 所以说呢，大家
0: 其实现在去这个海滨浴场啊，也是不错的。
1: 不单是海滨浴场，其实往这个、
0: 嗯、
1: 辽西走一走，葫芦岛啊，
0: 兴城
1: 呐，
0: 兴城有一个特别出名的景点，你知道什么吗？
1: 嗯，
0: 兴城的古城古镇、
1: 去了
0: 啊，去了是吧、
1: 嗯？其实我觉得那一片都不错，盘锦呐、啊，锦州啊，反正这哥仨挨着嘛，
0: 嗯、
1: 都不错。
0: 锦州啊，是不是赤烧烤啊？是不是？所以说各位啊，如果说您想走行我们辽宁境内的任意的这个高速下道，或者说这个景区，您都可以拨打一部热线024823655523024823655523，
1: 找大齐要旅游攻略。
0: 哎，没错啊，那找莹莹也是可以要啊，莹莹至少她知道哪里卫生间多，让你 Q 我，
1: 这个不好，说的不好。
0: 哎，其实哎，莹莹现在去这个海边也是不错，因为天啊一天比一天热了，说现在。嗯，再过几天吧，啊，再过这个十天左右，就是入伏了之后，您就可以下水了。
1: 嗯，而且马上暑假就要来了。
0: 嗯，是的，这个我看沈阳的中小学生暑假应该是1到3年级，好像是7月5号之前考试，然后4到6年级是7月8号还7月10号之前考试。
1: 这我还真没关注过，回家我得看一看
0: 啊，是不是？那么考完试之后啊，就可以带着自己的家人，带着老婆孩儿，在一起出去走走玩一玩，或者说啊，你想提前的知道一下路况，避免这因为这个阴雨天啊，或者有雾天。哪个收费站有这个管制的措施限制车型呢？那您可以来关注我们辽宁高速通的 APP 或微信小程序，上面有个路况查询，
1: 嗯，
0: 哎，您就可以提前的知道我们这些各省内的这个路况啊，包括这个是否有施工封闭的路段呢、啊，都是没问题的。再或者您拨打024-9699024-9699，提前的来查询一下，或者说你想知道哪里好吃的，哪里好玩的，各位，您直接拨打我们节目组的热线024823655523，直接啊找莹莹。他呢就会告知大家了哈。
1: 嗯，那不但如此的话呢，我还推荐大家呢，第一个是走行我们的吉宜京哈高速，咱们改扩建的这个路段呢、
0: 嗯、
1: 首先来说路况非常好，景色也不错，
0: 没错。
1: 还有一个呢，也是大家伙儿避暑的一个地方，
0: 哪里？
1: 常年下水的地方，咱们的 G15 沈海高速，去大连啊，去营口啊，要走这条路、
0: 嗯、
1: 这条路呢其实路况也是很好，而且呢来回的这个风景是更漂亮的，所以说呢看大家哎哪个需求，咱们可以选择这两条道路。那如果说真的就是想查询路况，刚才大喜给大家说的已经非常非常的完善了、
0: 嗯、
1: 一定要在出发之前就要去查询这个实时路况。
0: 没错，既然莹莹跟大家说了去海边呢，再跟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走行我们这个丹阜高速啊，在这个桥头设备站可以下高速， 到我们的这个本溪的小河口怀仁啊，去来玩玩水，是不是？体验一下冰这个水镇啤酒、水镇西瓜的这种冰凉的感觉。
1: 大齐现在已经推荐疯了，就是
0: 不
1: 管你想去哪儿，就必须得上一趟本溪。
0: 对，就是现在啊，去年因为这个工作的原因和身体的原因没去上，今年我已经跟好几个小伙伴准备计划好了，装备都买完了，就准备下水了。
1: 你就别问大齐去哪儿，你就上本溪。
0: 哎，准能遇见哈。好了，看一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就接近尾声了，希望我们这档节目都能够给大家带来帮助吧。这个总之希望您在高速上有一份好的心情、好的体验、好的收获，在这里祝各位一路平安。您都可以随时的拨打辽宁高速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199 024-96199，或者说您拨打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024-8236-5523 024-8236-5523。
1: 嗯，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精彩节目，我是主持人莹莹，
0: 我是大齐，
1: 明天再见，
0: 拜拜。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3: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5: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你听，红旗渠是法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7: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3: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8: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3: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9: 拼命打四号位，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0: 好球，
9: 好球！
3: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1: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3: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2: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3: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3: 酒且斟响，口去便来。
0: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尽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3: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0: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14: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15: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16: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17: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14: 下一站极度攀比，
15: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18: 30岁开上这几款车才算成功。
19: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14: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15: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18: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19: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20: 停，我受不了了。
14: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20: 我要下车。
21: 我也下车，下车。
22: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
1: 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2: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啊？
10: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23: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

0: 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1: 叔叔，等会儿我们比赛爬长城。
2: 好，到长城还有好长一段高速路呢，你要不要先睡一会儿啊？
1: 我要是睡着了，就没人跟您聊天了，您容易打瞌睡。
2: 叔叔不会疲劳驾驶的，要是累了，咱们就去服务区歇一会儿。
1: 我不累，但是有点饿，我可以吃薯片吗？
2: 好啊，吃完以后包装盒该扔在哪儿呢？
1: 叔叔放心，我知道不能往窗外扔。叔叔，您能不能开快点啊？
2: 叔叔已经开得很快了，高速路上车速不能超过120码，否则就是超速驾驶了。
1: 只快一点点好吗？前面那辆车好漂亮，我想凑近点看看。
2: 不行哦，咱们得跟他保持车距，否则容易追尾。
3: 高速驾驶需谨慎，生命守法一线牵。
4: 做错的那道题给妈妈再念一遍。
5: 180名学生和5名老师去春游，大车可坐45人，每辆租车费180元，小车可坐30人，每辆150元。问怎么租车最合算？
4: 多少个人坐车？
5: 185人。
4: 一辆大车能坐多少人？
5: 45人。
4: 四辆大车呢？
5: 能坐180人。
4: 那你为什么只租4辆大车？
5: 这样租车最合算呀。
4: 还有5个人没座，
5: 5个老师抱着5个小朋友，挤一挤就行了。
4: 儿子，如果碰到交警叔叔怎么办？
1: 踢到躺一下就行呗。
4: 儿子，超载可不是小事儿。前几天新闻里不是说了吗？一辆可以乘坐44人的大客车，坐了47人，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侧翻，造成多人伤亡。
5: 妈妈，我错了，那我重新算一遍，保证大家都有座位。
6: 今天的正确教育就是明天的交通安全，安全行驶，拒绝超载。
7: 祝大家生日快乐！
8: 哇哇哇哇！赵九九，
9: 嘿，亚斌，带你去个地方。
10: 让我们祝福亚斌和他的新娘白头偕老。
11: 这是谁？
9: 这是28岁的你。
12: 恭祝亚斌带领团队取得新的成就。
11: 谢谢董事长，谢谢大家。这是谁？
9: 这是32岁的你。
10: 感谢大家参加亚斌的葬礼。
11: 这是我吗？我死了？你又是谁？
9: 我就是35岁的你，因为酒后驾车毁掉了4个家庭的你。
13: 哎，同志，醒醒，您这是喝酒睡着了吧？喝酒可不能开车啊。
11: 是啊，警察同志，刚才我梦见自己喝完酒开车撞人了，吓死我了。您放心，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肯定做得到。喂，您好，我想找个代驾。
3: 酒后驾车太危险，生命安全莫侥幸。
14: 一条条高速公路的背后隐藏着无数平凡而伟大的故事，每一位守护者，每一段旅程，都是时光留下的印记。让我们一起去发掘这些温暖而感动的瞬间。欢迎来到时光锚点。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宇。在生活的广袤海洋中，我们每个人都像是一艘艘扬帆起航的船只，在岁月的波涛巨浪里起起伏伏。然而，在这漫长的旅程中，总有一些人和事，是我们记忆深处特别的存在，就像是坚固的锚点，在时光的海底稳稳扎根。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都能为我们人生中的航船找到稳定的方向。欢迎收听《时光锚点》节目。今天我们将为大家讲述一位在辽宁高速公路上默默奉献、拼搏奋进的突出代表——营口分公司财务管理部长江孝文。江孝文，一位辛勤耕耘了28年的辽宁高速老员工。1996年，他从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公路工程管理专业毕业后，便踏入了高速公路行业这片广阔的天地。28年来，他先在高速公路工程及养护管理领域工作了13年，又在高速公路财务管理工作中度过了15年。每一段经历都是他人生中宝贵的财富，每一个岗位都见证了他的认真与勤奋。
1: 当时选择公路工程管理这个专业，其实更多的是出于一种对家乡建设的热忱。我出生在辽宁，我的根就在辽宁，我希望能为家乡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毕业后恰逢高速公路这个行业蓬勃发展，我有幸被招录进来，从此便与这个行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0: 在高速公路工程及养护管理工作中，江孝文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然而，当他转向财务管理工作时，却发现自己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企业财务管理新知识、新业务、新要求如潮水般涌来，任务繁重，困难重重。但他没有退缩，而是以坚定的信念和无畏的勇气迎接挑战。为了尽快掌握财务知识，他主动舍弃节假日和休息日，吃住在单位，常常奋战到半夜，认真做好企业财务核算工作，圆满完成企业与路政局资产和项目的接管和划转工作。这种拼搏精神为他在新领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那是一段既艰难又充满收获的时光，我和两位年轻的学生共同承担起这繁重的财务的工作，虽然瘦了很多，也憔悴了很多，但我仍然为自己能够完成这项工作而感到自豪和快乐。记得那时，我转行到财务领域工作，财务的基础知识不足，但我心中暗暗为自己打气儿，只要认真勤奋，就没有做不好的工作。要用勤奋和刻苦钻研这个精神，弥补自己的不足。通过勤学苦练，多研究，多请教，一定能够学会企业财务知识。
0: 在省公司举办的企业财务知识培训班中，江孝文不懂就问，不会就学，向同行虚心求教，向专家请教疑惑，不放过任何一个学习的机会。他有效解决了实际工作中存在的疑惑和问题，在工作中身先士卒。遇见工作上的问题，他经常与同事研究几十分钟，直到将问题弄懂才罢休。对工作中不懂得财务原理，他就在网上找，书本上找，一边工作一边学习，经常将工作带到家中完成。这种积极进取的态度使他有效解决了实际工作中存在的很多问题。
1: 2021年度，审计事务所提出财务核算中支付给职工的现金流与应付职工薪酬的数核对不相符，我毫不犹豫地投入到这个问题的解决中，在单位花费了一天一宿的时间，对全年支付给职工的现金流进行了凭证核对， 经过自己的不懈努力，终于找出了差异的原因，列出了高速公路行业财务核算中客观存在差异的事项，反馈给审计事务所。在企业成立之初，我们采用应用财务软件，我也认真研究应用软件中各个核算模块的操作流程，主动向软件工程师请教，反馈本行业业务核算的特点，不断地完善财务软件的服务能力，促进了财务软件同本行业实际核。

0: 款的需求更加贴近，提升了财务软件在核算中的应用。
1: 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大量实际操作和刻苦钻研，江孝文终于熟练掌握了财务软件应用，对会计核算科目了然于心，率先启用财务软件中合同管理模块，规范合同价款结算和资金支付流程。在他和团队的共同努力下，营口分公司成功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和考核指标。在2018年，运营公司财务部三次财务审计考核评比中名列前茅。在2021至2022年度，运营公司财务系统绩效考核评比中，连续两年取得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在资金使用准确率、合规性评比中也名列前茅。他也连续四年被省公司财务部抽调参加省公司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及审计工作，并圆满完成工作任务。江孝文还努力学习财务行业新理念，提高财务管理信息化，在网上学习国家税费新政策、新要求，加强同业务部门沟通，先后两次组织分公司财务培训会，深入浅出讲解公司财务管理及核算知识，在公司树立财务与业务部门一盘棋的思想，保障了各业务部门工作顺利开展。
0: 为了保证各业务部门与财务部门数据的一致性，我将分公司的各业务部门的数据来源、计算口径统一起来，促进财务核算同业务的实际相符，使核算的信息更加准确实用。在2017年完成两次固定资产清查工作中，共清查固定资产1060项，价值9700多万元，完成了600多项的资产的信息的更新，同时也承办了省公司固定资产清查经验的交流会，介绍了资产清查和管理工作的经验，对省公司下达的预算进行细化分级，编制各部门的预算分解表，将预算下达到各部门，各部门开展工作有的放矢。比如在2017年、2018年，我建议淘汰耗电量大的照明灯，采用 LED 节能灯具，最终为公司节省了电费20多万元。
1: 江孝文的创新精神也值得称赞，为了公司全体员工更加方便快捷查看工资单，他同银行协调开通电子工资单传送业务，实现了纸质工资单到电子工资单的转化，更快捷准确传送职工工资信息。为了解决一线员工生活用水急需，他积极同省公司计划部门申报万福收费站打井民生工程项目，及时申请项目资金，解决了收费站生活用水急需的问题。除了财务工作外，江孝文还积极参与了其他的工作。由于庄盖县缺少除雪管理人员，在冬季除雪期间，他在财务工作之余还冲锋在除雪防滑一线，经常除雪到半夜。在收费站转为 ETC 收费初期，站里急需1元硬币，他主动协调银行和营口客运集团进行收集，为各收费站换取10万余枚1元硬币，解决了收费站保畅期间零钱短缺之急。付出总有回报，认真勤奋造就辉煌。在江孝文和同事的共同努力下，营口分公司财务管理部实现了管理业务能力质的飞跃。他们连续四年被评为省运营公司优秀管理团队，并在省运营公司举办的2016年及2019年两届全省财务业务大赛中取得了团队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江孝文也多次获评省公司优秀共产党员、先进生产者，在2016年被省公司评为十大感动人物，2020年被评为集团优秀共产党员。在集团组织全系统财务业务大赛期间，他积极为省公司财务部推荐2名业务骨干参加业务大赛，为省公司财务团队勇夺全集团财务大赛第一名增添力量。
0: 回顾过去啊，我深深地感受到，认真勤奋是工作中十分宝贵的品质。无论从事什么样的工作，面对怎样的困难，只要认真勤奋地对待它，就一定能够取得成功。同时，我也深刻地体会到团队的力量和协作的重要性。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只有团结协作，共同努力，才能取得更大的成功。对于未来啊，我希望能够继续秉持这种精神，坚持学习，坚持创新。我相信，只要我们不断地学习新知识、新技能，不断地创新思维和方法，就一定能够在工作中取得更好的成绩。同时，我也希望能够带领我们的团队一起成长，一起进步，为公司的持续健康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
1: 江孝文的故事还在继续，无论身处何种岗位，都保持一颗热爱工作、勇于挑战的心，用我们的双手和智慧共同书写更加美好的未来。今天的时光锚点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高速路上记录着无数人的汗水与欢笑，每一个故事背后都有着不为人知的努力与坚持。希望我们的讲述能让您更了解高速管理工作，更希望能在您的心中留下一个个温暖的印记。如果您有故事想要分享，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联系，我们期待听到您的声音。我是陈宇，愿您每一次的旅程都能在这条路上找到属于您的故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喂，就来眼睛，看啥都想吃，看啥都想点。
4: 哎，嘴巴说谁呢？还不是因为鼻子闻这个也香那个也香的。
3: 别什么事都往我鼻子上赖啊，还不是耳朵吗？听啥好吃就点啥。
4: 哎呀，你们别听他的，嘴巴你再下把劲儿啊，来吃吃。
3: 哎呦，
4: 肚子你怎么了？
3: 怎么了？
5: 你们别吵了，也别吃了，我这肚子是真放不下了。
6: 眼睛呢？

0: 啊，肚子小，点菜一定要吃了，光盘行动要记牢，勤俭节约生活好。
1: 听友们下午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时光音乐会。歌声是流动的光阴，经典是凝固的岁月，愿有歌的日子只记欢喜不记愁。
2: 正值青春年华的我们，总会一次次不知觉地望向远方，对远方的道路充满了憧憬，尽管忽隐忽现，充满了迷茫。有时候身边就像是被浓雾紧紧包围一样，那种迷茫和无助只有自己能够懂。尽管有些孤独，尽管带着迷茫和无奈，但是我们却依然的勇敢去面对，因为这就是我们的青春，不是别人的，只属于我的一个充满着色彩的无悔年华。黄安1994年，样样红。

华语歌坛有很多歌都是翻唱于日本歌手中岛美雪的，就包括今天我们分享到的这一首歌《任贤齐天涯》。这首歌意境很优美，歌词也是非常富有感染力，发行之初就红遍了大江南北，为任贤齐又一次迎来了歌唱事业的高峰。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山长水阔知何处，任贤齐2000

陈琳在《爱就爱了》当中透露出那种飘忽灵动又具有磁性的嗓音，让所有的热情都能够畅快宣泄，剩下的只是特有的一丝伤怀，就好像喝下一杯芬芳的美酒，让人回味无穷。这首歌曲弥漫着浓浓的硬伦气息，制作人张亚东在编曲上时尚又精致，诠释了都市女性的爱情理念，爱时自然，失去时释然的一种心态。来听到陈琳2001年《爱就爱了》。

新不了情当中的万芳是一副知性女人的形象。这一首熟悉的旋律响起的时候，温文尔雅的万芳用她非常感性的声音唱出了一段在听众心目当中埋藏已久的情感，能够使人为之动容。这首歌具有独特的魅力，即便在数年之后依旧具备动听动情动心的吸引力。万芳用感性的歌喉，哲学的思维，撩拨起了听众那眼心不了情。

恰逢世纪末，每个人心中都感到惴惴不安，于是心情比较差的王杰想唱一首既表现出自己绝望的心情，又能够在绝望中寻找希望，忘掉过去，去迎接新的千禧年。伤心1999就这样带着浓浓的沧桑、凄美、孤寂之感，让人震撼回味。歌曲不仅真实反映了王杰的内心世界，也反映了他坎坷波折的人生经历。王杰2000年，伤心1999。

有人说最好的爱情是提到他的名字就会眉飞色舞，想到他的样子就会春心荡漾，还有人说最好的爱情是骄傲的人低头，倔强的人服软。在我看来，最好的爱情就是哪怕世间万般好，他也只钟情于你，牵你的手从心动到古稀，且以白头共余生，从此情深到永恒。千百惠1990年想你的时候。

爱情像雾，明明身在其中，但是你却因为心灵的雾气隔膜不愿承认。爱情像雨，雨可以滋润，也可以让人沉迷。爱情也像风，风吹过不留下任何的痕迹，可是它真的来过。这就是难以琢磨的爱情了。梁艳玲1992年，像雾像雨又像风。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大家好，我是李立红，今天我和大家聊聊高速公路的行车安全问题。高速公路在我们日常出行中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但是高速公路上行车速度都很快，一旦出事后果严重，所以大家一定要规范驾驶。首先，上高速前要认真检查车子各方面的状况，尤其是轮胎。其次，车上所有人都要系好安全带。俗话说十祸九快，行驶中一定不能超速，也不要疲劳驾驶。白天连续驾驶时间最长不能超过4个小时，晚上不要超过2小时。最后提醒大家，遇到暴雨或大雾等恶劣天气时，一定要减速慢行，打开雾灯和双闪灯，也可以把车子开到服务区等待。我是李立红，高速公路便利多，规范驾驶保平安。
3: 流星是王俊凯迈进20岁发行的第二支单曲，成长的轨迹犹如运行轨道上的流星，总是背负使命，惯性生活在聚光灯下，一言一行被无限的放大，强制标记。内心强大的半熟少年选择沉默不宣泄，好与坏都自我吸收，储备成生长的养分。歌曲 rap 部分电子风十足，人声做了电话效果的处理，鼓点让全曲听起来活力十足，丰满空间感的副歌编曲加上有张力的唱腔，酣畅淋漓地表达出面对完美与不完美时他无所畏惧地做自己的态度。就算从人海逆行而来，我还是我，向阳生长，保持初心。我知道风过留痕，不忘出发，这条路我坚定前行，是否跟随你决定。

有人这样形容李荣浩，特色鲜明，文艺却不过度，自恋却不病态。那么他的歌你最爱听哪一首呢？今天推荐的歌曲来自李荣浩，不搭。不搭是由李荣浩作词作曲及编曲并亲自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在李荣浩于2014年11月18日发行的《李荣浩》中。歌曲描述一对情侣在日常生活中各方面习惯相处的格格不入，但总是因为爱能让两人在不搭的互动中继续走下去。这样的情节几乎可以套用在所有人的生活经验中，每个人生来的环境不同，自然个性也会有差异，要能长期相处，总要在不搭中不断的磨合，中间一些吵吵闹闹，到最后还是分不开，虽然也是因为爱。歌词的最后一句点出整首歌传达的重点，没有谁和谁能够完全合拍，或许因为不搭，彼此才深深地相互吸引。下面我们一起收听这首歌，不搭。

本期分享歌曲《天地无疆》。光良身为马来西亚客家人，虽有演过客家电视剧，在这次初次挑战唱客家歌曲，说话和唱歌的抑扬顿挫是完全不同的逻辑。光良谦虚地表示，虽演过客家

家戏，但演唱客家歌仍需要请专业的客语发音老师，一字一句的反复练习和习惯有音乐的唱腔。善于使用多种语言的光良，这次更是自虐挑战陌生领域。文言文的太公家训像是在学习新的语言，光良苦笑地说道，中文、客语和文言文根本是三声道，三种不同的语言系统。自我要求严格的光良密闭了一个月学好客家话和练习这首歌。为了投入歌曲的情绪，除了回想小时候父亲和叔公客家话聊天日常，还投射自己疫情已经两年多未回家的浓厚情绪。歌曲《天地无乡》不只是描述客家与历史文化的传承，更是光良寄情于儿时回忆的宣泄。录音完后，光良说道，初次挑战这么多元素，不知道大家会打几分。下面我们一起收听这首歌《天地无乡》。

《贝壳风铃》是刘惜君发行的第一首单曲，齐和作词作曲。晴朗的天气，刘惜君用旷达开朗的歌声唱出一段青涩美好的初恋记事。白云在蓝蓝天空无所事事，悠悠荡荡，贝壳懒懒地睡在海浪怀里。

摇摇晃晃。企鹅以这句话作为这首歌的开头，呈现出是让人心情愉快的画面，就如初恋给人的最直观的感觉亦是这样的纯真自在。这首歌整体给人的轻松心态更像是三月里的微风，不急不躁，阳光毫不吝啬地抚摸着泛出青芽的枝头，春天的好时光就从孩童微笑的脸庞上悄悄来袭。温暖干净的院落里，一张爷爷的旧藤椅，舒舒服服地泡上一壶茶，如此的明媚时光，忽然就能理解古人那种静听花开花落，坐看云卷云舒的舒适心态。下面我们一起收听这首歌《贝壳风铃》。

吴克群1979年10月18日出生于台湾省高雄市凤山区，他是中国台湾流行乐坛的男歌手、影视演员，毕业于台湾艺术大学。在2000年因参加 MTV 台歌唱选秀节目新生斗阵赛的比赛中受到音乐制作人姚谦的赏识，从而签约维京音乐，同年推出首张个人专辑《一个人的 Tomorrow》。在2001年出演个人首部电视剧《蜜桃女孩》，2004年推出首张个人全新的创作专辑《吴克群》，2005年获得第五届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最受欢迎创作歌手奖，在2015年推出了第八张个人音乐专辑《数星星的人》。那么今天我们推荐的歌曲

这个世界从来不缺伤心人，总有一段音乐能让你找到共鸣，疏解此时此刻此段人生的种种想不通。今天分享林宥嘉全新单曲《完》，这首具有苦情风格的歌诠释了爱情里的黯然神伤，一开口就有种想哭的冲动。这是他时隔三年再次发布个人的单曲，在极具疗愈感的歌声中，与期待已久的乐迷来一场双向奔赴。值得注意的是，这首歌的词曲班底是写出过《说谎》这种超级金曲的诗人程与李双飞。本次林宥嘉也参与了歌词的创作，与李双飞、诗人程一起撰写出《凌晨的孤单》、《预知的不安》。也是基于此，有网友听后评论，这首歌和林宥嘉从前的歌相比，其实不特别，但好就好在它的不特别。诚然，喜欢听林宥嘉的人或许就是爱这种林式苦情风格，他能唱出人心底的柔软，但又总可以带那么一点点的心酸，无限放大情绪，但又可以点到为止，含蓄地表达伤感，不露骨，但句句让人破防。喜欢听林宥嘉的人都知道，林宥嘉其实可以算作是一个音乐全才，他的歌让人很舒服，而且每一首歌几乎都可以引出听众的共鸣，让人百听不厌。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2: 对于驾驶人来说，精准判断出汽车左右车轮的位置，能够有效避免一些事故的发生。教您一个判断车轮位置的技巧。
3: 通常情况下，行车道宽度在3.5米左右。我们日常使用的小客车，车身宽度大约1.8米。也就是说，在车道内行驶，车身左右两边与车道线保持大约60到80厘米的距离比较合适。具体判断方法是，车内保持正常坐姿，目视前方，前挡风玻璃两侧支撑柱为汽车 A 柱。以左侧为例，当观察到地面左侧车道线与左侧汽车 A 柱相距约10厘米时，差不多就是左侧车轮与左侧车道线的实际距离为60厘米。也可以看成道路中央标线穿透玻璃延伸至仪表台。此时从左右外后视镜看一下车身位置，左右两侧位置应比较均衡。还是以左侧为例，如果是通过较狭窄的地方，左侧障碍物垂直车道的延伸线与汽车 A 柱相距约为20厘米，此时左侧车轮基本贴近障碍物了，这是车辆左侧的极限位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在路边停车时应紧靠道路右侧，保持正常坐姿下观察到右侧标线或路缘时与发动机舱盖的中央位置重合时，右侧车轮基本就贴近极限值了。实际驾驶中，由于车型不同也会存在误差，因此最关键的是通过练习培养车感，积累经验，这对感受车轮左右极限位置是有很大帮助的。为了您的安全，请注意根据自己的车型正确预判车轮左右距离位置，最大限度地避免剐蹭事故发生。

0: 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1: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2: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0: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1: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0: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4: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0: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5: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6: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5: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6: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5: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
7: 走呀，去踏青了。
8: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9: 懵懵懂懂，惊蛰好尽总啦。
10: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11: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
5: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12: 喂，
13: 赵女士，您涉嫌账户洗钱等违法行为，已被我们市公安部门监视居住并监听电话，请您现在准确提供您的银行卡号及个人信息，以便我们冻结核实您的账户信息。
12: 嘿嘿，别忽悠我这老太太，我可知道你是个骗子，都千年的狐狸，你和我玩什么聊斋呀？谁呀？
14: 您好，赵大妈，我是法院的协勤人员，这是我的工作证件。您因涉嫌账户洗钱等违法行为
12: 啊，
14: 我们先将违法告知书及相关书面材料递交给您，请您务必积极配合我们公检法的工作。
12: 我还以为刚才的电话是骗子。好好好好好，我马上就把身份证、银行卡还有密码都给你们。
15: 行骗加戏，花招不断，空巢老人请提防上述新型诈骗形式，保全自身财产安全。
16: 曾经，
17: 喂，有电话了。
18: 喂，
19: 你猜猜我是谁啦？
18: 切，骗。
8: 请报案，买张充值卡吧。
18: 哼，盗号。
9: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16: 现在，
6: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账号已发。
11: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7: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2: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16: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17: 悟空学车终于回来了，这回我们不用徒步了。
15: 师傅放心，咱走高速路，很快就到西天了。
4: 猴哥，你会开了没有？可当心点，别回头咱哥几个都上西天了。
15: 你这个呆子，看俺老孙开一个给你瞧瞧。
17: 悟空啊，你开得太快了，为师都晕了。
15: 哎呀，不好，怎么回事？车不受控制了。
4: 哎呀，车胎爆了，大师兄抓稳方向盘，千万别急刹车，一点点的慢慢踩制动。
15: 嘿，沙师弟还挺管用啊，接下来怎么办呢？
4: 你先打转向灯，慢慢往路边靠，到应急停车带把车停下来。哎，大师兄赶紧打开双闪。二师兄，你去后备箱里把三角警示架拿出来。
5: 摆在哪儿啊？
4: 摆在车后面

0: 驶向家的方向。在这段即将入夜的行程中，一路畅通，晚间神提提劲，为您带来全新的沈山高速和周边城市路况动态，还有那些充满趣味的热门话题，陪您聊聊今天的点点滴滴，消解一天的疲惫。让我们一起在这段晚高峰的时光里享受片刻的轻松。
1: 车流如织，路途漫长，但这一刻我们在一起。
2: 前方的路况如何呢？大家的热议又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一起来分享，
1: 让这段旅途不再孤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

北京时间的16:09，各位，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陈宇。

此时此刻呀，不管说你有没有行驶在辽宁高速上，只要您有关于辽宁高速的问题想咨询了解寻求帮助，您都可以随时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电话号码，各位知道吗？经常听节目的话，这电话号应该已经深深的刻在脑海里了。没错，024-96199，一年365天，什么时候打这个电话都行啊。那如果说你想了解辽宁高速的实时路况的话呢，其实您打这电话问一问也行啊。还有方式就是收听我们节目整点半点的路况播报，或者欢迎各位在抖音、快手这些短视频平台搜索辽宁高速，关注一下我们的官方账号，进入到官方直播间就能了解到实时的路况信息了。

接下来呢，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周一。今天白天全省多云，阜新、朝阳、葫芦岛有小雨或雷阵雨啊。气温呢，照比昨天下降1到4度，最高气温25到31度。沈阳、抚顺、辽阳气温偏高，各地清晨最低气温今天早上大约是20度左右。白天呢，西南风4级，体感闷热，各位做好防暑了吗？一直到7月1号啊，就是明天后天，这两天省内都是多阵雨、雷阵雨的。中西部地区呢是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什么的。那7月3号的晚上到5号，也就是本周五的晚上到本周日啊，辽宁中东部地区有中雨，局部大暴雨，其他地区呢是小到中雨啊。所以说这个周末呢，强对流天气是比较多发频发的，本周中期降雨比较多啊，中期往后降雨比较多，降雨时段主要是集中在午后到晚间时段，所以说各位单位放把伞吧，对吧？车里边放把伞吧，随身带好雨具吧啊。并且呢，这场降雨，不能说这场降雨，未来一段时间的降雨期间，不要觉得下完雨之后天会凉快，您看看现在什么时候了，马上到7月份了，对吧？桑拿天啊，也是要逐渐向我们走来了。最高气温28到31度，所以说不要指望降完雨之后会凉快了啊，气温没有什么明显的回落，防暑降温这事儿，老天爷他不会帮你，自己多多注意吧，好吧。

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深情叮咛。无论您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

0: 机，高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实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启动智慧的引擎，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1: 好了，各位，欢迎来到今天这一时段的高速小课堂。每天的小课堂板块啊，我们都会和大家来聊一聊高速相关的一些小知识啊，向您传授一些安全行车的小技巧，也给您适当的呢敲一敲警钟什么的啊。那今天小课堂的上半节课啊，咱们来说一说分心驾驶这事儿。这个事儿其实在我们小课堂的提及的频次还是蛮高的。常言道，一山不容二虎啊，一心不能二用，是不是？分心驾驶那肯定是不可取的，接打电话呀，回个微信呐，看看导航，吃点东西，喝点水，跟车上朋友聊聊天，这些啊一系列的操作都属于分心驾驶，其中呢隐藏着非常大的安全隐患。最近山西高速交警啊，在二广高速主线697公里的位置发现了一辆车，司机韩某呢开着车呀行驶在中间车道，就是因为低头看了一眼手机短信，分了一下神，导致车辆呢不断的向右偏移，因为你注意力在手机屏幕上是吧，你这个手呢可能就会下意识的松了一点，那么快的车速，你松一点车肯定就会慢慢的偏了，仅仅3秒钟的时间就和前方右侧车道内的一辆正常行驶的重型货车发生了尾随相撞。那这个地方的高点监控啊，完整记录了事故发生的全过程，这起事故造成2辆车不同程度受损，万幸的是俩车司机都安全的扎好了安全带，这个意识非常不错啊！哎，没受伤，否则的话，你说这种撞这个速度，俩车撞在一起了，你要不系安全带，这人员伤亡概率其实挺大的。所以说，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因为司机分心驾驶所引发的交通事故。最后呢，民警是依法认定，小型轿车驾驶人韩某在驾车过程中低头看手机，导致车辆跑偏而发生事故，负本起事故的全部责任。有朋友说，那分心驾驶的行为到底哪些算呢？除了我们刚开始所说的那些之外，还有很多。开车时候用手机，这又是不管是用手机干嘛，打电话、发微信、玩游戏、追剧、刷抖音，都算。再就是弯腰捡东西、看导航啊，和车上的人聊天，那聊的真是啊，唾沫横飞。此外呢，像抽烟的啊、女司机化妆的、整理头发的，对吧？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啊，在车上开始美美的啊，这些所有的把你的注意力从高速路面转移到其他地方的事儿，都叫做分心驾驶。我们也总说开车分心危害大，有的朋友就觉得你净吓唬我们，我咋没觉得能有事儿呢？不是危言耸听啊，各位，你不要觉得说你开车的时候偶尔愣个神儿啊，开个小差，灵魂飞出去几秒，然后回过神来，你觉得反正我这没啥事儿啊，但凡有点突发情况，我还是能够应付过来的。其实不是啊，咱就拿开车玩手机这事儿举例子啊。开车的时候你拿手机，你肯定是单手驾驶吧，不管你左手右手啊不重要，单手驾驶肯定就没有两只手握方向盘那么稳，控制能力降低，就增加了在驾驶过程中偏离车道这种危险行为发生的概率。开车使用手机分散注意力，导致车速降低，行车间距延长，引发事故发生的概率，扰乱正常的交通通行秩序。那么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有拨打接听手持电话、观看电视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驾驶机动车有拨打接听手持电话等妨碍安全驾驶的

行为的，一次记二分。那么如何避免分心驾驶呢？各位，这事儿您就得上上心了，对吧？这个车上这个手机，它是让您分心的一个主要原因。开车的时候就别打电话，别接电话，包括用蓝牙耳机，对吧？但如果说必须接打急事儿，你到服务区停车之后稳当的，你唠俩点都没人管你，好吧？那有的朋友呢，跑长途啊，我怕困，我是饿，我必须得吃点东西。哎，一边开车一边吃，最好别这么干啊！你开车之前吃好不好呢？或者到地儿是饿啊，开车之前吃啊。然后车上这些零七八碎的东西一定要放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以免说你开车的时候去收拾分散注意力。去不熟的地方提前查好导航，您别到地上了，哎呦，我这地方我不认识，怎么走啊？啊，开始扒拉导航，刷刷刷扒拉扒扒拉半天，一边开车一边扒拉。那你想想，你的注意力能集中吗？是不是？就不要在开车过程中，或者是停在高速上，去扒拉导航，这更危险啊！跟朋友一起出门的，跟家人一起出门的，跟自己的另一半出门的，开车聊天不要长时间太投入的聊，尤其人家坐后排，你聊兴奋了，回头看看人家，你说对不？不要那么投入，肯定会导致注意力不集中的，这是一定的。或者说两个人开着车开着开着啊，小两口也好啊，这个小情侣也好啊，因点啥事儿拌嘴吵吵起来了，这种刺激司机这种愤怒情绪的事儿咱也别干，好吧？车上有孩子的一定要让孩子坐在后排，并且使用安全座椅，看您家孩子多大，对吧？太小了，不要让他坐在车辆的前排啊！啊，等等等等吧，这些事儿其实就是开车过程中的一些小事儿。但如果说您不注意的话，那真的会在行驶的路上给您带来一些麻烦。所以说，你就牢记：分心一秒，危险十分。你就老老实实开车，专注驾驶这一件事儿就行了。这样的话，确保您平安，这是没有问题的。

好吗各位，希望大家把这个事儿往心里去一去啊。好了，那小不可当的上半节课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啊，接下来呢课间休息来听一首歌吧，歌曲之后我们继续来聊。

辽宁高速致蓝牌轻型货车驾驶员的一封信。近年来，因超载、超速、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引发的交通事故屡见不鲜，尤其是部分车辆实际载重远超核定标准，甚至达到十几吨，严重威胁道路交通安全。由于高速公路已全面实行按车型收费政策，蓝牌货车享受小型客车收费标准，这本是一项惠民利企的好政策，但一些驾驶员为追求经济利益，铤而走险，违法改装，大吨小标，长期超载运营，导致车辆制动性能下降，重心升高，操控稳定性变差，特别是在高速公路山区路段，坡陡弯急，横风频繁，一旦发生爆胎或紧急避让，极易造成侧翻、追尾等恶性事故，酿成人员伤亡悲剧。今年以来，全国多地接连发生涉及蓝牌轻型货车的重大交通事故，再次为我们敲响警钟。您所驾驶的车辆原本是按照小型车辆标准设计制造的，其底盘结构、悬挂系统、制动能力均无法承受长期重载运行，长时间高负荷运转不仅加速车辆损耗，更将您和他人的生命置于巨大风险之中。在此，辽宁高速向广大蓝牌货车驾驶员发出郑重提醒与倡议，守法运输，拒绝侥幸，出车必检，安全第一，文明驾驶，远离陋习，不开斗气车，不逞强抢行，保持平和心态。衷心祝愿您一路平安，一生幸福。

0: 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1: 哟，够警惕的。
0: 可不，我就紧急，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他不好使。
1: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0: 我核实啊。
1: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0: 继续观察。
1: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0: 我确认一下。
2: 开会呢吧？对，
1: 确认无误，
0: 那可以相信了。
1: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0: 久经考验，我转账。
1: 嘿，你上当了。
0: 不会吧？
1: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0: 套路深呐。
1: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0: 这咋防啊？
1: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0: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1: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3: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4: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5: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4: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5: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4: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肥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5: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这张咋没呀？
1: 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看吧。
0: 看呢。
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3: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4: 喂，小明。
5: 小华，你到哪儿了？
4: 在高速上呢，都快堵一个小时了，一动不动。
5: 那你就熄火吧，小心没油了。
4: 早熄火了，我开着窗户听歌呢，都听烦了。
5: 你别把窗户开太大，小心东西被偷了。
4: 放心吧。
5: 还有啊，别把电瓶听没电了，下车活动活动吧。
4: 哟，还真是，不过我可不下车，多危险啊。
5: 哎，你从应急车道走吧，我们等你吃午饭呢。
4: 那可不行，要是来个救护车、消防车什么的，我不是给人家添堵吗？这种违法的事儿我可不干。
5: 行，那不着急。你饿不饿啊？
4: 还行，我吃着饼干呢。
5: 吃完别乱扔东西啊，容易影响后面的车，清理起来也可费劲了。
4: 瞧你说的，这我还不知道啊。哎，前面的车好像开始动了，不跟你聊了啊。
6: 高速堵车别心急，应急车道莫占用。
7: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8: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9: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10: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11: 哎呦，没得命了，我们楼上掉下来一把菜刀。
8: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车轮被摔严重变形。
12: 快，再也不敢去楼下走了，心惊胆战啊。
7: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13: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7: 头顶上的安全有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14: 前方的路况如何？大家的热议是什么？我们一同探讨，一同分享。您正在收听一路畅通晚间版。

陪您同行，陪您同行。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深情叮咛。无论您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高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实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启动智慧的引擎，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高速小课堂。各位好，我是陈宇。哎呀，这孩子们呢，这暑假是不是马上要开始了呀？家长们头疼的时候又来了，是吧？我还记得寒假的时候啊，过年寒假的时候，我家邻居说，哎呦，我这孩子呀，什么时候能开学？等到3月1号孩子开学了之后，家长，哎，我终于走了。但没想到那过了几个月孩子又放假了，尤其是暑假，你还不像寒假，寒假孩子们在家里边猫冬啊，是吧，哪儿也不去，这暑假全往外走。但是这个出行一多了起来，这个交通安全的警钟就得敲起来了啊。比如说最近在广西南宁，16岁的小谭为了发朋友圈炫耀，无证驾驶机动车在高速上一路狂飙，飙多快呢？最高时速每小时245公里。我娘，也就是这么大点孩子敢这么 low 啊！你再稍微岁数大一点，都不敢骑这么快，是吧？初生牛犊不怕虎啊！但是这事儿呢，被群众举报之后，哎，交警依法将其查处了。那每年高考结束到暑期啊，是青少年无证驾驶违法驾车行为的高发期。最近呢，各地交管部门查获了多起未成年人无证驾驶案件。各位要记住，驾驶机动车必须要有证，必须得有相应的资质啊，没有的话，那肯定是属于违法行为，一定是要被追责的。千万别因为一时冲动，让你的假期成为了遗憾啊。那越来越多的地区呢，也查处了未成年人驾车的情况。各位家长朋友们，这事儿您一定要重视起来，千万别让孩子放假了撒欢出去玩吧，干啥不管了，那可不行。您毕竟是他们的监护人呢，是吧？尤其是14、15岁、16、17岁的这种孩子，哎呀，都从那时候过来过，都觉得自己是大人了，是吧？胆儿也都大了，我这长大了，你别管我。有的家长也怂，孩子一撕的老实了。你是家长，他是家长啊。对吧，咱们还是拿这未成年人无证驾驶这个事儿来说哈，这就像一个定时炸弹一样，随时可能会引爆。未成年人啊，他的身心发育没有成熟，缺乏足够的驾驶技能和应急处理能力。那么一旦说在驾驶过程中遇到了突发情况，没法做出正确有效的应对。家长作为孩子的监护人，您要负起责任，正确的教育引导，同时保管好车钥匙，不要把钥匙随意放置。租车公司作为从事车辆租赁的经营者，要严格审查承租人驾驶资格和身份证件，对身份不明或者是拒绝身份查验的，不得提供租赁服务，严禁向未成年人等不符合租赁条件的人员租赁车辆。那车辆承租人呢，要持有身份证和驾驶证来租赁车辆，不得将车辆呢交由未取得驾驶资格的人员来驾驶，特别是未成年人。那大家伙也要起到一个监督的作用，如果说您发现未成年人驾驶机动车有这种行为的啊，自己一个人，你看着这孩子长相就很年轻，岁数不大，自己一个人骑着这个摩托车在路上嗖嗖的跑，要及时的进行劝阻，但我觉得没啥用啊，人嗖一下过去了，是吧？你就及时打电话报警吧，啊，你让警察叔叔来找他，跟他好好聊一聊。所以说，还是再次敲响警钟啊！假期，广大家长一定要履行对孩子的监护职责，加强孩子暑期交通安全教育，严禁孩子无证驾驶，千万不要纵容。孩子说：“我就试试手，我练练车。”那你去吧，就怕这事儿，千万不要让未成年人驾车出行啊。

行，这事儿就说到这儿了。接下来来分享一条高速资讯啊。为了提升大件车辆通行效率，减少车辆滞留，近日辽宁高速辽阳分公司收费站高效完成了5台大件运输车辆通行保障工作。车队提前和收费站对接，线上提交大件运输通行证等资料，做好通行前置准备。收费站班组提前分工部署，联动疾控组核算通行费用。车辆抵达后，工作人员快速完成了现场核验、收费放行等流程。在严守规章制度的前提下，压缩停靠时间，保障车辆有序快速出站。辽宁高速用优化前置审核和通行保障方案，以靠前服务优化通行环境，保障路网平安畅通。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的问题。有朋友问了，说南分那边交通管制什么时候开始啊？明天啊，6月30号就正式开始了，持续3个月啊。6月30号到9月30号，丹阜高速南分收费站沈阳方向和丹东方向的入出口匝道全部封闭。那么丹阜高速沈阳方向受影响的车辆呢，在下马塘收费站下高速绕行国道304线前往南分地区。丹阜高速丹东方向受影响的车辆呢，在桥头收费站驶离高速，绕行国道304线或者是桥解线、郭长线前往南分地区。那么打算在南分收费站上丹阜高速的各位司机朋友，您就近在桥头或者是下马塘收费站驶入丹阜高速。那么有任何关于辽宁高速的问题想咨询了解的，别忘了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服务热线024-96199，024-96199。好了，各位看看时间啊，咱们今天的小课堂就是这样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希望我们的讲解啊，无论是敲敲警钟也好啊，还是一些出行提示也好啊，能够引起大家的关注啊。尤其是暑假孩子出行交通安全这事儿，各位家长一定的要提高警惕啊，多多的关注一下啊自家孩子的这个假期出行情况啊。行了，不多说了，今天的小课堂就是这样了。我是陈宇，下节课我们接着聊。

大家好，我是辽宁高速铁岭分公司养护管理分中心高更辉。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高速公路施工路段通行知识要点。在高速公路施工路段，由于道路变窄、通行能力减弱等原因，需要驾驶人在驾驶过程中注意力更加集中，及时发现道路上的提示、标志、标牌，及时减速行驶。然而，

驾驶人在行驶过程中由于超速行驶、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等违法行为，使得驶入施工区域的车辆紧急刹车、紧急变道，导致了交通事故的发生。当施工路段发生交通事故以后，由于路面车道减少，通行车辆无法正常快速通行，又极易发生交通堵塞，遇有车辆故障及重大事故还需要街道通行，造成事故无法快速处理，容易造成次生事故。广大驾驶人仍需进一步的增强交通安全意识，遵章守法，文明驾驶，怎样安全快速的通过高速公路施工路段。第一，注意观察。对驾驶人来说，在驶入高速公路施工路段时，应当保持清醒的意识，密切注意路面施工标志，控制车速，掌握好方向盘，听从现场施工人员指挥。无人指挥时，应遵照标牌指示行车。夜间行车时，要注意红灯、爆闪灯或聚光灯标志。第二，熟悉道路交通标志。驾驶人要掌握有关高速公路安全行车的常识，熟悉高速公路的各种交通标志，例如前方几百米施工，左侧或右侧车道封闭。第三，保持车距。在施工路段应与前车保持必要的安全行车距离，以免前车突然刹车，反应不及时造成追尾。第四，严禁超车。因高速公路施工路段只有部分车道供通行，导致道路变窄，所以行驶过程中尽量不要超车，超车极易造成刮擦事故。第五，减速慢行。驾驶人遇到施工现场标志时，一定要按限速行驶。施工时可供行驶车道变少，驾驶人一定要减速慢行，以免遇到紧急情况而酿成事故。第六，严禁疲劳驾驶。施工路段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缓慢，路面情况多变，要求驾驶人朋友保持清醒意识，精力高度集中，防止事故的发生。若驾驶人连续驾驶车辆超过4小时，需要驶入就近服务区休息一段时间后再行驶，杜绝疲劳驾驶。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4: 追尾是交通事故中发生率最高的一种形态，究其原因，基本都是同车道行驶的后车没有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简而言之就是跟车距离太近。我们来看一个真实发生的案例，这辆车的行驶速度为每小时70公里，与前车只保持了20米左右车距，前车刹车后他根本来不及反应就撞了上去，这就是跟车距离太近的后果。根据计算，驾驶人从眼睛发现情况到大脑进行判断，再支配手脚进行操作，需要的时间大约是0.38秒，右脚离开加速踏板转移到制动踏板上的时间约为0.23秒，踩下制动踏板到制动器产生制动效果需要约0.8秒。综合判断，驾驶人采取紧急制动的总反应时间大约为1.5秒。一辆小客车以每小时100公里的车速行驶，每秒前进距离为28米，1.5秒就是42米。这个速度下，从猛踩刹车到停车，正常干燥的路面大概需要45到50米距离。可见，驾车以每小时100公里速度行驶，处置紧急情况至少需要90米的安全距离。如果没有保持这个车距，一旦出现情况，就无法避免追尾事故发生。
5: 问题是路面上没有标识，怎样随时掌握车距呢？我们可以用3秒跟车法来判断。
4: 路面上随意选取一个固定参照物，当前车驶过时，在心中默念3遍：安全驾驶，安全驾驶，安全驾驶。念完的时间恰好是3秒，此时自己的车到达参照物，说明这个跟车距离相对安全。如果还没说完3遍就到了，那就要适当放慢速度，拉开距离。安全车距能够有效避免与前方车辆发生意外碰撞。为了您的安全，请注意，日常行车牢记3秒跟车法，保持恰当的跟车距离。一旦前方出现状况，可以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来规避险情。
6: 来了辽宁就有曲儿。

0: 姓辽，山海有情天辽地宁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自豪。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上有天堂，下有厨房，除了北京就是沈阳。
3: 来到山里头啊，看到这些自然的美景，寄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4: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5: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6: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1: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7: 不如全国低价看沈阳，请众人过来尝尝味儿嘛。
8: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9: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10: 海淀塔夜市了，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11: 这是家乡味道，也是咱辽宁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2: 一锅炖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3: 来了辽宁就是美，
14: 来到这玩是吧，特别的开心
15: 啊，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一看，
16: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17: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8: 我们也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13: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19: 妈妈，我不穿这件，要那件红的。
20: 哎呀，淘淘，到底要穿哪件呢？
21: 哎呀，你应该早点把他要穿的衣服准备好。你看，晚出了一会儿，这路就堵成这样。
20: 不是送孩子上幼儿园吗？再说今儿是周一，车本来就多。
21: 你知道是周一，就应该早点出来。
22: 王经理，别等了，那人说他决定放弃这个职位了。
21: 太不像话了，不来也应该告诉我们一声啊。
22: 现在这种情况不挺常见的呀？
21: 那你们不应该事先确认一下？哎，这一天就没一件顺心的事儿吗？
23: 也许你认为那个应该，不自觉地成为了烦恼之源。改变可以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这才是幸福的秘诀。
13: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24: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25: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3: 健康在你的脚下，
26: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27: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3: 健康在你的手中，
24: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13: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24: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3: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19: 爸爸快看，有个飞碟过来了。
28: 小朋友，我是儿童安全卫士，你想加入我们吗？
19: 想。
28: 那我先考考你，儿童怎样乘车才安全？
19: 我知道，妈妈说小孩不能坐副驾驶，要坐后排的儿童安全座椅，如果没有安全座椅，最好坐驾驶员后面。
28: 嗯，坐对位置很重要。还有呢？
19: 在车上喝水要小心，上次我就呛到了。还有不能吃
28: 不能吃容易噎着的食物，比如花生、果冻什么的。
19: 对，也不能玩太硬的玩具，尤其是有尖角的。
28: 很好，还有吗？
19: 小孩不能用大人的安全带，不能自己开车门。
28: 对，还要提醒爸爸妈妈，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车里。恭喜你，明天你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执行任务了。
19: 耶！
29: 儿童乘车隐患多，安全常识需记牢。乌龟在森林公路上开着电动三轮车，碰到了跑步的兔子。
30: 兔子，兔子，看你跑得满头大汗的，坐我车歇会儿吧。
31: 你的车还挺好看的，

大家好，我是辽宁高速铁岭分公司铁岭收费站 ETC 网点工作人员王子。辽宁高速温馨提醒，近期一种针对 ETC 的新型诈骗正在蔓延，请大家务必提高警惕。不法分子会冒充 ETC 中心、高速管理中心、交管12123等官方机构给您发送短信，谎称您的 ETC 绑卡过期被暂停停用，需要点击链接才能重新验证。这条短信里的链接其实是危险的钓鱼网站。骗子的套路很清晰，第一步，用官方名义骗取您的信任，第二步，诱导您点击

一、虚假连接。第三步，让您填写姓名、身份证号、车牌号、银行卡号、密码，甚至手机验证码。最后一步，一旦您输入验证码，您的银行卡资金就会被迅速盗刷转移，造成直接的财产损失。在此，辽宁高速郑重提醒各位车主：第一，陌生短信连接坚决不要点击；第二，收到 ETC 异常信息，一定要通过官方客服、正规渠道核实，不要轻信短信内容；第三，绝不随意泄露身份证、银行卡、密码和验证码等关联信息；第四，如果不幸遭遇诈骗，立即保存证据并报警，守护财产安全，从提高警惕开始。辽宁高速提醒各位司机朋友，谨防 ETC 钓鱼诈骗，平安出行，安心到家。

0: 老刘，快看，前面的车冒烟了。
1: 哎呀，不好，打开双闪，赶紧靠边停车。
0: 好。
1: 小宋，我们距离冒烟的车太近，一会儿和我一起下车，你让后面的车都退一下，保持安全距离，我去看看前面那辆车。
2: 哎，
1: 老李，你马上打112高速公路报警电话，然后往后倒，咱们是下风口，一会儿你也下车，尽量躲远点，让后车的人也都躲远。
0: 好，我这就打。
3: 您好，这里是车管综合服务中心。
0: 您好，我们在高速上，前面有一辆小轿车冒烟了，看样子要起火呀。
3: 好，我们马上联系消防车和救护车，请您告诉我您的具体位置。
0: 我们在荣乌高速潍坊段。
1: 您这车怎么了？
4: 不知道啊，这突然就冒烟了。
1: 你车上的人呢？
4: 都下车了，我让他们去上风口躲着去了。
1: 那就好。
4: 哎呀，我呀，打开引擎盖看看。
1: 别，千万别开引擎盖，这么大的风，掀开引擎盖会越着越快的，我们尽量先扑灭它。
4: 好。
1: 哎呀，不行啊，看样子已经过了40秒的最佳灭火期了，火烧起来了。
4: 啊，那怎么办呢？我的新车呀。
1: 安全要紧，咱们只能快往上风口撤，等消防车来救援了。
4: 哎，好吧好吧，快撤快撤。
5: 高速公路遇火情，保持车距，速报警。
6: 我渴望着你望向我，回家经过的

复的心体交触一丝不留。那些潮湿又安静的街道啊，白了又新，新了又旧。广场上的杂草和昏灯啊，那些随手丢弃的花

交错抑制不了。那些潮湿又安静的街道啊，白了又新，新了又旧。广场上的杂草和昏灯啊，那些随手丢弃的花

0: 在面。
1: 老刘，快看，前面的车冒烟了！
2: 哎呀，不好！打开双闪，赶紧靠边停车。
1: 好。
2: 小宋，我们距离冒烟的车太近，一会儿和我一起下车，你让后面的车都退一下，保持安全距离。我去看看前面那辆车。
3: 哎，
2: 老李，你马上打112高速公路报警电话，然后往后倒。咱们是下风口，一会儿你也下车，尽量躲远点，让后车的人也都躲远。
1: 好。我这就打。
4: 您好，这里是车管综合服务中心。
1: 您好，我们在高速上，前面有一辆小轿车冒烟了，看样子要起火呀。
4: 好，我们马上联系消防车和救护车，请您告诉我您的具体位置。
1: 我们在荣乌高速潍坊段。
2: 您这车怎么了？
5: 不知道啊，这突然就冒烟了。
2: 你车上的人呢？
5: 都下车了。我让他们去上风口躲着去了。
2: 那就好。
5: 哎呀，我呀，打开引擎盖看看。
2: 别，千万别开引擎盖，这么大的风，掀开引擎盖会越着越快的。我们尽量先扑灭它。
5: 好。
2: 哎呀，不行啊，看样子已经过了40秒的最佳灭火期了，火烧起来了。
5: 啊，那怎么办呢？我的新车呀。
2: 安全要紧，咱们只能快往上风口撤，等消防车来救援了。
5: 哎，好吧好吧，快撤快撤。
6: 高速公路遇火情，保持车距速报警。

0: 喂，哥们儿，我的车在高速上出毛病了，该怎么办啊？
1: 2013年11月，在京港澳高速路上发生了一起多车相撞的交通事故。
0: 你是怎么开车的？没看见车停在路边吗？
2: 你还说我？你在高速路上停车应该设警告标志，差点被你害死。
1: 在这场本可避免的车祸中，陈某在车辆出现故障的情况下，没有及时在车后安放警告标志，给他人造成了巨大的危险，直接导致了事故的发生。交通事故莫慌张，按章处理，保安全。
3: 好，我们马上过去。
4: 什么情况？
3: 有辆大货车在高速路停车，
4: 看那辆车就在前面，连警示灯都不开。
3: 同志醒醒。
5: 啊，警察同志，怎么了？
3: 高速上不能随便停车，幸亏这会儿没什么车。
5: 哦，对不起，跑一夜的路太困了，就睡着了。
3: 一夜？超过4个小时就算疲劳驾驶。
4: 队长，刚刚接到队里的信息，这辆车昨晚超速行驶，而且你看这车好像改装加长过。
5: 哦，我知道错了，下次注意，下次注意。
3: 下次？先说这次吧。疲劳驾驶、超速驾驶、违章停车、非法改装合在一起，知道该接受什么处罚吗？
5: 警察同志，您通融一下吧，我这上有老下有小的。我
3: 那就更得注意安全，交完罚款

0: 去交通队学习吧。
1: 货车上路严守法，个人平安全家欢。
2: 掌柜的，听说你买了辆新车。
3: 是啊，小郭，那一会儿还要把它送去改装。
2: 你想对车做啥呀？
3: 首先改装音响是必须的，低音炮才是王道。
4: 拉倒吧，装了低音炮你还能集中注意力开车吗？再说了，万一有紧急情况，别的车摁喇叭你都不一定听得见。
3: 老白，那你说我来个大包围改装咋样？就是把车身的外观都改成独家设计的款式。
4: 最好不要，有的大包围改装要拆保险杠，万一跟别的车撞了，又没有保险杠的保护，人和车可能都会报废哦。
3: 我的身呢？那给车加装一个酷炫的尾翼总行了吧？
4: 别小看一个尾翼，要是装得不好，汽车平衡会出现问题，高速行驶时会很危险哟。
1: 改装爱车要专业，兼顾时尚与安全。
5: 有请贵宾入宫啊！
6: 我要在沈阳故宫打个卡，感受浓郁的满清文化，欣赏圣经之美。
7: 我要在沈北七星国家湿地公园打个卡，亲近绿水青山，了解动植物的多样性。
8: 我要爱中国风。
9: 我要在918历史博物馆打个卡，重温与见证14年的抗战历史，时刻谨记勿忘国耻、振兴中华的初心。
10: 我要在1905文化创意园去打个卡，见证老铁西的新貌巨变，感受辽沈振兴的创新实践。
11: 我要在冬天去沈阳棋盘山冰雪大世界打个卡，上冰上雪接力冬奥精神，强身健体为家乡发展助力。
12: 打卡新时代的沈阳，
13: 见证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14: 你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15: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14: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15: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14: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15: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14: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15: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14: 其实
15: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16: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不侵。
17: 正所谓狭路相逢勇者胜，两车相遇远光迎。
18: 哎，这对面怎么也开远光了？哎，后车也开远光了，这晃得我什么也看不见了呀。
19: 干嘛呢？会不会开车呀？
2: 这么窄的胡同开什么远光啊？你能不能自觉点？
1: 如果这是一场超级对决，没有谁是真正的赢家。违规滥用远光灯是对危险视而不见，合理使用远光灯才能让你看得更远。
3: 车流如织，路途漫长，但这一刻我们在一起。
5: 前方的路况如何呢？大家的热议又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一起来分享，
3: 让这段旅途不再孤单。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各位好，我是陈宇。接下来啊，咱们来说一说情绪上的事儿。其实大伙儿在日常生活中居家过日子也好，或者是在工作中也好，难免会因为一些事儿，因为一些人感觉到生气而愤怒，是吧？比如说在家里边，然后看着老公啊，这个衣服随手乱扔，这气儿就上来了，是吧？在单位领导盲目的给你安排各种任务，干不过来，你也生气了，是吧？各种各样的这种情绪吧，啊，但是呢，我们一般面对情绪，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把这些负面情绪发泄出来，要么啊，这个自己在家哭一通，要么喝点酒缓解一下这种情绪，反正得让这个负面情绪抒发出去，或者上 KTV 唱一晚上，是不是？而不是说让这个情绪在心里边憋着啊，憋着憋着，总觉得人会憋出病来，是不是？但是这种传统的发泄观念，它真的是有科学的依据吗？就是你发泄愤怒真的能够有效减少愤怒吗？其实这愤怒啊，是被认为是最难调节的不愉快的情绪之一，原因在于什么呢？它的复杂性和强烈的影响。从生理角度来看呢，愤怒能够迅速激发身体的战斗或者是逃跑反应，引起比如说心跳加快啊、血压升高啊这种生理变化。那这种快速且剧烈的生理激活状态，想要冷却下来，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那此外，在你愤怒的时候，大脑中和情绪调节相关的区域，比如说叫做前额叶皮质，它可能会受到高度的情绪激活影响，从而影响理智决策和情绪调节能力。从心理和社会层面上来看呢，愤怒通常涉及到更深层次的情绪体验和认知评估，它往往和个人价值观、期望和信念是紧密相连的。当这些被挑战或者是威胁的时候，个体可能会感受到强烈的不公正感和受伤害感，从而加重愤怒的情绪。那在2024年呢，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研究人员发表在《临床心理学评论》杂志上的研究表明，发泄愤怒可能会让人感觉良好，但是并不能有效地减少愤怒，甚至呢还有可能让情况变得更糟。研究分析了涉及10189名参与者的150多项研究之后，发现真正能减少愤怒的方法是降低生理唤醒度，换句话说，降低热度。情绪双因素理论认为啊，情绪的愤怒的爆发和高度的生理唤醒和不愉快的认知标签这两个因素高度相关。那么研究发现，影响唤醒水平的行为会对愤怒和攻击性具有显著的影响。能够降低生理唤醒的活动，比如说放松、冥想、瑜伽，能够有效减少愤怒并且降低攻击性。增强生理唤醒的活动，像慢跑、打拳、大喊大叫，可能会加剧愤怒和攻击性。这是因为啊，当愤怒的情绪来临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呢往往会进入一种紧张状态，交感神经中枢会变得异常活跃。在愤怒的状态之下，交感神经中枢会释放大量的神经递质，比如说去甲肾上腺素和肾上腺素，这些物质会促使心脏加速跳动、血管收缩、血压升高以及血糖水平上升等等一系列的生理反应。这些反应呢，是为了应对潜在的威胁或者是危险，使我们能够迅速地采取行动。然而如果说我们在愤怒时选择通过运动或者是发泄来减少愤怒，反而加强了生理唤醒的程度，结果呢会适得其反。这是因为他们这些活动呢会进一步地增加心率和呼吸频率，使身体更加紧张，从而加剧了愤怒的感觉。那相反，降低生理唤醒的活动呢，有助于降低交感神经的活跃性，并促使副交感神经系统发挥更大的作用，以恢复身体的平衡状态，让我们从战斗或者是逃跑反应转为镇静和廉洁反应，能够平静下来，好好的想一想，谈一谈，更加理智的去处理问题。所以说，当你太生气的时候，您不妨尝试着这几个有效的方法。
哎，能够减少生理唤醒，让你的情绪愤怒这种状态呢能够有效的减少。一个是深呼吸，这个大伙基本上都会做吧，对吧？情绪特别激动的时候深呼吸啊。再就是闭上眼，闭上眼的同时进行深呼吸冥想放松，哎，这种活动也是不错的。再就是数数，很简单，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七八九十，降低生理唤醒，从而呢缓解愤怒啊。这是因为啊，这个计数活动实际上是一种注意力转移的技巧。当我们开始计数的时候，我们的注意力会集中在数字上，而不是愤怒的情绪或者是引发愤怒的原因上，并且呢，计数活动数数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缓冲的时间，这个时间窗口使我们有机会重新的评估情况，找到更有效的应对策略，而不是仅仅依靠愤怒来表达自己。所以各位以后情绪特别激动的时候，特别愤怒的时候，不要尝试着什么大喊大叫啊，什么跑步啊，去尝试宣泄到这种情绪。哎，不妨进行一下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方法啊，希望大家这些方法都用不上，能有一个开开心心的生活和工作状态。但如果说真生气了，不妨试一试。

0: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0: 诉衷肠，也许这就是你依然住在我心里的原因吧。我想
1: 做错的那道题给妈妈再念一遍。
2: 180名学生和5名老师去春游，大车可坐45人，每辆租车费180元，小车可坐30人，每辆150元。问怎么租车最合算？
1: 多少个人坐车？
2: 185人。
1: 一辆大车能坐多少人？
2: 45人。
1: 四辆大车呢？
2: 能坐180人。
1: 那你为什么只租4辆大车？
2: 这样租车最合算呀。
1: 还有5个人没座。
2: 5个老师抱着5个小朋友，挤一挤就行了。
1: 儿子，如果碰到交警叔叔怎么办？
2: 踢到躺一下就行呗。
1: 儿子，超载可不是小事儿。前几天新闻里不是说了吗？一辆可以乘坐44人的大客车，坐了47人，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侧翻，造成多人伤亡。
2: 妈妈，我错了，那我重新算一遍，保证大家都有座位。
3: 今天的正确教育就是明天的交通安全，安全行驶，拒绝超载。

好了，各位，看时间，今天的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呢，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您，如果说您有任何关于辽宁高速的问题想咨询了解，您可以随时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服务热线024-96199，024-96199。想了解辽宁高速的实时路况，欢迎您在抖音、快手搜索"辽宁高速"，进入到官方直播间，关注实时的路况动态。那这时段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陈宇，我们明天再会。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4: 沉默是金啊。
5: 别人的事儿少管，
6: 嘘，说多错多。
3: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4: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3: 好，
4: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3: 不用谢。
4: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6: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7: 警察叔叔，我知道。
6: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8: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5: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8: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5: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9: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5: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9: 哦，谢谢。
5: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9: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10: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3: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10: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3: 有时
6: 多说一句，多说一句
3: 是善意，是教养，
6: 是勇气，是信念，
3: 是敏锐的觉察，
6: 是有声的温暖。
3: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11: 忙碌的生活里，别忘了给自己留一点时间，去聆听音乐的美好。我在这里，为你带来一段轻松的音乐旅程，让每一个音符都成为你生活中的小确幸。一路生花，伴你一路前行。
12: 接下来将要收听到的是一路生花，岁月无声，音乐留痕。本期节目都给我们带来了哪些歌曲呢？一起来听听吧。

在每个人生命的旅途中，都有难以磨灭的他和他，他们陪伴了你的过往，见证过你的青春，留存在时间之间，与你同行，为你种下满是勇气的森林。我还是曾经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还记得唱的《火遍大江南北》的那个梦然吧？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首他的歌《是你》。我第一次听到就被这清澈的有厚度的嗓音深深的吸引了。这种唱腔的技巧，我一度把它误认为是邓紫棋的歌。真的是唱功了得，而且极具个人魅力的一个音乐人。是你相比梦然以前的作品，在旋律上更有层次感，单纯一段轻快温馨的吉他前奏就足够的吸引人。听得出来这歌演唱的还是蛮有难度的，高低音转换要做到它这样平稳的气息十分的难得。伴随着节奏的变化，歌曲的情感也在层层递进，尤其是在高潮部分，听完感觉我的青春里都是你，我的未来也只会是你。据说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身边的朋友和亲人的一路相伴随行，难怪这空灵的音色能够直达心窝，很多青春的回忆和温馨的画面都被唤醒了。这首歌曲呢，是由梦然本人自己作词作曲，收录在同名的专辑中。

院中歌女在台上穿着旗袍摇曳生姿，手把着支话筒唱出了这首《九月清晨》。没错，今天分享的歌曲来自许嵩《九月清晨》，这首歌非常的舒缓轻柔安详静谧，正如歌曲的名字，好像是某个清晨或者是深夜，静卧在沙发里，听着从上世纪的留声机里放出来的乐曲一样。在他的专辑里，这首歌的受关注程度可能不如其他，既没有艺术家们重复的犀利，也没有狼的旋律抓耳，也不像柳成荫有八分钟的噱头，但就是这样一首安静的歌，非常适合一个人安静的听，在安静的夜里或是清晨安静的思考一些事情。歌曲开头场景定在一个静谧的深夜发里，此处用词十分的雅致，配上安静的氛围，十分适合静静的思考。那么主人公在思考什么呢？深爱的人，他在想心中的人。歌词这里连续抛出了几个问题，且都没有给出解答，留给听众无限的想象空间。总之，凭借许嵩柔和而清脆的唱腔，缓缓唱出了这首歌的味道，真的是越听越有味道。下面我们一起收听许嵩的这首《九月清晨》。

本期分享歌曲《和平歌》，来自陈丽。当大部分人都在关注你飞得高不高时，只有少部分人关心你飞得累不累。可以把陈丽理解为一个孤身直剑天涯的江湖女侠形象，她把她在尘世中领略到的孤独、彷徨、挣扎，亦或是对虚无缥缈的爱情的向往，通过歌声娓娓道来。我们沉浸在她时而充满野性，时而富有哲学意味的歌词中，再配上她如王妃般清新空灵，却又多了几分粗犷和放荡不羁的音色，浮世中的离合悲欢、爱恨取舍，就这样通过另一种另类而又独特的方式被陈丽吟唱出来。下面咱们一起收听这首歌《和平歌》。

今天我们分享的歌曲来自水木年华《启程》。听水木年华这首歌很是伤感，想起了大学生活，一晃多年过去，恍然梦幻一般。好想为昔日的纯真唱首歌，就来这首《启程》吧。因为昔日毕业季时内心的迷茫与对未来的期待，还有紧张与不安，交织在那一张皱巴巴的南下火车票上。那是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离开省会去另一个省会，第一次出那么远的门，如此稚嫩而又生涩。那是我一生最难忘的启程。如果那时耳边响起这首歌，我想一定会泪流满面。

纯净的天空，广袤的大地，雪山、湖泊、寺庙、喇嘛，还有虔诚的人们。西藏的每一个元素都让人心生向往，对于著名歌手乌兰托娅而言也不例外。他说，我相信他的神秘和细腻能让我有所感悟。我要去西藏，我要去西藏，仰望雪域两茫茫，风光旖旎，草色青青，随处都是我心灵的牧场。这首《我要去西藏》歌声悠扬，唱出了高原情怀。愿我们都能看遍世间美景，拥有幸福的人生。

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0: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1: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0: 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
1: 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
0: 日本首次在最东端离岛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
1: 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称袭击俄境内2座炼油厂。
0: 美国官员称，美伊同意停止互袭，30号在多哈继续谈判。以军摧毁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地道，称已事先通知美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4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

0: 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任中心主任卢雨桐：
4: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3: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5: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3: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6: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3: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7: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3: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万1000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 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积厚成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贡献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8: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3: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5: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2: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数据显示，文化产业九大行业营业收入全面增长，其中创意设计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新闻信息服务、文化娱乐休闲服务四个行业营业收入实现2位数增长，比上年分别增长13.2%、12.4%、12.3%和10.7%。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比上年增长7.3%。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76651亿元，比上年增长15.1%。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1820亿元，比上年增长12.1%。
0: 今天，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易算方舟国产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全站平台今天发布，平台聚焦国产异构算力环境下科学计算软件生态建设痛点，围绕算法供给、代码迁移和智能应用三大核心方向，打造3项核心能力，为国产 GPU 算力设施提供科学软件适配、迁移和落地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10: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沁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超深特稠油是指埋藏在地下数千米、粘度高达常规原油百倍以上、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无法流动的极端难采石油资源。地处吐鲁番盆地腹地火焰山南麓的鲁克沁油田稠油层普遍埋深超过2300米，最深可达5200米。中国石油土哈油田鲁克沁采油管理区负责人邹成林说，
11: 创新在井筒中掺入稀油，让原本流不动抽不出的稠油从3000米以深的地层平稳举升至地面，油田采收率较开发初期提升了11个百分点，实现了难采储量的规模化效益化动用。
12: 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今天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中船广船国际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项目经理林九月介绍，
13: 全船有14层车辆甲板，新增加了更加先进的船舶智能管控系统，如车库的智能视觉安防系统、360全景环绕系统，确保航行更加安全和智能。
12: 这是我国交付的第3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
14: 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在吉林省大安市投产发电，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新突破。该电站位于北纬45.36度严寒气候区，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中广核吉林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雄介绍道，这种电站主要通过大面积的反射镜阵列将太阳光聚集到极热装置上，从而实现储能。
15: 净厂由近20000面高精度定时镜组成，净厂面积约59万平，可实时追踪太阳光轨迹，将太阳光精准反射汇聚至中心标高210米的吸热器，通过塔顶吸热器将光能转化为565摄氏度的高温热能，储存于配套的熔岩储热系统中。
14: 据介绍，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约5.4万吨。
2: 我国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今天正式发布，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报道。
16: 青州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青州正阳飞船升空前，青州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青州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介绍，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17: 我们这次呢完成了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实验的成果进行了发布。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的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在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16: 目前青州货运飞船首飞船各正样单机产品已陆续完成交付，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正式对接我国空间站。不仅将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还将依据青州的整体发展规划，进一步拓展科学试验平台的服务深度与领域。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
2: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5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53，企业信用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0: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示， 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
2: 今天，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目前，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
0: 国防部今天表示，7月2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

0: 0时12分，在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北纬28.50度、东经104.69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据当地抗震救灾指挥部通报，经多轮排查，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4点，此次地震造成15人受轻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焦莹报道。商务部29号发布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日经贸问题相关提问表示，中方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
3: 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发布公告并阐明中方立场，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0: 本台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通过社交媒体公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称，此次部署是为南鸟岛射击场建设做准备，主要目的是确认相关装备在当地能否正常发挥性能。不过导弹弹体此次并未被运入当地。日本广播协会此前报道说，本月8号，日本防卫省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并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
2: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表示，乌方就俄乌战事提出2条新建议，一条是互相停止对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另一条则是将军事冲突控制在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4个地区。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普京表示，目前不排除乌方将采取分散俄方注意力的行动，乌方破坏小组会渗透到俄方控制地区，但很快就被消灭。普京还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在安克雷奇讨论了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可能性，俄方同意做出美方提出的妥协，但双方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目前，俄方期待美方代表在伊朗事件告一段落后前往俄罗斯，愿同美方就在安克雷奇涉及的所有话题继续进行讨论。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8号消息，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及扎波罗热等方向打击乌军。在顿涅茨克红利曼，俄军突击分队继续向西推进，控制5个据点及59栋建筑。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对该地西南部地区的清剿仍在继续。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8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能源基础设施实施远程打击，目标包括两座炼油厂、一座铁路桥、一座弹药库等设施。其中，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克炼油厂因遭袭击发生火灾。
0: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方面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相互袭击，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此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道，以方称已事先通知美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受美伊再次发生的冲突事件影响，有伊朗官员在28号稍晚时透露，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磋商。据该名伊朗官员称，伊方缺席谈判的原因除了美国再次袭击伊朗，还包括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尚未得到履行，其中涉及解冻伊朗遭冻结资金的内容。此前有消息人士称，美伊将提前于6月28号和2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展开技术性谈判。而在28号晚些时，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再来关注黎巴嫩方面，当地时间29号，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称，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而就在此前一天，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发起军事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28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了美国。声明还表示，以军指挥官和士兵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并将继续摧毁武装基础设施，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威胁。当地时间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设立条款的落实情况。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完整落实备忘录第一条是达成永久性终局协议、实现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
2: 其他国际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说，政府仍在全力开展搜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部分地区目前已恢复供电，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在逐步恢复。另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
0: 国际清算银行28号发布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历史性关闭引发能源及其他原材料供应危机，对全球经济前景构成新的威胁。尽管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且油价大幅下跌，但此次冲击造成的影响可能持续存在。
2: 阿富汗政府副发言人菲特拉特29号称，巴基斯坦军方对阿富汗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36名平民死亡，163人受伤。巴基斯坦方面当天称，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8号至29号凌晨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打死29名武装分子。
0: 近期，欧洲多国持续刷新高温记录。德国气象部门28号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连续第三天刷新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8号测得41.1摄氏度高温。波兰斯伍比采市28号最高气温达到40.5摄氏度，打破了100多年的全国高温记录。此外，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到26号的三天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居家死亡尤其严重。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黄天卓、点灵，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国家防总于今天18点启动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两个工作组，吩咐江西、贵州协助指导防汛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6月29日至7月2日，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中北部及广西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过程最强时段为6月30日至7月2日。从逐日的预报来看，今天至7月1日雨势相对较强，7月2日雨势有所减弱，强降雨明显缩减。之后7月3日至5日，华南一带降雨增强，广东、海南、广西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浙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西西北部、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暂无在本周内就停火谅解备忘录等开展技术性会谈的安排。加里巴巴迪在接受采访时强调，尽管与卡塔尔等方面的磋商仍在按计划进行中，工作组技术性会谈将在多哈举行的消息尚无法证实。在相关条件满足且各方就会谈日期和地点达成一致后，伊朗将在指定工作组框架内参加第一轮技术会谈。相关磋商目前正在通过中间国家进行之中。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亚历山大·汉扎29号通报称，俄罗斯军队当天对第聂伯罗市发动袭击，截至目前已经造成4人死亡、10人受伤。他表示，袭击发生后，所有紧急救援部门已赶赴现场开展救援工作。目前，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残酷的淘汰赛阶段比赛拉开战幕，北京时间明天，三支夺冠热门球队巴西、德国和荷兰队将先后登场，向着16强席位发起冲击。其中，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荷兰队对阵摩洛哥队，这场比赛是实力相当的对决。荷兰队小组赛阶段2胜1平打入了10球，摩洛哥队同样取得了2胜1平的战绩。荷兰队同摩洛哥队在历史上共交手过3次，3场比赛比分均为2-1，荷兰队赢了2场，摩洛哥队取得1场胜利。双方唯一一次世界杯交锋发生在1994年小组赛，当时荷兰队取得了胜利。此刻提示，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今天0点12分，四川宜宾高县北纬28.5度、东经104.69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今天针对四川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食教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这段时间啊，不少同学迎来了自己的毕业季，而在诸多有关毕业季的新闻当中呢，我今天注意到这样一条， 广州南方医科大学一位即将毕业的博士生，在自己吃了7年的老店点了一单外卖，在备注里他写道：“老板，老板娘，我马上毕业了，从本科到博士吃了你们家7年，真的很舍不得。后天拍毕业照，能邀请你们来吗？”有意思的是呢，这件事儿还有后续。餐馆老板娘看到留言，爽快赴约，还特地给学生准备了鲜花和小惊喜。对于这位博士生来说呢，这家开了23年的餐馆，不只是一个填饱肚子的去处，更是7年青春里的固定坐标，是异乡求学路上的一点烟火底气。年轻人把人生重要的时刻、关键的席位留给了身边朝夕相伴、真诚互动的普通劳动者，这是劳动的价值和隐形的付出被看见了、被肯定了。其实这几年的毕业季，这样的画面越来越多，聚光灯不再只对着演讲台和荣誉，反而一次次打向校园里最平凡的身影。延边大学把食堂阿姨请上毕业典礼演讲台，中山大学呢专门设置感恩环节，毕业生为保安保洁员献花。湖北工程学院的毕业歌会，宿管阿姨组成的摇滚乐队激情开唱。这些平常守在食堂的窗口、门卫的岗亭、宿舍楼里的人，在毕业这天堂堂正正站在 C 位，他们都被看见、被感激着。数字时代，人和人的关系越来越被简化成平台上的订单、网络里的点赞、地图上的坐标。算法把效率拉到了最高，却也悄悄解构了真实的人际关系、人际连接。可是总有一些人啊，他会出现在我们的身边，接触我们日复一日的生活。一个社会的温度往往取决于普通人之间如何对待彼此。当我们为一张温暖的外卖单留言点赞的时候，是否也愿意对身边的劳动者多一份耐心和尊重呢？愿我们都能够接住身边的温暖，也成为传递温暖的人。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孩子上学、高考、升学、毕业就业，未来5年的教育会变成什么样呢？今天教育发展15规划发布，锚定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奋斗目标，直面人口结构、人工智能等重要时代变量，统筹各级各类教育，部署了系列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政策举措、重大工程项目，为未来5年教育强国建设铺实行动路线。规划里具体有哪些新部署、新变化？一起来听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教育统计分析研究所所长马小强的解读。
5: 教育发展15规划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扩大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等5个方面部署了23项重点任务，并特别设置了专栏，包括中国原创性哲学社会科学重点教材建设计划、新一轮双一流建设计划、基础教育基点计划等15个重大工程项目，同时配套了量化目标，

0: 作为衔接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承接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三年行动计划2025至2027年的中期核心蓝图，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 到2030年，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它是整个国家规划体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又是指导我们未来五年教育服务支撑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安排。
1: 到2035年要建成教育强国， 这个五年规划呢，就是夯实基础，全面发力。一个核心的关键词是高质量发展，首先是我们教育自己的高质量发展， 另外一个是教育服务于高质量发展。这一次在整个制定这个五年规划的时候，非常不同的一个时代特征，是我们在人口发生了这种结构性的变化背景之下的制定的第一个五年教育规划。以前的是简单的讲基础教育资源如何配置，而这一次五年规划里边是拓展到了全教育领域的一个资源优化配置问题。第一个变量呢，就是人工智能。
2: 所以在五年规划里边，大家看到我们提出来全方位的去思考人工智能对我们的教育的影响。从有学上到上好学，从应对人口变化到拥抱人工智能，这份规划画出了未来五年教育发展的清晰路线图。教育强国的目标最终要落到每个孩子身上，让孩子们在更好的环境里成长、学习、成才，就是我们最期待的教育的模样。 好，直播进行当中呢，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听说过碰瓷儿维权吗？明明没有用过某个商标，却抢先把别人辛辛苦苦经营几十年的品牌名给注册了，反手就起诉，索赔上千万。这种以恶意抢注、提起诉讼来空手套白狼的行为，在市场经营中时有发生。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典型案例，带大家看清这类违法行为，也看清背后的法律后果。
3: 下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一起去了解一下。某科技股份公司是一家以电为核心业务的高新技术企业，自1998年成立之初就持续使用长高作为企业字号。2010年7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自2006年起，陆续在第九类电力设备相关商品上合法注册长高系列商标。经过20多年经营，长高品牌已形成稳定的市场知名度和商誉，没想到被某数字科技公司起诉到了法院。 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知识产权检查部副主任周婷介绍，起诉方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2022年3月至4月期间，在10多类商品及服务项目上集中申请注册了12件长高电芯商标。同年9月1号，数字公司将它申请注册的长高电芯商标以知识产权出资的方式设立了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这两个公司成立的目的就是打 知识产权官司。2022年11月，数字公司贸易公司共同以某科技公司侵害其商标权，构成不正当竞争为由提起民事诉讼，不仅请求判令科技公司停止侵权，还索赔1000万元。
4: 案件审理期间，长沙检察院在履职中发现起诉方存在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的重大线索。周婷说，为维护司法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长沙市人民检察院依据职权，在2023年3月27号受理该案线索，并开展全面调查核实工作。我们严格围绕案件事实、 主体资质、商标注册行为和诉讼动机开展核查，首先核查了科技公司的字号及商标使用历史，确认这家公司品牌使用在先，合法合规，具备完整的在先权利和市场商誉。
3: 检察机关审核了数字公司贸易公司的实际经营状况，发现诸多问题。
4: 经过实地走访，查询社保信息，核验工商信息，我们发现这两家公司都没有实际经营场所和生产经营设备，也
3: 没有在岗参保员工，不具备正常上市经营能力，属于无实际经营活动的空壳主体。它的相关产品

0: 也不符合行业标准。在核查商标注册行为的合理性时，我们发现2021年3月至2022年11月期间，数字公司累计申请注册商标有129件，大量的商标核定使用范围与它自身经营范围并没有关系，属于典型的不以使用为目的的商标囤积恶意注册行为。
1: 检察官检索关联诉讼及商标注册情况，发现数字公司大量申请注册与国内多家大型企业市场主体字号相同或近似的商标，且注册时间与相关企业更名时间高度重合，抢注牟利的针对性极强，经检察机关移送线索建议处罚。2023年12月21日，长沙中院依法认定数字公司贸易公司构成恶意诉讼，裁定驳回其全部起诉，同时作出对两公司合并罚款10万元的决定均已生效。在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知识产权行政部门联动履职下，国家知识产权局依法对数字公司及其关联主体囤积的72件恶意注册商标全部宣告无效，从源头铲除商标碰瓷儿、恶意诉讼的牟利基础。最高人民检察院知识产权检察厅三级高级检察官刘晓燕说，
2: 市场主体申请注册商标呢，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以实际的生产经营使用为目的。那么针对囤积商标恶意抢注他人在先品牌商誉，然后呢通过诉讼敲诈牟利的行为，司法机关呢将依法认定为恶意诉讼，驳回其起诉，并且呢要根据情况进行相应的司法惩戒。
1: 最高人民检察院知识产权检察厅主办检察官刘玉强表示，根据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规定，检察机关无需当事人申请在履职中发现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扰乱司法秩序的恶意诉讼线索，可直接依职权启动监督。
3: 在案件办理方面呢，对于尚未审结的案件，我们及时移送线索，以提示法院呢精准地进行甄别。对于已经审结又支持了恶意诉求的这些生效裁判，我们是依法予以抗诉，或者是提出再审检查建议，以纠正司法偏差。对于恶意的抢注商标又恶意提起诉讼的这种行为呢，依法予以严厉打击，即遏制个案的牟利行为，也会同相关部门啊，对于这些相关的商标予以清理，以净化知识产权市场秩序。
4: 用了20多年的字号，差点被人抢注商标后反咬一口，索赔千万。这案子听着离谱，却是真实发生的。好在呢，检察机关主动出手，不仅驳回了恶意诉讼，还把72件恶意注册商标全部宣布无效，从根儿上断了碰瓷的念想，这也给那些想靠抢注商标发财的人敲了警钟。法律保护的是诚实经营，不是投机取巧，踏踏实实做品牌才是正道。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能想象吗？人形机器人已经可以像量产汽车一样一批批走下生产线了。上海正加速打造全球影响力的机器人产业创新高地，总部位于上海的智源机器人成立仅3年多，已成长为中国具身智能与人形机器人赛道的头部企业。昨天，智源机器人宣布第15000台通用具身机器人正式量产下线，并交付龙旗科技，奔赴智能制造最前线。这一数字再次刷新全球人形机器人量产速度记录。下面，咱们就跟随总台记者盛景瑜去实地探访一下。
6: 此次量产下线的第15000台机器人是精灵 G2。它的诞生标志着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正从样机试制迈入大规模真实场景应用的新阶段。6月23日起，精灵 G2 集群进驻龙旗科技位于江西南昌的量产工厂，并进行了为期7天的直播联调作业，每天按照工厂早八晚八的标准工时运行，覆盖多媒体界面测试、音频辐射等核心检测工序。连续7天，累计总作业时长超54个小时，累计产量14925件，作业总数55107次，作业成功率高达99.99%。对比今年4月仅4台机器人入驻时的表现，此次多机协同一致性得到充分验证，在工序覆盖广度、成功率以及量产稳定性上均有明显提升。更值得注意的是，从单机试运行到集群化作业，产线柔性大幅增强，

0: 为易机多场景的快速复制奠定了基础。龙旗科技机器人业务部总经理李龙：
1: 柔性生产制造的能力的提升，可以让我们可以实现易机多场景。那如果我们能把机器人这套的技术范式我们能摸透了之后，其实我是可以覆盖我全球的所有工厂。
0: 回顾智源机器人的量产节奏，每一步都在加速，从第1000台到第5000台用了近11个月，从5000台到第10000台缩短至不足4个月，而从第10000台到今天的15000台仅用了不到3个月。短短一年半时间，量产规模实现翻倍增长，且间隔周期不断压缩，充分印证了技术成熟度和供应链响应速度的跃升。规模效应也带动单台成本持续下行，为后续更大规模部署扫清了经济性障碍。智源机器人巨深智能业务总裁姚某清：
2: 在规模化的背景下，成本也在不断地进行降低和优化，同时我们也是联合了大批的终端的应用场景伙伴和一些做开发的一些伙伴，让机器人从能造出来再进一步到能被用起来。
0: 政策层面同样在加码发力，工信部和国务院国资委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到2026年底，人形机器人等重点产品需在一批代表性场景中率先完成应用验证和常态部署，形成百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带动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从实验室到工厂，从单台到集群，从千台到万台，中国巨深智能机器人正在用量产速度和落地深度推动人机协同的智能制造时代加速到来。
3: 从千台到万台，从实验室到工厂流水线，人形机器人正以惊人的速度量产落地。但是造得出还得用得好，怎样让机器人从四肢发达变为头脑灵光呢？在浙江杭州，机器人学校正用职业教育的思路为机器人产业破解落地难题去探路。下面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何丽丽、马迅一起去看一看。
4: 6月29日，在杭州晨曦科创大走廊云门公园，30台来自不同厂家的机器人、机器狗整齐列队，等待入学体检。他们中有的刚下生产线，有的已具备基础的运动能力。为什么要把机器人送进学校？浙江一家智能机器人企业负责人金星来坦言，当前企业在硬件能力上已经相对完善，但在软件实力上还有所欠缺。
5: 从一个产品的角度呢，它是有很多能力构成的。像我们的一个场景是地铁的列检，因为涉及到有近10000多个检测点的这样的需求，所以对 AI 的这种算法的要求是非常的复杂，要求非常高。这一块也是目前我们正在布局，但是还不能快速的去响应市场。如果说从零到一去搭建一个团队的话，成本会比较高，垂育的场景会非常多，这样的话性价比并不是很高啊。当然还有时间的这个成本。
4: 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025世界机器人报告，中国去年新增工业机器人安装量达29.5万台，占全球54%，份额再创新高。但数量增长并未同步带来有效应用的增长，症结在于机器人是否具备理解环境、适应变化、自主决策的大脑，而非仅仅拥有灵活的身体。这正是当前行业普遍面临的裸机困境。企业的需求催生了杭州机器人学校的创新模式。据了解，杭州机器人学校由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牵头，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杭州晨曦科创大走廊共同推进建设，是国内首个系统性对机器人本体进行职业技能培养与认证的综合性高能级产业赋能平台。杭州机器人学校创始人朱世强：
6: 从教育教学的理念的这个角度，我们也是借鉴了人类的教育机构的一些理念，所以我们也设计了一整套的课程体系。所以我们有认知课、实务课、交流对话课，还有一些包括情感陪伴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课程，甚至包括运动课、这个行走课程，其实还包括机器人如何遵守我们的伦理道德，遵守我们的法律法规。所以这些课程的设置呢，我们会形成一个体系，但是会根据每一个机器人进来时候的状况不一样，然后我们有针对性的给每一个机器人设定 一个培养计划。
4: 机器人如何真正走向岗位，胜任工作？这家机器人学校不仅为机器人提供分科培养和技能认证，还建立起持续追踪、反向优化的闭环机制，让机器人在应用中不断成长。在杭州机器人学校，每台机器人的入学并非形式，而是从一套严格能力评估体系开始。杭州机器人学校场景组工程师赵涵，
7: 他入学之后呢，我们会根据他之前的一个能力的评测以及他的一个毕业要求，我们会给他进行一个分科培养，包括像我们这边的体校、艺校、技校、卫校等等的一个方面，然后给他针对性的做一些大脑和智能体的一些赋能。
4: 学校为机器人设计了完整的职业生涯成长路径，通过入学体检、分科培养、毕业认证、持证上岗四步流程，实现能力的标准化提升。对机器人研发企业而言，这套体系的价值是实实在在的。浙江某科技有限公司行政经理张乐，
8: 因为我们是作为一个本体的公司，其实我们更多的研发力量是倾注在这个机器人本体的这个研发，但是我们想要把这机器人落地到真实的场景里面去，单一的某个板块做好是肯定不够的，因为我们机器人赛道现在这两年发展的非常的迅速，大家都在拼时间，一个企业想要在这行业里面站稳脚跟，那我们其实也要在抢时间。我们依托于这种机器人学校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场景上的数据，这大大的缩减了我们机器人在实际场景里面去做训练的这个时间，加快它的落地的能力。
4: 毕业并非终点，据校方介绍，机器人完成学业后，由校方与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联合进行智能评级测定，共同评定等级，最终实现一机一马赋能，持证上岗。学校还将持续追踪机器人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并据此反向修订培养方案。杭州机器人学校创始人朱世强，
6: 未来我计划用5年左右的时间把我们整个体系进行完善，不断地提高我们机器人培养成才的比例，让更多的机器人走向应用，更好地服务我们的人类。
3: 机器人也背上小书包走进课堂了，从四肢发达到头脑灵光，从裸机进场到持证上岗，这所机器人学校给冷冰冰的钢铁之躯装上了会学习、能思考的大脑，期待这些持证毕业的机器同学早日走上工作岗位，好好的为咱们服务。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减肥大概是很多人绕不开的话题，但是您能想到吗？有人居然把食物中毒当成了减肥的捷径。最近呢，安徽一男子吃了没熟透的豆角中毒了，3天瘦了8斤。本想发到网上给大家提个醒啊，结果这评论区的画风彻底跑偏了。大家在纷纷打听，哎，豆角要几分熟吃了才有这样的减肥效果呢？还有瘦身博主把这种方法总结为中毒减肥法，带头吃生豆角，引发不少网友跟风尝试。这到底是减肥还是玩命呢？没熟透的豆角会产生什么样的有毒物质？效仿这种依靠呕吐腹泻的极端偏方减肥，又会诱发哪些健康问题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刘飞带来的专家解读。
10: 我说我吃豆角中毒了，3天瘦了8斤，没人关心我身体好不好，全是问我几分熟吃多少，没有。
11: 当事人本想是通过亲身经历提醒吃夹生豆角所存在的风险，没想到内容发布后，网友关注点却是如何3天瘦8斤。在评论区里，网友们扎堆追问豆角品种、生熟程度，有人更是调侃称生吃减重效果更佳。
12: 减肥的姐妹们，今天干票大的，豆角1分熟、3分熟、5分熟就不信了，今天减不下来。
13: 前两天我看网上一个男的吃豆角瘦7斤还瘦8斤，我也寻思我也试一下了吧，我瘦10斤。
11: 在网络平台上，不少博主专门拍摄试吃夹生豆角甚至是生豆角的打卡视频，将食物中毒说成是高效瘦身方法，刻意淡化呕吐、腹泻、身体虚脱等不适症状。
14: 我吃两回
15: 了，刻意摆带并成立了自己的音乐工作室。从那一刻起，张宇失去了蔡宗正的扶持。蔡宗正
3: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14: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6: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7: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6: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7: 是这样的。
16: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接着憋气呢？
17: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有些事儿平时不觉得，但一细想，嘿，还真挺有意思。比如说那不小心闹出的乌龙，总能引得大家捧腹大笑。来，喜闻乐道，陪你一起乐乐，看看这生活里藏着多少笑料。
2: 死不了是任贤齐演唱的一首歌，由刘思明填词，刘志宏作曲，收录在任贤齐2000年1月27号由滚石唱片发行的专辑《为爱走天涯》里。这首歌是2000年电视剧《笑傲江湖》的主题歌。这部剧啊，是由赖水清、李慧明执导的古装片，任贤齐、袁咏仪、陈德容参与演出。不知道你是否看过的？任贤齐2000年《死不了》。

有些事儿平时不觉得，但一细想，嘿，还真挺有意思。比如说那不小心闹出的乌龙，总能引得大家捧腹大笑。来，喜闻乐道陪你一起乐乐，看看这生活里藏着多少笑料。

爱的过程当中，我们享受着各种温暖的瞬间，每一个细微的举动都能够在心里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爱的故事一个接一个，爱的话语也仅仅只有那么简单的几句，虽然是短短的几句，但却值得你永远回忆。龙飘飘，爱的诗篇。

只有辛晓琪最懂得女人脆弱的灵魂。世界如此辽阔，男人不止一个。如果世间男子都已经伤人太深了，那女人又何苦为难女人呢？而女人何苦为难女人，也成为了当时颇为流行的爱情观，成为了疗伤歌后辛晓琪又一哭诉型情歌。辛晓琪1997年《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0: 七天。
1: 快乐有时候很容易啊，比如说刚到车站，车就来了，随机播放的歌正好是最近喜欢的歌，还有今天的风真舒服啊。真心走过每个瞬间，再来对孩子款款笑谈。刘欢，2000年，我欲成仙。

1989年19岁的沈庆创作歌词《寂寞是因为思念谁》，四年之后1992年陆学军看到了歌词，估计也是悲从中来啊，一不留神的就谱了曲，于是乎《寂寞是因为思念谁》就成为了风靡大江南北的校园民谣一当中的主打单曲之一，由井冈山演唱。《寂寞是因为思念谁》，你知不知道思念一个人的滋味？井冈山1992年，《寂寞是因为思念谁》。

信自己是由杜德伟和叶倩文合唱的一首歌曲，发行在1992年。这首歌获得了10大劲歌金曲奖。自信是一种力量，它能够让原本不可能会做到的事呢变为现实，也会让胆小的自己变得更为强大。杜德伟，1992年，信自己。

2000年，黄大炜发行专辑《秋天1944》，这是一张测试国语流行歌坛水准的音乐专辑。专辑里边展现的性感、感性、深刻、成熟、令人回味的音乐模样，足够令很多很多自以为会唱歌的歌手虚心检讨了。专辑里边的黄大炜敏感而且渴望着爱，同名歌曲黄大炜将个人的情感与历史的画卷融为一体。歌曲长达7分多钟，嬉闹感的童声和惊呼的缓奏一入耳，便给人恍然如隔世的感觉。而且在充满摇滚式激情的演绎当中，更是表达出了独立寒秋的壮怀激烈。黄大炜2000年，秋天1944。

0: 亲爱的听友们，这一刻是繁忙中的安逸，是复杂中的单纯，是一段富足内心的精神时光。本期喜闻乐道就告一段落了，期待下期节目再见。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收听我们的心灵有约。
1: 北京时间20:00。
2: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0: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我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4: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5: 就是啊，下去下去。
3: 最近工作越来越辛苦了，每次主人坐公交地铁，我还得自己跑回家。唉，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6: 行驶在漫长的道路上，有时会感到孤单，有时需要一份陪伴。无论您在天南地北，无论为您敞开一扇温暖的窗，让我们在空中相遇，聊聊心事儿，谈谈生活，分享那些属于驾驶途中的小故事和大感悟。欢迎来到心灵有约，我们在这里等您。
7: 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心灵有约。多明白一些人生道理，少遇到一些人生弯路。繁花似锦觅安宁，淡云流水度此生。

0: 欢迎做客今天的哲理人生环节，与您相约聊一聊那些您一定明白却总是忽视的人生哲理。我们总是说生活需要仪式感，但是我认为努力不需要仪式感，这是为什么呢？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1: 在一次踏青活动中，我认识了彩虹，一个皮肤很白的小美女。她对自己的外形呢不太满意，1.6米的身高，那体重呢接近130斤。听说我是一个跑步爱好者，她马上加了微信，希望每天呢能跟我一起晨跑，锻炼出一个好身材。我满口答应了，承诺每天电话催她起床，到约定地点一同跑步。第一天见面，这彩虹啊让我眼前一亮，崭新的运动服，高束的马尾辫，箍在大臂上的手机袋，这浑身上下呀都透着一股踌躇满志的精气神儿。我开始跟他讲路线和跑步要领，他却摆摆手示意我等一下，然后呢让我先给他拍照。那跑步的时候呢，他顺手拿着手机自拍，时而嘟嘴，时而眯眼，有时呢也让我停下来帮他拍几张跳跃的动作。我以为啊他才开始跑步有新鲜感，拍一次呢就会静心锻炼，哈，殊不知啊他竟然每天晨跑呢都要拍照，这选不同的角度拍各种各样的跑步姿势。后来我才发现他拍照啊是完全为了发朋友圈，他的朋友圈里啊每天都有着不同的跑步图片，配上激励的文字，例如跑步者

0: 加油。再比如说，跑向更远的地方，看更美的风景，哎，等等等等。我倒是觉得，这有拍照片磨蹭的时间，还不如甩开膀子多跑几里路呢。这一边跑一边拍照修图，这走走停停的，我真不知道这锻炼效果能好到哪里去。彩虹却认为这样呢比较有仪式感，这朋友圈呢有人监督，会让他更有信心坚持下去。结果呢，这鸣锣开道般的跑步运动只坚持了半个月，他就以腿疼为由再也不肯跑了。他说自己没出息，我心里暗笑，你不是没出息，你呢只是有点假努力啊。努力是不需要仪式感的，真正的努力都是直接朝着目标前行，并不需要做给任何人看的。前不久呢，堂嫂拿到了会计证。堂嫂读书不多，按毕业证算来呢才初中学历。他一直很想跟外地打工的堂哥结束两地分居的日子，但苦于自己的文化不高又没有特长，在外地呢不好找工作，便想着考个会计证。他拿到证书来报喜的时候，我很惊讶，因为他报考会计证的培训班就在我家附近，我居然一点消息都不知道。我问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至少来市里培训可以住宿在我家呀，这学习资料之类的我们也可以支持啊。唐嫂说学习呢是他自己的事儿，没必要声张，再说刚开始的时候呢也不知道能不能考过，别人的期待呢反而会造成压力。为期3个月的培训，唐嫂学了2期才考过，但睿智如唐嫂啊，认准了目标便一直默默的努力，没有让任何外界因素来干扰自己。真正的努力啊，都是悄无声息的。太多的人把努力当成了人设，想做一件事情还没动工呢就敲锣打鼓，想达成一个目标这8字呢还没有一撇呢就高谈阔论，好像他们的努力呢不是为了追求结果，而是为了把努力的形式公布于众，像完成某种仪式。如果喊着要努力的人都可以扎扎实实下功夫，可能这世上的遗憾呢会少很多。很多时候啊，我们与牛人的差距就是差那么一点脚踏实地的真努力。真正的努力呢是富贵本无根，尽从勤里得的踏实，是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勤奋，是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精进。所有拼实力的努力都不喧嚣。努力呢是不需要仪式感的，只需要卷起袖子行动起来。朋友们，说到这儿，你有过这样的问题吗？你身边的朋友有吗？
1: 一位普通的出租车司机让老人在生命的最后感知了一个陌生人的温暖，因此被老人获赠大额遗产。在这个故事里，我们看到了有时候善良比聪明更难能可贵。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0: 出租车司机亚当斯最大的愿望就是攒下足够的钱，把心爱的女儿从老家接到纽约。可是几年过去了，存款仍寥寥无几，更糟糕的是还因为一个老妇人变得更少。那一天亚当斯接到了一个约车电话，当他赶到时，一个老妇人已经等在公寓门口了。他小心翼翼地把老妇人安顿在座椅上，询问他要去哪里。老妇人迟疑了一下回答，医生说我的时间不多了，我想去天堂养老院看看，我没有什么亲人，还好有他陪着我。说完枯瘦的手抚摸着胸口的一样东西，眼角泛着泪光。这个时候亚当斯才

等他到达时，老人却没有在楼下等候，而是请他上去。进屋之后，他看到室内所有家具的门都敞开着，老人脚下是一个打开的手提箱，最上面的是几张泛黄的照片。老人憔悴的脸上写满了沮丧，浑浊的眼睛透着焦灼，似乎在翻找什么。看到亚当斯，老人急切地哭诉，那枚戒指不见了，我找了所有的地方还是找不到，一定是落在你的车上了。被冤枉的亚当斯有些恼火，他清楚地记得那天离开时，这戒指就挂在他的脖子上。他想说出真相，但看着老人伤心的样子，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看亚当斯默不作声，老人更加笃信自己的判断。为了恳求归还戒指，老人絮絮地讲述起来，很多年前婚姻失败的他与女儿相依为命，尽管每天忙碌，但有乖巧的女儿陪伴，他忘掉了疲累，生活渐渐有了起色。在女儿九岁生日时，他买了一枚镶钻金戒送给孩子做礼物。可是几个月以后，女儿突遭车祸，等他赶到时，奄奄一息的女儿用微弱的声音说，妈妈，我不能陪您了，您要好好活下去，这个戒指我很喜欢，就让它陪着您吧。他悲痛欲绝，想随女儿而去，可是孩子临终的话语却让他选择了坚强，用自己的生命替两个人活下去。从此那枚戒指就挂在他的脖子上，贴着他的胸口，慰藉着他的心。亚当斯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他已然明白那枚戒指是他生命的支撑，当即决定要扛下黑锅，用最短的时间还给他一枚一模一样的戒指。他宽慰老人说，您的戒指一定是落在我车上了，找到后马上给您送来，只是我已经记不清戒指的样子了，您有照片吗？老人蹒跚着从手提箱里找出一张照片，上面的小女孩一脸的灿烂，手指上是那枚戒指。亚当斯安顿好老人，拿着照片驱车来到曼哈顿最大的珠宝店，说明情况以后，满怀希望地等待着。店员拿着放大镜仔细研究后说，这是几十年前的老款铜戒，早就断货了，只能单独为您定制，但镶嵌的蛋白石来自匈牙利，钻石产自印度，还要进行做旧处理，最快也得三天，并且价格会高很多，大概要2万美元吧。此刻的亚当斯想的不是钱，而是老太太焦灼的面容，他当即答应下来。三天以后，亚当斯拿到定制的戒指，以最快的速度还给了老人。他拿着戒指仔细端详，脸上是一种无法言说的神情，抱住亚当斯泣不成声。亚当斯用辛苦赚来的一半积蓄换得老人的喜极而泣，他长舒了一口气。在他看来，钱没了可以再赚，而善良丢了才是可怕的事情。他更加拼命的工作，继续做着与女儿团聚的美梦。一年之后，律师找到了亚当斯，交给他一份遗产清单和一封信。亲爱的亚当斯，我是乔伊，脖子上挂戒指的那个老太太。拿到您找回的戒指时，我就知道不是我女儿的。您忽略了一点，那个戒指的内侧有我女儿的名字缩写。这些都无关紧要了，您对一个老人所做的一切，除了善良，没有其他的解释。您让我在生命的最后感知了一个陌生人的温暖。当您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故去，律师会把我的全部遗产，包括您知道的公寓

0: 还有郊外的一幢别墅，赠与您。此外，还有两枚戒指，一枚是您定制的，一枚是我女儿原有的，我在手提箱里找到了。几个月以后，亚当斯带着女儿来到一处墓地，对着墓碑深深的鞠躬。父女俩的脖子上挂着一枚一模一样的镶钻戒指。在这个故事里，我们看到了，有时候善良比聪明更难能可贵。聪明是一种天赋，而善良却是一种选择，它是人性中永恒的向阳面。朋友们，愿我们都能心向阳光，守护善良。
1: 家风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富，父母该如何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0: 在过去啊，家风呢是一整个大家族的传承根本。现在呢，家风仍然是一个个小家庭的立足之基。在一个家庭里啊，父母的思想往往决定了家庭的价值观，父母的言行呢引导了整个家庭的风气，这风气呢就叫做家风。家风正，遂人不邪。良好的家风啊，对下一辈有着深远的影响，甚至决定着子女们出门在外为人处事的态度和底气。好的家风需要温柔。我有个同事嗓门特大，之前在家里呢常常发脾气，动不动就对家人大声责骂。这一天呢，同事的丈夫回到家，担心地跟他说昨晚放进洗衣机里的脏衣服忘洗了。他没说话，摇摇头表示没事儿。等到晚上，儿子放学回家，看到妈妈正在做饭，这小心翼翼地跑过去说自己考试没考好，让妈妈不要骂他，下次一定考好。这同事呢摸了摸儿子的头，笑着摆了摆手。晚上吃饭的时候，饭桌上的气氛不同以往，显得十分温馨。儿子开心地说，妈妈，你今天真漂亮。同事问为什么，儿子说因为妈妈今天一天都没生气，都是笑脸呢。那一刻，同事很动容，他感受到了家庭的温馨。早上，他因为嗓子疼去看医生，医生告诉他，就是因为他平时呢经常发脾气、大声说话，所以加重了嗓子的发炎肿痛。医生叮嘱他说，以后要温声细语。我们出门在外，待人接物常常表现得温和有礼，可是一回到家呢，面对父母、爱人、孩子，就常常表现得不耐烦、暴躁、刻薄，甚至于冷漠。别忘了，有家才有你啊，家人更需要我们温柔以待，所以不要把坏情绪留给家人。好的家风需要沟通。在书中读到过，著名教育家梁启超先生育有九个子女，个个成才。虽然孩子众多，但他从不忽略任何一个，对每个孩子都有昵称。九个孩子也对梁启超先生喜爱并且很尊敬。梁启超对子女的教育呢是非常严苛的，虽然希望子女成才，却也能听取他们的意愿，因材施教。不论孩子们身在何处，他都常常写信交流开导，甚至在信上直言关心想念，希望他们不要因为学习而劳累身体。梁启超对孩子们的爱，在每一封漂洋过海的书信里，在他每次的叮咛和关心之中，而孩子们对他也很亲切。梁思成就算在海外留学，遇到学业上或者感情上的问题，都会主动写信请教父亲。梁启超先生被子女们称呼为一个亲切有味儿的父亲。 一个童心未泯的老顽童。沟通是通往心灵的桥梁，好的沟通会让彼此更加亲近，让夫妻之间、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更加的紧密了。好的家风需要家务，让孩子学做家务、爱做家务是百利而无一害的事儿。家是共同的家，家务呢并不是哪一个人的专属啊。尤其是现代社会，为了家人过得更好，绝大多数家庭呢都是夫妻双方都在外工作，所以呢回家以后家务活应该是夫妻双方的。如果一个人做到累死，另一个呢在一边玩着手机，那根本就不伸手，长此以往啊，不满就会积聚，吵架就会频繁。两个人分工协作比一个人呢更加高效，还能在劳动中体会彼此的不容易，从而增进感情。如果家里有小孩呢，一起参与进来，让家务劳动变成快乐的亲子时光，不仅多了陪伴，还能培养孩子的动手能力、生存实力，也让孩子体会到父母的不易，有一颗感恩的心。好的家风需要体谅。邻居一家四口，夫妻俩呢之前在外打工，回老家后呢做起了钢材回收的生意。一直以来呢，女人怪男人没本事，生意赚不到钱，男人怪女人呢爱唠叨，家里乱，孩子不听话。夫妻吵架的战火经常蔓延到子女身上，对子女采取的一直是批评式的教育。8年过去了，男人身体累垮了，女人无法继续维持生意，只好让亲戚接手了。但其实男人一直非常辛苦地经营着生意，东奔西走，而女人帮忙照看店里，又要洗衣做饭收拾家里，也是两头忙。可是他们都只看到了自己的辛苦，却看不到对方的付出，所以矛盾才会越来越多。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呐。来自亲人语言伤害的杀伤力往往更大，一句无心的话可能都会成为双方心头久久难以愈合的伤口。父母子女之间感情笃深，互相信任，兄弟姐妹之间同心同德，齐心协力，夫妻之间恩爱和美，相濡以沫，一家人一条心，那么事业呢才能兴旺发达呀。
1: 人生难得糊涂，真正聪明的人从来不显示自己的聪明，善意的糊涂才是人生的智慧，也是一种体贴。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0: 心似明镜却面上糊涂，是智者高明的处世之道。莎士比亚曾说，与其做愚蠢的聪明人，不如做聪明的笨人。聪明的笨人呢，是洞悉一切，又以包容的心态去对待人、事、物，是看穿所有，又能出于爱和善意去温柔化解矛盾，是通透洒脱，善待自己，心安一生。有一种体贴啊，叫善意的糊涂。前几天啊，和朋友琪琪出门逛街，途中呢听到他和妈妈电话的对话。妈，家里的米缸放哪儿了？我怎么找不着啊？你这孩子老发迷糊，不就在厨房第三个柜子下面吗？哦，转弯处那个柜子，我一直以为那是放杂物的，也就没看。你看我才出门旅游几天呢，你就连米都找不到号了。我都已经开始想念您做的红烧排骨了。哈哈，那等妈回去再给你做好吃的啊。听到经常在我们面前大展厨艺的琪琪说出这样的话，我不禁是目瞪口呆啊。没想到做事一向雷厉风行的他，居然在这种小事上犯糊涂了。 琪琪看出了我的吃惊，解释说，你别看老太太嘴上嫌弃我，其实啊，心里高兴得很呐。那一刻我才明白，琪琪是故意装糊涂的，为的就是让她妈妈感受到被需要的感觉。原来，有时候在父母面前装装傻，就是真正的孝顺呐。长大以后，我们会慢慢发现父母的不完美，喜欢多管孩子的闲事儿，喜欢上当受骗，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比较弱。我们对他们笨手笨脚的言行加以指责，甚至因为自己的聪明而洋洋得意。殊不知，对于上了年纪的父母来说呀，能让他们觉得自己有用，觉得自己在子女眼里很重要，就是最大的满足。善意的糊涂比聪明更加难得呀。心里明白，表面上糊涂点儿。庄子云，直木先伐，干井先结，说的是笔直的树总是先遭到砍伐，甘甜的井水总是先被汲取尽。与人相处呢，也是如此，即使心中清楚明白，也不宜因自己的高明而咄咄逼人呢。怀揣着抱朴守拙的心态，实际上是以退为进，通透洒脱。《红楼梦》中有一回讲到刘姥姥进大观园，鸳鸯与王熙凤为了讨贾母的欢心，故意逗弄刘姥姥。这王熙凤呢，将花啊是横七竖八的插到她头上，刘姥姥瞬间变成花大姐的滑稽模样。众人取笑她，看起来像个老妖精。她笑着说：“我虽老了，年轻时也风流，爱个花啊粉儿的，今儿老风流才好。”接下来，刘姥姥还顺势自嘲：“老刘老刘，食量大如牛，吃一个老母猪头。”逗得众人开怀大笑，连平日里高冷的林黛玉都忍不住笑开了来。那刘姥姥不知道别人是在拿她开玩笑吗？当然知道。事后，鸳鸯来跟刘姥姥道歉，她是这样回答的：“咱们哄着老太太开个心儿，有什么恼的？你先嘱咐我，我就明白了，不过大家取个笑。”其实啊，刘姥姥心里明白得很，表面看似糊涂的幽默言行，只是为了让大家和和气气。既看得开，不觉得自己是被捉弄，也看得清，大家并非故意为难他。既让别人舒服，也让自己达到了目的，两全其美啊。恰到好处的糊里糊涂是人生阅历的体现。心里明白，表面糊涂是看破不说破，是给人台阶下，是自敛光芒，让人如沐春风。人生一世啊，是难得糊涂。最近有一组让人触目惊心的数据，中国成年人失眠发生率高达 38.2%，超过3亿中国人有睡眠障碍。而在引起失眠的原因中，思虑过多是不容忽视的一项。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活得太清醒，想得太多，反而会让自己呢陷入焦虑和担忧之中，惶惶不得终日，担心自己的身体。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如果你爱生活，你就会爱菜市场。一大早，五彩斑斓的蔬菜，香气扑鼻的瓜果， 活蹦乱跳的鱼虾等着你观色闻香挑选。食物固然是菜市场的底色，但人情味儿才是它的灵魂。瞧，有人早就帮你策划好了周末的午餐。
4: 今天有新鲜荠菜，包荠菜猪肉饺子吧。
3: 有人不愿占你一点便宜。
5: 大姐，等等，找您的零钱。
6: 好，谢谢啊。
3: 难怪汪曾祺先生说，菜市场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有那么一段时间，一个个熟悉的菜市场从身边消失了。
7: 网购选择倒是多，但总觉得缺点什么。
6: 哎，听说南街的菜市场又开了，走走走，咱看看去。
3: 逛菜市场，喜欢它的活色生香，更喜欢的是那股子热热闹闹的烟火气，亲亲热热的人情味儿。
7: 您加我们微信，要啥稀罕菜提前说啊。
3: 如果生活有一幅肖像，那它一定是菜市场的模样。喜欢菜市场，不过是喜欢美好生活的味道。
8: 行驶在路上，有时候会感到疲惫和孤单，但这里始终为您留着一份温暖的陪伴。无论是分享心情，还是倾诉烦恼，我们都在这里为您守候。欢迎收听《心灵有约》，愿您的旅途有我们一路相随。
1: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的是《道德经》，不以俗见定论人生，用无为养心处世。你所看到的只是世俗意识想让自己看到的，在你看不到的事物背后，才是事物本身存在的真相。
9: 人生最好的状态，不是让好的事物变得更好，而是看到好的事物中存在的负面因素，以此来平衡一些事物在生命之中存在的状态，避免让好的事情走向物极必反，更能够让坏的事情也向好的方向去发展。因为对于人生来说，能够发挥作用的并不是某些事物本身，而是当一件事物出现之后，如何对这个事物进行调和与掌控，这就是智慧存在的地方。能够决定人生好坏的根本也在这个地方。道德经之中有一句话，为无为，是无事，谓无畏，就是以无为之心去作为，以无事之心去做事，以无为之心去品味。这也是道家顺从自然、无为而治的思想根源，不轻易对事物做出评判，更不自以为是地对事物做出主导，使一切顺从自然，在一切顺应规则本身的同时，塑造一切正向机缘。在《左传》之中有一个晏婴论和与同的典故，就非常好地说明了这个道理。齐景公从打猎的地方回来的时候，晏婴正在随侍，梁丘据赶着车前来，齐景公就说，唯有梁丘据跟我和谐，而晏婴就说，梁丘据只不过是同而已，哪里说得上是和呢？齐景公听了就疑惑地问他，和跟同有什么不一样吗？晏婴就回答说，不一样，就好像做汤一样，用水、火、醋、酱、盐、酶来烹饪鱼和肉，用柴火烧煮，厨师加以调和，能够让味道适中，味道太大就加一点调料，味道太大就加一点调料，味道太浓就冲淡，君子喝了汤能够内心平静。而君臣之间也是如此，国君认为可行的，其中也有不可行的地方，臣下就将不可行的指出来，而使可行的更加完善， 国君认为不可行的，其中也有可行的地方，臣下就肯定其中可行的地方，而去掉不可行的地方。所以政事平和而不违背礼制，百姓也没有争夺之心。就像《诗经》之中说，亦有调好的羹汤，既齐备又滋味适中，进献给神灵，神灵也无所指责。此时上下皆能和好无争，但现在梁丘据却不是这样。国君认为行的，他也认为行；国君认为不行的，他也认为不行。如果用清水去调剂清水，谁能够吃得下去呢？如果琴瑟只有一个音调，谁又能够听得下去呢？不应该相同的道理也是这样啊。在晏婴看来，齐景公所认为与他和谐的梁丘据，并非是与他和谐，只是与他苟且相同罢了，也就是晏婴口中所说的同。同是指相同，但并不能够使事物达到和谐。就像梁丘据只会顺从国君的旨意，起到的作用并不是平衡，而是在错误方式的指导下，使事物更加走向偏颇。这样的方式并不会使好的事物变得更好，但一定会让坏的事情变得更坏，就像用清水去调剂清水一样。而君王掌政需要的不是一个使事物走向偏狭的人，而是能够平衡事物、及时指出问题的智者，也就是能够使事物走向和的一面。这样的人才能够使国君的思想言行合于正道，以使国家达到清明仁政的状态。这就是和与同之间不同的区别了。而对于人生来说也是如此，人性有一个极大的缺点，就是趋利避害，谄媚逢迎。这不仅仅针对于身边的一些事，包括自身对于人生的态度亦是如此。比如当一个人能够觉察生命中出现那些好的状态时，就摆出一副洋洋自得、居功自傲的样子，却没有发现那些好的状态中也存在着对人生坏的影响。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才出现人生中的乐极生悲，用愚蠢的状态将本来好的事物推向了一个坏的深渊。而对于那些本身看似不好的事情出现时，不能够理智清醒地看待问题，只会带着糟糕的情绪，例如抱怨、悔恨、痛苦等等，这样的状态不仅不能够使坏的事情变得更好，反而让自己在错误的路上一去不复返，更由此失去了坏的事物中潜藏着的好机缘，忽略了在那些看似糟糕的事物背后，其实也有着自己本来就期待的另一种人生。就这样，在错误的认知主导下，只是以同的方式让人生逐渐走向极端，而缺乏了以和的方式正确调和问题的智慧。是啊，很多人总是抱怨着生活很糟糕，活得很痛苦。其实痛苦的不是人生的本身，而是我们缺乏明见人生事物背后的那一双慧眼。你所看到的只是世俗意识想让自己看到的，在你看不到的事物背后，才是事物本身存在的真相。一个人的智慧就是能够看出这些真相之所在。那么何为智慧呢？就是能够超越文字、超越形象、超越感受、超越一切外在表象，直达事物的本身，在自己内心中不固执、不僵化、不定论、不拒绝、不妄求，而使得事物显现出它本来的清白本质，不给任何事物做出世俗的定论。由此呢，也不会因为主观意识的偏颇，又因自己的情绪对任何事物产生任何负面的影响。所以，亲爱的朋友，你的人生不在你的人生本身，而在你的人生背后。
10: 人生最正确的方式，不是能够想明白自己需要的是什么，而是清醒理智地了解自身以及当下的客观环境以及条件，了解自己需要做的是什么。先解决自己最需要的东西，才有资格去祈求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人生能够得到什么，都是自身德行支撑的结果。
9: 一个人凭借运气得到的事物，都会凭着自己的智慧缺失而失去。就好像生活中有一句话，一个人凭借运气赚的钱呢，也会凭实力亏出去。怎么样，认同吗？是的，其实道理呢都是一样的。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够凭借侥幸获得任何事物，因为当一件事物并不存在于他的理性认知之中，或者说并不是以他的智慧和德行烘托所产生的事物，都会因为自身的轻浮而让这些事情用另外一种方式失去。有一句话说，德不配位，必有余殃。就是不管一个人凭着侥幸获得哪些东西，都会因为自身的问题使这些事情再次失去。所以啊，也由此引申出生活最关键的智慧，就是人生没有任何的捷径，所有的事物都是需要经过经历的沉淀、岁月的累积，在量的叠加之下产生质的突围，在德行与智慧的共同衬托下，自然而然地得到自己应该得到的东西。人生最正确的方式，不是能够想明白自己需要的是什么，而是清醒理智地了解自身以及当下的客观环境以及条件，了解自己需要做的是什么，先解决自己最需要的东西，才有资格去祈求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所以当一个人连当下的人生都不能够理解的时候，总是凭着欲望以自己的意识去追求那些本不属于自己的事物，即便侥幸成功了，这样的人生啊，也不是你的，最终的结果终将是一切归零。左传之中有这样一句话，无闻之以显侥幸者，其求无厌，偏重必离。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听说通过冒险而侥幸成功的人，他的欲望不会满足，办事不公平，自然也不得百姓之心。这就是楚白公之乱中叶公所说的一句话。在公元前479年的时候，吴国攻打楚国，而白公呢就组织军队抵抗，打了胜仗之后啊，又借机起事。在当年的七月，在朝堂之上当众杀了子西和子期，随后又劫持楚王。白公在作乱的时候，而叶公正在蔡邑，而那里的百姓就说，你也可以趁乱带兵进入国都来平定叛乱。叶公此时便说了这样一句话，通过冒险而侥幸成功的人，他的欲望啊不会满足，由此办事的时候也会有所失衡，自然是不得民心的。叶公这番话的言下之意，就是白公虽然一时得逞，但是这个事件一定是得不到善终的，而事件后面的发展也正如叶公所言，之后白公又杀了大夫管修，正因为这件事情导致他人心皆失，而叶公便因此进入郢都。白公这一次叛乱本来就是突然袭击，身边并没有多少部队，所以当叶公带着部队加上城内百姓一起对白公进攻的时候，白公没怎么抵抗就败了，后来逃到山上，见无路可走，便自缢而亡。这是春秋战国时期上的一个历史事件，而这个历史事件呢，则暗含着极具代表性的智慧。在生活中，很多人所追求的并不是通过正常途径获取自己想要的生活，比如用德行修身养性，让自己获取好的机缘，或者用智慧谋划事业，让自己稳步晋升，这些都是他们并不认可的事情。他们所热衷的都是人生的一些捷径，甚至是通过违背道义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个错误啊，并非个例， 而是大多数人身上共有的陋习。这样的方式即便侥幸成功，但这个成功的结果也不会持久，因为背道而驰得到的东西也会以难以预料的方式从生命中流逝。

0: 就像生活中常见的现象一样，有的人一生忙忙碌碌，不断折腾，却总是求而不得；有的人呢，得到一件事物之后，也因为自己的主观原因而不能够守住福报。虽说人生的得失是有诸多原因的，但是在这诸多原因之中，主观德行则是决定问题的主要核心，叫得人之所得，是万物各得其所欲。所谓德，就是人的所得，这里第一个德是品德的德，第二个德是得到的德，就是让世间万物各得其所，得到他所希望得到的。一个人有所祈求叫做欲望，欲望并没有得到满足，要检查自己的德行，因为人生能够得到什么都是自身德行所支撑的结果。因为一个人的德行是决定他与别人相处好坏的重要因素，只有以德行作为立身处世的根本，顺道而行，才能够将人生中的正面力量作为根基，达到自己所期望的结果，最终有求必应，心想事成，包括经商、处事，甚至是从政，都是如此。所以说啊，人生最大的谋略和智慧，就是能够看到自己当下拥有的德行和条件，以此调整一个合理的人生状态。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呢，只是目光短浅，只盯着自己想看的地方，纵使用尽千方百计，也不能够使自己的人生如愿，只会让生活越来越糟。所以啊，亲爱的朋友们，如果当生活不如意的时候，不要去责怪生活本身了，而是静下心来看一看自己对待生活的态度吧。只有我们自己的心正了，人生自然也就正了，你说呢？
1: 一，食不足则多虑；二，威不足则多怒；三，信不足则多言。老祖宗的三句狠话听着扎心，道理很深。
0: 最近读清代大学士陈洪谋《养正遗规》，其中呢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食不足则多虑，威不足则多怒，信不足则多言。读经长学问，读史长见识，古人的智慧诚不我欺。第一点，食不足则多虑。见识不足，难以决断，就会思虑过度，担忧狐疑，没有安全感。所以有时候呢，多思多虑，惶恐不安的生活，并不是外界给我们的，而是自己见识浅薄造成的。那么想要改变这种状况呢，就要充实自己，开阔眼界了。多读前人的优秀书籍，借鉴前人的智慧经验，遇到事情啊，自然心就开了，意就解了，懂得应对处理。第二点，威不足则多怒。威德不足以服众，就会容易发怒。有人用发怒来树立威望，其实呢会事与愿违。因为发怒暴露了德行的不足，威望都是从德行而来，道德的力量才可以让人信服。所以真正有学问有道德的人呢，表现出来的必定是谦虚恭敬和平易近人的，哪里会用愤怒去招众人的怨恨呢？第三点，信不足则多言。信用不足的人呢，说话呢别人不会相信，通常就会费尽口舌去讲更多的话。易经有言，吉人之辞寡，造人之词多。话多有时候从侧面表现出一个人信用的缺失。没有谁生下来就是个天才，是个完人，人一辈子啊是一场修行的旅程，从前人的经验智慧中汲取知识能量，是我们学习的必经之路。所以今天呢，我们节目来分享八句话，16个字， 是老祖宗为人处事的精髓，一起来学习喽。第一个词，站高。北宋王安石说，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山中的浮云能够遮住登山人的双眼，而我们生活中又有多少遮望眼的浮云呢？不光是一切陈腐的陈规陋习，就连那些闲言碎语都可能成为遮挡我们的视线，妨碍我们认清方向的东西。自然界的浮云有消散之时，生活中的浮云呢，就需要我们有较高的境界才能够看清和忽略了。只有志存高远，胸襟旷达，才不会为私心杂念所困，功名利禄所累，置身于崇高的境界当中，心灵才得以纯洁而美好。定位决定地位，心境跨越艰险。第二个词，望远。俗话说啊，走一步看十步，你能够看多远才能够走多远。没有远见必寻短见，急功近利没有明天。人生就像是一个舞台，如果你死守于枯井之中，那么你的人生呢将毫无起色，因为世界在你的眼里只有巴掌大的一块地方。如果想让自己未来的舞台更加绚丽多彩，那么就必须打破安于现状的心态，把眼光放得更长远一些。古人云，江海不与坎井争其清，雷霆不与鸟雀争其声。江海之所以浩瀚无际，雷霆之所以引动暴雨，都在于他们知其当为，眼界开阔。没有广远的目光，再有本事的人也会平庸无为。第三个词，广文。古人云，多见者识广，博览者心宏。一个人见的世面多，经历阅历多，知识面就广阔，经验呢就丰富。欧阳修说，强学博览，足以通古今。博览群书者，他的心胸啊，就一定比其他人开阔得多。也就是说，人要有知识、有见识、有博大的胸怀，那就必须多读书学习，经历世事曲折与风光，你的所见所闻也就会成就你的一生。第四个词，慎言。西汉刘向说，君子慎言与矣，勿先己而后人，择言出之，令口如耳。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不慎的语言会在有意无意间伤人自尊，影响人际关系。对个人来说，如果言语不慎重，轻则取其辱，重则丧其声。故出言一定要慎之又慎，特别是对别人羞辱、讥讽、指责、贬低等之类的话，更是不要轻易的说出口。言必事实，言必事情，言必事度。不多说话，不乱说话。说实话不如说对话，说对话呀不如说好话。第五个词，心宽。古人说，心头无事一床宽，心若计较处处都有怨言，心若放宽时时都是祥和。心有多大，世界才会有多大。世间不如意事十之八九，能够对你百依百顺的人，能够让你如愿以偿的事都是很少的。你若计较，没有一样能够让你满意。量宽才能够得人，无我才是境界。心宽一尺，路宽一丈，心宽似海，风平浪静。笑看花开，宁静喜悦，静赏花落，随缘自在。第六个词，神定。苏东坡说，天下有大勇者，足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不要一遭遇到不顺心的事情就心烦意乱， 浮躁、紧张、不知所措，也不要在顺境的时候得意忘形，一副小人得志的嘴脸。老子说，祸兮福之所以，福兮祸之所伏。福与祸两者是在不断的交替转化的，人生的一切都难以预料。一个有智慧的人，即使遭遇到困境，也能够保持头脑清醒，泰然处之，自信豁达。第七个词，意坚。南宋理学家朱熹说，立志不坚，终不济世。人生的成功靠的是信念而非条件，你只有拥有顽强的意志，才能不为困难下头，不为逆境屈服。没有顽强意志的人，只能够是在不幸面前徘徊不定，在逆境当中裹足不前。意志坚定是一切成就大事业的人所具有的特征。劳苦不足以使他们灰心，困难不足以使他们丧志，他们内心强大，不管处境如何，他们总能够坚持与忍耐。最后一个词，气足。李白有句诗说得好，天生我材必有用。底气很足就是自信，但绝非盲目的自信，而是做了充足的准备后的胸有成竹。自信的人内心富足，腹有诗书气自华，胸有丘壑天地宽。自信的人纯净，不在乎别人的无聊看法，能够正确处理自我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坦然地对待生活中的得与失，工作中的是与非。自信的人敢为天下先，用知识改变命运，用真诚赢得喝彩，用智慧得到尊重，用善良打动人心，用真情书写人生。所以亲爱的们，人生如一本大书，对不对？深度的阅读可乐在其中也。人生呢，同样也是一条长河，得高人指明方向则幸也。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了，我们再一起来总结一下，这16个字分别是哪16个字呢？站高望远，广闻慎言，心宽神定，意坚气足。
1: 人生在世，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可怕的不是失败，而是失败之后无法重新调整心态。面对生活的历练，有的人悲观失望，最后一事无成，有的人积极乐观，最终收获充实而丰盈的人生。
0: 在生命的旅途中，有人笑，有人哭，有人成功，有人失败，有人风光，也有人落魄。每个人的命运走向，其实啊，早已注定。自助者天助之。泰戈尔说，你今天受的苦，吃的亏，担的责，扛的罪，忍的痛，到最后都会变成光，照亮你的路。人生在世，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如果一个人总是一味的退缩，那么注定成不了大事。唯一能够帮助你的只有你自己，所以要抛开侥幸心理，依靠自己的能力、勇气和信心才能够。
2: 北京时间21:00，
3: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4: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5: 呀，这里怎么有两个宝哥哥，还生得一模一样，你们哪一个是真宝玉？
6: 好妹妹，我是甄宝玉。
7: 胡说，他是假宝玉，我才是甄宝玉啊。
6: 你这个冒牌货，盗版。妹妹你瞧，这是不是你送我的那个荷包？
5: 是了是了，你才是我的宝哥哥，那这人又是谁？
7: 误会误会，我姓甄，名宝玉，西土瓦的那个甄。不过话说，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
5: 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盗版再真也是对正版的伤害。宝哥哥，我们一起把这假货轰出去。
8: 创新是人类进步的灵魂，盗版是文明沙化的祸因，抵制盗版，支持正版。
9: 行驶在漫长的道路上，有时会感到孤单，有时需要一份陪伴。无论您在天南地北，无论路途多远，这里始终为您敞开一扇温暖的窗。让我们在空中相遇，聊聊心事儿，谈谈生活，分享那些属于驾驶途中的小故事和大感悟。欢迎来到心灵有约，我们在这里等您。
10: 人只有认知觉醒后，才能实现再进化，从现实的困顿中苏醒过来，才能看清现状，寻找到激活自己的方法。
11: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文章是，人与人最大的差距就在认知觉醒，一起来听。路遥曾说，每个人都有一个觉醒期，觉醒的早晚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人只有打破原有认知，消除固有偏见，才称得上觉醒。复杂多变的时代，太多人在忙碌中随波逐流，活得疲惫又麻木。就像《认知觉醒》一书中所揭露的，我们想勤奋抵不过懒惰，想努力又陷入低效，想精进却总走弯路，到最后所有努力都打了水漂，半辈子过去了仍一事无成。而那些活得精彩又出众的人，无一例外都是在认知上遥遥领先。认知觉醒是一本专注个人成长的工具书，于三年前出版，上市两个月就加印五次，畅销15万册，被豆瓣网友打出了8.7的高分。有资深书评人说，看完这本书像被人当头棒喝，也像忽然淋了场雨，瞬间清醒了过来。其实书籍作者周岭是和你我一样的普通人，曾有着和你我一样的困惑与绝望。他通过觉醒认知走出困顿的方法，可以说适用于每个迷茫无助的普通人。在书里，周岭不止一次写道，认知觉醒是自我改变的原动力，也是造成人与人差距的根源。眼下的时代，人只有激活思维，打开心智，才不会被淘汰出局。一，头脑麻木的人只能做可怜的工具人。阿根廷动画短片《雇佣人生》触痛过无数人，这部仅7分钟的片子将人的无脑化展现得淋漓尽致。每天早上7:15，秃头男机械地关掉闹钟，然后起床、洗刷、乘车上班。整个过程中，他面无表情，动作熟练，像执行指令的机器人。更令人唏嘘的是，影片里的一切用品都是工具人。有人当桌子，有人是挂衣架，而秃头男的工作则是办公室门口的一块地垫儿。这类工具人在认知觉醒里被周岭更形象地比拟为醒着的睡着的人。一群看起来醒着，实际上头脑和心灵早已沉睡的人。他说，如果不出意外，大多数人都会沿着求学、工作、婚恋的既定程序 惯性式生活，混得不好不坏，

过得乏善可陈，说不上哪里不对劲，却活得无趣至极。就算偶尔鼓起劲头做出改变，坚持不了几天又恢复原状。你是不是也这样过？兴致勃勃地报了网课，却很少认真看完，学着学着就觉得没意思了，买来的书只翻了几页，读来读去对生活也没有产生什么质变，工作上怎么做也没突破，一下班就想回家打游戏玩手机，身心懒散，没有目标，缺少规划，人像浮萍一样飘到哪儿算哪儿，结果最终都搁浅在泥泞中。在书里，周岭还讲过一个垃圾工的故事。美国男子卡罗尔中了970万彩票，一夜从垃圾工变身为超级富翁。然而在卡罗尔的认知里，活着无非就是吃喝玩乐，他买豪宅名车，后来迷上了赌博，浑浑噩噩地过了7年。卡罗尔终于把奖金挥霍一空，又做回了垃圾工。这个魔幻的故事让人顿时明白，命运不可能绕过认知发生改变，头脑麻木、认知浅薄的人永远只能被外界牵着鼻子走。就像书里说的，认知上不苏醒，我们终将对自己不了解，对生活没主张，对命运无选择。若想变被动为主动，人就必须唤醒大脑，开启心智领域的探索。而人与人之间也从认识觉醒的那一刻有了千差万别。第二，觉醒你的认知才能持续进化。在书里，周岭分享过自己的一段经历。几年前，他决定在主业之外学一门新技能，计算机编程。学了半年后，领导要给办公软件升级，就从外面请来了编程人员。然而公司业务太专业，外来人员根本拿不准领导的要求。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周岭竟意外地成了两方沟通的桥梁。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既懂公司业务又有编程基础，等他完美解决这件事，自己便顺利得到了提拔，成了公司骨干。尝到学习甜头的周岭又在不久后涉足写作领域，办起了公众号。经过3年的深耕，他不仅收获了无数读者，还出版了3本书。如今周岭已是标准的斜杠中年，将大批同龄人甩在身后。他不止一次说过，自己之所以能有今天，全在于36岁那年睁开了眼。要不是当年他意识到自己的颓废，承认过往的失败，是不可能开启改变的。人只有认知觉醒后，才能实现再进化，从现实的困顿中苏醒过来，才能看清现状，寻找到激活自己的方法。一次采访中，雷军问晨星资本的刘勤，你的成功秘诀是什么呢？刘勤说，天道酬勤，只要勤奋就可以成为一个好的投资人。他话音刚落，雷军就摇摇头说，天道不一定酬勤，如果只是重复低效的努力，再勤奋也没有用。有这么一种说法，说人和人的差距在于3种信息差。第一种是资源，我有你没有；第二种是技能，我会你不会；第三种是认知，我懂你不懂。资源可以寻找，技能可以学习，只有认知依赖的是每个人的觉醒力，很难超越。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总说一个人只能在他认知范围内生活。同样的运气下，洞悉本质和规律的人能把运气转化为实力，同样的条件下看得更深更远的人才能寻找到更多的机会。在书里，周岭写道，只有可以提升自己，我们才能慢慢甩开大队伍，走在前列。如果你也想成为佼佼者，一定先要觉醒你的认知。只有认知觉醒了，人生的局面才能打开。

的头脑。关于这点，书里还给了如下建议：第一，运用理智脑，找准思考熔断点。在书里，周岭将人的大脑比喻为一个公司，而公司里只有三个员工：本能脑、情绪脑和理智脑。前两者只在乎眼前的安逸与舒适，只有理智脑才会驱动深入思考。如果不刻意运用理智脑，人就会在避难趋易、急于求成的天性中沉迷于低级享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不自觉地拿起手机刷视频，而不是去看书、考职称、学技能。所以唤醒认知的第一步就是对抗懒惰的天性，养成用脑习惯。那到底如何思考呢？周林举了个例子，比如你看书，一旦看到难点或是有启发的地方就停下来，围绕这个熔断点对自己提问：这里讲的是什么？对我有什么用？可以如何实践？很多时候思考就像一条绳索，不断牵引，最后可能就在头脑里牵出一头大象。第二，锤炼深度学习力，发挥复利效应。1946年，美国学者爱德加·戴尔提出了一个学习金字塔理论。这个理论揭露了人的学习分为被动和主动两个层次。被动学习，诸如听讲、阅读、视听、演示，知识在脑海里的留存率只有 5%、10%、20% 和 30%。而主动学习就想讨论、实践、教授给他人，留存率则高达 50%、75% 和 90%。 造成差异的根本就在于被动学习大多浮于表面，而主动学习则能深入下去。深度学习并不容易，这个过程就像下面的复利曲线，需要足够的定力与耐心才能迎来质变的转折点。报了网课就认真学完，再探索进一步的深造。学习技能也不要浅尝辄止，直到学以致用。看书也不要半途而废，用终身学习武装起头脑。唯有长久深入的学习，才能发挥时间的强大效应。第三，站在舒适圈边缘，一点点向外走。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制定跑步计划，不是目标太容易，跑起来太简单，就是目标太难，坚持不了几天。日常学习工作中，要么不给自己压力，要么就突然给自己拿出高标准严要求，结果我们不是没动力继续，就是根本完不成挑战。周岭说，若想最大限度激发潜力，我们要找准自己能力的拉伸区，在这个地带我们既有往前探索的欲望，又不至于被太高的难度击溃自信。著名心理学家米哈里在《心流》一书中提出这样一个模型：当人们对当前的活动感到厌倦时，说明应该提高难度；当人们对当前的活动感到焦虑时，说明应该保持这个水平，专注练习。如此反复交替，就可以让自己进入心流通道，沉浸其中。不管学什么，找准你的舒适区边缘，循序渐进向外拓展，你将一步步拓展认知领地，获得更广袤的知识版图。第四，开启上帝之眼，在反观中蜕变。书里提了1959年的一次天文事件。那年8月7日，美国探索6号卫星拍摄了第一张地球全景图，人类从此有了上帝之眼，卫星让地球看见了自己，而我们每个人也应用会飞的自己，跳出自身局限，对自我进行反观。意识到这点后，周林开始了他的反思计划。他买来笔记本，每天像记日记一样写下对自己的观察。至今他反思日记已写了十几本，每一笔都像一把刻刀，把自己雕琢出了更好的样子。学会对自己的言行复盘，人才能在反观中蜕变。周岭曾在网上开通了问答专栏，
做过一段时间。

0: 的成长咨询师，每当被问及如何摆脱眼前的困顿，他说，觉知自古以来都是精英的自我修炼方式，而这句话也是认知觉醒的核心要义。人能实现的所有跃迁，本质上都是认知完成了觉醒与提升。有人从认知觉醒中总结出了一款蜕变公式，强烈的意愿加深度思考加自我反思加行动等于改变。眼下的世界，竞争已然是脑力资源的比拼，只有认知占上风的人才能赢到最后。
1: 年少时，我们瞧不起琵琶女的堕落，看不懂白居易的眼泪，等到自己也被社会毒打后，才在泪眼婆娑中明白，成长就是一个与苦痛交锋的过程。
2: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文章，年少不懂琵琶行，读懂已是泪千行。公元816年的某个秋夜，浔阳江边，一位落寞的中年男人正在与好友告别，两人依依不舍之际，一阵阵幽怨的琵琶声从不远处传来，琵琶声如泣如诉，而男人本就愁绪满怀，乍闻此声差点掉下泪来。感伤之余，他又听出琵琶声中颇有京城的风味，便邀琵琶女过来一见。两人交谈后，他发现琵琶女的命运竟与自己惊人的相似。想当年，琵琶女曾因一首琵琶名动京城，而自己风光时也是炙手可热的政界红人。如今琵琶女陷入了一地鸡毛的婚姻，她也跌落到了无人问津的困境。同样凄苦的经历让男人喟然称叹，挥泪写下了一首光照千古的长诗。看到这里，想必大家也都猜到了，这位泪湿青衫的中年男子便是白居易。而这首令无数人凄然泪下的长诗，正是我们在课本里学过的《琵琶行》。可惜的是，当时年岁小，谁都读不懂《琵琶行》中的深意，直到青丝渐白，满面风霜，我们才终于明白了什么叫做“年少不懂诗中意，再读已是诗中人”。原来小时候学过的琵琶行里字字句句都是我们长大后的人生。关于无常，孔尚任曾用一句唱词说透琵琶行里琵琶女的命运，眼看她起朱楼，眼看她宴宾客，眼看她楼塌了。琵琶女本出身底层，本是富人眼里瞧不起的对象，她凭着一手好琵琶名动京城，数不尽的富家子弟手捧珠宝只为一睹芳容。这样风光的日子一年复一年，那时的他以为这就是永远，奈何容颜会老，人心会变，随着时间的流逝，那些曾围绕在他身边的人也都一个接一个的离开。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到最后他也只得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嫁给商人。琵琶女本以为靠着自己的美貌才华可以长久地抓住眼前的风光，然而她没料到世间的一切一直处在快速的变化之中，只有无常才是人生的常态。白居易16岁出至长安城时，也曾凭着一首《赋得古原草送别》名动一世。29岁时，他再赴京城参加科举，又一举中第，成了皇帝跟前的红人。那时春风得意的白居易并未想到他的人生会在中年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公元815年，他因越制盐事触怒权贵，被贬为江州司马。这次被贬也让他深深体会到了人生的无常。看透这一点的白居易不在于纠结得失成败，而是开始正视无常，做好了在江州安心度日的准备。他时常将自己放置在山水间，无聊了便访山问友，闲暇时就围炉煮茶。那一段苦闷的日子，他竟也凭着一颗平常心过出了另一种洒脱。《红楼梦》里有言，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人这辈子就是这样，没有一直的低谷，没有永远的如意。今日你位居人上，明日就可能跌落谷底， 今朝你欣喜得到，明朝就可能苦恼失去。每个人的人生里都有太多这样的无常时刻，但无论你曾经历什么，都请记住这八个字：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安心地活在当下，哪怕命运与你再多无常，你也能从容地走完这一生。关于苦难，苏轼谈到白居易时曾写诗道：楚楚依稀似乐天，敢将衰朽叫前浅。其大意是，我对世事的豁达态度很多都来源于白居易，既如此又怎敢和他相提并论。在苏轼看来，自己对生活的乐观，对苦难的容忍远远不及白居易。白居易年少时便有济世救民的宏图大志，为了实现这一梦想，他废寝忘食，昼夜苦读，哪怕口舌生疮，手指成枝，也不曾有过丝毫的懈怠。在科举这条路上，白居易忍受了太多的艰辛，他的人生也并未因此顺遂。进入官场后，白居易落笔民生，频频上书言事，他的笔触太锋利，揭露的现实太露骨，早已让一些权臣视他为眼中钉、肉中刺。后来白居易的母亲意外去世，朝中的权臣便趁着他丁忧期间，将他的职位改成了闲职，断了他的言政之路。即便如此，白居易仍旧不愿封笔缄默，而这也使得那些权臣更加容不下他，找个理由便将他贬至了偏远的江州。这一次官场的黑暗直接将白居易的一腔热血浇了个透心凉。到江州后，白居易郁郁成疾，病了很长一段时间。有次外出送朋友时，遇到经历相似的琵琶女，他更是忍不住发出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慨。人到中年，事业遭遇滑铁卢，多年经营的理想也一朝破碎，这种经历换作常人肯定都难以承受。白居易也自苦过一段时间，却没有一直在苦难里沉沦，而是选择用一颗乐天的心去接纳。此后无论朝廷把他贬到哪里，白居易都始终如一地宽慰自己，只要心安便是归处。有位智者说，人的生命似洪水在奔流，不遇着岛屿暗礁，难以激起美丽的浪花。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会有一段最艰难的日子，但越是艰难越要苦撑，越是痛苦越要豁达。当你的心境不断强大，此后无论遇到多大的难关，你都可以为自己搭建出一个牢不可破的精神世界。关于孤独，读懂琵琶行的人会发现，白居易在里边写了自己很多孤独到哭的瞬间，比如浔阳江头送客时，他写道：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这个时候让他眉头紧锁的是朋友鉴少的苦楚。初遇琵琶女时，他又写道：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这个时候让他潸然泪下的是同病相怜的落寞。不过最让白居易难以排解的还是无人理解的孤独。白居易为官最大的理想是关怀民生，然而当朝权贵却只想粉饰太平，所以被贬是他唯一的命运。只身来到江州后，白居易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孤独。这种孤独不是贬谪异乡的羁旅之愁，也不是走下神坛的不甘落寞，而是一种不被人理解的绝望。怀着这样的愁绪，白居易也像大多数失意者一般，整日借酒浇愁。他在《琵琶行》里写道：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还独倾。一个又一个的夜晚，他独自买醉。不同的是，别人是越喝越萎靡，白居易是越喝越清醒。他意识到凭他一己之力改变不了官场的腐朽，但他也不愿随波逐流改变自己的初衷。于是他开始转变策略，踏踏实实地做地方官，到一方便造福一方百姓。在杭州时，他大力疏浚西湖，解决了当地人的饮水问题。到苏州后，他又帮助当地百姓扩疏荷塘，修建道路。在此期间，他还写下了大量的诗篇，为后世留下了灿烂的文化遗产。周国平曾说，孤独是人的宿命。不同的是，有人在与孤独交锋后逐渐失去了自己， 或变得随波逐流，或变得沉默寡言。然而白居易却在那段不被人理解的岁月里守住了自己的初衷，活出了生命的新高度。百年孤独里写道，人生终将是一场单人的旅行，孤独之前是迷茫，孤独过后便是成长。现实生活中，很多人都体味过无法言说的苦楚，经历过无人理解的辛酸。不要哀叹这些委屈为什么只发生在你身上，因为这是一个敢于活成自己的人注定要承受的磨难。那些一味追求别人理解和认同的人，终将失去自我，淹没于人群之中。而一个敢允许自己不合群的人，却能化作一束光，将自己的世界点亮。清代文学家张潮有一句话深得我心，他说，少年读书如戏中窥月，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老年读书如台上玩乐，皆以阅历之深浅为所得之浅深耳。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即便是读同一本书，我们也会有不同的感悟。年少时，我们瞧不起琵琶女的堕落，看不懂白居易的眼泪，等到自己也被社会毒打后，才在泪眼婆娑中明白，成长就是一个与苦痛交锋的过程。所以哪怕你有万千苦楚，也只能独自咽下，哪怕遍体鳞伤，你也要学会默默自愈，然后等到历经千难万险再回首，愿你愿我都能抖落一身尘埃，笑对流年。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3: 春天要播种，季节不等人。
4: 春天还要打春牛，打出一年好兆头。
5: 一年之计在于春，
3: 舒展筋骨，抖擞精神，每天都有好气色。
6: 乍暖还寒，爸妈，春天锻炼要注意保暖呢。
7: 春游了，我要去看小燕子，
8: 我们一起去放风筝吧。
4: 快看，蝌蚪变成小青蛙了。
9: 听到春天的脚步了吗？看到生命的跃动了吗？品味春天里的小小事，拥抱美丽的生活吧。
10: 行驶在漫长的道路上，有时会感到孤单，有时需要一份陪伴。无论您在天南地北，无论路途多远，这里始终为您敞开一扇温暖的窗。让我们在空中相遇，聊聊心事儿，谈谈生活，分享那些属于驾驶途中的小故事和大感悟。欢迎来到心灵有约，我们在这里等您。
0: 当你觉得世界美好，美好就会奔你而来。当你认定自己值得被爱，就一定会有人倾尽全力来爱你。当你开始接纳自己的缺点，当你不再依赖，从别人身上获得快乐，当你真正开始爱自己，才是一段美好生活的开始。愿你的一生永远自信，永远尽兴。
11: 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我不再牺牲自己的自由时间，不再去勾画什么宏伟的明天。今天我只想做有趣和快乐的事，用我的方式，以我的韵律。在过去的日子里，不止一位听友跟我说，学会爱一个人不难，但学会爱自己真的好难呢。有的人用几年的时间去治愈一道感情的疤痕，有的人经历一次挫折，终其一生都在自卑当中度过。我经常看见一些失业失恋的人在烧烤摊喝得烂醉如泥，或者蹲在角落里一根又一根地抽着烟儿。然后很长一段时间，他们都陷在失落的情绪里，反复地怀疑自己，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毫无价值。失业了再找一份新的工作就好了，失恋了也会有新的人出现来爱你。有一句话说，当你觉得世界美好，美好就会奔你而来。当你认定自己值得被爱，就一定会有人倾尽全力来爱你。当你开始接纳自己的缺点，当你不再依赖从别人身上获得快乐，在这个繁杂的世界，你可以放心大胆地做你自己，读书、听歌、旅行、看电影，不介意孤独，爱得灿烂，笑得洒脱。或许会有沮丧的时候困扰着你，但这些小插曲都不妨碍你成为一个优秀的人。当你真正开始爱自己，才是一段美好生活的开始。愿你的一生永远自信，永远尽兴。

0: 有人说，你变了，变得淡漠了，可是你知道吗？那不是变了，而是懂了。那些经历过的辛酸都成了你身上最坚硬的盔甲，它保护着你往更远更灿烂的未来走去。
1: 我们常常会听到这样一句话，你好像跟从前不一样了。不知道是哪里发生了变化，但后来的我们确实离最初的自己越走越远。还记得小时候的心愿，希望自己永远不要改变，想做的事，想爱的人，想实现的理想，都能够像最开始那样简单而纯粹。但时间的经历让人慢慢懂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绝对不变的定律，人的年龄会变，相貌会变，就连喜欢的人，身边的朋友都会变。有时会问自己，是自己哪里做得不够好吗？为什么生活当中会有告别？为什么相爱的人会变得冷漠？为什么付出之后依然会被忽视？我们曾在心里折磨自己千万遍，最后才明白，这一生就是由无数的相遇和无数的告别组成的，离开的都是你生命当中的过客，何必为了过去耿耿于怀呢？于是我们收起了年轻时的那份任性，不再情绪大起大落，不再事事想要倾诉。有人说你变了，变得淡漠了，可是你知道，那不是变了，而是懂了。那些经历过的辛酸都成了你身上最坚硬的铠甲，它保护着你往更远更灿烂的未来走去。如果可以，别再轻易地说一个人变了，因为你没有走过他走过的路，没有体会过他拥有过的心情。如果可以，

0: 有人说，失去是另一种开始，不管当下有多么不舍，我们终将与时间和解，学会接受；不管当下有多么狼狈，我们终将与自己言和，然后拍拍身上的尘土，开始下一段人生。
1: 你有试着去放下过一个人吗？就是那种不管有多么的想念，都忍不住不去看他的朋友圈，也不去联系他。有一句话说，删除一个人比添加一个人更需要勇气。结束的瞬间总比刚开始的决定要艰难许多。删除一个人意味着你们之间的故事到此为止，往后他的快乐难过不再与你有关，他的日常生活不再由你参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时候就像是一个密闭的圆环，循环往复。一开始我们只是两个毫不相干的陌生人，在某一刻的相遇之后，我们熟悉了，相爱了，最后冷淡了，又回到了关系的最开始。只不过这一次的我们不再是毫不相干，而是变成了世界上最熟悉的陌生人。想想也会觉得心酸。在两个人变得陌生以前，你是我在洗澡的时候都要擦干手去回复的人，你是我绕了几条街都要坚持去见的人，你曾是我日日夜夜的牵挂，也是我分分秒秒的追逐。但遗憾的是，在抵达时间的终点之前，我们还是弄丢了彼此的身影。有人说，失去是另一种开始，不管当下有多么的不舍，我们终将与时间和解，学会接受；不管当下有多么的狼狈，我们终将与自己言和，然后拍拍身上的灰尘，开始下一段人生。如果非要对从前说一些什么，我想我会说，过去的日子，谢谢有你的陪伴，往后的日子，不再联系，但祝愿你永远平安。

0: 好好的珍惜那个傻傻的与你分享一切，总是主动联系你的人，因为他的心里藏着对你的。
1: 听过一段话说，年少时的喜欢简单也纯粹，听闻初雪想要与你分享，遇见撩人的暮色想要一同共黄昏，就连喜欢的歌也希望你能够听见，目光追逐的那个你就是我全部的心事。不知道有多少人曾经这样深情地喜欢过一个人，无论遇见什么样美好的事情，你总是能够第一时间想到他，开心的时候想和他分享，难过的时候希望可以待在他的身旁。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像个话唠一样把所有新奇有趣的事情都说给他听，两个人分开的时候，你又开始悄悄地掰着指头倒数着见面的日子。我想最深沉的喜欢大概就是想念吧，虽然不确定自己牵挂的那个人是否也曾想起过自己，但是在每一个平凡或特殊的时刻，你还是会不由自主地想起这么一个人。有一句话说，总有一个人眼里都是你，亿万星辰犹不及，那个无论何时何地视线都会被你吸引，心里时常因你而起伏的人，大概是真的很爱你吧。因为这

珍惜那个傻傻的与你分享一切，总是主动联系你的人，因为他的心里和这样的人在一起会很幸福吧。携手春夏秋冬，在每一个日出和日落中开始或结束一天的生活。你们会有一个小家，厨房里炊烟袅袅，阳台上暮色正好，从一屋两人到一屋三人，孩子在笑在闹，这一生很淡却很温暖。

0: 有人说，之所以对自己的心情闭口不提，不是因为无人诉说，而是有些心情说出来，又有几人能懂呢？人总要独自经历一段难熬的时光，走过一段艰辛的路途，才知道什么样的风景值得停留，什么样的朋友值得依靠。
1: 其实每个人都很脆弱，在落寞的时候都想要被人抱紧，可有的人喜欢逞强，明明撑不下去了，可还是一副我不需要任何人的样子。这样的人在人群当中总是能够做到不慌不忙，哪怕痛了累了都能够忍住不说。这样的人只有在人群散去独自转身的那一刻，你才能够看到他眼里的泪花。谁知道这样的人忍了多大的委屈，藏了多少的故事。

0: 有人说，之所以对自己的心情闭口不提，不是因为无人诉说，而是有些心情说出来，又有几人能懂呢？人啊，总要独自经历一段难熬的时光，走过一段艰辛的路途，才知道什么样的风景值得停留，什么样的朋友值得依靠。昨天看到一条留言，挺触动我的。这位听友说，有时候我说我很好，其实我多希望有个人能够看穿我的伪装，并紧紧地抱住我说，我知道你并不好。多希望你在逞强的时候，有个人能够拉住你的手说，有我在。
1: 朋友们，心灵有约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希望在人生的潮起潮落间，我们获得更多的认知与领悟。
2: 北京时间22:00，
3: 路况实时播报。
4: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交通事故原因，交警通知京哈高速东戴河站哈尔滨方向入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果，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1: 每一段触动心灵的文字，都来源于一段痛彻心扉的感悟。朋友们好，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我是主持人小志。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千里共良宵》。在浮世里安静读书，在书香中安静内心。关于爱情的定义，西方的莎士比亚说，爱情走进了人的心里，是打骂不走的。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主播一起走进朱生豪、余生，找个会说情话的男人。
7: 关于爱情的定义，西方的莎士比亚说，爱情走进了人的心里，是打骂不走的。他既然到了你的身上，就会占有你的一切。以至于在东方的朱生豪这里，一想到有关自己的爱情，落笔便是一派理智，甘愿被爱情占有的模样。不许你再叫我朱先生，否则我要从字典上查出世界上最肉麻的称呼来称呼你。小芊芊，你如不爱我，我一定要哭。你总不肯陪我玩。这样读起来让人忍俊不禁的情话，在现代人看来，就是为什么好端端的一个男孩子有了女朋友之后就变得特别肉麻。在朱生豪短暂的一生中，他只做了两件事。第一件是奉宋清如至上的爱情，第二件是把心中的莎士比亚带到了中国。笔能生情，在朱生豪的信里更甚。他爱宋清如，就像对莎士比亚戏剧的执着，只奈何人生如梦，

能被人永远记住的故事，总是有些遗憾。1912年2月2日，朱生豪出生在嘉兴一个普通的商人家庭，打小看上去就呆呆的，沉默起来就是个行走的闷葫芦。那时距离他遇见宋清如还要等上20年。在时局动荡的年代，有太多的不幸降落到那片千疮百孔的土地上。在朱生豪10岁的时候，亲母病逝，接着父亲也跟着走了，从此失去了双亲的温暖与依靠，朱生豪只能依靠姑母照料。等到进入学堂后，少年朱生豪却仿佛开了挂，各科成绩优异，还习得一口流，现在的话说可谓是妥妥的学霸。当时浙江诗社的社长夏承涛是这么评价他的：其人今年才20岁，渊默若处子，轻易不发言，闻英文甚深，浙江办学数十年，恐无此不义之才。且先不说朱生豪是个不义之才，倒是在轻易不发言这件事上，实在与那情书中活泼有趣的模样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在浙江诗社里，有一个叫宋清如的姑娘，她写的一首宝塔诗，那会儿朱生豪的同班友人彭崇熙读到之后，忍不住推了推身边的朱生豪，快看吧，是不是有点特别。擅长不发一言的朱生豪接过一读，果然什么都没说，只是带着微笑把头低了下去。这一低头，大抵如徐志摩初见林徽因一般，宋清如这一片偶然的云便就投映在了朱生豪的心上。又过几天，他忍不住就给宋清如写信了。那是朱生豪第一次给宋清如写信，并附上了3-4首自己写的信诗，请他指正。然后回信如期而至，他也附上了自己写的诗。一来一回，两个年轻的读书人就这般暗生情愫了。我们常说三观不同不敢苟同，当两人志趣和爱好都一样的时候，自然会碰撞，也会有火花。朱生豪遇到了宋清如，一生的罗曼史就开始了。原先只是为他的小诗着迷，没想到最后竟是为了他。好的爱情大抵是两个人有共同性之所至的爱好，初见不觉长久，一发不可复收。有人说情侣之间的日常是由一个个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时刻和一句句重复了千百次的废话串联起来的。放到朱生豪与宋清如身上，这之间的爱情便是千千万万遍的表达。与宋清如相识是朱生豪在浙江学院读书的最后一年，成为知己的两人到了毕业时还未曾把这一层窗户纸捅破，但是在内心都已经把对方看成是自己生命中的另一半了。1933年，朱生豪毕业后到上海世界书局担任英文编辑，情侣异地难免多了几分相思，朱生豪只能一边继续工作，一边不断地给宋清如写信。车马慢的年代，远距离的相爱唯有纸笔捎去想念。宋清如出生在江苏常熟，家境要比朱生豪要富裕太多了，但同样的是他自小成绩优异，爱好便是诗歌。只是中式传统的家庭依然守着子女无才便是德的思想，早早地为他定了一门亲事。于宋清如而言，读书是件多么自由欢快的事情，有主见的他自然不会顺从命运，而是在家中大声反抗，我不要结婚，我要读书。于是这才有了他考入浙江大学与朱生豪相遇的机缘。别人说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但那些最难能可贵的金风玉露一相逢，都是他们付出万千努力换来的。此后两人虽然异地，但联系却更多了。朱生豪在世界书局工作1年多以后，大约算是一个成熟的社会人了，这见多识广的样子换到写信的内容里俨然变成了一个话痨。他谈生活，谈工作，也论读书的感受，只一样东西

在他给宋清如的每封信里都能读到，那就是有关他对宋清如的万般思念。我们常说，真正爱你的男人，在你面前总像个孩子，而放到朱生豪这里，还要再加上幼稚的前缀。在信中，朱生豪对宋清如的称呼可谓是千变万化，阿紫、傻丫头、青女、无比好的人、小弟弟、宋神经等等。那日是什么心情，就怎么喊他的宋清如。对于自己的署名，那就更是有趣了。比如，你脚下的蚂蚁、丑小鸭、和尚、吃笔者、臭灰鸭蛋。不知道宋清如在读到这些的时候是翻白眼还是甜蜜蜜。总之，如果有那么一个男孩子爱给你取幼稚可爱的外号，那恭喜你，他一定是喜欢你了。当然，异地恋不是靠嘴上说说便是了。朱生豪每年都要去杭州一两次，每次见面自然也是兴奋不已。即便是相聚短暂，但你能如约而至，这正是重逢的意义。在这九年里，他们的联系从未断过。朱生豪用一封封情书将这段情紧紧地记住。他们懂得于动心时恰到好处地去援引，哪怕爱情走得不紧不快，但因内心坚定地选择了对方，所以在每一天的醒来都觉得甚是爱你。你看，好的爱情要常联系，懂得表达爱的两个人，哪怕相隔再远，也会感知到彼此心里的自己被妥善地安放在最柔软的地方。两个人要谈多久的恋爱才能走向婚姻呢？有人说，熬过了异地恋就是一生了。在那个聚少离多、交通极不便利的年代，能支撑爱情的一定是真心与深情。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朱生豪与宋清如在战乱时局、困顿的生活当中走到了一起，结为柴米夫妻。都说痴而能成事，朱生豪在爱情中就像个痴痴的呆瓜，不管是满地打滚、撒泼耍赖，反正是非宋清如不娶的。从爱情到婚姻，一棵相思树的年轮转了九圈，这对大龄男女终成夫妇。婚后的他们定居嘉兴，过上了宋清如口中说的他翻砂我烧饭的生活。初时新婚燕尔，生活却有无数艰难，好在彼此扶持。只是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著作却因战乱连绵一直未得

0: 只不过一辈子很短，对朱生豪更是残忍。婚后没过两年，拼了命的复合工作摧毁了他的身体，严重的肺结核与精力透支将他推向了死亡的边缘。那天朱生豪对宋清如说，清如，我要去了。1944年12月26日，朱生豪留下了未完的手稿和刚出生不久的儿子，永远离开了这个有宋清如的人间。接到你的信真快活，风和日丽，令人想永远活下去，亲爱的小鬼。白驹过隙，转瞬即逝，原来爱情是可以像高山大川一般连绵不绝，如果无法天长地久，那么能真切地拥有过已经足够滋养余生了。电影《指环王》中有一句台词，我宁愿和你共度凡人短暂的一生，也不愿一个人看尽这世界的沧海桑田。朱生豪说自己是一个孤独古怪的孩子，但幸好有宋清如陪着这个孩子，即使短暂，但一切都值得。有些爱情不需要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那些可爱的、甜蜜的，又或是遗憾的，哪一样不为世人所津津乐道呢？
1: 品味书香，畅谈人生。接下来我们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红楼梦》中的尤氏姐妹，爱自己才是终身幸福的开始。
2: 王妃在给自己的情书中唱道，自己都不爱，怎么想爱，怎么可给爱人好处。尤二姐和尤三姐是《红楼梦》里的一对姐妹花，她们凄惨的命运令人扼腕，把自己的命运拴住在一个男人身上，为爱飞蛾扑火，这样的爱情，这样失去了自我的人生，终究只能感动自己，却不能感动他人。女人终其一生的追求是让自己成长，让自己变得更好，先学会爱自己，再去爱别人，这在任何一段关系中都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没有哪种爱值得你失去自我。《红楼梦》中的尤二姐模样标致，性格温柔和顺，但她最后的结局却很凄惨，这也源于她是一个没有什么头脑和主见的人。《红楼梦》第63回中，贾敬炼丹服食导致死亡，贾珍媳妇尤氏的继母便带着自己的两个女儿来宁府帮忙看嫁。尤二姐出身寒门，本是水性之人，在做闺女的时候已与姐夫不妥，又常怨自己当时所托非人，致使后来终身失所。到了宁府，经贾琏稍一撩拨，便互生了情愫，由姐夫贾珍聘嫁给贾琏。嫁给贾琏后，尤二姐一改从前，变得安守本分，操持家务也十分紧肃，每日关门闭户，一点外事不闻。由此可见，尤二姐是诚心诚意改邪归正，想做个好女人。她把贾琏当成自己能够托付一生的人。她曾对贾琏说，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如今既然做了夫妻，我终身靠你，岂敢隐藏一字。对自己以前在宁府里的往事，她也坦言，我虽标致，却没品行，看来倒是不标致的好。但贾琏并不介意，只是笑着说，你且放心，我不是拈酸吃醋之辈，前世我已尽知，你也不必惊慌。尤二姐是一个对自己的未来没有预见性的人，她既希望与贾琏对自己的恩爱和凤姐的贤良，幻想着能换取自己一世的安稳，但这种丧失自我的一厢情愿的行为，如同向兔撕草依附大树一样，并非明智之举。在被王熙凤骗进贾府后，她对凤姐无条件服从，任凭凤姐换掉了自己的仆人，主动将自己的财产交凤姐管理，任其摆布。而贾琏在拥有了丫鬟秋桐后，喜形厌旧，常与秋桐厮混在一起，对尤二姐的一颗心也渐渐淡了。

0: 在辛夷坞的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中看到一句话，海的女儿中的小美人鱼，她为爱蜕变出人类的双足，然而落地的每一步都痛如刀割。她的痛不仅因为她丧失了原来的自己，更是因为太多的委屈因由无处言说。其实女人的幸福应该取决于自己而非他人，唯有自己成长为一棵大树，才能让自己现实无忧，更好地把控住自己的命运。没有任何好值得你委曲求全。看到过这样一段话，你太善良了，这个世界将把你啃得尸骨无存。《红楼梦》里的尤二姐正是因为她的善良和处处忍让，让她在贾府没有退路。王熙凤给尤二姐的丫鬟善姐来者不善，对她非常不客气，她给尤二姐送来的饭菜都是吃剩的，或早一顿或晚一顿，尤二姐说她几句她反倒乱叫起来。可怜的尤二姐因为怕人笑自己不安分，只能忍着。而凤姐表面功夫依旧做得很足，还是姐姐长姐姐短地叫着。她对二姐说，如果下人有不到之处，你只管告诉我，我打他们。又对丫鬟媳妇们说，倘若二奶奶告诉我一个不字，我要你们的命。这样一来，尤二姐反倒不好意思向凤姐诉说委屈，担心别人会说她不贤良，反而替下人们遮掩。然而正如百邦尼说，善良是很珍贵的，但善良没有长出牙齿，那就是软弱。痛苦不是财富，痛苦的反思才是财富。被欺负不是礼物，被欺负后要的反击才是礼物。当你被欺负时，你一定要打回去，把这份屈辱化作你人生的礼物。人要善良，但你的善良也要有底线。在善良的同时，我们也要好好保护好自己。没有任何人值得你付出生命。尤二姐本是一个柔弱温婉之人，哪受得了这种嫌弃，不消一个月的功夫便四肢酸软，人也日渐消瘦。在尤二姐病后一日，尤三姐托梦给尤二姐，姐姐，你一生对他人一心一意，终究吃了亏，不要再相信那杜甫的花言巧语，他表面上装贤良，其实是一定要弄死你才肯善罢甘休。如果我在世的话，肯定不会同意你进贾府，既然进来了，也不会容许他这样待你。因为你我生前有丧伦败行，才有这样的报应。你听我的话，用我给你的这把剑斩了那个杜甫，不然你白白的丧命也无人怜惜。尤二姐却哭着说，我一生品行亏欠，有什么报应也是理所当然，没什么好抱怨的。品行亏欠成了绑架尤二姐的枷锁，也成了她忍受屈辱的枷锁。在腹中胎儿被庸医打掉后，当心中最后的一点念想破灭后，他万念俱灰，最终选择了吞金自尽。吞金自尽或许是尤二姐对这个世界仅有的一点抗争。如果她不轻信凤姐和贾琏的话，不进贾府，不那么愚钝，那么懦弱的话，哪怕她身上有一点点妹妹尤三姐的泼辣劲儿，都不至于这么轻易被逼死。没有任何情值得你自我毁灭。与尤二姐不同，尤三姐性格泼辣刚烈，就像书里写的，竟是她嫖了男人，而非男人淫了她。她颇有现代人的择偶观，不会像尤二姐那样心甘情愿做富家纨绔子弟的小妾。她不看重夫婿的门户地位和身份，只想嫁给自己所爱的男人柳湘莲。若有了姓柳的来，我便嫁他。从今日起，我吃斋念佛，只服侍母亲。等他来了，嫁了他去。若一百年不来，我自己修行去了。说着，将一根玉簪击作两段，一句不真，就如这簪子。这是何等的深情和果决！ 而他的意中人冷二郎柳湘莲却未能免世俗之见，以他不真悔婚所见，致使刚烈痴情的尤三姐痴情回地府。在《红楼梦》中，尤二姐和尤三姐，他们一个是因为不敢抗争窝囊而死，另一个却是为了捍卫自己的尊严而死。归根结底，他们都属于恋爱脑，一旦爱上了就把自己托付出去，最终难免坠入深渊。两段为情所伤的悲剧让人唏嘘，但付出以生命为代价未免太过于沉重。在不值得付出的爱面前，女人一定要懂得及时止损，因为这世间没有任何人值得你以付出生命为代价。人生不长，请多爱自己一点。正如卓别林在《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中所说，当我真正开始爱自己，我才认识到所有的痛苦和情感的折磨都只是提醒我，活着不要违背自己的本心。当我们能够学会聆听自己，接纳自己，理解自己的内心感受，正视自己的渴望，接纳自己的每一个选择，并愿意为之承担后果，当我们能潜意识地把自己当作自己的主人，不再为取悦别人而活，不为别人的喜好而绑架自己的时候，我们的内心才能真正得到快乐和成长。愿你能在任何一种关系中先学会爱自己，再去爱别人。当我们懂得拥有自我，不再压抑和牺牲自己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当你学会爱自己，全世界都会来爱你。
1: 品味书香，畅谈人生，在接下来的节目中，主播邀您一起分享来自宋清慈的文章，善良的妻子是一个家庭最大的财富。
2: 培根曾经说过，妻子是青年时代的情人，中年时代的伴侣，暮年时代的守护，深以为然。如果说丈夫是家里的顶梁柱，那么妻子就是家中的定海针。一个有格局的妻子是丈夫坚定的盟友，是子女避风的港湾，更是家中温暖的来源。妻子的格局就是一个家最大的财富。相信的力量保护丈夫的才华。一门父子三辞客，千古文章四大家。隶属中国文坛，苏家三父子绝对是不可忽视的璀璨明珠，以至于很多人都忽略了他们背后那个默默无闻的女人程氏。其实在当时，程氏的家族要高出苏家很多。程家是四川梅州的官宦世家，程小姐的祖父、父亲和兄长全部都在朝为官，是妥妥的千金小姐。而苏洵彼时不过是一介失意书生，而且还是个不思进取、不负责任的书生。18岁时，苏洵便进京参加了进士考试，结果却不尽如人意，他落榜了。回乡之后，他便娶了妻子程氏，而后庸庸碌碌，得过且过，根本没有一点为家庭承担责任的意思。这样的一个男人，但凡是个女人，一定是三天一大吵，一天一小吵，更何况是家境地位都远胜于苏洵的富家女程氏呢？然而程氏并没有看不起苏洵，甚至连督促唠叨都没有，相反，她对丈夫只有理解与鼓励。初到苏洵家时，人人都以为她是个娇小姐，要哄着供着，可程氏却丝毫没有小姐脾气，朴实勤劳，善良纯净。侍奉公婆，程氏没有小姐脾气，事事亲力亲为，拿得起放得下。对待哥嫂，程氏以礼相待，不卑不亢，从未用哥哥苏旦和苏焕的成功来讥讽苏洵。对待丈夫，她更是无条件支持， 当苏洵提出读书无法照顾家中生计的时候，

0: 诚实对他说，只要你励志苦读，家庭生计我来担当。也许在别人眼里，苏洵是个无名无才又无官禄的三无屌丝，但程氏始终相信丈夫并非池中之物，总会有一天出人头地。9年后，苏洵27岁，终于幡然醒悟，开始沉下心来闭门谢客，潜心读书。苏老泉27是发奋读书籍。俗话说浪子回头金不换，苏洵从此闭门谢客，以书为伴，终成一代大家。每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默默付出的女人，程氏便是如此。苏洵多年后对妻子深情表白，西域少年游荡不学，子虽不言，耿耿不乐，我知子心，忧我悯莫。曾经的我放荡不羁，你在我身边不曾言语，但我明白你的心意，是担心我的才华就此埋没。不是每一个妻子都有接纳丈夫缺点的胸襟，唯有格局远大的女人才能站在另一半的角度，抛开世俗冷眼，保护她的才华。余秋雨说，人的生命格局一大，就不会在琐碎装饰上沉沦，真正自信的人总是能够简单的铿锵有力，不拘于一时的得失，选择相信与支持。正是这样的力量成就了丈夫的人生高度。尊重的力量放飞孩子的梦想。除了相夫有道外，程氏还教子有方。程氏出身名门，知书达理，学养深厚，所以苏轼和苏辙的启蒙教育都是程氏亲自教导的。虽说是同胞兄弟，苏轼苏辙两兄弟性情特点却截然不同。苏轼好动，头脑敏捷，却虎头蛇尾，苏辙好静，做事往往持之以恒。现在看来，苏辙就是天使宝宝，而苏轼就是熊孩子，父母偏心也。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交通事故原因，交警通知京哈高速东戴河站哈尔滨方向入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4: 这简单，来吧。
3: 我要开车了，
4: 开车了，我要，
3: 我系好安全带，
4: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3: 我看红绿灯，
4: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啊？
3: 我开快车，
4: 快车开我，
3: 开车我累了，
4: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3: 喝酒不开车，
4: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3: 红灯停，绿灯行，
4: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3: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4: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3: 交通规则记明白，
4: 千万不能反着来。
1: 本次分享的是写给女人的5条小建议，一辈子受用。都是哪5条建议呢？大家一起来听听吧。
5: 没有人会无条件的爱你，因此提升自身很重要。爱情说到底就是相互吸引，世上绝不存在无缘无故的爱。两个人之所以会走到一起，一定是看上了对方身上的某些闪光点，由此才渐渐心生爱意。不要总是抱怨自己遇人不淑，如果你没能遇见更好的，那只能说明你还做得不够好。你是什么样的人，就会遇见什么样的人。优秀的男人不会无缘无故来爱你，想要得遇良人，唯有不断地提升自己。 你若盛开，蝴蝶自来。要有自己的底线，懂得拒绝。不是所有人都会理解你的妥协，体谅你的退让的。相反，这个世界上多的是欺软怕硬、得寸进尺的人。很多时候，你越是好说话，越是不去拒绝，就越会给自己招来更多的麻烦。不必对每个人都这么宽容体谅，好话只说给明事理的人听。对于那些蛮不讲理的人，不用给他好脸色。该强硬的时候就强硬，该拒绝的时候就拒绝，守住自己的底线，要不然你就会一直被人欺负。定期扔掉一些东西，日子久了难免会留下一些陈旧无用的东西，如果一直不清理，那么这些东西迟早会对你的正常生活产生影响。所以我们要养成定期清理旧物、旧人、旧事的习惯。对于那些用旧了的东西，比如不要了的衣服和鞋子，及时清理掉，不要全都堆在家里，越积越多。对于那个早已不爱你的人，不要再心心念念，早点忘记，开始新的生活。对于那些早已过去的往事，也没有必要再提起，生活总是要向前看。人这一生不就是一路走一路丢，放不下过去又怎能腾出手来迎接未来呢？保住身体，没有什么比健康更重要。很多人都是这样，年轻的时候总是不以为意，肆意挥霍自己的身体，等到年岁渐长，才终于发现自己的身体早已千疮百孔。人就是这样，总要等到失去了才开始后悔。健健康康的时候熬夜晚睡，胡吃海喝，从来不会考虑自己的身体吃不吃得消。等到病痛缠身了，终于幡然醒悟，开始悔不当初。但是很多慢性疾病都是不可逆的，年轻时不注意落下了病根，下半辈子可能永远都治不好了。没有什么比健康更重要，保重身体是我们这一生中的头等大事。自强独立，不要依赖别人。到了一定的年纪，你会终于明白，人这一辈子靠谁都不行，只能靠自己。父母固然能给你很多的帮助，但他们终会老去，等到将来他们或许还要依赖你。嫁给一个好老公确实可以让自己的生活过得轻松很多，但你无法保证这个男人永远都那么爱你。说到底，真正能够让女人依赖一辈子的唯有自己。做一个自强独立的女人，思想独立，经济独立，让自己始终具备可以一个人把日子过得好的能力。只有这样，你才能可进可退，把幸福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上。
1: 人世间的学问有千千万，其中说话、做事、做人是每个人都要学习的功课。话不可随口，事不可随心，人不可随意。
5: 网上看到一句话，提高情商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不乱说话就可以了。说话过脑子，不放纵自己的语言，才是一个人高情商的表现。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山村农户家的儿子考上了大学，父亲跑去镇上买了鞭炮和猪肉给儿子庆祝，还激动地说，我和你妈都是小学毕业，咱赵家终于出了一个大学生，真给爸争光。儿子黝黑的面庞露出来灿烂的笑容。第二天，全家人送儿子去车站，路上遇见了熟人，对方询问儿子考上了什么大学。父亲刚说出名字，熟人立刻露出轻蔑的神色说道，那个大学上也是白上，毕业后根本找不着工作。我儿子考上了名牌大学，毕业后包分配，大公司抢着要。说罢转身离去。看着熟人远去的背影，一家人的目光瞬间暗淡下来。父亲转过头，发现儿子的眼里早已噙满泪水。欢乐颂里有句台词，你可以有不同的见解，但没有扔石头的权利。言刀语剑，一句随口而出的话，伤害的是一个孩子的心，毁掉的是一个家族的心。

0: 好好说话才是人心最大的善良。作家林清玄在上高中时，因为顽皮犯错被记大过，甚至留校查看。很多老师把林清玄当作坏学生的典型，批评的话在课堂上脱口而出，林清玄总是装作不在意，以此掩盖内心的创伤。只有国文老师王宇苍是个例外，他从不在课堂上随口指责，而是邀请林清玄来家里吃饭，认真对他说，我教了50年书，一眼就看出你是一个能成大器的学生。林清玄听后感动不已，从此开始奋发向上，最终成为有名的文学家。柏拉图说，智者说话是因为他们有话要说，愚者说话则是因为他们想说。聪明的人说话是因为对现实有深思熟虑，他们的表达暖如薄金，让听者受益良多。愚蠢的人说话是因为对嘴巴的放纵不羁，他们的言语深于矛戟，让听者心如刀刺。说话是一门艺术，不随便说话是一种智慧。生活中有些人心直口快，说起话来滔滔不绝，丝毫不顾及他人的感受，殊不知嘴巴是内心的代言人，管不住嘴巴的人内心缺乏修养。高情商的人早就明白，有些事不能随便做，有些话不可随便说，事不可随心。知乎上有一个热门话题，人能否随心所欲地活着。有个高赞回答，人哪能随心所欲地活着，所有的自由都是相对和需要付出代价的。你喜欢旅游的自由，你需要付出的是拼命赚钱的独立。你喜欢素颜不需要修饰的自由，你需要付出的是日复一日的坚持护肤。深以为然，生活不是电视剧，不是你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朋友灰灰常常和我抱怨上班太累了，想辞职做旅行博主，拍短视频，边赚钱边环游世界。本以为只是开玩笑，没想到去年他真的辞职了。工作满3年，攒了6万块，光买运动相机、单反、稳定器等基础设备就花了一半积蓄。就这样，他带着3万块钱和一个旅行的梦想，踏上了去往西藏的行程。临行前还发微信给我，我要去追随心灵的远方啦，一个优秀的旅行博主即将诞生。然而事与愿违，尽管他一路上努力地拍摄视频，但由于缺乏经验，花费大量时间也拍不出景物的美感，加上粗糙的剪辑和辣眼的文案，他在抖音视频根本没几个点赞。更令人无奈的是，他刚到达稻城亚丁就下起了瓢泼大雨，没带雨伞的他被淋成了落汤鸡，还出现了严重的高原反应，最终被迫返回。不过他没有轻易放弃，回家整顿后还去了大理、重庆、杭州等地方。年初疫情来临，我关心地问他怎么样了，他幽默地回答，出门做绿皮，睡觉住青旅，积蓄全花光，视频没人理。旅行博主的梦想算是彻底破灭了，他打算重新找工作，但出于疫情等各种原因迟迟没有上岗，现在在家玩游戏度日。周游世界没那么简单，拍视频也不容易成为爆款。很多时候我们不能选择随心而行，因为一旦盲目行动，结果往往不能达到理想的目标，还要付出不小的代价。看过这样一句话，毁掉一个人最快的方式就是让他随心所欲的生活。你以为遵从内心是一种快乐，但结果却成为了快乐的阻碍。你以为随心而行是一种自由，但结果却成为了自由的束缚。任何事情背后都有代价，如果没有资本就不要随心所欲。古人云，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做人不可随意而为，应当有原则有底线。然而知易行难，现实常常事与愿违。在非你莫属节目中，有一位求职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名男子能力出众，工作3年始终保持销冠，还打破了企业营业额最高纪录。就是这样一个优秀的人，在第一轮企业家选择时 12盏灯全部被灭掉，这是十分罕见的。原来为了凸显个人能力，男子讲述了一段十分自豪的销售经历，没想到适得其反。正是这段故事引起了大家的反感。男子曾把价值5000元的儿童情商课卖给一位月薪2000的环卫工人。原本他没有购买意向，经过男子的一套销售话术，他最终为5岁的孩子买下了课程。主持人佟磊很生气说道，这个例子的确能体现销售能力，但销售不能不择手段。让一个环卫工2000块钱一个月的人去消费5000块的课程，对他的家庭是一种摧残。把没有实用性的高价格产品强行推销给低消费群体，得到的是钱财，失去的是良心。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应该赚有数的钱，做有分寸的事。能力再强，如果守不住做人的底线，也无法在众人面前立足。本领再高，如果守不住做事的原则，也无法得到大家的认可。孟子卷八里楼章句下有云，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做人不可随意，守住不为的底线，才会有无限的作为。子贡问孔子，失与伤也孰贤？孔子说，失也过，伤也不及。子贡又问，然则失与？孔子回答，过犹不及。做人有分寸，做事有底线，过犹不及。说话有分寸，不随口而出，温暖一个人时常需要很久，带上一颗心，一句随口的话就够了。做事有原则，不随心所欲，资本的积累往往需要很久，但从拥有资产到负债，一次随心的决策就够了。做人有底线，不随意而为，人品的培养常常需要很久，但从善良到罪恶，一次随性的贪婪就够了。生活是一面镜子，你认真的对待它，它才会认真的对待你。当你对生活不再随随便便，生活才会还你平平安安，福气相伴。
1: 人与人之间大多时候就是这样，一旦分开，失去交集便越来越远，好像曾经一起度过的时光，一起经历过的事情都是一场梦，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
2: 人这一生有很多条岔路口，你总会和一些人分道扬镳。人生的路上，你会发现老朋友渐行渐远，新朋友隔山隔海，真正能懂你的没有几个。离别和相遇一幕幕上演，这就是我们一辈子的情感。回眸过去，有些老朋友是可以留下的，怪就怪当时的彼此没有现在这样懂得珍惜。你不多问，我不多说，隔阂是怎么产生的？当我们把彼此需要的时候，我们总以为我们的烦恼对方能看见，人家不关心，我们便不打扰。当有了矛盾的时候，我们总以为对方一定不在乎，要不也不会见我们生气，还是爱答不理。是这样吗？其实有时候我们总是自己在揣测，自己去判断，却忘记了去沟通和询问。一个不问，一个不说，就这样明明是一道浅浅的沟壑，慢慢的形成了无法跨越的深渊。你不让步，我不妥协。有些关系没有被暴风骤雨打败，却因为一件小事疏离。事情发生了，一个认为自己没有错，对方小题大做；另一个认为对方低头就能解决的事儿，奈何他分寸不让。两颗心之间都想要看到彼此的诚意，却谁都不肯先一步放下面子。你不让步，我也不妥协，明明一句道歉就能解决的事儿，最后却演变成永远难以释怀的疤。有些误解是不能放的，因为放久了不拆，过节就会成为死结，再也解不开了。我百般示好，你 你满不在乎。感情淡了，不是没有经过努力，而是努力了也无济于事。关系远了，不是不懂得付出，而是对方浑然不在意。一段感情需要两个人共同维系，关系才能长长久久走下去。一个人热情似火，另一个冷漠如冰，再热情的火也会熄灭。没有回应的感情，就像我们在对着深渊喊话，没有回答，只有回声，最后终会疲惫而归。不被珍惜的感情，只有一拍两散的结局，是注定不会长久的。没有人一直委屈着自己，讨好别人，只不过觉得对方足够重要，才会一退再退，却不是非谁不可。茫茫人海相遇，大千世界相识，能够结伴而行，便是缘分所致。好好善待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因为这辈子擦肩，下辈子就不会再遇见。因为对你好的人离开，别的人也未必如他一般对你那么好。人这一生最贵的拥有，莫过于20几岁的相识，到80多岁人相惜。甭管是友情还是爱情，难得的不是遇见真情，而是遇见珍惜。余生希望我们都懂得善待身边的真情，不要等到彼此无话可说的那一天，才想起来对方从前无话不谈的时光有多好。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过去也回不去了，唯有珍惜眼前，才有无悔明天。
1: 身体垮掉前会出现的7个信号，有一个都要警惕，都是哪7个信号呢？关注我们的健康，让我们跟随主播一起来听听吧。
0: 畅销书作家何全峰曾在书中讲过一个故事，一位知名大学心脏学系主任心脏病发作，病情十分严重，在经历濒死的绝望后，他开始认真思考自己的人生。住院的3个月，他整理了自己的生活心得，然后总结出2条生活守则。这2条生活法则不是什么保健养生的医学良方，而是特别简单的2条为人处事的方法。守则1，别为芝麻小事耗力气。守则2，所有事情都是芝麻小事。深以为然，越是纠结在小事上，越是会影响自己的情绪。你可能不知道，焦虑、压抑、愤怒、沮丧等这些情绪的波动，都可能是身体垮掉前的信号。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当人产生了负面情绪时，70%以上的人就会以攻击自己的身体器官的方式消化这些情绪。丹麦一项从2000年开始，历时11年，涉及9870名成年人的新研究发现，与没有相应问题的人对比，常因夫妻关系出现情绪困扰的人死亡率增加1倍，常因亲子关系焦虑的人死亡率增加50%，常跟家人争吵的人死亡率升高1倍，常与邻居争吵的人死亡率增加2倍。压力让人变得情绪化，身体也会随之发出了报警信号。身体垮掉前会给你这7个信号，生活中一定要多加注意。生气，从健康角度来讲，嫌气、怨气、闷气、赌气和怒气这5种气不仅让人心情变差，还会在身体里留下不良记录。生气时面色苍白，嘴唇发紫，手脚冰凉，天长日久会导致免疫功能低下，脏器病变。特别是身体不好的老年人，在生气时血压瞬间上升，很容易出现脑溢血、心脏病和心肌梗死。解决办法1，怒就是奴隶自己的心，这时要给自己心理暗示，千万不能做情绪的奴隶。2，生气最好不要超过3分钟。3，适当的增加脂肪和蛋白质的摄入能平息情绪，每天1勺花生酱是不错的选择。4，荞麦、糙米类等碳水化合物也能够刺激复合胺的分泌，令人安静。
3: 悲伤。茶饭不思，借酒消愁，都是过于悲伤的表现。此时人体交感神经系统分泌出大量的压力激素，会使动脉收缩，容易导致心脏病发作。中医也认为，当一个人悲伤时，往往呼吸急促，甚至泣不成声，容易造成肺气的损伤。解决办法：一，悲伤时可以试着强装笑脸，这种心理假动作有利于释放不良的情绪。二，用愉快回忆法，想想之前的一些快乐，转移注意力，而且悲伤时一定要和人交流。三，全麦食物和富含色氨酸的食物能够帮你远离悲伤，比如鱼、肉类、黑豆、黑瓜子仁等。恐惧，人在面临威胁或者可能受伤时，本能的会产生一种情绪，这就是恐惧。它可能派生出很多种其他的情绪，比如紧张、焦虑、害怕、不安等。如果一直处于恐惧的状态下，就会心慌心跳、呼吸急促、头脑混乱，甚至昏厥。解决办法：恐惧是很正常的心理反应，不必有压力和负担，可以先将自己恐惧的各种可能的因素列举出来，学会直面它。另外，可以吃一些自己喜欢的食物，有助于缓解紧张和恐惧的情绪。忧郁，经常处于忧郁状态，会导致过多的肾上腺素和皮质类胆固醇的产生，加快人体衰老进程。不少老年人由于退休后儿女不在身边，在孤独和忧郁的阴影包围下，很容易老得快。解决办法：一，面对忧郁，可以反向思维，看到问题中好的一面，并积极寻求快乐的心态。二，广交朋友，可以让自己的注意力转移，有利于消除心中的郁闷。三，镁元素具有稳定情绪的作用，多吃香蕉、苹果、葡萄、燕麦等，可以改善心情。敌意，敌对情绪会转化为焦虑，长期积累可能会破坏免疫系统，更严重的会导致心脏受损。消极情绪与肺功能衰退有关，而且还会反过来加速老人肺功能衰退。此外，敌对情绪会引起心脏病、哮喘等。解决办法：80%的敌对情绪是能被克服的，正视社会和职场规则，多想一点工作，少算计人际关系。第二，当出现敌对情绪的苗头时，可以给自己沏一杯绿茶，其中的茶氨酸有助于平稳情绪，理清思路。多疑，多疑的人往往感到孤独、寂寞、心慌和焦虑，特别是有些老年人，即便一点小事也要琢磨猜忌很久，他们天天紧张不安，最终可能导致心理崩溃，也会因为寝食不安引起食欲不振和营养不良。解决办法：如果感到有多疑的情绪滋生，可以每天记录自己一个优点，这样有助于增强自信心，增强与人面对面沟通的能力，减少误会。二，吃一些海鲜产品能改善心境，消除不安的状态。季节性失控，研究显示，在炎热的夏季，约有10%的人容易情绪失控，频发争执和摩擦。在冬季，抑郁患者会比平时多，情绪失调，对于环境和气候格外敏感的人会产生焦虑或者低落的情绪，严重的还会引起机体正常功能的衰退。解决办法：一，夏天积极调整饮食起居，用游泳等运动方式来消除负面情绪。二，冬天多吃蔬菜和水果，多参与户外活动，晒晒太阳，提高室内自然光线等，这些都有利于排解消极情绪。没错，身体垮掉前给你的最大提醒就是情绪开始变得不稳定。有人曾说，一个失落的灵魂能很快杀死你，远比细菌快得多。人生路上，我们遇到的最大的敌人，不是能力，不是条件，而是情绪。生活有些烦恼，避无可避，

0: 别人找来的麻烦无处可逃，我们无法改变别人，但你可以调整自己，不争辩，不解释，不计较。还是那句老话，世间欺我、误我、骗我，如何处置？你只需要记住，不要理他，再待几年，你且看他。别计较，有些人有些事情根本不重要，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但做自己，莫管他人。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静下心来，好好对我们的情绪和身体说一句，谢谢你，辛苦了。未来的日子里，让我们一起温柔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感恩勇敢不必太慌张，不疾不徐的一起期待未来更长久的春暖花开。
1: 别迁就别人，委屈自己。人这一生，说长也不长，说短也不短，时间很宝贵，没有必要为了不愉快的人或事纠缠，千万不要为了迁就别人而默默委屈了自己。
2: 漫漫人生路，多少泥泞坎坷都从脚下过。有人说，真正让人感到疲惫不堪的，不是将要翻越的高山大河，而是你鞋里的沙子。任何感情也像鞋和脚的关系，鞋舒不舒服，脚知道，人合不合适，心知道。所以穿鞋走路合脚最重要，两人相处合拍最重要。别迁就别人，委屈自己。作家毕淑敏说过，切莫只贪图鞋的华贵而委屈了自己的脚。别人看到的是鞋，自己感受到的是脚。鞋漂不漂亮都是给别人看的，有的关系舒不舒服，只有自己知道。人这一生不总是一帆风顺，难免走走停停，谁行谁不行，外人看到的是表情，只有真心才能辨真情。不合脚的鞋再精美再昂贵，磨破的都是脚。不合适的人再喜欢再优秀，负累的都是心。汪国真说过，没有比脚更。
3: 北京时间23:00。
4: 六矿实时播报。
5: 六矿实时播报。
6: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交通事故原因，即伊京哈高速去往哈尔滨方向，在葫芦岛地区328公里处东戴河至前未收费站之间缓行1公里。交警通知，京哈高速在葫芦岛地区326公里处东戴河至前未收费站之间哈尔滨方向主线截流，京哈高速东戴河站哈尔滨方向入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7: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8: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7: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9: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8: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7: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0: 老板，结账
8: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7: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8: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7: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8: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7: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的时候总是会迷失在城市里的灯红酒绿的世界里，偶尔也会想起曾经和你在野外吹过的风的味道，而如今我在车水马龙的人间里，却再也捉不到那一缕清风。明天我将在何处天涯，而你又会在谁的伞下？

爱上他的那几年是我生命中最折磨的岁月，我知道自己配不上他，可依旧希望每天能够在教室里看见那个期望的背影。我很想把那句话说出来，可到了嘴边又只能吞下，默默地守护着我心中的那份惆怅。

怀揣着梦想，我们一起奔向远方，我们憧憬远方的风景，却也不舍身边的那些不能忘记的目光。时光荏苒，白驹过隙，愿你归来依旧是少年。

0: 生命的路上，我们会遇到很多的选择，但是选择生命还是梦想，我们总是徘徊不下。你向往远方的诗，我却只留恋身旁的风光。你我皆是为了明天的到来，在人海中碌碌奔忙。
1: 写下属于你的诗句，两行

看到这样一段话，挺有感触的。小时候不理解老人为什么晒太阳，为什么一坐就是半天。长大了才明白，原来在他们心里，目之所及都是回忆，心之所想皆是过往。说是从前，满是遗憾。可是我才不到30岁，为什么也和他们一样呢？

喜欢晴天时候的你，也喜欢阴天时候的你，不分天气。喜欢夏天的你，也喜欢冬天的你，不分季节。你是早晨第一缕阳光，你是夏日那凉凉的甘泉，你是爱，是暖，是希望，是最美人间四月天。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交通事故原因，即伊京哈高速去往哈尔滨方向在葫芦岛地区328公里处东戴河至前未收费站之间缓行3公里。交警通知，京哈高速在葫芦岛地区327.6公里处东戴河至前未收费站之间哈尔滨方向主线截流，京哈高速东戴河站哈尔滨方向入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爷爷，下星期就回老家看您。
3: 好，好，从星期一等到星期天，你的下星期到底是哪天呢？
4: 老爸。我12点就到家。
5: 这菜凉了热，热了凉。老头子，你没听错吧？闺女说的是不是晚上12点啊？
6: 老妈，我休假就回家。
7: 太好了，想吃妈做的饭了吧？我这就买菜去。哎，你到底啥时候休假呀？
8: 回家看看，不只是一句话，一个安慰，更不是一个永远实现不了的谎言。
9: 爸妈，我回来了，
5: 回来了，回来了。

听到的歌曲是一首许飞的《飞行》。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如果你有正确的方向、积极的思想、坚持不懈的行动力，其实就可以散发自己的光芒。乌云再密集，也有放晴的时候；海洋再广阔，也有船可以到岸的时候。在今天的节目里，为你送上一组励志歌曲，给生活加一束光。在这首歌之后继续分享，这是一首王栎鑫的《光》，他的歌曲听起来仿佛在云端之上，希望如黑夜的闪电，一点点地攀升到最高点，在你难过时、迷茫时、快乐时，可以让这首歌陪伴着你破空而来，傲视天宇。

接下来的歌曲继续来听民谣歌手程璧的一首《光芒》。在这首歌里呢，让我们感受到能量，感受到精神。我心中有一道自由的光芒，是风和花和星空，是鱼和沙和海洋。由开始的低声的吟唱，配合着柔美的拨弦，随着歌词的画面变换，情感愈发强烈，之后变成扫弦和细腻富于层次的配器，旋律跌宕起伏，整首歌像叙述了一场探索的旅程。

一曲光芒叙述着探索的旅程，而人生之中，无论是你独自寂寞，还是把酒言欢，但是明天呢，一切都会继续，一切都会一如既往。而有一位歌者的歌声呢，我觉得在他的音乐里，可以让你感受到平静的力量，仿佛一个懂自己的人在耳边轻哼，那种感觉呢，又舒服又恬静，意境呢，既清新又悠远。他就是李健，我们来听这首《明天还会在路上》。

在今天的节目里面为大家送上的励志歌曲仿佛生活之中的一束光。在节目最后要留下这一首陈楚生的那个远方，不论看起来多么普通和渺小的生命，在梦想的面前呢，总是会闪闪发光。与其失落彷徨，不如勇敢向前。留下这首歌，再次感谢大家的倾听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让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一起来听听一曲双语，就好像是一首宋词一样，先有曲然后填词，同曲异词，延续了宋词同一格式若干变体的形式，一样的旋律，不同的感悟。继续听听这一类的经典歌曲。不过在节目的后半程，我们也会听到在一首歌里出现了国语粤语两种语言的唱法，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听到的歌曲是一首《最冷一天》，这是张国荣的一首歌曲，1998年2月发行的专辑《这些年来》。而对于内地的朋友来说，更熟悉的是这首歌的国语版本。1998年4月，张国荣推出他的国语专辑叫《春天》，在其中收录了这首歌的国语版，杨立德所写的《取暖》，同曲一词，同样的一种动人。任面前存在哪种可能，和你仍是最后那对变更。谁能如你般对爱执着与坚定？我们在纷繁的世上能够遇见你，能够见识过这样同样一段深情未曾言说的爱恋，也算是万幸。和爱人取暖过最冷一天，原来这才是爱的至淳朴又至高尚的境界。1998年4月，张国荣在他的《春天》专辑里开篇唱起的《取暖》，相对于最冷一天的绝望，显然要积极和温暖一些。或许是因为珠玉在前，因为他的《红》的专辑早已给张国荣后期的音乐形象在大众心目中做了一个看似永久的规划，妖艳、中性、沉沦、深情、忧伤，但是绝对是没有明媚和平淡的。可是这张专辑真的是一个意外，他突然开始展现铅华洗尽的清澈，淡淡的唱，细细聆听，但这份看似平淡却是那么深刻的印在了歌迷的心中，也是张国荣后期作品里我最爱的一首。来听《取暖》。

0: 听友们，是柴米油盐的琐碎，还有琴棋书画的浪漫。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1: 北京时间0点整。
2: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交通事故原因，即京哈高速去往哈尔滨方向，在葫芦岛地区328公里处东戴河收费站附近缓行1公里，东戴河至前未收费站之间缓行3公里。交警通知，京哈高速在葫芦岛地区305.7公里处东戴河收费站附近哈尔滨方向主线分流。京哈高速在葫芦岛地区327.6公里处东戴河至前未收费站之间哈尔滨方向主线截流，京哈高速东戴河站哈尔滨方向入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闺女，开饭了。
5: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4: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5: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4: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5: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4: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5: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4: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5: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4: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5: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4: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5: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4: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5: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6: 音乐是雨后初晴的彩虹，是心底升腾的暖阳，是向前奔跑的力量，是眼里有光的方向。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我是雨欣。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伴你到黎明。这一刻让我们在音乐中逐梦而行，让我们的心去往更辽阔的远方。北方姑娘是郭海庆创作并演唱的一首充满地域风情与时代印记的

叙事民谣，以质朴的吉他旋律和白描式的歌词，讲述了一位北方女性在时代变迁中的生命故事，用音乐完成了一幅跨越30年的社会风情画卷。

我们大家熟知的灵魂歌手许巍被零零后称为摇滚诗人，曾创作出许多耳熟能详的歌曲，一首《蓝莲花》就让他火遍五湖四海，堪比肩崔健等人。我们现在就分享给朋友们这首许巍的名曲《蓝莲花》。

欢迎来到我们的音乐节目。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印子月的歌曲《冲动》，整首歌曲充满了正能量和鼓舞人心的力量，是一首非常适合年轻人听的歌曲。

0: 差一步这首歌，大壮用饱含深情的声音唱出了歌曲中的男女主角虽然错过了彼此，但他们的思念却是永恒的。这种深情的感觉让人们感到了爱情的美好和真挚。这首歌曲让人们对爱情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让人们更加珍惜自己身边的人。
1: 你想他吗？还是在自欺欺人的消遣，明明爱着，偏偏要表现得不太明显，未能如愿，却沾染了你很多的习惯，各自盘算，

再见理想作为 Beyond 乐队的第一张专辑，当初的他们并不富裕，几个人自费出版了自己的这张专辑，也是因此几人走向了理想的旅程，并且此歌成为了他们出名后的对歌，在每场演唱会上都会听到他们演唱这首歌，也可见这首歌对于 Beyond 乐队的重要性。

陈雪凝用她那充满青春气息且略带青涩的嗓音，为那个傻瓜赋予了独特的灵魂。在演唱过程中，她对情感的把控十分到位，将主人公在爱情中的迷茫、执着、无奈与心酸等复杂情绪，通过声音的强弱、节奏的变化以及细腻的转音，生动地展现出来。

何洁、马伯庸合作的这首《微观世界》，作为电视剧《南方有乔木》的片头曲，以其独特的旋律和歌词，深深地吸引了观众的注意。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交通事故原因，即京哈高速去往哈尔滨方向，在葫芦岛地区328公里处东戴河收费站附近缓行1公里，东戴河至前未收费站之间缓行3公里。交警通知，京哈高速在葫芦岛地区305.7公里处东戴河收费站附近哈尔滨方向主线分流。京哈高速在葫芦岛地区327.6公里处东戴河至前未收费站之间哈尔滨方向主线截流，京哈高速东戴河站哈尔滨方向入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3: 嘿嘿，真不错哎。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凑近点让我看看。
4: 那车可贵了，我恨不得退避三舍，你还让我凑上去，万一蹭一下，修理费比我这车还贵。
5: 红灯！
4: 哎呦，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5: 你可得注意，大货车容易引起事故，还有公交车也是，他们体积大，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有时候根本看不到你，万一被碰一下，那可不得了了。
3: 是啊，还有啊，跟着出租车也最好小心点，出租车司机经常要停下来拉客人，而且他们开车技术好，有时候他们刹车你刹不住，就容易追尾。
6: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耿斯汉的寻路者乐队创作的歌曲《蓝》是一首融合了摇滚、流行等多种音乐元素的优美佳作。歌曲歌词表现了人们追逐和寻求生命意义的深切感悟，歌声中透着思索，带有一种感性而不失精神的迷离感。

九月九的九是陈少华的代表作，由陈数作词，朱德荣作曲。该歌曲曾获得第三届中国音乐电视大赛银奖。2016年10月，该歌曲获得第二届内地华语金曲30年经典歌曲奖。

接下来带来是朴树演唱的《在希望的田野上》，整首歌曲旋律优美，节奏欢快，让人感到轻松愉悦。朴树就这样唱着，唱，唱，那些歌声都像从我的心中飘出来，把心情里最朦胧、最纯美的那片风景清晰地勾勒了出来。

微笑是海龟先生的一首治愈系歌曲，它以及舒缓的旋律和温暖的歌词为我们带来了心灵的慰藉。在人生的旅途中，我们总会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而这首歌就像是一剂良药，总能够治愈我们内心的创伤。

华晨宇带来的歌曲《嗨夏》，活力四射，节奏明快，像是夏日里的清凉剂，唤醒你的热情，一起来与音乐共舞吧。

歌曲《牧马人》是歌手杨坤在受到抑郁症困扰期间，回到呼伦贝尔大草原一次心灵的感悟而创作的。从草原回来后，杨坤的创作灵感重新点燃，修身养息的

年多时间，他在短短一个月内创作出了献给故乡的《牧马人》。他坦言，这是自己开始写歌以来感觉最舒服、最自然的一次，也是跟从前所谓苦大仇深相比最轻松欢快的一次。

聆听凡凡与王璐瑶合唱的《风的尽头》，感受这首歌曲带来的深情与纠葛。作为电视剧《将婚姻进行到底》的主题曲，他用动人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诠释了剧中人物在婚姻生活中的情感历程。

当郭鼎将这首《下次再进站》放进科幻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时，他坦言想用星际站台隐喻现代人的脆弱连结。他采样电磁噪音与齿轮摩擦声，把人类相遇的偶然性写成宇宙尺度的浪漫。也许那些注定错过的站台才是故事真正的起点。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交通事故原因，即京哈高速去往哈尔滨方向，在葫芦岛地区328公里处东戴河收费站附近缓行2公里，东戴河至前未收费站之间缓行3公里。交警通知，京哈高速在葫芦岛地区305.7公里处东戴河收费站附近哈尔滨方向主线分流。京哈高速在葫芦岛地区327.6公里处东戴河至前未收费站之间哈尔滨方向主线截流，京哈高速东戴河站哈尔滨方向入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警察同志，我的车可是新的呀，怎么就着火了呢？
4: 同志，先别着急，人比车重要，你们没事就好。
5: 亏我们手脚利索，不然就惨了。
4: 你们反应还挺快，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说说什么情况？
3: 就是开着开着，突然闻到一股特别刺鼻的胶皮味儿，还有噼里啪啦的响声。
5: 对，然后我就赶紧把车开到了路边的阴凉地儿，熄了火。
3: 然后我老公就把我们都轰下了车，他还让我赶紧打119报警。
5: 幸亏火势还不算大，我看车前盖在冒烟，估计是发动机烧了，就赶紧打开前盖往里喷灭火剂。
4: 掀开引擎盖还是很危险的，空气对流可能会加大火势，你应该打开一条缝再往里喷灭火剂。
5: 哎呀，那这次真算是万幸了。
6: 车辆路上遇自燃，冷静处置保平安。
0: 陈丽，一个用音乐带着大家穿过时空的女生，接下来就让我们听一首她的独立音乐作品《大梦》。歌曲里充满了陈丽独特的音乐魅力。

放的旋律前奏较为激昂，具有强烈的摇滚范，但中间部分又带有舒缓的民谣风格。歌曲中电贝斯和架子鼓的弹拨和敲打，使得整首歌曲动感十足。许魏洲迷人的嗓音和激情的演绎，使得这首歌充满了感染力。

一首毛不易演唱的《哎呦》送给大家，歌词中的刚刚下过雨、潮湿的空气和熟悉的风景，让人感受到了诗意的美感，让人不自觉地想象着这样的场景。

网络歌手阿悄与偶像艺人朱元冰的合作，让因为遇见你兼具独立音乐的真实感与流行音乐的精致度。阿悄的甜美声线与朱元冰的阳光嗓音碰撞，如同歌词中平行线交汇的奇迹，为听众带来意想不到的听觉化学反应。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首白举纲的歌曲《无恙》。这首歌就像冬日里的一缕温暖阳光，白举纲用充满力量的嗓音深情演绎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憧憬。每当听到任时光流转，我心依然无恙这句歌词时，都仿佛能感受到一股深深的治愈力量。

三个人的晚餐。这首歌虽然不是王若琳原创，但她的翻唱确实给这首歌注入了新的活力。王若琳翻唱有质感，又不至曲高和寡，其嗓音得天独厚，对歌曲的把握拿捏已是高水准。她很聪明，她用自己的音乐填补了其他方面的不足，用自己的感觉让你沉浸在她的音乐世界里不能自拔。

TFBOYS 的《喜欢你》送给大家。歌曲以分唱与合唱交替的形式展开，运用偶像剧式场景意象和直白对白式歌词，刻画出少年初遇爱情时的悸动与忐忑。

《笃信》由邵怡贝演唱。邵怡贝希望通过这首歌传达一个信息，明确去做热爱和擅长的事情，明确去爱真正懂得的人，尽量向这个世界输出好的价值，保持专注，尽心尽力，自然会得到想要的生活。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交通事故原因，即京哈高速去往哈尔滨方向，在葫芦岛地区328公里处东戴河收费站附近缓行5公里，东戴河至前未收费站之间缓行3公里。交警通知，京哈高速在葫芦岛地区305.7公里处东戴河收费站附近哈尔滨方向主线分流。京哈高速在葫芦岛地区327.6公里处东戴河至前未收费站之间哈尔滨方向主线截流，京哈高速东戴河站哈尔滨方向入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今天路考，我们女生全军覆没了，其实都是小事儿，考官太挑剔了。
3: 考试可以从头再来，可安全无小事啊，对吧，教练？
4: 对。
5: 您放心，我叫不紧张，心理素质特好。
4: 还有，女生开车时不要把座位调得很靠前，脚下要留有足够的空间踩刹车，遇到紧急情况时能够紧急制动。
3: 他们女生还喜欢在车窗上挂毛绒玩具，也不好吧？
4: 对。还有长发女生开车前得扎起头发来，头发乱飞也影响视线。
5: 好吧，为了我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还是不开车的时候再走女神范儿吧。
4: 好，祝大家下次考试顺利通过。
6: 提醒女性朋友，不止爱车要清爽，驾车遇事别紧张。
7: 节奏病是中国新生代唱跳歌手刘雨昕散于2022年推出的个人单曲，以其强烈的节奏感和前卫的编曲风格，打造了一首充满未来感的电子舞曲。

陈静飞的《十六毫米》如一首浪漫的诗篇，将爱情的微妙与复杂娓娓道来。歌曲中复古俏皮的旋律搭配慵懒且富有韵致的女声，营造出一种迷人的氛围。

0: 一二三四喜欢你是一首由严肖南作词作曲，由王星宇演唱的歌曲。这首歌曲的旋律轻快，歌词直接表达了对某人的喜欢，非常适合作为告白的歌曲。
1: 我想说一二三四就喜欢你。

0: 原来是田园在2017年推出的一首个人单曲，由知名音乐人高进为他量身打造。这首歌既是他送给自己的34岁生日礼物，也是他彼时心路历程的真实写照。
1: 有多少不确定的远方？

《好心分手》由黄伟文作词，雷颂德作曲，卢巧音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收录于他的第八张个人专辑《赏味人间》，发行于2002年7月1日。后卢巧音与王力宏将把国粤语完美融合，出现国粤语合唱版本版本，这也是为数不多的国粤语合唱经典歌曲，曾获2002年多项歌坛大奖，也是 KTV 点唱率很高的一首对唱情歌，收录在《赏味人间》第二版中。

王思远的诗语用音乐追溯自然之美，体验文艺之美，旋律优美动听，既大气又温情。

曹芳创作并演唱的歌曲《海鸥》，从女性视角探索和剖白爱情的模样。整首歌以忧伤的旋律起始，却在忧伤的轮廓下浮现出对成长的思考，折射出丰富细腻而值得玩味的深邃意境，如梦一般充满诗意。

全是爱是一首剖析男女爱情状态的情歌，旋律轻快流畅，歌词直抒心意。曾毅以发问者的姿态略带自嘲的破，林花则以应答者的身份

0: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交通事故原因，即伊京哈高速去往哈尔滨方向，在葫芦岛地区328公里处东戴河收费站附近缓行5公里，东戴河至前卫收费站之间缓行3公里。交警通知，京哈高速在葫芦岛地区305.7公里处东戴河收费站附近哈尔滨方向主线分流。京哈高速在葫芦岛地区327.6公里处东戴河至前卫收费站之间哈尔滨方向主线截流，京哈高速东戴河站哈尔滨方向入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2: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1: 你还在咿呀学语，
3: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1: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2: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1: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4: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1: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5: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1: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6: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1: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7: 小镇姑娘是陶喆填词谱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在陶喆1999年12月10日发行的专辑 MOK 中。2000年，该曲获得中华音乐人交流协会10大单曲奖项。歌中的小镇姑娘是象征着功成名就的陶喆，小伙则象征着纯情善良的陶喆，永远有着积极追求的精神，有梦想，有奋斗，要成为了不起的人物。

接下来带来一首由王大培演唱的歌曲《一次相遇》，它就像一阵充满活力的风，带我们领略相遇带来的惊喜与快乐。准备好一起嗨起来吧！

红是冯建宇演唱的一首歌曲，是其首张 EP 的主打曲，充满了轻盈跳跃的轻电音元素，展现了冯建宇元气满满的形象。

方十二的歌曲《山下》曲调悠扬，其中透露出一种孤独感、怅惘感，但同时又包含一种云开雨霁的豁然感。缓慢的节奏仿佛让人从尘嚣中脱离，置身于星空大海，

房东的猫的这首《下一站茶山流》在我们民谣2022的首轮舞台中获得了最多的观众喜爱度，展现了其深情的共鸣和广泛的认可。

苏醒的这首《世界大不同》分享给大家。整首歌曲节奏明快，富有流行音乐的特点，能够引起听众的共鸣和喜爱。

言是张伟的一首歌，张伟也挑战了 rap 的演唱。张伟具有表现力的演唱瞬间，展现出自成一派的口气，使整首歌曲沉浸在一种随着节奏律动的尽兴摇摆中。

0: 写不出来的。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交通事故原因，即一京哈高速去往哈尔滨方向，在葫芦岛地区328公里处东戴河收费站附近缓行5公里，东戴河至前卫收费站之间缓行3公里。交警通知，京哈高速在葫芦岛地区305.7公里处东戴河收费站附近哈尔滨方向主线分流。京哈高速在葫芦岛地区327.6公里处东戴河至前卫收费站之间哈尔滨方向主线截流，京哈高速东戴河站哈尔滨方向入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特好奇啊，您是干什么的呀？
3: 这样吧，我说说我的工作内容，您猜一猜我是干什么的？
2: 好啊，
3: 有个大妈手上戴了10个戒指，摘不下来了。
2: 土豪大妈，
3: 我们帮忙给摘下来了。
2: 您在首饰店工作？
3: 接着猜，有个小孩啊，玩着玩着把自个儿脑袋卡在栏杆里了。
2: 熊孩子，
3: 我们把孩子救出来了。
2: 您肯定在幼儿园工作呀。
3: 您再往厉害点的方向猜，发洪水的时候大家都往水浅的地方跑，我们却往水深的地方去。
2: 您是龙王？
3: 几十层的高楼我们也能上去。
2: 您是蜘蛛侠？
3: 你若安全便是晴天，你若遇险我们撑起一片天。
2: 嚯，您是超人吗？
3: 我们是消防队员。
2: 在火场决然逆行的是你们吧？
3: 消防员为人民的生命安全赴汤蹈火，
2: 24小时待命，哪有险情往哪赶的？是你们吧？
3: 水火无情，人有情。
2: 哎呦，消防队员太可敬了，我得跟您多聊一会儿。不行，我这煤气灶关没关好呀？我回去看看去，别给你们添麻烦。
3: 您等会儿，咱们一块儿走，我呀给您家做个消防检查。
2: 这真是水火无情人有情，橙色忠诚为人民。
4: 接下来这首是金志文演唱的《莽荒》，歌词中的雪纯白的忧伤

微的芬芳，泪落两行。这句话形容了人生中不可避免的悲伤和遗憾，但是在这些不幸中，却也有美好的事物存在。

聆听徐海翘的浮生，就像开启一场心灵的探索之旅。歌词如细密的针脚，缝补起生活的碎片，旋律似潺潺溪流，冲刷着内心的繁杂。它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次对人生的思索，让我们在音乐中找寻浮生的答案。

最美的中国是由九月奇迹演唱的，歌曲旋律优美动听，歌词表达了对祖国的深深热爱和赞美之情。

葡萄成熟时是陈奕迅演唱的粤语流行歌曲。这首歌曲通过葡萄的成熟过程，隐喻了人生的哲理和情感经历。差不多冬至，一早一晚还是

我从崖边跌落是由歌手谢春花于2016年创作的一首歌，这是一首民谣风歌曲，但是它不仅仅有吉他伴奏，还融入了很多其他乐器。这首歌引出最多讨论的就是它的主题意境，到底要表达什么意思呢？

一首劲爆的动感歌曲，张靓颖的《后天》送给大家。她用虚实交织的声线穿梭于迷离电音矩阵，令我们仿佛置身于未来都市的霓虹雨夜。

接下来请收听由李圣杰和林隆璇两位情歌王子喃喃深情对唱的歌曲《你那么爱他，你那么爱他，为什么不把他留下？人生千回百转之后，痛彻心扉的领悟，一切已经太迟，人生没有回头路可走，没有后悔药可吃，错过的人和事终会成为心中无法言说的痛。珍惜身边每个美好风景，珍惜家人，珍惜自己，珍惜每一个当下。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交通事故原因，即京哈高速去往哈尔滨方向，在葫芦岛地区328公里处东戴河收费站附近缓行5公里，东戴河至前卫收费站之间缓行4公里。交警通知，京哈高速在葫芦岛地区305.7公里处东戴河收费站附近哈尔滨方向主线分流，京哈高速东戴河站哈尔滨方向入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4: 你等一下啊。
3: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4: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5: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6: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7: 今晚让赵赵的启程陪你静听时光，吉他如月光流淌，弦乐悄然铺陈命运的波澜，不问前方的路有多长。若你也在寻找方向，这首歌便是暗夜里的灯火，带给你光明与希望，

在华语音乐界中，无论是其声音、演唱实力，还是作品创作，都始终备受瞩目的创作型男歌手胡彦斌，于2017年发布的最新单曲《天域》一经推出，就引来了众多乐迷的狂热追捧。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种重量级的歌曲吧。

要我怎么办，由李荣浩演唱。这首歌的歌词非常简单，只有两句话，但是却能让人很容易的记住。

对你说爱是电影《爱慕之旅》主题曲，由韩冰、齐诺作词，张江作曲，中国内地男歌手孙楠演唱，歌词中充满了对爱情的执着和坚定。

阳光彩虹小白马是由大张伟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曲。这首歌的歌词充满了积极向上的能量，传递出了阳光彩虹小白马的美。

直至今日，对你爱不完和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仍然能够得到年轻人的青睐。尤其是对你爱不完，俨然是各大综艺和晚会节目上年轻歌手翻唱的首选。这首歌的流行并不仅在于选

一起来欣赏丢火车乐队的《茶底世界》。这首歌以民谣摇滚的轻柔曲风，将诗意歌词化作耳边的低语，适合在静谧时分静静聆听。

0: 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交通事故原因，即京哈高速去往哈尔滨方向，在葫芦岛地区328公里处东戴河收费站附近缓行5公里，东戴河至前卫收费站之间缓行3公里。交警通知，京哈高速在葫芦岛地区305.7公里处东戴河收费站附近哈尔滨方向主线分流，京哈高速东戴河站哈尔滨方向入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到沈阳了哈，我一边开一边跟你说说咱沈阳作为抗日战争起始地的事儿啊。
3: 你到了辽西的天间地头，不光能瞅见看不到头的苞米地，还能听到新中国国歌素材地的故事。走，上家给你讲故事去。
4: 锦州是解放战争的转折地，欢迎您来辽沈战役纪念馆，听我为您讲述历史故事。
5: 我在网上直播当代历史，和屹立在我身后的断桥一起记录抗美援朝出征地的过去和今天，双击点赞哦。
3: 咱们年轻人那会儿啊，那厂子都搞一块堆儿，这大伙儿不就跟一家人似的吗？我是机舱一的，
6: 冶炼厂
7: 变压器的，
3: 电炼厂的，重型的，陶冶开块，
8: 油脂化学的。哎，我说，年轻的时候，咱们都为共和国工业奠基地奉献了青春，退了休，咱们为讲好辽宁六地精神，公益宣传，好不好？
9: 好，
10: 谢谢雷锋。
11: 雷锋精神发祥地，六地代言共努力，携手奋进新时代，砥砺前行，人心齐。
12: 在 GM 的虚度年华里，每一个音符都似细腻笔触，轻轻勾勒出青春与时光的轮廓。聆听这首歌，仿佛漫步在回忆的小径，与那些不经意的瞬间与虚度的年华温柔相拥，感受岁月沉淀下的诗意与深情。

赵雷，1986年7月出生于北京市，民谣男歌手、词曲创作者，代表作品有《成都》《南方姑娘》等等。接下来，请大家收听赵雷09年推出的个人民谣单曲《北京的冬天》。

如果您也是个年轻人，那么您可能会在人生的某个节点上遇到种种挫折、困难和迷茫。今天我将带您一起聆听奇异的一首歌《致自己》。他用这首歌来告诉我们，当你在追逐梦想的路上遇到了挫折，别放弃，坚持到底，最终成功就在前方等待着你。

独特的嗓音碰撞，奇妙的旋律融合，永斌和周延英用没有理由打造了一场音乐盛宴。轻快节奏搭配细腻歌词，从主歌的深情倾诉到副歌的热烈告白，处处彰显音乐魅力。

下面这首来自张歆艺演唱的《不乐不活》，歌曲律动感十足，编曲精良，歌词真实地反映了张歆艺对生活和音乐的乐观态度。

乔小乔演唱的《决定》，在编曲方面，歌曲以吉他为主要伴奏乐器，配以轻柔的鼓点和温暖的弦乐，营造出一种温馨而坚定的氛围。小乔清澈而略带稚嫩的嗓音与大乔沉稳而富有磁性的声音相互交织，形成了独特的和声效果，增强了歌曲的表现力和感染力。

爱上未来的你是一首充满情感的歌曲，歌词主要表达了对于爱情的坚定和勇敢，以及对于未来的美好憧憬。整首歌曲的旋律优美，情感真挚，让人感受到爱情的力量和美好。

化蝶飞由花儿乐队演唱，因你沉鱼落雁而陶醉，这句歌词表达了对爱人的倾慕之情，形容爱人的美貌如此出众，让人沉醉其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交通事故原因，即京哈高速去往哈尔滨方向在葫芦岛地区328公里处占用第二、第三、第四车道及应急车道，东戴河收费站附近缓行5公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来来来，给他满上。
4: 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3: 没事，喝点。
5: 你慢点儿，慢点儿。
6: 这最后一段路了，我这一脚油门就到家了。
7: 你都开了一整天了，必须休息了。
6: 坚持一下，再拉最后一趟。
8: 酒精、高速和疲劳严重影响驾驶员的判断力，最后一杯，最后一段路，最后一次，不安全的驾驶，没有下一次。
9: 此刻聆听的是辛晓琪1994年为《倚天屠龙记》献唱的片尾曲《俩俩相望》，厉曼婷以金庸原著中小昭的唱词为灵感作词，辛晓琪用丝绸般柔韧又带着禅意的嗓音，将江湖恩怨化作一声叹息。他的演绎举重若轻，副歌处情感磅礴却始终克制，如清风拂过竹林，暗藏千钧之力

0: 求而不得。
1: 让我们一同走进刘瑞琦的音乐世界，聆听他的定格。这首歌不仅展现了刘瑞琦出色的演唱技巧，更通过深情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力量。每一个音符都仿佛在诉说着爱的故事，快来感受这份真挚的情感吧。

在简约的吉他编曲中，张典唱出了漂泊者对城南的眷恋与乡愁。这首歌像一封写给过去的情书，既有对旧时光的怀念，也有对未来的期许。

青春再见用音乐复刻了青春独有的矛盾美感，华晨与标志性的怒音处理与白举纲充满叙事感的演唱方式，在歌曲中形成回忆与现实的对话。张洋洋与左立的和声则如青春碎片般轻盈交织。真正的青春永不散场，它会在每个勇敢前行者的血脉中持续怒放，

不如听一首歌，是由好妹妹乐队演唱的一首温暖的歌曲。歌词表达了生活中的疲惫和压力，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份温暖和安慰。

首金莎演唱的《最近好吗》分享给大家。歌曲开头，一杯冰沙，一个笑话，聊到天黑都不想回家，让人感受到了恋人之间的温馨，仿佛时间已经停留在了那个美好的瞬间。

0: 乐赋情长，以古风旋律为骨，群星合唱，赋予月色全新的生命力。歌词中举杯邀明月的经典意象与现代编曲碰撞，演绎出一场跨越时空的浪漫对话。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喂，亲爱的，我现在可是归心似箭啊。没事儿，我是老司机，放心吧。好好，听你的，那我挂了啊。喂，哪位？哟，哥们儿，是你啊，哪儿疯去了？陪女朋友？什么时候有女朋友了？别吹了你，这样，你发几张照片过来，让兄弟我给你把把关。好。还真没吹牛哎！
4: 你怎么开车的呀？
3: 对不起，对不起，刚才意识跑偏了，车也跑偏了。
5: 安全文明驾驶，杜绝使用手机。
0: 对的错由陈斌演唱，这首歌曲以其深刻的情感和抒情的旋律，打动了许多人的心。歌词中表达出了一种对于爱情的深刻思考和感悟，

纸短情长是烟巴儿乐队演唱的歌曲，由严四作词作曲，张子阳编曲，于2017年10月29日发行。歌曲以轻快的民谣风格和真挚的歌词引发广泛共鸣，曾获2018年度网易云音乐原创盛典年度十大歌曲奖

刘宇宁演奏的老朋友给人一种清新感觉，优美的旋律，慷慨的歌词，让人感受到了失落中的慰藉，是一首极具温情、感人至深的歌曲。

陈赫的这首《超级快递》在发布后受到了广泛关注，尤其是其欢快的节奏和接地气的歌词，让很多人在听歌时就仿佛看到了快递员的生活和辛劳。

远方，是一种向往，是一种憧憬。曾昭伟用他深情的演唱赋予了有一个地方叫远方鲜活的生命力。接下来就让我们在这动人的歌声里去触摸远方的轮廓，感受那份独特的魅力。

0: 这首《认真的老去》在民谣基底中加入口琴点缀，曹方和张希用松弛的演唱诠释了老去这个沉重命题。歌词中皱纹是礼物唱出了那份豁达，合唱部分更犹如时光蝶影，很是动人。
1: 忘了什么时候开始，到清晨才能入睡。

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这首 Random Day 诞生于王诗安2017年的实验专辑《诗》，由方大同领衔制作，王若琳参与词曲创作。词曲创作致敬了 Beatles 的黄金年代，以搭上陌生公车的意象展开随性旅程，诠释了逃离预设轨道、邂逅意外之美。

万物有灵由程璧演唱，歌曲充满了诗意，通过生动的描绘展现了自然界中各种生物的美丽和独特性。歌词中提到绿色的羽毛、明亮的双眸、修长的脖颈、火红的衣裳，这些形象的比拟构成了一幅色彩斑斓的自然画卷。歌曲表达了对自然界万物共生的赞美，强调了人类与其他生物在自然面前的平等和珍贵。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提醒我，周一9点开会，周二10点对合同，周三12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8点健身。
4: 好的，已添加。
5: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6: 闺女，记得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7: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6: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8: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5: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9: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10: 爸妈，我回来啦！
11: 闺女回来了，哎呦，来，
6: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3: 爱是记得，是陪伴。
11: 多吃点儿，
6: 香吧？
3: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12: 杨耀用南方小城为我们编织了一张怀旧的网，网住了小城往昔的烟火气。歌曲中那熟悉又略带沧桑的曲调，像是一把钥匙打开记忆的大门，让我们在旋律中重温那些关于南方小城的旧时光，勾起心底最深处的眷恋。

幻胖由许嵩演唱，这首歌曲以幽默的方式表达了现代女性对于自身体型的焦虑和追求完美的心理状态，同时也呼吁女孩子们要对自己宽容一些，不要过于苛求自己的外在形象。

《蓝孩子》由苏运莹演唱，这首歌曲表达了对世界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歌手苏运莹用清新的歌声和简单的旋律勾勒出一个充满色彩和奇妙的世界，

接下来是杨超越、赖美云、傅菁演唱的歌曲《101个愿望》，歌词围绕新年愿望和梦想展开，传递着对未来的满心期许和美好祝愿。

歌曲《下次不错过》以其坚定的歌声和充满希望的情感赢得了听众的共鸣。歌曲中魏佳艺保留了他原有的声音温度，增加了对生活与梦想的真实感悟，传递了不惧挫折勇往直前的精神。

0: 有点不安，保持微笑虚构我的快乐。
1: 理想作为这首歌曲的主题，往往让人联想到毕业生，因此环球唱片特地选择在毕业季推出《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这首歌，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源于郝云对自己毕业前夕与刚踏入社会那段日子的怀念。郝云希望透过这首歌告诉那些即将走入社会的毕业生，理想没有那么沉重，轻装上阵，理想可以很简单。
2: 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儿。

在一次演唱会中，张浩哲特意带来了一首内地歌迷很少听到的《时间缠绵》，他说这是他最喜欢的一首歌，所以不能被埋没。《时间缠绵》这首歌收录于1992年2月14日发行的专辑《世间缠绵》中，由何启弘谱填词，薛中明作曲，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爷爷，下星期就回老家看您。
3: 好，好，从星期一等到星期天，你的下星期到底是哪天呢？
4: 老爸，我12点就到家。
5: 这菜凉了热，热了凉。老头子，你没听错吧？闺女说的是不是晚上12点啊？
6: 老妈，我休假就回家。
7: 太好了，想吃妈做的饭了吧？我这就买菜去。哎，你到底啥时候休假呀？
8: 回家看看，不只是一句话，一个安慰，更不是一个永远实现不了的谎言。
9: 爸妈，我回来了，
5: 回来了，回来了。
10: 鲁向慧的《也罢》是一首细腻而深情的歌曲，歌曲的旋律悠扬而深情，与歌词所表达的情感紧密相连。鲁向慧用她细腻婉转的嗓音，将歌曲中的每一个音符都演绎得恰到好处。
11: 风里吹散灰色苍穹，独自蜷缩寂静暗淡。

郭春雷用粗粝而深沉的嗓音唱出黄土地上被风雕刻的故事，口琴声如呜咽，弦乐铺陈出辽阔的荒原，歌词里是祖辈的犁铧、干裂的河床和一场永远在路上的迁徙。大风又起时，弯腰的不一定是稻草，也可能是命运。这首歌是给所有在风沙中仍挺直脊梁的人。

美的《鹿水谣》是一首舒心之作，着眼于游子、岁月和未来，通过淡淡的唱腔表达了对生命和岁月的深刻感悟。歌词中充满了对生活的感悟和对未来的思考，如年轮上刻出都是幸福的无奈，人间这些安排你会如何勇敢

谭咏麟的这首《趣味人生》充满了正能量，鼓励人们在面对挫折和困难时要勇敢地站起来，迎接生活的挑战。

0: 想去海边是由辉鸿啊作词作曲，夏日入侵企划演唱的一首歌曲，发行于2020年1月5日。歌曲描绘了一个略带伤感的情感故事，表达了作者对过去的怀念和对未来的期待。
1: 等一个

在这首《恒温动物》中，易烊千玺用音乐构建了一个情感实验室，复古音色与当代 R&B 律动交融，演唱时气声与时声的转换如同温度计的水银柱般精准。聆听着易烊千玺的歌声，我们仿佛看见一个少年在成长风暴中心静静站立的身影。这首歌不煽情，却用恒温的旋律捂热了每颗试图与世界和解的心。

公主披风是一首充满西班牙风情的 EDM 曲风歌曲，该曲把西班牙风情的电音相融合，展现出了 SNH48 公主们独有魅力，清晰流畅的节奏，欢快动感的音律，再配上朗朗上口的歌词，让人不禁随音而动。

0: 总有一首歌可以大家一起哼唱，总有一首乐曲可以触动你的心灵。好歌不断，快乐无限，期待下期伴你到黎明再相聚。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5: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4: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6: 我要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5: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4: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7: 老板，结账
5: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4: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5: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4: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5: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4: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8: 亲爱的听友们，我是子瑜，您即将收听的是我们的司机早上好。要想身体好，养生很重要，常听司机早上好，让健康更有保障。有的人收缩压高，有的人舒张压高，如何控制？一起来听听王兴医生的讲解。
9: 我们在医院经常能听到这样的话，为什么我高压这么高呢？低压正常。我为什么低压这么高呢？高压正常。我的高压好降，我的低压不好降，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很多人对高血压的困惑，我们今天就聊聊这几个问题。首先我们先得知道高压和低压分别是什么、啊、专业术语收缩压就是我们常说的高压，舒张压就是我们说的低压。这个收缩的意思就是心脏收缩的意思，当我们的心脏收缩的时候，会把心脏内的血液经过心脏的收缩，通过大动脉、中动脉、小动脉供给全身的脏器和组织。心脏输送的是血液，血液是液体的，那么自然会对血管内壁产生一定的压力，这个压力就是收缩压。简单的说吧，收缩压就是我们的高压，就是心脏收缩时心脏对血管内壁产生的侧压力叫高压。舒张压就是我们平时说的低压，当我们的心脏收缩完以后，下一步是什么？下一步就是舒张。心脏舒张的时候，外周的血液就是血管里面的血液要回到心脏，回到心脏的目的是为下次收缩，为下次给全身供血做好准备。那么外周的血液如何回到心脏内部呢？外周的血液要回到心脏也是需要一定压力的，那就是需要外周血管的侧压力，就是血管的压力把这个血液压回到心脏。所以简单的理解，舒张压就是我们所说的低压，也就是说心脏舒张的时候血管内壁产生的侧压力把血液挤回到心脏，这个压力叫低压。现实中我们总能发现有人以高压升高为主，有人以低压升高为主，甚至有人就是高压高低压不高，有人低压高高压不高。尤其是我们发现这样一个现象，

0: 老年人大部分都是高压高，低压正常，甚至有的老年人低压还偏低呢。而中青年以及一些年轻人高血压患者，高压好降，低压经常不容易降下来，这是为什么呢？高压是心脏收缩的压力，低压是血管弹性的压力。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加，我们的血管都会硬化的啊，这叫血管硬化。但是我们的心脏的收缩功能一般不会减退的，心脏收缩的时候把血液射出去啊，打到血管内壁上产生的这个压力叫收缩呀，也叫高压。血管硬化的越厉害，那么对这个心脏产生的这个收缩压的缓冲就会越差啊，就缓冲不够了，像太极一样啊，你打过来它就可以弹回去了，那么自然产生的压力越大，这就是收缩压越高啊。老年人因为血管硬化，因为动脉硬化越严重，所以产生的收缩压也叫高压越高。同样的道理，舒张压是在心脏收缩的时候，这个血管内的血液要回到心脏，那么血管因为硬化了，血管弹性越大，你想它挤出去把这个血液挤回去的能力越强，那么舒张压就会高一些。但是因为血管硬化越厉害，它把这个血液挤回到心脏的能力减弱了，那么自然产生的这个舒张压，就是血管产生的压力就会减弱，所以老年人的舒张压也就是低压相对偏低一些。这就是老年人高血压的特点，高压更高，低压更低。年轻人当然不是这个机理了啊，年轻人更多的是低压经常是偏高一些，而高压容易降。那么它产生的机理是什么啊？跟我们的交感神经兴奋有关系。我们身体是由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控制的，交感神经就是控制我们清醒啊、活动啊、运动、激动，副交感神经是控制我们冷静啊、休息、睡眠。交感神经兴奋简单的表现就是啊，你的心率偏快呀，年轻人容易激动，生活节奏快，压力大，熬夜等等都可能会导致交感神经兴奋。交感神经兴奋以后，结果就是心率快，低压偏高。所以年轻人更多的是以低压偏高为主，高压正常或者高压容易控制。不管是低压升高还是高压升高，我们都称之为高血压。不管是哪一种高血压，健康生活方式都是基础。所以说任何高血压都建议坚持运动，健康饮食，控制体重，戒烟戒酒，不要熬夜，好的心态，这是控制高血压的基础。尤其是年轻人交感神经兴奋的更厉害一些，这部分人更应该啊，不要熬夜了，要缓解压力，要好的心态，要坚持运动，要控制体重，坚持全面的健康生活方式更利于我们低压升高的控制。有人说了，那吃什么药呢？目前的降压药没有单独的说降高压的降压药，或者是单独降低压的降压药，所有的降压药高压低压一起降。一般来说绝大部分的降压药对于高压升高都有一定的效果，对于老年人的高血压一般根据情况会选择地平类、普利类、沙糖类、利尿剂等等降压药。而对于年轻人如果心率偏快，一般会选择洛尔类的降压药一边控制心率、降心率、降血压，抑制交感兴奋。如果他心率不快呢，一般会选择普利或者沙糖类的降压药。临床经验告诉我们，这样可能更利于我们低压升高的控制。总之不管是高压升高还是低压升高，我们都得想办法把它降到正常。
1: 长期喜欢喝茶的人到底是养生还是容易致癌？李英医生告诉您正确方法。
2: 长期喝茶到底是养生呢还是有可能会致癌呢？今天我们来说一下这个话题。首先我们讲一下我们国内的很多地区的人喜欢喝茶，每天都喝，特别是一些南方的一些地区。那么喝茶呢有几大好处，第一个是愉悦心情。我们有没有感觉到喝了茶品尝的时候呢，这个心里面特别的爽啊，心情愉悦。第二个呢，就是有一些国内外的一些研究数据也显示，那么发了一些文章，长期饮用绿茶，那么可以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这些代谢性疾病的发病风险。那么如果有这些疾病的人也可以喝绿茶，那么喝了之后呢可以降低这些疾病的死亡风险，那么这是它的好处。但是呢我们也观察到在有一些地区呢也有一些报道有些人什么食道癌的发病风险比较高。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他们喝茶的这个水温太高了。我们一般这个茶泡出来之后呢，一般是用85度到100度的水来泡。泡了之后呢，有人做过一个研究就是把这个茶水泡好之后要放置大概3到4分钟之后，它的水温才能降到65度以下。而65度这个是一个临界点，65度以上的这种温度，食物也好，饮料也好，那么被世界卫生组织定为2A类致癌物，因为这种高温的饮料会喝了之后会烫伤食道。食道的这个黏膜损伤了之后它会修复，新的细胞会长出来，如果你每天损伤它就每天就会有新的细胞长出来，那么在新的细胞在不停的损伤修复复制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可能会出错，一旦出错的话那么就可能会导致癌变，导致食道癌。那么

0: 长期饮用65度以上的高温的饮料，那么就可能会食道癌的风险大幅提高。所以说，喝茶虽好，但是千万不要高温啊。
1: 膝关节疼痛，怕冷，带护膝到底管不管用？徐思悦医生告诉你答案。
2: 前段时间呢，我在门诊啊就碰到一位大姐，她原来呢就做过很多的锻炼，结果呢就导致现在这个腿啊，就是膝关节又疼又没有力量，有酸胀和酸疼的感觉。于是呢，她就到网上去买了一个比较便宜的护膝，希望通过佩戴护膝来增加膝关节的稳定性，同时还想起到膝关节保暖这么一个目的，让膝关节呢逐渐的好起来。但最终他这两个目的其一个都没有达到，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就因为他的护膝的选择出了问题。我们怎么样才可以选择到一个好的护膝呢？首先我们说增加稳定性啊，它是实际上需要一个专业的护膝的，因为普通的护膝啊，它都是由厚布料组成的，然后通过魔术贴来固定，那么中间呢往往会露出一个髌骨的位置的一个洞。那虽然穿戴之后还的确会有一点点的束缚力，但是这点力量对于增加关节的稳定性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因为我们的膝关节是非常强大的，关节里面的力量呢都是按照多少多少公斤来算的，那么在不同的角度下，膝关节所承受的压力可以轻轻松松地上到100公斤，比如在蹲起这个动作的时候。那么像非专业的护膝，它所提供的支撑力啊，其实往往只有几公斤左右，所以总体来讲就起不到增加关节稳定性的作用。所以想要增加关节的稳定性，我建议大家要买专业的护膝，价格啊可能会高一些，但是真的会有效果。那么第二个呢，从增加关节的保暖性来讲呢，要选择全包裹的。如果说膝关节有退行性的改变，有骨关节炎，那么寒冷确实是可以大大的加剧炎症的症状的。很多人关节不好，甚至就是因为长时间的寒冷刺激所诱发的。像刚才讲的门诊这位大姐，她买的护膝因为髌骨处啊有一个大洞，那么它的保温性就会大打折扣。所以想要起到关节保暖的效果，那么建议大家要买这种全包裹的护膝，这样它的保暖的效果才有所保证。最后给大家总结一句，要想买到一个好的护膝，它应该是一种专业的全包裹的护膝才更合适。
1: 袁医生提醒三个经典养胃好方法，胃病患者不妨牢记，每天坚持，胃病远离。
3: 俗话说呢，十人九胃病，这也说明呢，得胃病的人呢非常之多。胃呢是我们人体重要的消化器官，如果胃不好，不仅胃出了问题，也会影响到食物的消化，会影响到我们营养物质的吸收，会给我们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大部分胃病的原因呢，其实都是由这种细菌叫幽门螺杆菌所导致的。因为胃呢每天都会分泌大量的胃酸，胃酸呢又是一种强腐蚀性的物质，所以它呢就很容易出问题。再加上这个幽门螺杆菌的影响，那胃呢就会经常出问题。根据不完全统计呢，目前超过80%的胃病呢都跟这个幽门螺杆菌有关系。那么可以说它是有垄断了大部分的胃病，而且它可以逃避胃酸的追杀，它可以肆无忌惮地在这胃酸里头生长，这也是它可以为非作歹的原因。那么胃要靠三分治七分养，当胃病出现的时候呢，除了直接采用药物治疗之外呢，日常养胃呢则更为重要。我们要牢记以下这几条法则。第一，饮食要规律。如果经常饮食不规律，容易破坏胃的生物钟，胃酸分泌不规律，那么就会导致胃酸的分泌紊乱。胃酸它又是一种强腐蚀的物质，它除了引起胃泛酸之外，它还会导致这个胃食管的反流、喷门炎、幽门炎等这些疾病。第二呢，就是要健康饮食。好的胃它需要健康的饮食方式来支持，少吃辛辣刺激，少吃生冷的腌制的食物，因为它们经常会伤害我们的胃，影响我们的正常代谢。第三，要注意饮食的卫生。卫生的饮食呢，可以减少幽门螺杆菌的入侵。幽门螺杆菌它是一种容易传染的细菌，它可以通过口口传播、粪口传播。经常不卫生的饮食呢，就会让这个细菌趁虚而入，从而在我们的胃里头生存定居。那饮食卫生就可以减少这个细菌的入侵的机会。
1: 汤医生解毒，他汀类药物虽好，但副作用不容忽视，说它导致血糖高，你还敢吃吗？
4: 目前呢，很多心血管的患者都在吃他汀类药物，常用的他汀类药物有阿特伐他汀、瑞舒伐他汀、辛伐他汀等，这些药物确实能够抑制血管的炎症反应，稳定动脉粥样斑块，降低胆固醇水平，延缓动脉粥样硬化的程度，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率，确实给不少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带来益处，减少了并发症的发生。但是这类药物确实也有很明显的副作用，不知道您的医生有没有给你讲清楚。他汀类药物主要有四大方面的副作用，第一个常见的副作用就是高血糖。有不少朋友问我，平时血糖很好，怎么吃他汀类药物一段时间之后出现了血糖的升高？是的，这类药物呢确实有这方面的副作用，如果用药之后出现了空腹血糖的升高，糖化血红蛋白的升高，或者原来没有糖尿病，现在发展成糖尿病，糖尿病的患者原来血糖控制比较稳定，而现在很难控制，那么你要小心了，这有可能是他汀类导致的高血糖的副作用。第二点是肝功能的异常，不少朋友都知道他汀类药物伤肝，不错，有不少人吃了他汀类药物之后呢，转氨酶出现轻度升高的现象。医生建议，如果吃了他汀类药物，转氨酶出现三倍以上的升高，那么建议停药。肝功能损害的发生率，瑞舒伐他汀要小于阿特伐他汀，辛伐他汀的肝功能损害发生率更高一些。所以呢，建议服用他汀类药物之后4到6周，一定要复查一下肝功能，看看有没有肝功能的损害。第三个常见的副作用呢，就是肌肉的损伤。有没有人吃他汀之后出现肌肉酸痛的现象？尤其会增加老年人摔倒导致外伤的概率。如果服用他汀类药物之后出现了肌肉酸痛乏力，那需要抓紧去医院查一下你的激酶水平。如果磷酸肌酸激酶明显的升高，说明他汀类药物出现了肌肉的损伤的副作用。第四个副作用就是记忆力下降和认知功能的障碍。这一条呢，在学术上有一定的争议。人的脑组织60%是由于脂肪组成的，而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胆固醇。神经系统通过胆固醇来维持它的功能，严重的胆固醇水平降低会导致记忆力减退，甚至认知功能障碍。他汀类药物呢，是治疗高胆固醇血症、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好药，但长期应用一定要注意它的副作用，做到知己知彼，才能注意防范，把药物的副作用降到最低。
1: 新生儿营养不良的症状有哪些？一起来听听丁国芳医生的讲解。
5: 关于新生儿的这个营养呢，其实真正营养不良的话呢，我们一般不这么说啊。但是呢，我们新生儿呢有我们新生儿的特点。首先呢，新生儿呢，一般的我们新生儿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生后的28天啊，就是出生，从出生到28天这段时间，我们叫做新生儿期。那我们怎么样判断他奶吃的到底是够还不够？啊，我们有几个具体的这个指标啊，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第一个呢，大家可能知道，我们新生儿出生以后呢，有一个生理性体重的下降。生理性体重下降的话呢，主要是因为我们原来本来我们这些新生儿呢，在胎儿时期呢是泡在羊水里头的啊，所以呢，他的出生以后呢，那身体上带了一些水分，这些水分要蒸发掉啊。我们在宫内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些胎便啊，甚至。

0: 这个生理性体重下降呢，经过我们吃奶以后呢，它会恢复起来，恢复到出生体重。那么我们恢复出生体重呢，也有一个时间，就是7天啊。如果到7天你还没有恢复出生体重，说明你早期的喂养是不够的。第三个指标呢，就是我们的胎便。大家知道胎便是黑颜色的，那我们的孩子出生的时候呢，我们排的是胎便，这些胎便呢是在宫内啊积攒起来的，那么出生以后呢要尽快的排出来，因为胎便里头有很多胆红素，如果排的晚了以后呢，我们孩子的黄疸呢会增加。那么胎便排出胎便呢，就是必须肠道里有食物，那么我们的胎便才能够排出来啊。所以你必须吃够足够的奶，无论是你是母乳喂养还是配方奶喂养，你要必须吃够奶，你才能够啊把胎便排完。一般来讲，我们3天左右的时间啊，我们的大便的颜色就由黑绿的颜色胎便啊转变成黄颜色了。如果你的这个胎便到第5天、第7天还在排，还排不完，说明你早期的喂养是不够的。这是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大便的次数和小便的次数。啊，一般呢生下来头3天啊，我们排胎便呢可能一天呢比如说2-3次啊，3-5次都有可能啊，每个孩子不太一样啊。那么以后的大便呢，我们看你的喂养方式，如果你是母乳喂养的话呢，我们最多呢可以到5-6次啊大便，如果是人工喂养呢，也有至少1-3次的大便啊。这是大便的次数。如果你大便次数太少的话啊，说明你早期的喂养也是不够的。另外还有小便，小便的话3天之内呢，我们小便呢大概每天呢不能少于3次啊。那么3天以后呢，我们小，因为我们的吃奶量在逐渐增加，所以我们的小便应该在10次以上啊。如果你都5天了、7天了，你小便还是2-3次的话，那也说明你吃的不够。所以的话，我们有这么一些指标来帮我们判断你早期的喂养够不够。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我们刚才讲了7天之内啊，我们应该就是到7天左右的时间，我们应该恢复出生体重啊。但是7天以后呢，7天以后的我们新生儿的体重增长呢应该是每天30到50克。如果你长得不到30克的话，那说明你早期的喂养也是不够的。那么我们这个30到50克呢，其实妈妈不用天天去称体重，一个星期称一次就可以。一个星期称一次体重呢，然后呢你把整个的体重呢除以7啊，平均每天30到50克就可以。因为每天呢你也拿不准孩子是排完便再称体重还是没有排完便称体重，所以呢你就7天称一次体重除以7啊，我们平均体重增长30到50克就可以了。
1: 经常喝热水容易患癌，热水的标准到底有哪些需要注意，让黄丽坤医生为您详细解答。
2: 这些天呢，我们在基层做义诊，我也去长沙呀还有山东一带进行过巡讲。在巡讲的过程当中，我们在讲到饮水与健康的过程当中呢，有很多朋友提问题说多喝热水能治癌啊。我说这治癌怎么叫多喝热水能治癌？他说那你能不能给我讲一讲这个热水治癌的标准。我给大家讲讲这个热水啊，这个致癌的标准。因为在国际上呢，世界卫生组织曾经做过这样的调查，说热水致癌指的是大于65度的热水。那么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用开水沏的这个茶，开水刚沏的这个茶，其实它的温度是80度到90度，是超了65度吧。那么我们刚出锅的饺子和面是70度到80度，也超了这个量吧。但是你要想一想，哪一个人能端起这碗面来呼噜呼噜的放进去，哪一个人能把这个饺子不咬呼噜吞枣的一样吞下去，没有吧。所以您在吃到嘴里的时候一定是小于65度的，而我们嘴能够口腔接受的温度是在45度左右，所以我们这个温度呢一般是不会超过65度的。但是也有很多朋友爱吃那个烧烤，对吧，爱吃那个涮锅，哎，就爱吃那一口热，这个有可能超65度。如果长期的超过65度，就导致口腔黏膜，以致我们的食道黏膜会烫伤。那么在反复烫伤的情况下，就可能会出现癌变。因为世界卫生组织将大于65度的饮料定为2A 致癌物，所以说呢，我们在吃饭的时候不要着急。但是我们传统的吃饭方法，有很多的家长经常呢，年长一点的朋友经常说，快吃吧，趁热吃吧，要不然就又凉了。所以在此呢，也告诉大家，我们在吃饭 喝水、饮茶、喝饮料的时候。

0: 候不要温度太高。那么我们温度太高，通过我们的嘴唇能够感受到，通过我们的口腔，在口腔里含一含，温度基本上降到40度以下，我们再喝进去，对我们的健康是有好处的。所以不用担心啊，这个标准就是大于65度的热饮不能直接去饮，饮下去以后一次两次可以反复的烫伤，就容易导致黏膜病变。
1: 口臭、口气重是什么原因？董荣芬医生讲，该怎么调理？
2: 有些病人来了以后会提到，我会经常口臭，或者说别人会说我口气很重，我的口中的味道很大，这是什么原因呢？在这里呢，我不讲口腔的问题，因为有些人属于口腔，比如说你的牙齿有问题啊，或者说你有牙龈炎啊，或者说你不刷牙，或者你口腔卫生不好出现的这种，咱们除外。我只讲胃，就是很多人在消化不好的情况下，就是你吃的这个东西排空不好，在胃里蓄积时间过长，就是食物在胃里滞留时间过长之后，它化腐生热以后出现的一种酸腐的味道，所以它反上来会出现这个问题。还有一部分病人呢是大便不通，就是食物残渣在肠道里蓄积的时间过长了以后，尤其是比如说碳水化合物在肠道里通过肠道里细菌的作用产生的气，这个气往上反往上走，因为你便秘嘛，所以它气往上走，所以出现这个味道，也会出现一个口气比较重的情况下。所以这只要你出现口气重，或者说口中的味道比较大，甚至有些人沉积有些口苦的话，那么这都是你出现了一个我们叫做饮食机制消化不良出现的一个问题。所以这时候情况呢，我们只要吃一些消化的药或助消导的药，或者说改变你的便秘的这种情况，就能够缓解。
1: 糖尿病人管好两个血脂指标，少发生心梗、脑梗。接下来医生告诉您，好多人忽视了这两个指标。
3: 糖尿病患者应该把血脂控制在多少最健康？把血脂控制在多少能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几率？今天张大夫给大家掰开了揉碎了把这个话题说清楚。首先说，我们现在身边糖尿病的病人越来越多，这背后啊，深层次的原因是因为咱们生活方式的变化，比如说美食吃得多，尤其是高糖的食物、高碳水化合物的食物吃得多，体力活动少，人胖，这样的话呢，血糖就容易高。而血糖高了之后，尤其是达到糖尿病的诊断标准之后，它特别容易形成心脑肾的损伤，所以说我们要重视。重视呢，要做好特别重要的两点工作。第一点工作呢，就是把血糖控制好。你这个糖尿病本身就是糖高，所以说首先第一步咱把糖先控制好。但是在控制好血糖的同时呢，大家要特别注意还要控制好血脂，因为糖尿病患者呀，他容易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甚至呢可以把糖尿病和心脑血管疾病化为等微征。什么叫等微征？就可以几近于画等号。那么要想降低糖尿病患者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的几率呢，控制好血脂非常关键。那么好多朋友说啊，张大夫，我知道要控制好低密度脂蛋白。没错，大家能知道这些就很不容易。糖尿病患者呀，低密度脂蛋白要控制的更低一些。比如说你哪怕是一个年轻的糖尿病患者，低密度脂蛋白最好不能超过2.6毫摩尔每升。而对于稍微上年纪的，比如说40岁以上的糖尿病患者，最好就要把低密度脂蛋白控制在1.8毫摩尔每升以下。而对于那些有心脑血管疾病，甚至心脑血管疾病危险评估是高危及高危的糖尿病患者呢，就要把低密度脂蛋白控制在1.4毫摩尔每升以下。哎，知道这些知识呢，对于大家很重要，做到了也的确能切切实实地降低心脑血管疾病发生几率。但是张大夫今天还想除了低密度脂蛋白之外，再给大家说一个大家需要注意的概念，就是非高密度脂蛋白。说白了，非高密度脂蛋白比低密度脂蛋白呀，更能够代表啊这些坏血脂。低密度脂蛋白只是说最凶恶的一种坏血脂啊，就像你说食肉类动物最凶恶的是狮子，低密度脂蛋白是狮子，可是还有其他呀，其他的这食肉类动物，什么野狗啊、猎狗啊、豹子呀，你全得合到一起吧。这种能够囊括更多坏血脂的就是非高密度脂蛋白。非高密度脂蛋白呢，用 大家打开血脂化验单，总胆固醇减去高密度脂蛋白得到那个数就是非高密度脂蛋白。而糖尿病患者，如果说你是一个普通的糖尿病患者，尤其是40岁以上的糖尿病患者，你的这个非高密度脂蛋白最好不要超过 2.6 毫摩每升。而对于那些已经有了心脑血管疾病或者说高危的这种糖尿病患者，他的这个非高密度脂蛋白最好不要超过 2.0 毫摩每升。来，这就是最新的指南精神。控制好血糖的同时，最重要的一件事儿，要关注自己的血脂，就是要特别注意关注低密度脂蛋白。但是光关注低密度脂蛋白还不够，还要关注非高密度脂蛋白。当然有些朋友说，张大夫，我这个非高密度脂蛋白按照你这么一说，我这个超标了，该怎么办？大家注意，以前我们治疗低密度脂蛋白主要是他汀类的药物，甚至加一折迈步，甚至有些人需要使用 PCS9 抑制剂。但是呢，在降低非高密度脂蛋白这一块呢，可能有些人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在使用降低密度脂蛋白刚才说的是几种药的同时，没准还要加贝特类的药物，降甘油三酯。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甘油三酯，尤其是升高的这些人，比如说高于 2.3 毫摩每升以上的这些人，它的代谢产物密度脂蛋白、中间密度脂蛋白和乳糜微粒很多都是由甘油三酯代谢而来的。所以说有可能在治疗上，在使用降低密度脂蛋白药的同时，还要使用降甘油三酯的药物。当然啊，任何的药物的使用都要在专业医生、靠谱医生的指导下进行，大家呢切勿自行调药。糖尿病特别关注自己心脑血管健康的朋友，一定要管好血糖，同时管好血脂。管好血脂不光管低密度脂蛋白，还要注意非高密度脂蛋白。如果您记住这些，那好，那您的健康意识就有一个大的提升。好了，今天说到这儿吧。
1: 拔罐后罐液淤青还起水泡，代表身体出了什么问题，医生告诉您真正原因。
4: 很多人应该都拔过罐，甚至家里面也有拔罐的用具。拔完罐之后，在身体上会留下各种各样颜色的印记，甚至有些人呢还会出现水泡。那这些印记的颜色和出现了水泡，都代表你身体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今天我给大家来讲一下。那其实拔罐，很多人会想，你呢这儿有一个负压一吸，身体中的血液呢往这儿一聚，淤在这个地方呢形成淤血，它就是会出现颜色呀。那这不就是一个正常的情况吗？你说的没问题，但是我想问，是不是你拔十个罐，每个罐的颜色都是一模一样的，在疼的地方和不疼的地方的罐的颜色也是一样的吗？那当然是不一样的。你会发现呢，身体中如果说真的有问题，比如说呢这个地方出现疼痛，或者呢比如说出现肺热的问题，在肺束和大椎上拔的这个罐的颜色，它和别的地方就不一样。因为呢本来这个位置啊，它出现疼痛呢就有血液瘀滞的问题了，不通则痛。当你一拔罐之后，这些淤血呢聚在这个位置啊，它就会形成更明显的罐印了。所以说呢，拔罐不光可以用来治疗疾病，还可以帮助你来诊断疾病。那拔罐真的可以来治病吗？我们不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你会发现现在国外很多运动员在运动之前呢都会在身上有一些罐印，你像菲尔普斯，还有像嘴炮康奈。那么竞技体育的运动员可不会拿自己的身体和比赛来开玩笑，如果拔罐一点作用没有，他一定不会在赛前轻易的在身上去拔罐的。所以说拔罐治疗身体的疾病确实是非常有效的。那如果说拔完罐之后身体中形成的这个印，我们怎么来判断问题呢？首先正常应该是什么印呢？拔完罐之后要有一个呢偏红色的颜色非常均匀的一个印记，大约呢两天左右呢自己就可以慢慢消掉。但是呢如果你拔完罐之后的颜色是偏紫黑色的，并且呢甚至里面呢有一些这种瘀斑和瘀点都不均匀，那证明呢这个位置是有瘀滞的，本来这个位置就气血瘀滞，经络不通，把淤血呢给拔到这个位置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形成这样颜色的罐印了。但是你说我拔完之后啊，颜色又红又紫，一定是非常非常的红的鲜红色，那证明体内什么东西多了，就火多了。最常见的就是在后背大椎啊、肺束啊这个位置拔出的罐了，特别容易会出现这种红紫色的，证明你身体中上火了，尤其呢上焦的火旺呀、肺火旺呀，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如果你拔完罐之后的颜色呀是偏 青紫的，那这个啥意思呢？就是你看这个颜色呀，不大红，颜色倒是又紫又黑，就是不带红色，那证明身体

0: 中啊是有寒瘀，那证明这个地方的寒气很重，导致了经络不通。你把寒气往外一拔，它一定不能是带红色的嘛。所以说呢，颜色不红的又青又紫的，证明这个地方有寒气有淤血。但是还有一种人，拔完之后呢没有印儿。你说正常来说你应该总得有个这种红色的或者这样比较均匀的冠印嘛，一点印没有，拔完之后和没拔一个样，光有一个痕迹。那这样的人多见身体中气血特别的虚弱。如果你身体中气血太弱了，气血都没有办法汇聚到这儿形成冠印，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了拔完之后没有印记的情况。你要好好的补气血，并且对于这样的人呢，不建议拔罐拔得太多。这儿疼我就光拔这儿，你不要一下拔一个后背，拔完之后特别容易会身体发虚，拔得过多了之后身体真的会伤元气的。对于这样患者的人，哪些人应该更多拔呢？这种颜色特别红的人，哎，红紫的人，那这样的人多拔罐可以把身体中这些湿热的邪气啊，淤堵的邪气给它拔出来，效果反而是会比较好。如果说呢，你拔完罐之后出现了水泡，那到底是怎么问题呢？那第一个最有可能的呢，就是拔的时间过长了。我们正常的是10到15分钟左右，那10分钟左右呢，正常来说不太应该会起水泡的。如果说呢，你真的是拔的时间过长了，或者吸力过大了，它起的水泡有个特点，你拔哪里呢都会起水泡。但是你发现呢，你拔了整个后背，就一个地方同样的时间它都起水泡了，那就证明这个位置是有问题的。那什么问题呢？既然是水泡，那证明里面的水多，那在中医上讲的就是湿气重。如果你是一个透明的水泡，那证明这个位置啊多是寒湿。如果你是呢血泡，比或者特别的浑浊，那多见这个地方呢是有湿热的。我们后背呢，如果你特别懂中医的人都知道呢，有各种各样的像肺腧穴呀，有肝腧啊，有胆腧啊，有脾腧啊。那在不同的穴位上你拔出的罐，那如果你在肺腧上拔出来的呢是些血泡或者一些浑浊的水泡，那证明呢这个位置是不是有湿热侵袭肺部了。那如果说你在脾腧上拔出来很多透明的水泡，那是不是证明呢脾胃有寒湿啊？你在肝胆腧上拔出来有特别多的这种红色的血泡，那是不是证明有肝胆的湿热呀？就可以帮助你来判断问题了。那所以说我们呢通过拔罐不光治疗疾病，还可以帮助你来判断到底身体出了什么样的问题，特别的简单。
1: 预防心肌梗死有三道防线，我们都做到了吗？一起来听听医生的讲解。
2: 大部分的心肌梗死会在3小时左右猝死，也就是说导致猝死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心肌梗死。那么最好的治疗是什么呢？仍然是预防啊，不要说支架了溶栓了啊，是支架溶栓能大大的提高已经到达医院的这些心肌梗死患者的生存率，但是很多人到达不了医院，就算到达了医院也不代表100%能获救，而且有一部分人还可能会心衰。心肌梗死其实有3道防线，我们对照一下自己有没有巩固好这3道防线呢？心肌梗死是什么呢？就是血栓堵塞了心脏血管，所以说预防心肌梗死就是要预防血栓。血栓的前身就是血管斑块，也就是老百姓说的血管垃圾，斑块破裂以后就会形成血栓，所以说预防血栓就是预防斑块。斑块形成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也就是老百姓说的三高，所以说预防斑块就是预防三高。三高、斑块、血栓其实就是心肌梗死的根本原因。那么预防心肌梗死其实就是要我们预防三高、预防斑块、预防血栓。第一道防线预防三高，有人说啊，三高不是遗传疾病吗？遗传疾病怎么预防呀？说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是遗传疾病并不完全准确。我们常说三高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遗传疾病，如果是传统意义上的遗传疾病，和我们的后天生活是没有关系的啊。不管我们是否健康生活了，我们都会发生这种疾病。但是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只是有遗传倾向的疾病，也就是说和遗传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更主要的是和我们的后天生活有关系。比如说张三和张四哥俩父母都有三高，可是张三一直不抽烟不喝酒，能够健康饮食，能够坚持运动，能够控制体重，不熬夜，有一颗好的心态，那么张三可能就不会有三高。就算张三躲不掉三高，那么也会在比较年龄高的时候啊，年老的时候才可能会出现三高。而且张三的三高是比较好控制的，一般不会导致心脑血管疾病。张三的最终寿命可能是70-80岁啊，到达平均寿命。

0: 可是张三的弟弟张四从小就肥胖，爱吃各种所谓的油炸食品、膨化食品、高盐高糖肥肉等等等等啊，不爱运动，经常熬夜抽烟喝酒，那么张四就可能很早的就出现了三高，甚至在二三十岁的时候就出现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而到了三四十岁的时候就出现了心脑血管疾病，张四最终五六十岁就离开了人世，而且后半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吃药，生活质量极其低下。比较张三和张四，我们就能明白三高是能预防的，所以总体来说三高是能够预防的，就算有一部分人他最终没有完全的预防了三高，但一定会推迟三高的来临，也就是说一定能够有效的控制三高的程度，一定能够减少吃药，减少症状，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所以说我们人人都要健康生活，人人都要预防三高，这是预防心肌梗死的第一道防线。第二道防线，预防斑块，血管内的斑块也就是动脉粥样硬化，老百姓喜欢叫血管垃圾，其实是一个意思啊。上述就像张四那样的不健康生活方式本身就会加重动脉粥样硬化，会加速动脉粥样硬化，如果发生了三高就更容易加速加重动脉粥样硬化的进程，三高的程度越严重对血管内壁的损伤越大，如果三高长时间的不控制，时间越长对血管内壁的损伤越大，所以要早预防早发现早控制三高，只有早早的控制，把血压血糖血脂降到理想水平，才能有效的预防动脉粥样硬化的加重，预防斑块加重。你想如果心脏的血管没有严重的斑块，怎么会发生斑块破裂呢？没有斑块破裂怎么会发生血栓呢？没有血栓哪来的心肌梗死呢？第三道防线，预防血栓。如果说我们没有健康生活，发生了三高，最终血管内有了斑块，而且斑块比较明显，已经发展到冠心病的程度了，那么对于已经发展到冠心病程度的这些人来说，一定要积极的正规的治疗冠心病。冠心病的斑块如果不去积极正规的控制，那么斑块就会加重，冠心病的程度就会加重，甚至冠心病会发展到心绞痛，甚至超过75%的这些斑块还有可能破裂，那么破裂以后就会形成血栓，那么就会发生心肌梗死。冠心病的正规治疗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其实就是为了预防心肌梗死，冠心病的正规治疗仍然是两条，健康生活方式，控制三高，这是基础啊。在这两个基础之上服用阿司匹林和他汀药物，因为他汀药物不但能够降低血脂，还能够抗炎稳定斑块，预防斑块破裂，预防血栓，阿司匹林能够抗血小板聚集，进而能预防血栓。当然具体发生的心绞痛或者冠心病支架治疗、搭桥治疗等等这些啊，治疗具体方案啊要因人而异。总体来说，只要是医生确诊的冠心病，指南就要求我们应该正规的服用阿司匹林加上他汀，这是防止冠心病加重的基础，这是预防斑块破裂的基础，这是预防血栓的基础，这也是预防心肌梗死的基础。总之，预防三高、预防斑块、预防血栓，其实就是预防心肌梗死，这是预防心肌梗死的三道防线。对照一下自己，看自己做到没有。
1: 定期输液来疏通血管，真的有那么神奇吗？让李英医生为您解答。
2: 通过输液能否疏通血管，直接给答案，应该没有实际作用，主要起到一个心理安慰的作用。很多具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觉得血液粘稠度增高了，血管堵塞了，喜欢跑到医院去输液来疏通血管，这是一个误区。为什么输液对于疏通血管的作用非常有限呢？因为单纯输液不可能具有清洗血管的作用，血管疾病是由于动脉粥样硬化斑块集合，动脉的内膜出现了含有胆固醇、血脂等物质在动脉血管中沉积，导致了局部的增厚隆起，形成了一些斑块，往往会造成血管不同程度的阻塞狭窄。输液这种方法呢，是否具有有效还取决于所输的药物，一般输液中的药物大部分都是一些活血化瘀、扩张血管的药剂，这些药物充其量只是能够起到活血化瘀的作用，一般输液的时间呢，不可能持续太长的时间，你不可能输上几个月的液吧，也一般来说我们输液就是输个几天，所以它可以暂时性的促进血管的通畅，并没有远期的效果，因此呢，在发作的急性期可以考虑输液，而疏通血管的远期作用并不是很大，而且输液时我们用的扩张血管或者活血化瘀的药物呢，有可能会出现过敏反应，有一定的副作用的风险，反而呢对健康不利。动脉硬化是由于长期的吸烟、吃严重、不运动、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些因素综合多年的影响。

0: 致的，所以靠短期的输液来解决这样的问题是不合理的。要想对血管获得长期的保护作用，平时的生活习惯很重要，要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啊，少吃一些油腻的高脂的食物，低盐，多锻炼身体，有助于减少心血管的疾病。
1: 泡脚到底是养生还是伤身？其实对于这类人群并不适合，其中原因许四月医生给你讲清楚。
2: 都特别喜欢用热水来泡一泡脚，就是感觉这个暖液啊，从足部啊由下而上逐渐的上升，觉得特别的舒爽而且解乏。大家都认为这个泡热水脚是一种很好的养生之道，但是啊，徐医生可能经常会讲一些就大家比较容易忽略的这种健康知识，就是泡热水脚啊，对某一些人群来说会不会存在一些潜在的危害，也就是说哪一些人他不适合泡热水脚呢？徐医生下面简单的给大家分析一下。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在泡热水脚的过程中，那么被浸泡的这个身体的这些部位呢，这个皮肤的温度升高，而且皮肤的颜色呢会发红，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些部位的组织的毛细血管被充分的打开了，这样呢有利于局部的血液快速的循环，同时呢也有利于组织的散热。但是这没有浸泡的部位啊，就是我们肢体的近端，它的静脉本身并没有明显的这种扩张，所以大量的血液需要回流的时候，那么如果说这个人他本身静脉的回流的功能有问题，比如说它有大隐静脉的曲张，那么这个时候就可能造成更多的血液会淤滞在肢体的远端，反而会加重了大隐静脉曲张的症状。第二种情况呢，比如说糖尿病的病人，他们本身啊这个小的动脉它是有损害的，那么泡热水脚的时候，它本身并不会更好的去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同时因为长时间血糖升高若控制的不好，那么末端的这个神经的功能啊也会受损，那么温度觉就会受损，那么特别容易造成这个足部的烫伤，那么一旦破溃就会产生叫做糖尿病足。那么在我们国家，其实像这种静脉功能出问题的或者血糖出问题人群合起来大概有2亿之多啊，所以像这一部分人群在泡热水脚的时候就要特别的慎重，它并不是一个养生之道，可能反而会对他们的足部造成伤害。
1: 老年人骨质疏松，医生开的骨化三醇能不能长期吃？听袁医生跟你说，
3: 骨化三醇呢，其实就是一种活性的维生素 D， 它可以不经过我们的肝肾的转化而直接作用在我们的人体当中，因此呢，它可以治疗那些肾功能欠佳，同时又需要补充维生素 D 的人群。同时服用一段时间的骨化三醇，就可以增加骨密度，同时可以改善肌肉萎缩的情况，增加肌肉的力量。但是有些患者会问，这个骨化三醇能够长期服用吗？那骨化三醇的作用呢，它是可以促进钙的吸收，可以帮助钙沉积在我们的骨骼当中，满足我们的骨骼对于钙的生长的需求。那当患者在服用骨化三醇的时候，是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用药的。一般我们医生呢都会推荐采用这个最小剂量的服用方法来进行服药，同时呢以便测试我们身体对于这个药的耐受的反应。我们一般建议呢，在服药期间要定期的对于血钙的水平进行监测，目的呢是通过对于这个药物的吸收水平来评估一副药的这个服用的剂量。如果说吸收水平稳定，那么建议每半个月或者一个月复查一次。如果说这个血钙水平出现了超标的情况，那么可能就要减少用药的剂量，或者是考虑暂时停药。那么还有人会问，骨化三醇它可以长期的服用吗？一般情况下，如果以最小的剂量去服用的话，通常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如果你长期大剂量的服用，或者是同时还服用其他的一个补充的一些钙剂，可能会造成我们的高钙血症或者高钙尿症的情况。另外呢，如果长期服用，我们还需要患者提高警惕维生素 D 的中毒。另外这个药呢对于胃肠有一定的刺激，我们最好建议呢每个月的最后一周停止服药，这样可以帮助胃肠道进行修复。同时患者还需要定期监测血钙、血磷还有肌酐的水平，而且最好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用药。我们患者的血钙水平不一样，那服用骨化三醇的剂量也是不一样的，因此呢患者在服用药物之前最好先咨询一下医生。同时

0: 我们在服药期间还要密切地关注自己的各种生化指标，要严格地遵守用药的规则。
1: 上年纪后，肾病开始加速爆发，杨医生为您列出典型蛛丝马迹，早知道早预防。
0: 肾病呢，是当代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一个重大疾病，具有高发病率、高致残率、高医疗费用，合并心血管事件危险性高的一个特点。正是因为肾病的这些特点，那如果我们能够及时的发现，就能避免健康受到严重的危害。那我们的肾如果出了问题，这些特征就会发出一些信号。那第一呢，就是眼睑水肿，肾病会导致眼睑出现水肿的情况，这是因为肾病会导致肾脏对于水的排泄和调理功能的影响，就会出现水肿的情况。第二就是蛋白尿，它表现为尿中的泡沫明显增多，通常随着病变轻重程度逐渐增减，蛋白尿和其他的症状消失比较慢，水肿消失之后，蛋白尿仍然会持续一到两个月，甚至更久。那第三就是食欲减退，早期尿毒症患者呢，经常会出现食欲减退、恶心、皮肤瘙痒等情况，因此呢，有这些症状，特别是合并有高血压、贫血的患者，一定要检查肾功能。那第四就是其他的一些全身症状，除了上述我们说的这些临床表现之外，急性肾炎的患者还可以表现为全身不适、乏力、腰痛、尿频、纳差等症状。那部分病人可能存在前期的一些感染，比如说咽痛、发热、皮肤溃疡等症状。如果我们任由这些症状不断的发展，可能会导致肾病的加重，血中的肌酐出现升高，毒素和水分在体内聚集，聚集的毒素和水分呢，对于我们身体可以产生严重的影响，从而影响到各个系统和器官的正常功能。那其实这个肾病呢，还重在于预防，所以我们要牢记以下这两点，让我们的肾更强壮。第一呢，就是要保持正常的运动，运动可以帮助改善体质，提高心肺功能，增强免疫力，对于稳定肾病有一定的作用。然而如果是肾病患者，我们都要选择合理的运动方式，避免长时间的剧烈运动。第二，我们要重视食疗的方法，多喝水可以加速尿液的一个排泄，这可以减轻我们肾脏的一个负担。要想达到很好的补肾的效果，除了饮食丰富、多运动、生活规律之外，最好我们也可以选择一些温补肾阳的药食同源的食物，把它放在一起用开水冲泡来喝，补肾的效果会更好。
1: 怀疑自己有脂肪肝，需要做哪些检查？来听听医生的详细讲解。
2: 怀疑有脂肪肝需要做哪些检查呢？如果我们怀疑自己有脂肪肝，我们要做一个全面的评估。这些检查呢，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第一呢，就是影像学检查。最常做的检查呢，就是彩色超声，也可以呢进一步做 CT 和核磁的检查。还有一个呢，我们要做一个肝脏的弹性检测，来无创的评估一下脂肪肝的程度。第二个呢，我们要做抽血的化验检查。化验检查呢，包括肝功能，看看转酶是否增高，来评估呢我们的脂肪肝是不是达到了一个肝炎的标准，也叫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第二个呢，我们要查一下乙肝病毒、丙肝病毒等等，除外合并或者是不是病毒性肝炎。第三个呢，我们要查一下血脂、血糖尿酸等等，因为脂肪肝呢很容易合并这些代谢的紊乱。
1: 日常很多不经意的生活习惯持续损耗肝脏健康，却常常被忽视。国际营养师协会曾小飞教授梳理伤肝坏习惯，分享科学护肝的饮食与作息要点。
3: 所以我经常讲，你不要小瞧你有脂肪肝，一定要避免在饮食中高脂肪的重要性。肝脏呢，是身体一个非常重要的器官，它就是我们人体最重要的解毒工厂，但是它还有就是我们身体的化工厂，不仅能解毒，它也能帮助我们把各种营养素分解，真的太重要了。所以现在有很多保健机构啊，帮助你保养的机构，让你养生的机构，都提到了保护肝脏。那今天呢，我就在饮食中避免如下的毛病，好好保护肝脏。第一个损伤肝的吃的方法，就是高脂类的 食品。我讲到脂肪哈，决定我们的寿命，这里边重点都体现了这一点。你比如说我们膳食中有很多人有这样的习惯，比如说在岭南地区就喜欢喝浓汤，而且这里边的脂肪含量就很高，而且很多人就是肉食动物，这里边都是有很多的脂类，都会损伤肝脏。第二个，在饮食上没有好好保护肝的，叫无酒不成席，无酒不下饭。特别是那些朋友们喝一点点酒就脸红的人，他就告诉你，你身体就不接受这种东西。当然我们的肝脏真的很努力很努力，它为你分解，如果你真的想喝想喝怎么办，养成一个习惯，一定要慢慢喝，而且肚子里啊，腹中一定要有点淀粉的情况下。第三个，要保护我们肝脏的好习惯，希望大家记住，饮料不能代替水。特别是我们年轻人喜欢喝奶茶，而且喝咖啡现在成了习惯，你发现里边的糖，而这些饮料中的果糖，它的分子链非常短，是短链，人非常容易吸收。这一点我重点要跟年轻的朋友们说一说，任何的饮料都代替不了水，好好喝水，特别是天然的水。
1: 慢性萎缩性胃炎患者吃饭吃东西要注意哪些？董荣芬医生讲该怎么注意。
4: 患了慢性萎缩性胃炎，很多人会问，那么这个东西我要怎么吃呢？这个饭我要怎么吃？实际上我们即使患了慢性萎缩性胃炎呢，你也不用太顾忌，就是你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你只要正常的吃饭吃菜就可以。但有几点你必须要注意，第一，不要吃得过饱，就是你不能把胃撑得太大，让那个胃的排空呢受到影响，所以呢让食物呢积留在胃里头，它产酸产气，对胃黏膜会产生一个刺激，所以这时候我们吃东西呢一定要不要吃得过饱过撑，只要你吃个六七分饱就可以了，这样你不影响胃的排空。还有一个呢，就少吃甜食，少吃辛辣的东西，因为甜食也好辛辣的东西也好，它呢都会对胃黏膜呢有一个刺激性，所以加重胃黏膜的一个炎症，所以这时候呢我们要注意。还有一个，生冷油腻的东西也不要吃，因为我们呢就是胃的排空呢，它排空最快的是液体的东西，比如说水啊或者说汤啊，这样它排得很快，它在上面很快就排到十二指肠，那么你吃的难以消化的固体的食物，那么它就很难，就是它必须得经过胃黏膜的这个黏膜之后变成食糜才能排到十二指肠。所以我们在吃一些比如说高蛋白高脂肪的东西的时候，这时候就一定要少吃。所以你要注意你这个饮食的结构，蔬菜的东西呢也可以吃，但是我就说过一定要细嚼慢咽，给它尽量弄碎了，有助于你的排空和你的消化。还有一些食品呢，就是加有化学添加剂的这些食品，我们尽量不要吃，因为这种它不管怎么说，它对胃黏膜以及都会有一个相对性的刺激啊或损伤啊这种，所以我们尽量避免。
1: 感冒后为什么会发烧？接下来医生告诉你哪些疾病可以导致发热。
5: 发烧是好多人在成长过程中，或者说好多家庭日常过日子都会遇得到的一种疾病状态。好多人呢就会找到张大夫问，张大夫你能不能给大家说一说，咱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发烧要考虑哪些疾病。首先说呢，发烧的确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一个症状。说到发烧啊，实际上人在医学上不叫发烧，叫发热。说到它，我们就不得不提正常体温是多少。实质上每个人的正常体温呢，它大致就是在体表温度36到37度左右，它是受到体温调节中枢的控制，通过神经体液来调节相对的稳定。一般来说一天的这个体温波动啊不超过1度，比如说有的时候下午比上午高一点，但是这种波动比较小，相对是稳定的。当疾病来临的时候呢，很多时候会导致体温的升高，这个时候呢，如果说你的体温到了37.2到38度，这就是低热；38.1到39度中等发热；39.1到41度高热；41度以上超高热。那么好多朋友会问啊，张大夫，这个什么原因导致这个人会发烧发热呀？实质上简单说，从医学上概括为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感染性的疾病导致的我们体温升高；第二种原因呢，就是非感染性的疾病导致的体温升高。先说感染性疾病啊，这个最常见，我们日常生活中比如说感冒啊就可以导致 这种发烧，扁桃体炎可以导致发烧，实质上就是细菌病毒的感染可以导致体温升高。除此之外，像衣原体、支原体、螺旋体，包括真菌、包括寄生虫感染之后，都可以导致我们的体温升高，以至于啊，好多人体温一高就认为自己感染了，就要吃抗生素。其实啊，除了这些感染性因素之外，它最常见还有一些因素，我们不常见的啊，或者说呢，非感染性因素也可以导致体温升高。比如说，在我们心内科，这个人心肌梗死之后会发烧几天，我们会称之为吸收热，其实它就是一个无菌性的这种坏死灶导致的身体的这种发热。除此之外啊，其实对于抗原抗体反应的一些疾病啊，也可以导致发热，比如说风湿热啊、免疫结缔组织病都可以导致身体的发热。像还有一些呢，内分泌的疾病，比如说甲亢，它也可以导致发热。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比如说脑出血，或者说损伤到大脑的体温调节中枢了，这个时候人也可以发热。比如说中暑就是其中之一，它就是体温调节中枢出现异常，这个人。
1: 起居有序，饮食有节，运动有方，科学保健。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司机早上好，再见。
6: 北京时间7:00。
7: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8: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9: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10: 这简单，来吧。
9: 我要开车了，
10: 开车了，我要，
9: 我系好安全带，
10: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9: 我看红绿灯，
10: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9: 我开快车，
10: 快车开我，
9: 开车我累了，
10: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9: 喝酒不开车，
10: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9: 红灯停，绿灯行，
10: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9: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10: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9: 交通规则记明白，
10: 千万不能反着来。

天也回不去，明天还要继续，我还在努力跑，还没到目的地，别指望绕捷径，跟着我的鞋印，希望很久以后你还记得你的约定。所有人都不懂你，快不敢憧憬原来的梦，但我尽心到底的做你自己 rap the song， 不能够留下遗憾，就算没人提倡也没人认

0: 改变。
1: 我走了很多的路，也磨坏了很多双鞋子，犯了很多错，也留下很多遗憾。一路上有晴天，有下雨天，来了很多人，也走了很多人。他们说过我不行， but 我知道我想要活成什么样子。你呢？

州的旅客。如果那里也有高高的草垛，请把它装进木盒。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你了解功夫茶吗？
3: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2: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3: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4: 呀，这里怎么有两个宝哥哥，还生得一模一样？你们哪一个是甄宝玉？
5: 好妹妹，我是甄宝玉。
6: 胡说，他是假宝玉，我才是甄宝玉啊！
5: 你这个冒牌货，盗版！妹妹，你瞧，这是不是你送我的那个荷包？
4: 是了是了，你才是我的宝哥哥。那这人又是谁？
6: 误会误会，我姓甄，名宝玉，西土瓦的那个甄。不过话说，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
4: 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盗版再真也是对正版的伤害。宝哥哥，我们一起把这假货轰出去。
7: 创新是人类进步的灵魂，盗版是文明沙化的祸因，抵制盗版，支持正版。
0: 这里是一路畅通全国交通新闻，为您带来辽宁及全国最新的交通建设、民生政策、交通法治、高速动态等资讯，带您走进交通，感受交通，让交通的发展脉搏与您共振，了解交通，畅通无忧。
8: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30日，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听一路畅通全国交通新闻。先来看天气。
9: 今天我省的降雨天气将延续，其中锦州南部、朝阳南部、盘锦、葫芦岛有小雨到中雨，个别乡镇街道会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地区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均有阵雨或雷阵雨。在持续降雨的打压下，省内高温消退，气温迎来明显回落，各地最高气温降至24摄氏度至29摄氏度，整体体感清爽舒适。
8: 明天雨水依旧在线，且部分区域雨势有所升级。大连西部、锦州、营口西部、阜新、朝阳、盘锦、葫芦岛将迎来中雨天气，局部区域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上述地区局部依旧会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余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将继续下落，各地最高气温在24摄氏度至27摄氏度，摆脱酷暑，迎来凉爽天气。
9: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8: 自然资源部对四川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三级响应。
9: 长线深度游和清凉避暑游成为今年暑期出行的两大主线。
8: 哈尔滨入境游热度消费双升。
9: 辽宁高速本溪管理站快速处置隧道货车侧翻事故。
8: 沈阳地铁3号西南里关站至方家兰站， 今天正式开通运营。
9: 沈阳城市旅游集散中心推出16条夏季特惠游线路，
8: 辽宁文旅东北超上海路演推介火热开启，
9: 辽苏携手双向奔赴，铁岭好物亮相苏超赛事。
8: 欢迎收听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9: 据自然资源部公众号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6月29日0时12分，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北纬28.5度、东经104.69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未做好地震可能引发次生地质灾害防范处置等工作，自然资源部于6月29日5时对四川启动地质灾害防御3级响应，派出专家前往地震影响区，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抢险救援技术支撑、次生地质灾害排查、应急处置等工作。
8: 6月28日，国产商用飞机 C-909 迎来商业运营10周年。10年来，从新生到成熟，从内陆到边疆，从国内到海外， C-909 飞机规模化、系列化、产业化发展稳步推进。截至目前， C-909 飞机已向10余家用户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载客超3700万人次，累计开通860余条航线，通航180余座城市，日均直飞超500个航班。经过10年的商业运营， C-909 飞机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9: 全国暑运即将开始，从目前的旅客预订情况来看，长线深度游和清凉避暑游成为今年暑期出行的两大主线，西北、东北等目的地热度持续攀升，机票预订量迎来大幅增长。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表示，截至目前，近一周预订7月至8月暑期出行的机票已经明显增长，环比上周增长65%。前往避暑胜地河北秦皇岛的暑期机票预订同比增长4.6倍，前往云南普洱增长1.5倍，宁夏中卫增长1.2倍。山西大同、贵州铜仁、西藏拉萨、内蒙古乌海、新疆和田的暑期机票预订增幅也都达到50%以上。
8: 暑运前夕，各大航司提前布局，围绕西北、草原游等热门主题，新开并加密多条旅游航线。东方航空表示，大型机场出港航班由每日100个提升到120个，主要加密的航线目的地是西北区域，特别是兰州、嘉峪关、乌鲁木齐和阿勒泰等。河北航空表示，今年主要新增加密了石家庄、大兴机场到海拉尔的航班，杭州到满洲里、沈阳到银川等热门的旅游航线。目前整体的上座率基本在80%以上，尤其是草原航线、西北热门航线，上座率基本达到90%。
9: 近日，中船大连造船大船天津为维多国际航运公司建造的首艘11.5万载重吨成品邮轮伊兰德拉凯特轮提前合同期15天命名交付。这是大船天津11.5万吨成品游船系列的3艘船，也是大船天津在高端成品游船建造领域的又一力作，充分彰显其在大型游船建造领域的深厚实力与精湛工艺。
8: 日前，包银高铁银巴支线内蒙古段长轨铺设作业正式启动，铺轨作业采用拖拉式直铺法，全线铺轨任务预计8月中旬全部完成。目前银巴支线项目路基、桥梁、站房主体等工程已全部完工，控制性工程贺兰山隧道顺利贯通。下一步将按计划依次开展静态验收、动态验收、精条精整、联调联试和安全评估等工作，全力推动阿拉善盟年内实现开行动车目标。
9: 近日，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超200万吨。为推动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拉林铁路跨越雅鲁藏布江，桥隧比高达75%，于2021年6月25日正式开通运营，彻底结束了藏东南地区不通铁路的历史，复兴号动车组开上世界屋脊。
8: 日前，沪宁河高铁新建南通站站房展露新姿。

0: 施工人员在现场进行高空作业。据悉，该站房工程位于南通市崇川区既有南通站北侧，未来将与既有站房并列运营，协同发力。项目总建设规模 11.75 万平方米，建成投用后，南通站站场可实现宁齐铁路、沪宁河高铁等线路的无缝衔接，高效换乘。
1: 近日，广西河池至百色高速公路通过竣工验收。该项目由广西交通投资集团投资建设，主线全长 179.2 公里，同步建设三条连接线共 45.6 公里，双向四车道，设计时速80公里。河池至百色高速公路是国家高速公路网汕头至昆明高速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广西高速公路网规划横四线贺州至龙陵高速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将由原先的四小时缩短至2.5小时。
0: 在离境退税、对俄免签、240小时过境免签等便利政策带动下，哈尔滨入境旅游持续升温，离境退税业务量显著增长。据哈尔滨太平机场海关统计，今年1月至5月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金额 639.2 万元，同比增长 265.6%。
1: 新安盟正式取得北部战区空军航管处长春指挥所出具的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活动审批批复，获准在指定空域开展城市综合治理无人机作业。这是新安盟首条落地的合规低空空域航线，标志着该盟低空经济产业发展迈出关键一步。新安盟将以本次审批成果为抓手，集中攻坚森林防火、公路巡检、河湖生态治理等成熟应用场景的空域申报工作，持续补齐空域保障短板，为新安盟低空经济全产业链落地发展筑牢坚实支撑。
0: 来看社会热点新闻。7月1日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将正式实施。新国标将快递包装箱适配、快递包装层数和封箱胶带使用量度包装的底线要求。即将实施的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两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四层。
1: 近日，有小米汽车车主反映，广州华丽学院禁止小米汽车驶入校园，此事随即引发网友广泛讨论。工作人员称，校方自去年起已明确禁止小米汽车进入校园，此项规定系校领导通知要求执行。其他外来车辆含特斯拉经提前预约备案均可入校，仅小米汽车被排除在外。随后校长助理表示，此前保安所说言论并不属实，学校从未针对任何品牌车辆设置入校的限制。据其介绍，校园车流量较大，依据校园车辆管理规定，所有外来车辆均需平码入校并提前报备，这个规定与车辆品牌无关。当天，广州华丽学院就此事发布了声明。
0: 以下是省内交通新闻。
1: 来看一场辽宁高速的救援。近日，本溪管理站巡查五组接指调分中心指令，大峪隧道丹东方向发生交通事故，一辆货车侧翻栈道引发道路拥堵，巡查人员迅速赶往现场处置。抵达现场后，工作人员查明涉事货车满载水果，因驾驶员操作不当追尾前车发生侧翻，所幸事故未造成人员受伤。巡查人员第一时间安抚情绪低落的驾驶员，提醒其及时报备保险降低损失。巡查员配合交警在隧道后方实施交通截流，疏导滞留车辆。为快速恢复通行，工作人员统筹调度，联合涉事司机、养护人员清理散落的水果货物，将货品统一转移至隧道电缆沟妥善存放，同步统计受损路产。经过两小时协同清理作业，养护人员清扫路面，隧道超车道顺利放行，仅单侧封闭型车道保障车流通行。当晚21时30分，工作人员完成路产损失费用收缴，该事故处置案件顺利办结。
0: 再来看省内各地的消息。
1: 今天9点20分，沈阳地铁三号线南里关站、方家兰站开通运营。三号线将分时段执行两种运行交路，5点30分至21点30分执行里达站至方家兰站运行交路，21点30至运营结束执行甘关站至方家兰站运行交路。开通后，三号线将东西向贯穿沈阳主城区、串联和平区、沈河区核心区域，连接南塔商圈、工业展览馆、盛京医院、中科院金属所等重要节点。全线工作日高峰行车间隔压缩至6分25秒，非高峰为7分30秒至

0: 分钟，双休日高峰7分30秒，非高峰10分钟。列车采用灰金外观、樱花粉内装，配备动态地图、多媒体信息屏、智能照明与自动灭火系统，提升乘坐体验。
1: 6月至8月，沈阳城市旅游集散中心推出16条夏季特惠游线路，邀请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暂别城市热浪，引入山林水畔，探秘清凉秘境，邂逅草原晚风。据了解，16条夏季特惠游线路涵盖避暑山谷、风情海岸、森林氧吧、逐浪漂流等多元主题。景点包括辽宁省博物馆、沈阳故宫、张学良旧居陈列馆、沈阳918历史博物馆、北陵公园、青昭陵、沈阳棋盘山风景区、沈北新区、盗梦空间等。
0: 为最大限度满足暑假期间读者的阅读需求，辽宁省图书馆将于2026年暑假7月1日至8月31日延长和增加开放时间，其中文献借阅中心和少儿服务中心周一至周日都是8点30分至18点开放。
1: 近日，2023年度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揭榜挂帅验收通过项目名单公布，全国共有130个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入选，其中大连市3家企业分别在汽车及关键零部件、航空航天装备、工业母机和机器人行业的三个解决方案上榜，有力推动了制造业数智化转型。
0: 日前，由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赛动山海超然辽宁东北超主题文旅路演推介活动登陆上海市徐汇区正大乐城。活动以东北超 IP 为核心载体，携辽宁秀美山海、厚重人文与全年精品赛事资源走进上海，通过沉浸式文艺展演、全域避暑线路推介、沉浸式互动体验多元形式，面向长三角游客及上海市民集中展现辽宁文旅资源优势，全面放大东北超跨区域品牌声量。
1: 山海关不住，东北江苏一起酷。近日，淮安奥体中心体育场内人声鼎沸，赛事正酣，一场跨越山海的文旅商贸之约再次精彩上演。铁岭市文旅广电局抢抓苏超联赛淮安主场赛事流量机遇，带着满满诚意与本土好物走进江苏，在火热赛场之上解锁文体旅商融合新玩法，让铁岭特色好物走出东北，惊艳江淮大地。铁岭市主动对接淮安市文旅局、文旅集团，深化两地文旅领域交流合作，精准借力体育流量红利，以赛场为传播阵地，以特产为展示窗口，打破地域壁垒，实现体育引流、文旅造势，产品落地，消费赋能多维联动。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在路上发现路径或其他信息，请联系我们，稍后请您收听时光锚点。
2: 一条条高速公路的背后隐藏着无数平凡而伟大的故事，每一位守护者，每一段旅程都是时光留下的印记，让我们一起去发掘这些温暖而感动的瞬间。欢迎来到时光锚点。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宇。在生活的广袤海洋中，我们每个人都像是一艘艘扬帆起航的船只，在岁月的波涛巨浪里起起伏伏。然而，在这漫长的旅程中，总有一些人和事，是我们记忆深处特别的存在，就像是坚固的锚点，在时光的海底稳稳扎根。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都能为我们人生中的航船找到稳定的方向。欢迎收听《时光锚点》节目。

在高速公路的广袤大地上，绽放了这样一朵灿烂的向阳花，始终追随着太阳的光芒，用自己的热情与奉献照亮着高速公路的每一个角落。他就是丹东分公司宽甸综合管理中心的行政管理员张华。2012年8月，张华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与梦想，踏入了高速公路这个充满挑战与机遇的领域。从那一刻起，他对高速公路的情感就埋下了一颗种子。

0: 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他始终保持着饱满的工作热情，立足本职，发挥特长，分别在档案管理、社保劳资等不同的工作岗位上默默耕耘，生根发芽。多年来，张华凭借着自己的不懈努力和优异表现，荣获了中国交通报网络主播大赛优秀主播、辽宁交投集团服务标兵、运营公司服务标兵、优秀团员、优秀工会积极分子、先进工作者、十佳岗位能手、优秀宣传报道员等多项荣誉称号。这每一项荣誉都离不开他无数个日夜的辛勤付出。张华说，这不仅是对他个人能力的认可，更是公司领导和同事们对他的信任与支持最好的证明。
1: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始终牢记自己的身份和使命，时刻保持着对党的忠诚和对人民的热爱。在工作中，我以身作则，带头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诠释共产党员的责任与担当。我知道，我的一举一动都代表着党的形象，代表着高素人的形象，所以我更严格地要求着自己，不断提高我的政治素养和业务能力，带领身边的同事一起为企业发展来贡献力量。
0: 张华在转岗担任宽甸综合管理中心行政管理员后，他按照公司的安排，将宣传工作作为工作的重心。对于这个全新的领域，他没有丝毫的畏惧和退缩，相反，他用积极的心态迎接挑战，通过学习业务知识、主动咨询、记录学习笔记等方式，迅速熟悉了解业务。他深知，宣传工作对于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只有通过有效的宣传，才能让更多的人了解高速公路，了解高速人默默的付出与奉献。回忆起自己的第一次直播经历，张华至今历历在目。
1: 有一年年初，辽宁遭遇大雪，为了展示高速人的责任与担当，省公司在全省开展了快手的直播活动。这是一项责任重大，直播过程中容不得半点差错的重任。分公司领导班子研究再三，最终将主播的担子交给了我。虽然我之前也有过主持的经验，但这次要在镜头面前展现自己，要面对众多人的目光注视，将路况信息传递给观众，并要实时与观众交流沟通，这对我的临场反应和言语表达提出了更高的挑战。然而我并没有被困难吓倒，因为我始终坚信，没有什么困难是加倍努力解决不了的。在直播前的准备阶段，我精心的策划，认真准备每一个环节，反复查看路况地图，不断熟悉管辖路段的情况，力求做到完美无缺。
0: 后来在直播的时候，张华顶住了重重压力和困难，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他用自己的专业素养和亲和力，及时准确地播报路况，赢得了司机们的好评。这次直播也让他开启了自己新媒体主播的奋斗篇章。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张华虽然遇见了很多的困难和挫折，但他都一一克服，实现了一个又一个新的突破，取得了一个个新的成绩。
1: 近年来，我作为新媒体领域骨干力量，连续参与了五一交通运输部快手路况联播、七一主题党日活动暨创新工作室讲解、十一小长假路况直播、辽宁高速通日常 ETC 线上发行直播等多场大型直播活动，制作发布了1000多个政策解读、通行常识介绍、 ETC 使用知识讲解等社交平台宣传视频，营造了很好的互动氛围，起到了很好的问答导向。
0: 在公司除雪防滑、防汛保畅应急工作中，张华作为公司的宣传骨干冲锋在前，多次顶着大暴雪、大暴雨记录一线抢险过程。他用自己的镜头、用自己的视角，展现了高速人不畏艰难、奋勇拼搏的精神面貌。经过了这些实践与磨练，张华牵头组建了向阳新媒体宣传团队，他带领团队成员充分发挥自身特长，积极响应公司号召，为新媒体宣传工作贡献新的力量。
1: 向阳这个名字取自向阳

0: 花，寓意阳光、活力、坚持不懈、积极向上。团队成员都是来自于各个岗位，根据各自的特长进行分工合作。在公司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向阳团队以党建文化为引领，紧紧围绕公司运营管理中心任务，以讲好辽高故事、传达辽高声音、传递辽高能量为主旋律，拓展领域、创新形式、整合资源，通过快手、抖音、美篇、微信等社会影响力广泛的新媒体平台发声，有效发挥了宣传工作的喉舌作用，为公司发展提供了强劲的精神动力、思想保证和舆论支持。
1: 向阳团队经过一整年的摸爬滚打后，整体的协作能力不断提高。为了给团队提供一个更好的工作平台，张华又向分公司领导班子提出了创新的建议，以搭建一个宣传平台、组建一支宣传队伍为抓手，搭建公司的党建宣传阵地新媒体工作室。在工作室成立初期，就承接了运营公司沿着高速去踏青丹东专场直播活动。在这次直播中，向阳团队不负众望，创造了团队直播的新纪录，观看人数高达12.4万人，获得点赞量2.9万。这次的直播不仅有效促进了高速公路引流增收，还向社会公众展示了公司良好的企业形象。
0: 通过这些经历，我也更加明白了，一名优秀的员工不仅要有过硬的专业技能和扎实的工作态度，还要有勇于担当和积极进取的精神。对此，我充分利用自己以往的旅游行业从业经验优势，与当地旅游局、各景区保持密切联系，在公司开展的 ETC 智慧停车场、辽宁高速通易路自驾推广工作中充当桥梁纽带，最终与多个旅游景点达成洽谈合作，比如完成了天桥沟国家级森林公园、河口景区 ETC 智慧停车场设备安装工作，将天华山、花博山、黄乙山、天桥沟等景点入驻辽宁高速通易路自驾板块。
1: 每一个成功都是新的开始，每一次挑战都是新的成长。张华深知，在未来的工作中，他将继续保持饱满的工作热情和坚韧不拔的韧劲儿，迎难而上，开拓进取，勇于创新，带领团队不断拓展领域、创新手段、整合资源，通过更多更好的新媒体平台发声，为公司发展壮大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今天的时光锚点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高速路上记录着无数人的汗水与欢笑，每一个故事背后都有着不为人知的努力与坚持。希望我们的讲述能让您更了解高速管理工作，更希望能在您的心中留下一个个温暖的印记。如果您有故事想要分享，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联系，我们期待听到您的声音。我是陈宇，愿您每一次的旅程都能在这条路上找到属于您的故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如果你爱生活，你就会爱菜市场。一大早，五彩斑斓的蔬菜，香气扑鼻的瓜果，活蹦乱跳的鱼虾，等着你观色闻香挑选。食物固然是菜市场的底色，但人情味儿才是它的灵魂。瞧，有人早就帮你策划好了周末的午餐。
4: 今天有新鲜荠菜，包荠菜猪肉饺子吧。
3: 有人不愿占你一点便宜。
5: 大姐，等等，找您的零钱。
4: 好，谢谢啊。
3: 难怪汪曾祺先生说，菜市场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有那么一段时间，一个个熟悉的菜市场从身边消失了。
6: 网购选择倒是多，但总觉得缺点什么。
4: 哎，听说南街的菜市场又开了，走走走，咱看看去。
3: 逛菜市场，喜欢它的活色生香，更喜欢的是那股子热热闹闹的烟火气，亲亲热热的人情味儿。
6: 您加我们微信，要啥稀罕菜提前说啊。
3: 如果生活有一幅肖像，那它一定是菜市场的模样。喜欢菜市场，不过是喜欢美好生活的味道。
7: 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我是您的朋友小燕，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欢迎来到月在高速，心中有歌，眼中有光，放声唱出心底的旋律，让世界因你而不同。

下面这首来自郑钧演唱的《爱情酿的酒》，歌曲中的“因为它烫不了你的舌，也烧不了你的口，喝吧”，表达了对爱情的放心和信任，让人们更加坦然地去面对爱情的挑战。